0: 干嘛？
1: 明天我就去外地比赛了，你今晚去看静宁阿姨，带我一块儿去吧。
0: 静宁阿姨她进重症病房了，每天只有4个小时探视时间，我们晚上去的话也只能隔着玻璃看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昨天见到素年，拉她聊了半天，她也没跟我说呀。
0: 素年哥他一直不喜欢讨论静宁阿姨病情的事情。
2: 那你这两天见到，帮我带个好吧。
0: 嗯，你安心竞赛，学了那么久，可得给我们长脸。
1: 放心吧。
0: 那我不去。
1: 哎，
0: 干嘛？
1: 不跟我鸡哥长加个油啊？
0: 加油！你别太拼了，照顾好自己。
1: 你也开心点儿，尽量一会儿好。
2: 哎，别整天愁眉苦脸的。同学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2: 没听懂的下了课也可以来问我啊。好，下课。哎，素年，你等一下。我想找你聊聊，到我办公室吧。
4: 老师，我赶时间，你在这儿说行吗？
2: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现在已经是高三了，你这一天少上两节课，你妈妈要是知道了，她能安心养病吗？
4: 老师，我作业都交了吧？
2: 作业是都交了，但是
4: 我心里有数。谢谢老师。
5: 这又走了。
2: 以前觉得这孩子省心，不用管，现在才发现是根本管不了，他太有主意了。哎，
5: 算了，谁遇到这种事儿也都没心思。

0: 但是时间结束了，宋岩，你是不是又没上完课呀？啊，你不能总是这样，要是让你妈妈知道，
1: 我就是想看看她。 隔着玻璃看看他，
0: 要不我一会儿去找大夫，看看能不能延长一下探视时间吧？
1: 可以吗？
0: 我试试。

0: 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
1: 你妈呀，她嘴馋。
2: 还有吗？
1: 都几次醒了，没见着人，有点害怕。
2: 还有吗？
1: 他说呀，挺想咱俩的，虽然是天天见面，可是总觉得像好久没见。

你赶紧吧，出来吧。 在里边更有希望。

0: 到你了。
1: 3万5千8。
2: 啊？
1: 3万5千8。
2: 不好意思，我钱没带够，我下次再交吧。
1: 好。

0: 老邵，
1: 哎，老邵，
0: 哎，
1: 快来快来，
0: 哥，
1: 哎，快来，
0: 这刚吃完饭，
2: 啊，你没吃呢吧？我去给你盛两个菜，很快。
0: 吃过了，我在医院里边吃了一口。
1: 那
2: 快
1: 快坐快坐
2: 来，哎，
0: 喝点水。哎，
3: 老郑，
0: 哎，
3: 明天你跟素年想吃什么，跟我说一声，我给你们做，很快的。
0: 不用，外边买的也挺方便的。

0: 静宁现在调到重症病房了，你说这吃什么用什么，都得听医生的，他能习惯吗？
1: 每天呀，他就老是嚷着要出来。哪天你帮我劝劝吧。
0: 哎哎，我帮你好好劝他。

0: 最近不忙了，单位的事儿还那样，放心吧。那个老郑，今天你来的正好，有东西要给你。这个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有修复组同事的，也有咱们胡同里街坊四邻的。
1: 老郑，你一定要拿着。你说这静宁的病，用钱的地方又多。
2: 行，那我就收下。这麻烦你们俩呀，到时候把每个人的金额都帮我写上。

0: 回头我还得给人家还回去呢。
1: 不用不用，大伙都想帮你们。
0: 这是必须的啊！就算了，我求你们俩。
2: 好，
0: 都给你写明白。送呢，是不是走两步就到家了？
1: 老郑，有什么事儿你可一定要跟我们说。你说都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呀？
0: 好，麻烦你俩了。

0: 我估计老郑这次来呀，就是想借钱的。哎呀，只是他不好意思开口。看出来了，太难了。你是不是什么都听见了？
1: 千万别跟人说，知道吗？尤其是不能跟素年说，啊！这怎么了？怎么又哭起来了？我就是觉得，甄叔叔太难了，金宁阿姨也太难了，素年哥他也太难了。
0: 好了好了。

0: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佫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嗯，
1: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2: 嗯，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0: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朴素的文字，把父亲对儿女的爱表达得深刻、细腻、真挚、感动，从平凡的事件中呈现出父亲的关怀和爱。
1: 这么着急干嘛去啊？今年阿姨的探视时间延长了，我得赶紧过去。
0: 好，同学们，放学吧。 学习这么积极就好。

0: 郑叔叔，
1: 是，
0: 敬您阿姨。
2: 小雪，
1: 别看阿姨了是吧？嗯，那正好，你陪阿姨聊会儿天，我去打点水去啊。哎，
0: 姨，小雪，好久没见着您了。
3: 我来过好几次了，您都在睡觉呢。
0: 苏宁跟我说了，您每次来都跑上跑下的，帮着拿药买饭，一刻不闲着。
3: 苏宁哥太累了，我就一闲人，能帮一点就是一点了。
0: 是啊，他们太累了。可算见着你了，阿姨有很多东西想送给你，你还记得阿姨那几个箱子吧？
4: 阿姨，我不要你们的东西，你能好起来就行。
0: 我总归会不在的呀，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你跟我最像了。每次看见你，就像看见我年轻的时候。所以阿姨最喜欢小雪了。哎，
4: 小雪也最喜欢阿姨了。所以阿姨，您不能有事儿，您还没有教我怎么才能够变得跟你一样呢。
0: 不要跟我一样，小雪一定会比我好。
4: 阿姨，您是不是不想管我，嫌我烦了才故意说这些话的呀？
0: 阿姨这半辈子过得太顺了，能有你郑叔叔，能有素年，还有你们，老天爷都嫉妒了，要让我早点回去。
4: 阿姨，你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雪，嗯，帮阿姨一个忙好吗？
4: 你说。

0: 这是我给苏年哥的录音笔。
1: 我说我想你，苏年就把这个给了我，你一定帮我收好，里面有我留给苏年的话。
0: 阿姨，你有什么话你当面跟苏年哥讲啊。
1: 万一每次看见你就像看见快乐这俩字，变成了小人儿，如果我不在了，你一定要用你的快乐帮素年走出去。答应阿姨好吗？
0: 阿姨，你怎么了？你没事吗？
1: 小雪啊，你能帮阿姨干件坏事吗？
0: 你说阿姨。
1: 阿姨想吃蛋糕，想了好久，你能帮我买一块吗？
0: 我去给你买蛋糕。阿姨，你等我。阿姨，你等我。

0: 蛋糕，老板，我需要一个蛋糕。蛋糕师傅下班了，要不你看别的。
1: 我只需要一个蛋糕，什么味道都行，什么样的都行。这个蛋糕真的对我特别重要，求求你了。
0: 行，你等着。

0: 趁热吃两口，东哥的手艺。
1: 刘雪，
2: 时间过了。
1: 这是给你阿姨买的蛋糕吧？
2: 嗯。
3: 说说怎么回事？这怎么还管孩子要东西？
0: 哎呦，这不是应该的吗？来，小雪给我。你说，这小雪从小到大吃了多少块她晋宁阿姨的蛋糕啊？你跟晋宁说啊，让她好好养着，让小雪都得给请回来。
2: 阿姨她还能吃上蛋糕吗？
1: 我到时候让她看看。
2: 都怪我太慢了。
1: 不怪你，是你阿姨任性。其实他已经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去了。

0: 小雪，赶紧回家啊！别让你妈担心。今天晚上我在这陪着郑叔叔。
1: 不用，少华，
0: 带着小雪一块回家。这么晚了，她一个人回家，她不安全。
1: 我都跟东哥说好了。
0: 不是，你不会担心的，你不用跟东哥说。
2: 没事，大家都很担心。
1: 就算我求求你了。
0: 我想一个人陪的。哎，那个，我正好。哎，现在这个家就你一个人撑着呢，你得多吃点东西，身体不能垮喽。 行，走了。谢谢小雪啊。说再见。再见。走了走。老郑啊，有任何事情言语一声，大家都在呢。哎，走了。

0: 爸，我明天再去给静宁阿姨买块蛋糕吧。好，爸爸陪你一起去。嗯，放心吧。
1: 苏年哥，苏年哥。
2: 赵叔叔，哎，苏年刚放学，
3: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
2: 我知道，我就是想再看看他。

0: 我在啊。素年也在呢。
1: 你们怎么比我还憔悴啊？
0: 没有，我们好着呢啊。
1: 素年，以后阿玛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你好了会为你高兴，你做错了会笑话你，想我了就看看妈妈放了想看看你笑的样子，太难为你了，好孩子。

0: 我一直在呢。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内向。以前跟人打交道的事儿，都是我来做。以后你得自己来了。
1: 我做，我都能做，但是你得陪着我，才能做。小七，
0: 哎，
1: 我真的好舍不得你。
0: 下辈子，你要来找我。下辈子呀，下辈子我们俩肯定在一块儿，还得在文学院一块儿工作，你还是得骑着自行车啊，还得带着我，然后你还得送我一个新的八音盒。 我会绣，我给你绣的好好的。

你睁开眼睛再听一下啊！

0: 今天这胡同还蛮别致的。
1: 对对，留这胡同真的有些年份了。
0: 是啊，挺好看的。你看这，
1: 对，
0: 这条条，还有这，蛮好看的。
1: 咦，这下有人去世了。
0: 哎呦，太晦气了！师傅，您蹬快一点，蹬快一点。

0: 你说一个胡同住了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可接受不了了。你说，金宁这么好的人，哎，突然就走了，哎呀，太可惜了。
1: 是啊，这剩下爷俩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0: 爷俩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0: 谢谢。
1: 宁啊，如果有来世，咱们还做师徒，啊。

0: 小雪，妈让你买的东西都买了吗？
1: 吃了。
0: 妈，苏年哥他人呢？在他房间里，好几天都没出来，你去看看他吧。

苏念哥，你别老一个人待在这儿，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吧。苏念哥，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我出去给你拿去。

你先听吧，我先出去。你有什么事就叫我，我就在外面，我哪儿也不去。

0: 贝，素年啊。
1: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2: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你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3: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要离开你了。
1: 不要恨我，好不好？我这个妈妈当得太幸福了，每次给你开家长会，所有人都在夸你，问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我就只好
0: 胡说一气，回来还学给你爸听，逗他笑。
1: 唉，现在想想，我好像真的没怎么管
0: 过你，你太让人省心了。
1: 有时我还会生你的气，
0: 一点都不像个小孩子，不会跟我吵，跟我闹，跟我撒娇。其实我也有一点担心，怕你跟我不亲，因为你长大以后从来没有抱着我说过，妈妈，我好喜欢你呀。现在就更没有机会了。
1: 我变得这么丑，这么吓人，
0: 你都不敢靠近我，怎么可能来抱我？
1: 我住进重症病房以后，你们以为我总睡着，其实我醒了以后经常偷偷看你们。我看到你爸想哭却要忍着的样子，也看到你
0: 亲生生的看着我的模样。
1: 你害怕我
0: 是不是？所以你们一定要忘记
1: 这段时间的我，只记着我从前的样子，好吗？
0: 苏年，你今后的人生，妈妈要缺席了，真的太遗憾了。
1: 我好想看你上大学，看你结婚生子，我一定会和你的新娘子联合起来捉弄你们父子俩。
0: 谁让你们都是闷葫芦，不好好跟我们讲话。
1: 但妈妈真的等不到了，
0: 所以我想求你最后一件事。苏年，
1: 你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0: 不要把难过憋在心里，妈妈还没走远，妈妈听得到，一定要哭出来，
1: 好不好？

全世界最好的纪念阿姨走了，她的离去把我们的人生撕出一道大口子。这栋房子曾经是我的避难所，如今变成了所有人看到都要叹息一声的地方。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都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好，各位护法信徒，大家晚安。今天还是这么多人，没有把人讲跑了，还不错哈。今天呢，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满咒法师聊起来。我说，一个这样的一个讲座活动，可以办20年，每年办一个月，主办单位辛苦不辛苦？辛苦哈，非常。而且我们的听众也是很了不起。我就跟他讲。明年不要办了好不好？他说还要继续办，那我说明年放过我不要办，不要来好不好？我说那我们不要老是看到我们这些老脸孔，应该让新秀，佛光山有很多青年才俊，应该让他们出头哈。所以看起来好像他这个勇气好了不起。昨天我跟各位讲了很多开悟的因缘，有一个第八个因缘叫做公案，参公案。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念佛是谁？谁在念佛？是现在坐在这里的我在念佛呢？是嘴巴在念呢？还是心在念呢？所以这个也是常常参。还有一个叫祖师西来意，达摩祖师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印度经过西域，到了中土，到了中原，为了到了东方，是为了什么？譬如常常参。我们的谁是我的本来面目？父母未生我的本来面目。所以有时候一个参公案叫参话头啊。所以那你说，哎，父母未生我就是祖父母吗？祖父母上去就是曾祖母，一直推到后来，人是猴子变来的，那个叫参话位的。那比如说参公案的一个最典型的公案呢，比如说狗字有没有佛性？狗啊，狗有没有佛性？你们说狗有没有佛性？有哦，那狗既然有佛性，怎么会变狗呢？怎么变畜生呢？所以这个要去参。那狗是有没有佛性？有，我好像讲过这个例子。早期佛光山有一只狗叫做来发，那叫本来有一只第一只叫做来发一世。然后这个来发呢，因为师父走到哪里，他就跟着他了，可以整天不吃饭，哦，是要跟着大师的身边。后来有一天，大师去了台北去开会，试着没，他就疯狂地找大师，就偷跑出去，就丢掉了。没多久就来了第二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浪腮狗，是那个白色的，看头看面的，找不到鼻子眼睛的，所以我们就叫他来发二世，因为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来发二世的个性跟一世不太一样，来发二世听到塑胶袋的声音就跟人家走了。为什么塑胶袋是有吃的东西呀？但是这样的来发二世往生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平常佛光山不养狗，这个都是跑来的狗，然后帮忙看门户。这个来发二世呢就往生了，我就帮他烧土币。各位你们猜猜，结果烧出舍利子。然后呢，师父当时在见西来寺啊，我就打国际电话给他说，师父来发五舍利呢，我们要不要把它捡起来拜？所以说谁来拜啊？我说哦，对，谁来拜？就给我当头棒喝。你想，我们把狗舍利给谁来拜？换句话说，佛光山是不是一个灵山圣地啊？连狗都有舍利。换句话说，狗都有舍利，人有舍利又怎么样？会不会有？有。有舍利也不见得一定是高僧大德，所以他那个地方是磁场非常好，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埋在万寿园的那个一大片的地当中。新闻记者非常厉害，跑来找我，一空法师，那个来发舍利在哪里？你们把它挖出来。我说怎样？你们要拜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狗有没有佛性？有佛性。但是有人又问，狗既然有佛性，它怎么会堕落成畜生呢？这当中就是它。

悟之后，很多的禅师，很多的禅师他们开悟之后会讲一句开悟的偈子。我没想到这里放了这一本书，我自己都忘记我写过这本书。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编普门杂志，我就叫主编说，你们可以弄一个专栏，把禅宗的开悟的那个故事呢，然后呢，每个开悟的禅师他都有一个偈子。然后那主编很厉害，他说，空树，你写一篇给我们当范本。我就写了一篇，他说你再写一两篇，我这一写就写出一本书出来了。结果，所以这些都是文学家。那我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开悟的一个跟这个诗句，然后这一段很好玩。有一个圆悟客勤，宋朝的圆悟客勤，他有一天就去问他的是叫做吴主哈，不是第五组那个吴，他的名字叫做吴主。他说，刚才有一个宋朝的官员来请问师父你，师父你对他讲的那一段话，他就听得懂吗？他说，他反问，那你懂吗？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只公鸡飞在我们那个蓝笋，蓝笋知道吗？像你去佛光山，不是有一个白色的啊，一根一根的石柱子，就展翅高飞，听到那个鸡叫啊，拍翅是鸡叫，这个圆悟客勤就突然间豁然开悟，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禅宗史上最艳最那个叫什么艳丽的最香艳的一首诗。你看禅师写出这种诗来，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一段风光画不成，洞房深处唱雨琴，平湖小玉言无事，只要谭郎认得身。什么是禅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是什么回事？他说就好比新郎新娘洞房在拜堂完之后，新娘子被送入洞房啊，新郎官在前面应酬喝酒啊。我们说其实中国古时候的最少的礼叫做婚礼，那个婚是黄昏的婚，是昏了头才结婚，不是，是黄昏啊。所以夫妻的之礼是在黄昏办，就才不会累死新娘子啊。所以就送入洞房，新郎官在外面应酬啊，那新娘子的不能没有都吃嘛，他只能叫他的身边的小丫头，小玉啊，倒一杯茶来给我呀，小玉啊，拿个花生腰果来给我吃啊。所以叫贫乎小玉言无事，是为了我们那个死鬼冤家哈，你在前面在那喝酒，谭郎就是那个新郎，他能够听到我呼唤他的声音。好，这段诗到后来，圆悟客勤又写了一首，这首更厉害，金鸭香消锦绣尾，说洞房花烛夜，那个房间呢、绣着鸳鸯的枕套，然后个布幔呢是锦绣，而且点着这个沉香，然后呢新郎官被人家灌醉啊，灌得酩酊大醉，就在笙箫笛箫的吹奏中被扶了进来。下面这一段话，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少年夫妻少年的那个风流事，谁能告诉别人吗？那个境界讲不出来。换句话说，你要问我禅悟的境界，只有叫做如人言临水，冷暖自知，那个事是自己去体会的。你看他用一个叫做新郎新娘入洞房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来写出禅悟的一个那个体验，是无法告诉别人的。也就是说我的体验跟你的体验会不一样所以这首诗就变成是在禅宗史上最为香艳的、最为艳丽的然后呢，下面这个公案是我非常喜欢，那个创禅宗第五宗的叫做法眼文艺，就是法眼宗。年轻的时候他是学唯识的，他有一天跟几个同参一起要去行脚，到处行脚找老师找善知识，刚好碰到大雪纷飞，然后呢雪下得很大，刚需要在一个罗汉庵在那边避风雪。然后呢这罗汉庵的住持呢，老和尚就叫桂生禅师，他说你们几个人是干啥的？你们是学什么？我们学唯识啊。哦，你们既然学唯识宗，唯识有一个道理，我请问你，你们唯识宗的人都说万法都是唯心所造，唯识所变，唯心所现，唯识所现的。那我问你，
庭院的那块大石头是心内的石头还是心外？

0: 那个石头。各位，我们来看，他一想，哎，假如我们唯识中的人说是心外的石头，就违背我们唯识的根本教义，就不是唯心所变，唯识所现嘛。他说，当然是心内的石头。这罗汉贵生就说，好端端的一个人，干嘛把一块石头放在心里去啊？是不是被打脸啊？瞠目折舌，讲不出话来。他说，哎，这个大风雪的，你们在这边烤火，你们行脚是，你们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们要行脚啊，你们行脚做什么？不知道。所以贵生才后面讲五个字，各位，不知最亲切。所以华严文就开悟了，就从此不从唯识宗转了什么宗去了？禅宗，就创了禅宗的第五个宗派，叫华严宗。就这五个字他开悟了。我念一次看看你们会不会悟。你们今天为什么到南台别院来？不知道。我说不知最亲切，悟了没有？悟了，哇，厉害啊！所以这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世间生活当中什么事都要知道吗？要不要？昨天老公去应酬十一点才回来，你就逼问他，比方说今天他每天 去上班八点一定要 到办公室，那你就催他，亏了，哎，你怎么八点半才到？你那个半个小时去哪里了？所以世间有些事要不要知道？不要知道。比如说你没有宿命通，你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有宿命通的时候，完了，我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你这个三个月还能活吗？你是马上被判死刑了。所以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你今天是不是快乐圆满充实的一天？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当然哦，看得济，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次去深圳，各位知道大陆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公开像我们这样佛学讲座，说台湾好不好？好极了，我告诉我信仰自由，集会自由，这不容易，给我们给台湾真的要一个大大的掌声。所以呢，那信徒呢，他们看到我们去，我们就跟他喝茶聊天呐、啊，聊聊聊，有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女企业家，就跟我说：“西服，我一听就广东话嘛，哈、哦，师傅，我刚刚听你的话，听你讲个不知。”

0: 这是最近期。我一个礼拜前呢，听说我老公搞外遇，给我生了一个13岁的儿子，有13岁。所以我最近我跟他白手起家创业的，然后没想到一个礼拜前如晴天霹雳，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跟他离婚。我说你老公好爱你哦，对你真好，跟你瞒了13年，瞒了13年呢，才让你知道的。当然这个意思不是什么鼓励外遇哇这个出轨，不是这个意思。这世间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前面有山 有老虎，不知山有虎、哦、你不知道下面前面有，当然你做事要谨慎小心。这世间是有时候要不要知道太多秘密，不需要、哦、有些事情真的不知，这个不知最轻的其实是不起分别心，有些事情不必太起分别，就是云淡风轻的。所以这个公案是我非常好、哦喜欢的。比如说余秋雨先生，他写这个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他到中东要去采访，他不知道往前面去是很恐怖的，不然他也就不敢去了、哦、所以这个事先是有说 你知道太多会反而是很辛苦的。后来这个华严文艺呢，就李唐李后主的爸爸就请他去宫中去欣赏牡丹花，他看那个牡丹花呢，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得真好。你看，永翠对芳丛，由来去不同。意思说，因为下雪嘛，所以我就穿着那个长睡那个雨衣，然后去欣赏花。然后因为每一个人去的心境不同，所以赏花的去兴趣也就不一样。花丛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属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之空。后面这10个字，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欣赏花，百花盛开，开得正娇艳、正美、充实的时候，最饱和的时候，就知道花有一天会凋落，不必等到花凋落才说哦，世间是无常的。这样理解吧。当你的生命在最灿烂最富贵，你就要知道，你就要珍惜，你就要知道诸行是无常的，所以你不会花无百日红的，你就要能够惜福，能够继续培福，不必等到花谢了。因为花开一定有一个花期，它一定会花谢，月圆一定有一个。所以佛陀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有四匹马呀，四等马呀。第一等马鞭子一扬，今年不是马年吗？鞭子一扬，那个马看到鞭的影子，他就知道主人要到哪里去，放腿就跑了。第二等马是打下来，打到他的马尾巴那个毛，他感受到了，赶快跑。第三等马是啪打下来，打到屁股一整灼热的痛，知道放腿赶快跑。最差劲的马是两条腿一夹，那个针啊刺到骨髓才跑的。我们有智慧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世间，你就知道是诸行无常，世间没有永远美满的啊、哦，国土为脆。第二等人是说看到哎有人，有这个地震啊，有人哦，原来人生是有这些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第三等人是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有这个生死啊、哦。第四等嘛是怎么样被医生说哦，你癌症末期。所以这首诗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哈，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叫做瑞严禅师，他每天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打坐，然后就叫自己瑞严主人你在吗，然后再回答自己我在啊，然后就写了一首诗。学道的人不认识真正的自己，从来就把第七世第八世这些妄事啊，分妄的虚妄的心当作真的，所以无始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生。不知道我们这个神世，唯有业随身，这个业世是让我们随着他去轮回哈、哦，那个头出头没的。所以这个意思就叫我们每个人要做自己的主人。各位，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主？你牙疼，我不要让它疼。好，你去参加那个禅坐禅期，盘腿，没有经验的一盘腿10分钟，那腿是不是都麻掉了？我就问你，请教你，那个腿是不是你的？腿是不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是啊，是你的腿， 你叫他不许麻不许麻，他麻不麻？他照麻呀。所以是你的吗？你受得了主吗？你不想生气，人家稍微一波，好像那个火花稍微一波，你就哇情绪跟着起伏。所以这人生不能做主的太多了。所以瑞严禅师教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啊。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启发的。好，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这条你们一定会唱的无门禅师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好，我们再跳过，也是这些禅师们他们开悟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写的一首这个诗。所以换句话说，这些禅师本身的文学性都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单元我就讲到这开悟的故事，希望你们可以从里面有自己，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开悟的故事啊。其实还有一则张商隐，宋朝的一个官，晚上爬起来上厕所，踢到尿桶开悟了。你们回家踢一踢你家的马桶看看。所以呢，踢到尿桶都会开悟的哈，哎，所以也就是说，那是不是各自因缘不同？有的人跌了一跤开悟的，是不是？我们昨天讲看到日出，听到钟鼓声，所以你生活当中就会各种有不同的因缘。好，下面我要来跟各位讲另外一个单元，就是说我们今天真正的说禅跟现代人，禅怎么用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禅。什么是禅呢？其实还没有禅宗之前就有禅。昨天我讲了禅呢，就叫做静虑，就叫思维修啊，所以又叫做定慧。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稳定性，很稳定的。所以因为禅是一个叫做印度的语言啊，把它翻译过来。那我这里要跟各位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国际学术禅学会议，他们就把禅翻成 Zen Z-E-N， 我说错了， Zen 是日文，日本的发音，我说要翻成什么 Chan C-H-A-N， 那才是中文啊。好，所以禅的意思就是静虑，就等于本来一个动荡的水，动荡的波浪静下来，所以我叫涅槃寂静，那个静虑，就你那个思虑波涛汹涌的思虑，让它呢沉淀下来。甚至禅是指定跟慧啊。好，所以戒定慧把它称为三学之一，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智慧从哪里生出来？智慧是从禅定里面生出。他说大智论里面有一个批，各位有回去或者说春节期间不是要点灯吗？那个灯是蜡烛灯，是不是现在是变成 LED 灯？那个灯你把它摆在这个空旷的这个广场当中，风在吹，那个火焰是不是飘飘飘？会不会消失啊？会不会灭掉？会。你把那个火蜡烛放在宁静的密闭式的空间，它那个火焰是不是很稳定？换句话说，你燃灯，你把它放在大风中，所以有的时候火会消失掉。你把它放在安静的房间里面啊，所以你这个智慧的火焰就很非常的完整，就不会飘摇。然后呢，各位，我们那个灯芯，点蜡烛的灯芯是干净的灯蕊，那个火是不是很干净？如果你那个灯蕊是脏的，是不是那个火焰是不是脏脏的？换句话说，禅定有没有邪定？有没有？有。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哪一个定啊？正定，哇，正见、正定、正思维啊。所以说，你禅定是清净的，你智慧也是清净。好像那个灯柱、那个灯芯是干净的，你的智慧是干净。所以因此，智慧的灯要靠近放在禅定的静室、安静的地方。所以由戒守法，没有犯罪，那你就不会害怕，你心就不会骚动。所以你行得正坐得正，你半夜不怕鬼敲门，你不怕了有什么警方啊来做普查，我没事啊。所以那个慧会不会智慧会不会兴起？会。然后呢，六祖坛经告诉我们，坐禅是不是他们在那边坐？不是，不起念就叫坐。然后呢，见到自己本性不飘不动荡就是禅。换句话说，禅坐是一定要坐吗？禅一定靠坐吗？昨天我们讲过， 是打牛还是打车，你要在心地里面用功夫啊，哦，所以他说外离相叫禅，内不乱叫定。换句话说，我现在泰山崩以前，那我不害怕。我们就比如说在地震嘛，地震啊，我在921地震哦，在那边住了一个月，车龙埔断层，我在那边救灾一个月，我都已经可以预估到，嗯，这个两级，这个三级，我可以测出那个级数的，我可以在两个地震当中冲进去起一个战斗着，哦，就这样子，哦，一直都被震震震，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多外在的一个环境会让你哈，会让你有些产生骚动哈，或是不安的。好，所以他说外禅内定就叫做禅定，这是六祖坛经简单讲哈。所以其实定跟慧，定是智慧之体，慧是禅定的功用。所以定慧能大师的了不起是跟定跟慧是不可以切割的。
1: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中国的禅宗更注重智慧啊，所以当你强调慧的时候，所以修禅定的功能就是为了要开发智慧。当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一个力道啊，力量要放在禅定的，所以其实定慧是相等的。所以有灯才会有光，没有灯哪来的光啊？所以灯本体是光的体，那个光是灯的用啊，所以就讲到定跟慧的重要性。所以呢，六祖慧能说，不是说先定才有慧，或先慧才有定，定跟慧是同时具足啊。那禅定有什么功能？所以大智论告诉我们，禅定就把我们很乱的心摄受啊，让它安定下来。他说，我们的心就像那个鹅毛，有没有穿过羽绒衣？羽绒衣破了一个洞，那个毛是不是跑出来？它是不是很飘？我们的心就像那样飘，像那个比那个红毛，就是鹅毛还要轻，它就乱飘啊。它的慈善就是散飞散的速度，比这个风还要快。还有呢，我们那个散乱的心就像猕猴，像猴子，所以叫做心猿意马。好，我们心的一个生生灭灭就像闪电，所以光比声音还要快，先闪电才打雷，对不对？但我们的念头比光还要快，念头非常的快。那天台就讲一念三千，一念就跑到很远去了。所以我们的心像鹅毛，像疾风，迅速的风，像猕猴，像闪电。那怎么办？让这个心就要用禅定的功夫守住它。所以禅定就好像你有一个宝藏，它帮你守住你，好像一块功德田，好像清净的水可以洗漱我们的六尘烦恼，它是金刚甲，可以遮住烦恼的剑。禅定这么重要，成为六波罗蜜里面重要的一个，叫禅波罗蜜。怎么样修得禅定？就有一些方法。第一个要呵斥五欲，就是少欲望；第二个五盖啊，然后呢要实践五种方法。五种欲望有两种，叫色声香味触。色，我们是不是都喜欢美的东西呀？好听好听的声音啊，闻香啊，啊味道啊，然后呢接触啊，这个是眼耳鼻舌身哈。好，就是这五个欲望。然后呢，哪些什么盖啊？贪欲的盖、嗔恨的盖、睡眠盖，然后吊诡、吊悔，就是常常在懊恼，没在买卖啊呢，千金难买后悔药，然后怀疑啊。我这个我最近写的那本《八大人觉经》，对这个里面我有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哦。所以这个都是基础佛学。好，那实践这五种方法。那禅有很多种，第一种禅叫外道禅。外道有没有学禅？有。道教有没有？有没有？有道士。我跟各位报，我的二姐就是外道禅。我姐姐她年轻的时候，哇，她的打坐很厉害。有一天，我妈妈、我母亲叫我说：“你去二楼叫你的姐姐下来吃饭。”我捏手捏脚的上，那时候我还没学，我在念高中，她在打坐。她打坐哇，做一个昂高架起一个脸哦，她可以一天做七八个小时。腿功夫这么厉害，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去雷音寺，所以师父有个印象，我们家我的姐姐们就会带着我们一群小弟小妹去雷音寺干嘛？要那个寿桃，啊，那个打佛七啊，那又是不是止境吗？打精进禅机佛七吗？就师父在前面走，我姐姐就在，她就坐，她都不知道师父在她前面，所以但是她是什么禅？我说你叫外道禅哈。我当然他也学过，他后来是皈依的。所以外道禅像道教，像印度的96种外道，他们有没有修禅定？有，他们也有禅定啊。但是外道人修禅呢，他会贪着，他会在那个禅定里面的快乐他出不来，或者有时候他是邪定。龙树菩萨还没学佛以前，他就修这个隐身术啊，他就禅定啊，就跑去皇宫里面去骚扰人家。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正定？好，所以正见太重要了。再来一种禅叫做声闻禅。声闻称就是 这个我们现在有些国家的，他们就我比较很重视禅修的啊，然后他们比较慈悲心比较少，比较独善其身，比较没有像我们大乘菩萨道。再来辟支佛禅，就是阿罗汉禅，是没悲心的。那我们人间佛教会注重叫做菩萨禅，菩萨禅呢就是不舍众生啊，在禅当中要有大悲心。有一天，我的小侄儿3岁的小孩问我一个大问题，他说：“师父，阿罗汉在涅槃里面做什么？”我吓一大跳。3岁小孩问我这个，叫阿罗汉在涅槃里面干什么？所以阿罗汉有时候在无余涅槃里面，他出不来了。他在涅槃的快乐，他没有悲心，他不会想到众生在受苦啊。然后呢，宗密就讲，也有这样子吧，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外道禅就刚我们讲的这些外道哈，那凡夫就是只要你正信因果，然后呢，希望能够求升天的快乐，然后讨厌世间的痛苦的。小乘禅比较是偏执着这个空了哈，然后大乘当然佛教讲要这个大乘，最重要要最上乘禅，就是如来禅啊。好，这是简单讲禅有这么多。那禅既然这么好，禅定的功这么重要，怎么样去实践呢？也给一些方法。第一个要提起疑情，很有意思哦。很多宗教是叫你绝对的相信，你要相信真主，你要相信阿拉，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相信上帝是万能的、全能的神。我们佛教恰巧你提起疑情，特别是禅宗。那是不是怀疑主义？不是。那打坐观心，再来参就不舍。第四个，生活作物。好，第一个就好比敲钟，敲钟呢，佛教就说要撞钟。你钟撞得很大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所以我们说学问学问，学习有疑问，就这样问题。所以譬如我们在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我们说你这问题意识，你这问题问得好，大哉问。你看佛陀是不是从问题开始？为什么有人老？为什么有人会死？为什么有人会生病？我会吗？我会吗？所以开始从疑问开始啊。所以佛教不怕你问。刚我们讲的最常问的，念佛是谁？父母为什么本来面目是谁？我是谁？顺治皇帝不是龟山师吗？又叫做顺战神师。未曾生我，我是谁？生我之后谁是我？两眼朦胧是我吗？还是我过去了才是我呢？哪一个是真正的我？所以要叫你问啊，要问。有一天我的小侄儿问我说：“师父，为什么88佛里面有哥哥的智光佛，没有我的智衣佛？”我吓一大跳，啊！他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是大师取的名字嘛，叫智光，智慧之光嘛。有没有智光佛啊？有没有？这还要回答？他说：为什么有智光佛？88佛有智光，没有智衣佛？”我说：“我说很感谢那时候日本有个影片叫做《一休和尚》。我说呢，师公就是要你像一休和尚这样啊，智慧第一，慈悲第一。”他说：“啊，我知道，礼貌第一，还有贪吃第一。”就跑掉了。小孩他还问我一些问题，说小孩的问题一堆，为什么师父，为什么出家，我们出家的师父要剃头？你也跟他讲出家剃头是为了出烦恼之家、五欲六尘之家、无明什么之家吗？太难了。我说你很小，妈妈帮你洗澡洗头的时候，洗头发的时候要不要用很多水？要。要不要用很多洗发精？要。怕你会感冒，要不要用吹风机吹？要不要用很多电？哦，我知道了，出家剃头是省电、省水、省洗发精。所以小孩子，你不要小看这个6岁的儿童。所以我们很多善知识的儿童，所以有一天洞山良介就问他，6岁的洞山，师父这是什么？鼻子啊，这是什么？耳朵啊，这呢嘴巴？哎，奇怪，这是什么？眼睛？你知道小孩故意来问我，这眼耳鼻舌都看不懂吗？那为什么心经叫无眼耳鼻舌身意？看儿童。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你看善财童子啊，所以这些小孩善童男童女，这个师父一下说你不是我，我教不了你，赶快把他送去给高僧大德教。 所以佛教不怕你问为什么，我也会这样，我七岁的时候就问我为什么是我，那时候我不懂，这其实是一个宗教的思考的萌芽，我想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母的孩子，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种性格，为什么是这种喜好。各位，这就叫业感缘起，你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的累世累积的一些业事会造就成为你的医报跟正报，理解吧？医报就是你的长相啦，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贤愚不孝等等，你的性格。医报是什么？就你生存的环境，你怎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佛教不怕你有问题，就要怎样提有问题，说那好，明天我就来挑战问满洲法师问题啊，你也不会故意去找那个问题，那是真的生命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提起疑情，
1: 眷村烙饼，
2: 眷村的烙饼，跟着才想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1: 对，
2: 哎呦，你听着会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土，
1: 对，
2: 哎呀，我来吃看哦。这道料理叫什么？
3: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知道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2: 煮出来的沙丁，哼，
3: 爆炸！
4: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2: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4: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2: 了解。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7: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8: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再来当然实际的操练打坐叫七式坐法，所以是能够盘腿双盘，不能单腿。但是真的要盘腿吗？不盘也没关系，你叫挂腿坐可以不可以？可以。换句话说，禅坐刚刚前面讲不一定是要禅，一定要坐啊，然后一定要背起要禅，但是没在肩打坐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放松。你说啊，我垮了这样子不行啊，是放松。所以你先从哪里放松？头皮放松啊，额头放松，然后两你就你因为要放松你的肌肉，你就这样保持微笑。你说笑成这样不好看啊，放松。耳朵放松，然后脊椎背起，你不能靠着哦，刚好一个蓝骨头的一个来靠着很好，所以不行，所以要结这个手印，放松两肩，然后舌尖顶着，让你伸筋，那个你的血脉啊、哦，然后闭口，眼为张。你有看到一尊佛是这样瞪人的吗？没有，都是三分目啊。你说眼睛闭起来刚好睡着了啊、哦，也不是，所以你闭眼睛不闭眼球。各位了解吧，闭眼睛，眼球不闭，所以你就保持清醒。那当然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自己也可以举行。那每其实我们真正的打坐，真正是那是真正的细胞休息，细胞运动。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我们现在的呼吸是用什么呼吸？鼻孔呼吸，对不对？其实我们人的呼吸是用什么？腹部呼吸。那其实是我们小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是不是用腹部呼吸？所以各位，我们太久已经忘掉，我们要忘掉很多的本能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用腹？你回家躺在床上，你现在都可以这样半躺，来半躺了看看，你吸一下，你吸的时候你是不是肚子鼓起来？你呼了是不是凹进去？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腹部呼吸。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们在办公室太累的时候，不要这样趴着睡觉，那是不合乎，对肠胃不好。你干脆干嘛？你就放松，哦，就这样休息一下，那个五分钟、十分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是叫我们，这个在禅堂里面都会教哈、哦。然后呢，打坐就说观心，其实要先调环境、调身体、调呼吸，最主要是调这个心哈、哦，这个都可以很快哈、哦。那个达摩祖师，因为从印度来，所以他就知道。嵩山的支脉叫少室山啊，在那边打坐九年，所以人们称它叫面壁婆罗门啊。然后呢，第三个叫参就是刚才讲参公案，所以我们昨天讲一个香严上述啊。这个参公案有一条，就是百丈禅师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会发现角落有一个老人家，年纪很大很大，白胡须、白胡子。白头发，有一天下课，他说：“你是常住在哪里？”他说：“法师，我500世以前跟你一样，我也是一个禅师，只是有一天我的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答了一句话，我就堕入野狐身。是什么话？我的学生问我说：‘当世界毁坏的时候，尘住坏空。’”

当我们人生老病死最后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这个债，就有没有神事债，有没有业事债。我就 答了一句，他说不落因果，不会在因果循环里面，我因此就堕入狐狸身了，请老师救我。他说好，那现在变成你是学生，我是老师，你问我吧。对，他就重问一次，请问当劫火动烧，就说世界末日末劫的时候，坏劫啊，成住坏空，这个末法时期末劫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债，还没有业事的？他说有，叫做不昧因果。各位一个字是啥？所以各位，我们在台上讲课人危险不危险？危险嘞，要不要给人家正法呀？所以做老师很危险的，你讲错话会影响学生嘞。所以他说感谢你让我解脱了，请你看在是同样是出家修道人的份上，明天你帮我安葬吧。第二天百丈禅师就当当当当当，光奇怪，如意寮今天没有人在那边养病啊，怎么好像要去哪里？要走后山，百丈山后面啊，就真的有个洞，里面有一只真的叫老狐狸，那个500岁的老不老啊？一只老狐狸死了，他们就把它当出家人。那个地方我去过，人间卫视好多年前拍了一个影片，叫做《跟着祖师参禅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就是带着大家导览一样的，就真的爬那个山啊，就到了那个百丈禅师那个野狐洞，啊，那真的故事，这不是公案，不是瞎编的，所以这就是禅。现在我们看台湾有些人似禅非禅，我们有时候就说这叫野狐禅，不纯粹哈。所以现在很多，所以学禅要学密宗就更危险，所以真的要老实教。好，这个就是参就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公案呢是这样，有人就问赵州，河北赵县的赵州，说请问赵州什么是赵州？这有两个答案，一个问我是不是赵州城，所以赵州禅师从人，这赵州是一个很可爱很幽默的人，他说他就回答他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你看他回答真有意思。你问我什么是赵州，第一个你是问我赵州城吗？赵州城是四通八达，东西南北门。你问我赵州禅吗？我的赵州禅就跟赵州城一样，东西南北皆通的，无所不通。所以禅师们讲话是不是都是一语双关语？所以这个赵州哈，我去过这个赵县，嗯，赵州禅现在是河北有一个叫做，他们那个赵州叫庭前博子树啊，非常非常有名。好。我们再来看生活作物，啊，昨天我们讲的饥来时时困来眠的，然后呢，就是丛林里面有48担哦，就是在生活当中搬柴运水、饭头啊、源头啊、大寮啊、湿水等等啊。有一天那个佛光山早期了，佛学院女众学部这边，我们4点半要去，因为山上有树木嘛，要把柴搬回来，然后锯啊。大树要锯成短短，然后下雨的时候，那个木头都要熏成哦，都熏到，因为那个潮湿就不好煮饭。那南中学部那边他们就用瓦斯。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我跟她同交通车，从台北要回佛光山，就在车上跟她不期而遇。她说她要上山去看她儿子在南中学部读书。她那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生活比较差，她带了一大包的香菇。他说他要把这套香菇带去南中学部给他儿子，给南中学部的学生煮，然后就跟我聊，就跟他聊。我说南中学部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说用瓦斯煮饭啊，女众呢他们是砍柴啊，然后用柴烧火的哈，然后分到一套一边。他说啊，师傅，那我决定把这包香菇给女众学部，所以女众学部就因为这是搬柴运水，就赚了一包香菇这样哈。所以我们一般的。禅就在一个生活当中啊，甚至是搬柴运水都是那个。那这里一个生活禅跟大地禅。有一次我在日本，我在东京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高我一届的学长，日本人，他是临济宗的出家人，他考上博士班，休学2年。我说你休学做什么？他说我去打坐啊，专心打坐。我说你打坐有什么境界啊？他说我那专心打坐了，刚刚出禅堂哦，我打开日本不是榻榻。

阿弥吗？我打开那个门呢、啊，这手一伸，月亮在那边，嗯，好像就可以托住那个月亮。我说后来呢，后来就退步，托不住了啊。那他说，后来他到大陆，早期的大陆，他就去大陆参禅，他就悟到一个道理。他说，中国禅是在大地当中作物生活，大地里面出来的；日本禅是在榻榻米上做出来的。所以当然不全然，这是这个一个日本的禅师说的。所以佛教呢非常重视这个生活作物哈，然后呢下面呢才说禅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功能？我呢把它归纳成八点，这是我归纳出来的，各位参考看看。第一个，禅对于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烦恼，净化烦恼，这是我们昨天有讲，心不安，把心来安。我有被人绑了啊。请你帮我解脱。然后有一个招引禅师，就这个信徒就说：“师父啊，我这个人坏脾气啊，昨天我们讲的很懈怠、贪睡啊，喜欢吵架。”他说：“好，我跟你化缘，你把烦恼给我，净化烦恼。”有一个学生去参老师南岭禅师，说：“老师，请你帮我的，请你教我怎么解脱烦恼，请你告诉一些修禅的方法。”他一去。这个南岭禅师就一直倒水，倒倒倒，哎，师父，水满出来了。他说：“你不把你的杯子的水倒光，你已经有成见，你已经有定见，你已经有边见，啊，你已经有偏见、哈、定见、边见、邪见、妄见在那边。我再好的水倒得进去吗？法水智慧，智慧法水。所以先把这些，我们要带着一个空的啊，空的心上山那样。”好，那这个故事是大师上告诉我们说，日本有一个仙雅禅师，他有一天在托钵行脚，看到路边围着一群人在吵架，原来是夫妻吵架。那这太太呢，看到人越来越多，气焰就越来越高，说：“你这算男人吗？我嫁给你这个酒，你有买过一个首饰给我吗？你有让我的生活好吗？啊，你看那隔壁老王都老王惹的祸哈。”啊，他们那个什么换的大房子啊，等等等，这先生当然面子挂不住，就是你再讲，我打你，你打。我奉劝各位师姐，人家说要打你打你打，要赶快往后退，不要真的往前哦。那金猫都给你猫了去哈，哎，这个时候这个啥，仙雅禅师说：“快来看哦，快来看哦，真好玩哦，斗鸡斗狗要门票，你看这个斗人不要钱哎，哇，越吵越凶，越精彩。”旁边一个路人甲路人说：“哎，你是和尚很奇怪，人家劝和哪有劝吵架、啊、夫妻吵架对你有什么，怎么不会打架闹人命就可以叫前门师父去诵经抄见，哇，你这师父那这么爱急了、哦、怎么这么贪呢？现在变成是师父跟这个路人甲吵架，那各位你们看法师吵架是不是更有看头？所以所有的观众都转移目标看在这里，夫妻看哎，没人看他们吵，跑来看也来变成观众。这时候宣扬禅师说：夫妻这位贤康里再不好的关系，你要用忍耐包容的、哦、就好像很硬的饭，很硬的冰块，你要用忍，以身指身，生活转大，以慈悲指身，以忍耐指身，以和气就走了、哦、所以这个是净化、哦、

0: 最帅的主持人，
1: 谁？
0: 来，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谢元介。Yeah,
0: yeah, 我们来宾来了，
2: 好开心上你的节目哦。
0: 对对对对，现在叫你做菜好不好？
2: 好，终于是有这个荣幸能够来参加幸福食堂，好开心哦！在家里面期待好久、哦，
0: 对对，我们敲好久、
2: 哦。那个菜单我在家里面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0: 手都抖起来了，
2: 真的是好开心哦。
0: 好好好，今天要教你做一道你最喜欢的嘛，对不对？
2: 还有，我跟你讲，要介绍这道料理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个 slogan。
0: 好来，
2: 来一二三，沙瓦迪卡！哎呀啊！上一集、上上集，我们都是做泰式，主要是因为你学的东西没有办法用一集节目就讲完呐、啊。
0: 我这也是跟别人学的啊。
2: 你真的很棒，你说三个小时上了十道菜，
0: 十道菜，
2: 对不对？那
0: 扎扎实实，
2: 得要在节目上慢慢的教各位。
0: 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2: 学过的东西哦。好，介绍食材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它就会知道，好像是泰式料理要出现，是不是？只有泰式料理会有像这样子一样薄的这种，
0: 可能东南亚料理都多少会有
2: 吧。这有这个真的，
0: 对啊，像意大利也会用这个来倒那个青酱啊。
2: 哦，是吗？
0: 对啊。
2: 哦，我以为是，但
0: 可能材质不一样啊、欸。
2: 这个用切的不能吗？一定要用倒的？
0: 它就是要把那个它是倒碎，切是把它切碎，它的那个切面跟你用倒的那个味道烧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哦，好，了解。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这叫花生酱，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这一步，可以做出其他料理，做的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
2: OK，
0: 啊，也可以把它浓缩起来放在这道料理。
2: 了解，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在泰国吃到的那种春卷，
0: 还有我们上个集做的辣椒酱，嗯，等一下会限时返场，
2: 也可以放在这里面
0: 来帮忙一下这道，
2: 做一个结合。
0: 对对对，
2: 好，来，这个泰式春卷应该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0: 对，
2: 是炸的还是
0: 生的？
2: 生的，
0: 就是包冷的这样，
2: 有点像是越南也有像这样的春卷感觉。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2: 好，了解。来，我们准备了什么？
0: 我们今天要做酱的话，就是我们要先打这个酱，
2: 好，
0: 辣椒、柠檬叶、南姜跟香茅，
2: 了解。
0: 我要你帮我把这三个把它捣碎，对、嗯，打碎之后给我，我们要来煮花生酱。
2: 好，
0: 对，我先帮你切。
2: 好，没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切小呢？因为等一下会比较好捣。
2: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很重。
0: 对，很重哦。
2: 我以为轻的，就当了呢。这也是实心的，很重。你这一组该不会从清迈带回来？
0: 不是不是不是。
2: 啊、这一组你怎么会？
0: 那个是朋友的，
2: 朋友的，
0: 对，我跟他借的。
2: 你那个意大利面那个，
0: 对对对，那我买的，
2: 就搞好一点。还有那个在那边煮，
0: 我都是为了节目买的啊，我平常用不到那种东西。南姜，哎，你可以先敲个几下，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有什么捣的方法吗？
0: 没有，就把它捣碎。
2: 无脑，
0: 我往下敲，一直锤一直锤。
2: 哎、欸，这很有感觉，很像那个。夜市哦，在卖那个青木瓜这样啊，几份呢？要不要加啦？
0: 来，香茅加啦，继续倒哈。
2: 哎、欸，倒完之后果然不一样，香气都出来了，完全出现，
0: 必须的、啊。
2: 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我们在吃那个日式猪排饭、素猪排饭的时候，他会先给一个那个芝麻，也是在一个小小的瓮里面，你要这样子转它，把那个芝麻捣碎，它就是为了要那个芝麻香，这个意思是一样。
0: 好了，我现在跟大家讲哦，就是你现在捣这个啊，它其实就是红咖喱的底酱。
2: 哦。
0: 所以你可以红咖喱可以用这个来倒，然后红咖喱的话，你这个柠檬叶就少一点，然后绿咖喱柠檬叶就多一点，然后绿咖喱就可以用绿辣椒或是青龙椒都可以，
2: 就
0: 不敢吃太辣的话。
2: 了解。
0: 然后这个我留一根起来，等一下做酱的。
2: 哇，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好香，香茅味、南姜味，这个家里面那个芳香剂啊，用这个我是 OK 的哦。香水用这个味 OK 哦，好香哦。
0: 然后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石臼的话，你就用果汁机，但是果汁机就要加一点水。
2: 了解。
0: 好，来加点这个，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加一点盐巴。

0: 了解了解，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 让我玩一下。
2: 对对对对，连续不断三十分钟不能停哦。我看你这一只手会不会硬掉。
1: 哦，真的是必须要用这个，这个你如果不是用这样倒的话，它根本是不会碎，而且那个香气不会出来。
2: 真的真的。然后我这边切点豆腐，我等一下稍微烫一下，烫一下放凉，等一下要把它包到春卷里面去的。我们春卷里面加一点蛋白质，然后我有稍微切粗一点。
1: 欸，其实 OK 了，你看一下。
2: 不行不行不行，还早，这还早，还非常早哦。
1: 左右开工。

0: 节奏感可以吧？
1: 不错不错，
0: 很好。
1: 果然以前是歌手啊。把这个豆腐烫完哦，然后我们现在要下那个什么豆芽菜，豆芽菜可以稍微烫一下，哎，这个不要烫太软，

0: 你这一步没那么快啊。
1: 大家一定很想要看里面到底变什么样子。
0: 来，你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吗？
1: 有啊，刚刚其实比较重的是香茅味，然后倒下去，你边加材料下来，那个香味会一下瞬间撞上来，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点融在一起，有一点甜甜的味道，甜甜酸酸，但你说不出一个真正的食材在里面，好像都有，没有这么明确。
0: 好，他还在倒的时候呢，我先来做那个蘸酱，蘸酱就是要一点点的辣椒片，辣椒切薄片。这个蘸酱很简单，它其实就是酱油、柠檬水跟这样而已，就这样。
1: OK，
0: 辣椒下，哦，来，然后柠檬呢，只要一点点就好喽。来，这样。

0: 我从来不晓得这期会这么累。
1: 然后加一点酱油。
0: 你以后不要再去清迈上课了。
1: 好，
0: 你去日本吗？
1: 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哦、我等一下来救你一下。然后糖，
0: 去断食不是很好吗？
1: 哎呦，煮得太好，敲得太好了，
0: 太好了吗？嗯，就用心敲，有爱的敲。
1: 真的，
0: 哎，这么多食材，我敲完之后才这样子两匙三匙的量啊，
1: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0: 天哪！
1: 好，我来试喝看看。这就只是我们等下春卷的蘸酱哦。哇，超赞！
0: 超赞！
1: 好，那这个酱汁就好了，有点像鱼露柠檬鱼露酱。嗯，差不多了，其实我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好，把它装起来。
0: 等一下哦，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得到南姜跟那个？
1: 看不到了。
0: 对啊。
1: 你看。哦，
0: 一定好。
1: 你闻看。

0: 哇，好来，
1: 做香水我都买。
0: 哎、欸，这个可以把它带回家。
1: 哪一个？
0: 这个没用完可以。
1: 你说这一根哦、喔？
0: 不是、啊，那个酱你没用完可以带回家。
1: 好，
0: 再来，我们来做最后一步，就是要来煮花生酱。哇，你捣成这个样子，太厉害了吧？你是专业捣的啊，你不演戏你就可以捣这个啊。当导演啊，导演，
1: 导演，
0: 对，当导演，
1: 导手，要发导替，导手替可以发我去。演戏，我们这边需要一个角色，哎、欸，什么角色？我们需要一个很会捣东西的。好，
0: 好，哎，其实这个，因为辣椒我没有加很多，因为我很怕辣，所以如果觉得不够，其实辣椒可以再多一点。
1: 了解，没问题，了解。
0: 好。那首先呢，第一步下这个油，
1: 油，来一点点油，
0: 一点点就好喽。
1: 呵，
0: 然后酱汁，
1: 我、哦、这个不容易啊，
0: 味道要重，所以
1: 这么多只倒出这一点点。
0: 对，再来番茄，
1: 番茄
0: 下，一起炒，我们要开始炒它了，
1: 炒它啊！
0: 我已经。脑中已经出现那个画面了，因为你曾经炒过，
1: 我炒过很多次。
0: 好，把它炒一炒。
1: 你知道，倒完这些啊，你很有可能会有一种情绪，会想发泄。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老师也没有给比例。你知道那老师他说多少？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他还跟我讲，
1: 好会教学啊，那个老师。
0: 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就上顶，
0: 哼，爆炸！
2: 看田的底下飞，啊，过看啊，我有在交配，哦，过看哦，伊在放卵，哎、欸，安尼你出去的一款呢？
3: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而且退休，提早退休，
4: 提早退休。
5: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6: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老师也没有给比例。你知道那個老师炒这个炒完之后，哦，炒完了，炒完了，这样炒，对不对？香气我们出来了，
1: 对，
0: 出来了，对不对？好，出来他跟我说，好，那接下来就加椰奶。他说多少？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他还跟我讲，
2: 好会教学啊，那个老师。不是他要教十道菜，你体谅一下嘛，对不对？
0: 好，然后加一点酱油。
2: 那、啊、你没有回他他啊？
0: 啊，我没有。加一点糖，刚刚说嘛，辣，上次说过的嘛，
2: 辣、酸、咸、
0: 香菇粉、
2: 甜，对不对？
0: 对，四 S。嗯。好，把它搅一搅。花生卷下，
2: 这个是椰奶糖的味道。嗯，哦，花生酱花生下去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2: 哦、好香、啊。

0: 这个我简单一点，就是你豆腐再炸，直接搬进去就好了。
1: 对，沙爹，
0: 就沙爹，就是沙爹，就是沙爹，
1: 就是沙爹，
0: 就是沙爹，没错，我试试看。
1: 沙爹
2: ，nice，
0: 加点盐吧。
1: 你那个形容的我喜欢。嗯，我们的火现在是中火，
0: 中火就好了。对
1: ，OK，
0: 保持有在煮就好了。
1: OK。
0: 然后我最后会加一点柠檬，
1: 酸都是很
0: 关火，
1: 很天然的
0: 酸，一点点，少许就好了。
1: 好，没有新鲜柠檬，柠檬汁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1: OK。
0: 好，我再来尝一口，你要不要尝一口？
1: 来，吃一下拉萨，
0: 沙爹啦，
1: 沙爹啦，沙爹，煮出来的沙爹，哼，
0: 爆炸。跟奶鸡，奶鸡在闪，追鸡。
1: 你这个 professional 的 Eric， 香。这个我们一般吃的 sardine 哦，有可能会觉得太重，或是太甜。这个没有，是刚刚好。而且我觉得最棒，你要吃 sardine 就是要吃它那个花生的香气。嗯，它花生的香气你也没有特别调味，为什么会这么浓，这么足够、啊？
0: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捣过了。哦，然后花生跟椰奶的配合感觉天衣无缝。
1: 这个酱我觉得其实运用的很多、哦。今天如果我们要烤一些杏鲍菇啦，
0: 淋上去可以，
1: 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青椒啦，淋上去等下烤一烤。
0: 没错没错，
1: 这个适合自烧吗？
0: 烧啊，
1: 也可以，对不对？你就是杏鲍菇水煮完淋上去自烧一下，哦，就变成一道菜喽。
0: 没错，
1: 好，料都备好了，
0: 要包了，
1: 来，
0: 来一个。我先叫你包一卷，
1: 好，
0: 很简单。我们现在这边砧板呢、啊，要用一点点油，
1: 好，
0: 等一下比较不会粘黏，然后这边帮你用一下，
1: 好，
0: 一点点就好喽。然后呢，把它涂开，
1: 砧板就可以解决了。
0: 对，
1: 哦，那这样子在家里面做应该很方便。
0: 对啊、
1: 哦。
0: 再来这个，
1: 米子，
0: 你等一下跟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哈。
1: 好。哦哟，两面沾，这个动作要快哦，这个不容易哦。我在家里面操作就很容易翻车，就是在这一步。
0: 不会啦，怎么会翻车？
1: 真的。
0: 好，
1: 好，
0: 我拿一片。嗯，
1: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炸？
0: 可以啊，可以炸。但是我们里面包的这料不适合炸。
1: 哦，了解。
0: 因为这都是吃生的。
1: 了解。
0: 然后小心就开始软趴喽。
1: 对啊，而且现在放在一起就粘在一起了。
0: 对，
1: 今天尽可能要
0: 来生菜，帮我折一个生菜，剥小，
1: 剥小，
0: 对，把它排成你想要的形状。
1: 好，
0: 这样直条的。
1: OK，OK
0: 哈，再来哦，
1: 来。
0: 不要太大，会包不进去哦。
1: 好，小一点。
0: 这个红萝卜丝下来，这个这叫什么？豆芽菜。
1: 豆芽菜，
0: 少许的下来。
1: 少许豆芽菜。
0: 对。然后呢，花生酱。
1: 好，
0: 花生酱。取决于你自己想吃多花生呐、啊。
1: 好。
0: 豆腐两块。OK， 接下来香菜跟薄荷叶，对，
1: 少许还是
0: 对，你就自己搭，没关系。对，
1: 哦，这个很泰哦，然
0: 後最好动作快一点。然后把两面都捞进来，嗯，然后抹上这个辣椒酱。
1: 真的，你抹辣椒酱。
0: 对，然后
1: 然后呢，
0: 然后把它卷起来。
1: 等一下啦，我还没弄完啦，等我一下啦，老师太紧啊。然后把它卷起来。
0: 对，啊，真的很那很黏欸， 你会写吗？我觉得这个已经讲完了，我等一下速速的把它包好。好，来，然后呢？
1: 我们这一段用背景音乐带过好吗？哦，有些水晶音。
0: 好了，
1: 好，这就是一卷哦，再一个，再复习一次。好，
0: 我速度快一点哦。
1: 艾瑞克哥哥怎么做哈？来，艾瑞克哥哥，
0: 我先速速了。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包也是在翻车边缘。
1: 可以了，可以。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的。
1: 有人在旁边喊加油，
0: 可以的。
1: 艾瑞克，加油，艾瑞克，
0: 来，
1: 加油！
0: 加一点这个酱。哦。来，烤起来。这局就不会啦，你看。
1: 好漂亮哦，你看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有裁判在打暗号了，这样的 ，OK 了，没有问题，对嘛？哎，那如果我包成酱，我要去煎炸可以吗？
0: 可以，但是我说里面那个食材不适合啊。好了，来，完成了。
1: 好，辛苦了，来，
0: 请各位酱汁哦，沾一下。

0: 好，结尾做结尾酱，
1: 微辣啊，
0: 微辣。
1: 因为原本我们做这个酱，有一点酸酸辣 辣的，这个花生酱
0: 它比较辣一点，
1: 辣味又更上来。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没有把籽去掉。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籽去掉，籽去掉就不会那么辣了。
1: 了解。
0: 对，然后辣椒的量可以增加，所以它的辣椒香气会比较重，但是不会有那么辣的感觉，因为你的籽去掉就不会那么辣了。
1: 了解。然后又加上这样子，有点像是我们的
0: 酸酸
1: 素鱼露。
0: 对对对，素鱼露
1: 其实是好吃的，这个辣度反而没有到那么高。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调配的食材啊，你自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斟酌你想加什么。我们今天这样配的是因为口感问题，有一点点太，但是又那么有一点点你自己的风格。
0: 这个可以卖吗？
1: 就绝对可以卖啊，就开胃菜啊，你这样一段，然后切成一份，
0: 对对对，
1: 你可以摆个两盘，招待客人。你自己开店的话，你可以准备三卷。刚刚好，你里面如果我也想炸，我刚一直在问想炸，想炸的话，里面有没有什么调配一下可以炸？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炒的蔬菜，蔬菜炒一炒，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就可以炸，
0: 就可以炸，或者用煎的也可以，
1: 了解，
0: 或是用烤的，稍微抹油烤一烤也可以，
1: 了解。好，这个就可能到看个人发挥了，个人喜欢啊，之后
0: 我们再来做了。
1: 对，我觉得最棒的其实今天除了包我们的这个春卷之外，这个、那个花生酱啊，
0: 对，
1: 必学。
0: 我要讲一次哈，那个花生酱啊，可以拿来淋菇、淋炸豆腐。花生酱不做，用那个刚我们打的那个拿来做红咖喱，变绿色变绿咖喱。那你觉得这个酱可以干嘛？你知道吗？
1: 抹面包。
0: 还有嘞，
1: 我们刚汤，对不对？
0: 炒河粉。哦，河粉料炒一炒，酱油下去嘛，对不对？素鱼入了酱油啊、糖啊，是不是？最后加一匙这个。
1: 我虽然你刚用，但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我感觉出来，我感觉出来，
0: 没错没错。
1: 观众应该久久看我们两个这样子在上面，
0: 他会在那边一直，
1: 大概都知道
0: 吃什么，吃，
1: 大概知道，大概知道，了解了解。好，好了，美味的这个春卷交给各位，希望大家除了寿司把它学下来之外呢，在家里面今天如果现在播出的时候，也许天气比较热，没什么胃口，这也可以当个开胃菜。我相信小朋友。辣味稍微去掉一点，或老人家一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或是准备一下冰箱，要吃十只包，
1: 没错，
0: 那个泡一下水就好了。
1: 没错没错，这很快啊，其实你要速度很快啊，对不对？
0: 当然。
1: 好，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觉得好像更贴近清迈的吃法，也可以在下面教导给各位哈。也期待 Eric 再继续去外面学更多，回来教学。
0: 好的。
1: 今天我又大开眼界了，因为其实在这几集啊 ，Eric 常常带来是比较西式。比较这个创意的寿司，没想到他做泰式传统寿司也是很厉害的，不愧还是幸福食堂的寿司大人。
0: 其实还有个吃法啦，你想要试试看吗？
1: 你说，
0: 就是不需要皮，生菜拿着包一包，酱淋上去，拿着吃，
1: 也可以吗？
0: 当然啦、
1: 啊，谁说有一定制定要把它包起来？
0: 对啊，像我们刚刚在那边翻车，对不对？就是不要包啦，就不会翻车啦。直接吃生菜就好了。
1: 你谁知道我们两个翻车
0: 了？我就让他剪进去啊。
1: 我翻车啊，你没有啦，你哪里好好的你，对不对？反正教导给各位啦。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喜欢泰式料理的朋友们，这集千万不要错过啊！如果是你知道你朋友喜欢泰式料理的，麻烦把这个我们社群平台的连结发给他，让他来看一下，
0: 学一下，
1: 学一下，好不好？大家互相用美食交流一下哈。
0: 没错。
1: 再次感谢瑞哥，感恩你，感恩你，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喂，文童，你在叹什么气啊？是点心不好吃吗？
1: 小千，不是点心的问题了。
0: 哦，那你干嘛一直叹气啊？
1: 跟你说也没用了。
2: 怎么了？
0: 戴老师，文童一直叹气，都不跟我说为什么。
2: 怎么了，文童？可以跟我说说吗？
1: 戴老师，我们班在后天就要参加篮球决赛了。
2: 那很好啊。
1: 可是队上有两个同学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为了抢球老是争来斗去的。
0: 嗯，那怎么比赛啊？
1: 是啊，他们两个又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才好。
2: 这样啊，那我先来说个故事好吗？
3: 好啊，好啊。
4: 战国时代，廉颇和蔺相如两人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故事，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佳话。
2: 廉将军，
5: 哼，
2: 那相如先告退了。
6: 将军，别生气了，戴王一定是被他迷惑了。
5: 哼，只不过在渑池之会上耍耍嘴皮子，这样居然也能封为上卿。
6: 是啊，可是这是戴王的旨意，现在令上卿位高于将军，将军您连走路也得让他三分呢。
5: 哼，让什么让，我偏不让，让我遇上一定让他丢人现眼。
6: 还真耿直啊。哎，将军，别气别气呀、啊。

0: 一天，
1: 启禀将军，令上卿在前方。
2: 前面有水，压过去。哈哈哈哈
3: 哈！大人，连将军太过分了。
1: 无妨。
0: 有一次，
2: 上卿，哎呀，失礼失礼啊。
1: 无妨。
4: 大人，连将军处处无礼的冒犯，您应当禀告代王才是。
1: 无妨，连将军应该并非故意。我们走吧。
4: 是。
5: 哎，你那边如何？
4: 不行啊，蔺相如怎么挑拨都没有用。
5: 这样，没关系，从廉颇那儿下手，两人一定会斗起来的。
4: 那好，到时咱们秦国就可以趁机取下赵国，代王一定会重重有赏的。
5: 没错，那就看我的了。
0: 几天后，
2: 哼，真是冤家路窄，怎么老碰到这个家伙？
5: 将军，好机会啊，看谁厉害的时候到了。
2: 对呀，来呀、啊，并成一排往前走。
6: 是。

0: 我们就从旁边的小巷走吧。可是，别说了，走吧。
1: 大人，您不是胆识不凡吗？如今这样畏首畏尾的，哎，请容我们离去吧。你们说秦昭王与廉将军哪个厉害？秦国精兵数十万，当然是秦昭王厉害。
0: 那秦昭王对代王无礼时，我都敢当面斥责，我为何要怕廉将军呢？那为什么我们要躲到巷子里来呢？大家想想，秦王一直想并吞天下，为何没来攻打我们？
1: 当然是因为有大人和廉将军在呀。
0: 人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若和廉将军相斗，伤的不只是个人。
2: 怕的是国家危险呢。真是惭愧，我们都误会大人了。哼，任务失败了。
1: 后来这段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才惊觉自己犯了大错，于是，廉颇对上卿一向多有失礼之处。
0: 今日特来请罪，
1: 廉将军，请起来。不，廉颇愿受鞭笞，已赎罪过。
0: 廉将军何罪之有？
1: 廉颇为了逞一时之快，多次冒犯，幸亏阁下包容，否则秦国将有机可乘。
0: 别这么说，多亏有将军。
2: 秦国才不敢来犯，
0: 我们文武同心，共同为国谋福吧。
1: 蔺相卿胸怀万里，代王确实没有看错人呢。
3: 从此，廉颇和蔺相如成为知己，秦国一直不敢派兵攻打赵国。
0: 这就是有名的负荆请罪的故事。
3: 嗯，幸好蔺相如不跟廉颇斗，不然赵国就危险了。
4: 没错，危难当前必须同心协力才行，怎么还能互相争斗呢？
5: 对啊，那我跟我同学说这个故事，希望他们也会像蔺相如和廉颇一样，变成好朋友。
1: 哈哈哈哈，
5: 就试试看吧。
6: 毛病，
7: 毛病爷爷。

0: 说到斗字，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争吵对打的样子哦。
1: 可是我怎么看斗字都像两只牙刷哎！
2: 牙刷，小千，你别跟我说中间那两束是牙膏哦。
1: 哇，我头，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果然是心心相印。
0: 来看看甲骨文的"斗"字就知道了。这就是"斗"字的甲骨文。两个人互相指着对方，一看就是正在吵架的样子。
1: 真的哎！
0: 接下来这个，怒火渐渐往上冲，互相指着鼻子骂起来了。第三个甲骨文，两个人已经气到头发都竖起来，互相拉扯对方的头发，开始动手了。而这一个，左边的人已经被打到跪在地上，却还不服输，纠缠战斗到底。
1: 哇，吵到都打起来了！
0: 经文的"斗"字看起来比较斯文，不过看那蹲马步的架势，不斗个你死我活，也还不肯罢休的。到了小篆，不只是动手，手上棍棒刀枪都上阵了，打得人都扭曲了，丑态毕露了。隶书的"斗"和楷书的"斗"四平八稳，杀伐之气藏在里面，不容易看出。
1: 哇，原来不是两只牙刷，而是两个人在争吵打架，
2: 而且还很凶狠哎。
3: 是啊，争斗会让人变得面目丑陋，而且两败俱伤啊。
0: 没错，斗字就隐含着这些内涵。
2: 那我要告诉我同学。
1: 好吃。
2: 我的点心，小千。
1: 文童，不要跟我争了，不然你会变丑哦。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5: 我负责照顾阿嬷，
6: 我负责照顾小乖。
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奇冰好好喝哦。
1: 对啊，英英，以前的人一定没有这么好喝的饮料。
2: 以前也有啊，不过在古代说到饮，通常都是指喝酒哦。
3: 哎，大师母，为什么呢？
1: 很简单啊，文童，饮字不就是一个食和一个欠吗？
3: 是啊。
1: 那意思不就是说，因为没有吃的东西，所以只好喝酒啦？
3: 哦，小倩，哪有这样解释的？你脑袋里是装什么？
1: 装橡皮擦呀！
2: 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说明好了。
4: 当初饮字确实是与缺少食物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看食字的甲骨文。
0: 哇，上面好像英文字母的 A 呀、哦！
4: 上面那是开口向下的嘴巴，下面是用器皿装满了食物，旁边的两点是食物的香气。
1: 哇，看了好想吃啊！
4: 我们再来看看甲骨文的饮字，上面是一个人，张着大大的口，看着下面的酒罐子，
0: 好像是一个人想喝酒的样子。
4: 没错，他被酒迷住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甲骨文，
1: 哇，舌头怎么那么长？太夸张了啦！
3: 喝的舌头都开花了耶！
4: 再看第三个甲骨文，这个家伙喝得摇摇晃晃，手还扶着酒瓮，伸着长舌头，一边喝还一边滴着口水呢。
0: 好夸张哦！
4: 到了经文，伸出超级大舌头，把酒舔得一干二净。另外一个经文，已经喝得张嘴在吐了，可是吐完还想再喝，
0: 太惨了。
4: 后来啊，左边的口变成了金，底下的酒瓶变成酉，右边是一个打哈欠的欠，这就是小篆。
3: 看不太出喝醉酒的样子了。
4: 是啊，到了隶书，左边再简化成食，饮就不再专指喝酒了。楷书随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1: 看起来酒好像很好喝的样子哎，
2: 小千千万别喝哦。你看甲骨文、经文都是用喝酒的丑态来警惕我们不要喝酒，
1: 只是喝一点点没有问题吧？
2: 别忘了哦，大坏事也是从一小点一小点开始的哦。不谈喝酒，我来讲个夷狄造酒的故事好了。
5: 好啊，
6: 好啊，好啊。
2: 相传我国的造酒技术是大禹时期的夷狄研发出来的。这个温馨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唉，这些酒香是香，可是有点苦又有点辣，怎么能献给大王呢？夷狄啊夷狄，你要加油。

0: 还是去找更好的谷子来试试看好了。
1: 嘿嘿嘿嘿嘿嘿，看我的，我丢，哈哈哈哈哈哈，丢丢我了，丢我了，惨了！
0: 哎呀，怎么是猴子？
1: 快跑！
0: 别跑！我的酒，
2: 东西放好还不快走？
1: 跑那么慢，跑那么慢！
0: 讨厌，这些捣蛋鬼！哼，被我抓到，看我怎么治你们！真是的。哎，这些臭猴子偷喝就算了，还乱丢东西到酒缸里。咦？真是的，好不容易酿的酒都被糟蹋了。
1: 哦，白忙一场。
2: 没关系，改天再来。
0: 过了几天，哎，要再加什么东西酿酒好呢？怎么味道还是怪呢？哎，怎么了？哎，该不会又是……
1: 惨了！
0: 又是你们，快跑！我的酒，可恶！不要跑！气死人了！这些猴子为什么一直来捣蛋啊？臭猴子又给我乱丢一堆东西进来。啊，看样子这不止一天了，丢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哎，这酒怎么多了一种香味？哎，苦味变少了，也不那么辣了。难道这样可以让酒变好喝吗？嘿，有了，嗯，真香。

0: 从此，伊迪非常留意猴子的动向。有一天，唉，猴子怎么还没来啊？唉，
1: 哦，
0: 来了！
2: 嘿，嘘，小声点，老是惹祸，老是惹祸。我来看，好难哦！我看，不会，不行，这酒太难喝了，我们再加点东西。不够，不够，再丢，再丢，丢多一点，再丢。
0: 难道猴子也会酿酒？
2: 走，改天再来。哎，
0: 我酿的酒连猴子都嫌。所以猴子不是来捣蛋的，这些东西是有意放的。于是伊迪开始研究不同的造酒方法。

0: 有一天，来看看酒好了没？嗯，这酒香甜好喝，成了。哼，看这次猴子还会不会再嫌弃。有一天，
1: 快点，快点！
0: 哎，来了！快！哇！哇！嗯，
1: 好喝哎！
2: 我也要，我也要！
3: 我也要，我也要！
0: 果然成了！喝吧，不然怎么会醉到不省人事啊？

0: 全被我绑起来了。
1: 赶快想办法，
2: 你快想办法，
1: 快点啊，快点快点，
0: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
2: 不然我们救救他好了。
1: 求求你，
3: 求求
1: 我们再也不敢了。
0: 好了好了，因为你们我才能做出好喝的酒来，以后可不能再来捣蛋喽。
2: 好的好的，不敢不敢不敢，
3: 谢谢你。
0: 就这样，夷狄造出了好喝的酒，后人也尊称夷狄为造酒的祖师爷。
4: 原来猴子也喜欢喝酒哎，
5: 真的耶。对了妈妈，后来那个大王有喝到夷狄造的酒吗？
0: 有啊，喝得大醉三天，差点误了大事，从此再也不喝了。
6: 这个大王就是有名的夏朝帝王大禹。
0: 喝酒大家总是说喝一杯就好，结果还是一杯再一杯，直到烂醉如泥。
5: 妈妈妈妈，什么是烂醉如泥呀？
7: 就是说喝醉之后就像烂泥巴一样软趴趴的。
0: 对了一半，只是泥不是泥巴，而是海里的一种泥虫哦。哦，这种虫啊有点像蚯蚓，只要一离开海水就跟喝醉酒一样软趴趴的，像一堆烂泥巴。
7: 原来这个泥是一种虫哦，我一直以为是泥巴哎。
5: 好有趣啊。
7: 小千，我看你就别再想酒了。
5: 对啊，我还是乖乖喝冷饮好了。
8: 这样好，这样好，爱玉好喝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很照顾别人，也很会安抚别人的情绪，好像什么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往往不是最轻松的，反而是内心里面最累的一群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蔡博瑶，蔡心理师。
1: 大家好，我是蔡博瑶心理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潘金佳，金佳，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这种问题先来请教金佳好了。好，金佳很久没来了，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身边，我要录这个节目之前，我才跟我的这个朋友正在讨论说，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叫张若昀，他大概是我们朋友里面最善良的人了，然后就是最没有底线的人，最没有界限感的人，他就是很会照顾别人，然后很关心别人，然后很愿意牺牲自己。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有人可以善良成到这种境界？
2: 要是我，我是自己的程度了。
0: 对，然后我知道他自己有说，他觉得他自己很累、很辛苦，然后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感，听起来很恐怖哎。所以我想要问一下金佳，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个性？
2: 我觉得像这种特质，把自己掏空的感觉，好听叫大爱。那我们可以看出说，这样特质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不是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是他不重视自己的需求。那通常这种特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几个特质，就是他们首先会有一个叫做他会觉得别人比较重要。
0: 对，他觉得别人发生的事情他都想去帮忙。
2: 对，他第一个先想的是别人，不是自己，甚至多数时候都是以别人为主。然后在他们也会有一种他内心有很多的应该，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样的帮助替别人设想是好事，然后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他有很深的道德感跟伦理感，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这样教我们，要为人服务的，那甚至他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是自己想要这样子做，他觉得这样子自己比较好，感觉比较好一点，然后甚至他们有些人我们会发现说他会有那种过度同理，像可能什么叫过度同理，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这位朋友，也许你可以去观察他是平常看电影都比人家先掉泪，哭点很低，或者是听别人的故事他就很容易难过，
0: 共情，
2: 对，共情太强，但是我们都会担心说这个特质的人他们有时候是他的接受器太强，他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想这么做，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0: 你说内心太柔软了，是不是？
2: 他的敏感度太高了，
0: 高敏感。
2: 对
0: ，OK。
2: 然后还有一种特质啊，就是他可能跟家里的人小时候是生存，比如说可能是三代同堂啊，三合院这种家庭长大，那种向心力是很强的，所以他就会学习到说，我们一定要帮可能是阿公阿嬷服务啊，帮谁谁谁哪一个长辈做什么事，他那个已经养成他自己的习惯。
0: 就是照顾别人这件事情已经内化成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习惯了。好，所以让我问一下男生的意见啊，好，博瑶，像这种一直照顾别人的人际互动模式，你觉得是天生的个性还是后天养成的呢？
1: 我觉得这问题因为在荣格心理学的观点其实相对是蛮复杂的。那因为它有先天的部分是基因的部分那样，后天的话有点像是像刚那个金佳讲的，三代同堂一家。整个家族共同那种一种互动有没有？那蛮多我们在临床上会来找我们做心理諮商，然后会想要探索自己怎么了？其实蛮多是后天，有点像是后天环境造那个逼出来的有没有？比方说这个家里面，如果说爸爸负责赚钱，然后妈妈负责管家，其实妈妈是非常忙的，她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爸爸他就因为这比较像是传统的文化嘛，有时候文化会形塑一个人他后天去发展的状态。那如果爸爸好啊，我钱赚回来，然后妈妈很忙，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大儿子或大女儿，就会很关心妈妈会不会太累，然后会希望妈妈开心，甚至妈妈不用讲累哦，他只要看妈妈坐在那边，然后很神有没有，然后累累的，他就会察言观色，就会去补位的，他就会开始想说，我可以做什么事让妈妈开心。那这种孩子在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孩子，或者家里也有这样孩子的话，他就会形塑一个好贴心、 从小到大，他那个就像金家讲的那个受气关不掉，有没有？他很敏感哦，他就立刻就去照顾去补位了。那这个是我们觉得后天的影响高，那先天的影响刚好提到，先天有，比方说如果说这个家族里面啊，他们世世代代蛮多都是那种医生啊，那种老师啊，那种很为别人好的。那在基因里面，我们在心理学一个叫利他的本能，这个利他也蛮常就是会拿来帮助别人那样。对，所以我们会看它是非常复杂的，是先天还是后天，
0: 可能也都同步被叠加在一起了，
1: 对,
0: 對, 對, 對, 對不对？
1: 会交互啊。如果他又是那种很会照顾人的，就是那种长女，有没有长子长女，然后那个家里又是那种做医生做老师护士，哦，那个外挂就会开到极限了，超会照顾人，可是也相反也会很累。
0: 嗯，那我们来问一下金家，像这样被说成很会照顾别人的人，您觉得他是真的天性上就是比较善良比较体贴，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就像刚刚那个博瑶讲的这种习惯性的角色造成的？
2: 我会回到我们这个很会照顾别人这个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因为当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很忙，那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他就会有个状态就是我是被忽略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养成一个方式，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去让别人看到我，我的爸妈看到我，所以他可能就是啊，爸爸妈妈需要什么我来帮你，这种性格就会养出来，那他就会觉得说哦，这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哇你好乖，可是殊不知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有条件的爱，就是你要有表现，你表现得很好，不是在学业上，是帮助我们身上，你就会得到回馈。那我们很多当事人他们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以满足到他自己被需要被关注甚至被接纳或是被肯定的需求，那在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个行为是好的，感觉很好。像我很常遇到有些个案说那个是

青少年哦来諮商，然后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我的女儿非常的细心贴心，我都觉得她应该未来也是走心理师的那一块料。对，然后那个女儿就也很

0: 的嘛，哈，那种，我们做一件事情，渴望被爸妈看到，尤其如果说在阿德勒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星座，老大，然后第二个跟最小的，或者是独生子女，他们其实个性都会不一样。如果是老二的话，通常会因为刚好夹在中间，有没有？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老大第一个孩子嘛，哈，然后最小的就是啊，你要疼弟弟妹妹啊。如果说老二的话，他就特别容易发展那种想要被照顾的需求。所以刚才的光是一句话就有两个东西。第一句是，我们很怕别人失望，代表说他这个孩子他心里面他是很没安全感的。他需要他的心理结构是我需要去做很多事情，来让人家才会看到我，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安心，我才觉得自己很棒有价值哦。那个刚有提到另外一句话叫做，我没关系，我可以。这个比较像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如何去因应外界的策略。现在发生一个危机，发生一个事情，不管是跟爸妈怎么样，还是他自己学业发展，然后他遇到困境，他就用比较讨好的，没关系哦，我自己来，我可以。这比较像是他应急的策略那样。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像玉芳姐刚好提到说女生比较多嘛，吼，会不会比较多？因为刚刚我们临床上其实男女都蛮多的，但是我在整体文化来看的话，的确女生会比较多反应的方式。因为比较柔嘛，比较讨好。男生呢、讨好你会被人家说，哎呀，你这样子就是太不阳刚
1: 了，没有男子气概，
0: 对太不 man 了，你怎么讨好那样的？你这样子很不好这样。女生的讨好反而变成温柔，所以相对我觉得社会对于这块会比较鼓励一点。
1: 好，所以再请教一下金家，在你这个接触的个案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像这样的人通常有哪一些共同的特征？
2: 只要进来諮商室都代表太多了。太过头了，对。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几个特性啊，比如说他们很常常是很难讲出自己要什么，他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但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觉得我需要来看心理师，那甚至他会说，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他其实别人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他其实是很难去讲出自己的需求跟想法，然后所以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把重心放在别人身上，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来諮商的时候，他都去问别人的，为别人问问题。比如说他明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婚姻关系，好，那他就会说，我公公他最近有一点点失智啊，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所以这个已经偏离了他的最重心的最重点的一个议题在，我们常常他们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常常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这也很蛮常见。那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不表达自己真的内心的东西的，长期下来，他会出现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身体常常不舒服，哪里痛，肠胃不舒服，甚至会说我睡不好。他们会压到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应上去呈现出来，那甚至你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太累？因为常常都是你在家要照顾大家，他会说啊，那是有原因，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或是我爸爸妈妈现在老了，他需要我呀，他就会合理化这种不公平的照顾。那再来就是我们通常有曾经有遇过，就是这种特质的当事人，他们的工作能力其实蛮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是那种高阶主管，他会想要把这个能力，为什么能力要这么强？是他可以照顾其他人，比如说我可以帮爸爸妈妈付保险费啊，cover 弟弟妹妹的房贷之类的。
1: 像这样子感觉好像跟在家庭里面的排行是不是有关系？好像感觉长子或长女特别有这种。好像天生就被要求，或者是家族就是希望你可以学会照顾下面的人，
2: 使命感
1: 是不是使命感？所以你很适合做主管，因为你会照顾下面的人的需求嘛。好，所以有时候也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但为什么有的人真的天生就会觉得别人比自己重要呢？别人的事情都放在第一位，自己的需求都放在最后面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

0: 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站着。

0: 好，这说到底呢，就是很习惯照顾别人，或是很习惯把别人的事情排在自己的事情前面。像这种状况，就是他这以个性上来讲，是不是他整个成长过程造成的呢？嗯，
1: 我觉得有诶，像他们会有几个机制。首先，他会先学会讨好。嗯，好，就是说他那个讨好，就是他想要去照顾别人，从别人照顾别人当中去觉得，哎，我自己的是有价值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很特别，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被注意到、被关爱到，我们会自己去制造养分，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那个讨好的行为跑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完美主义。有人说完美主义它有分个人的完美主义跟关系上的完美主义，也就是说他觉得我在别人面前就是要长这个样子，好，人家会觉得我这样子是好的。他其实只是想要让别人看到他自己是很棒的那一面，被肯定的那一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很习惯就是哦，那个我小时候就是被爸爸妈妈说啊，你要听哥哥姐姐的话，然后所以他就会变成说哦，哥哥姐姐他们说什么我就跟随着做，所以就变成说哦，那哥哥姐姐说哦，我要去做这个，我就要去跟着做，他变成是一种习惯了，他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甚至人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帮哥哥姐姐做什么事啊，好，因为哥哥姐姐在教你啊，好，会有这种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过程。
0: 所以金佳，你说你学的这个心理学是阿德勒，
1: 对，都有，我们都有学啊，
0: 都有学。對對對，那博瑶，你这个主要是修这个荣格这一派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同样的行为模式，它是怎么形成的？
2: 我非常同意刚刚金佳讲，我觉得他有一个字，完全就是打中我那个习惯。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我们叫做原型，一个 type。那白话叫做。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原型，就是阿信，那个含辛茹苦的女性，有没有？等于是，台湾的女性从我们妈妈那一辈，或者说阿嬷或者阿祖那一辈开始，女性会对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我要很坚强哦，我要持家，然后我要照顾小孩，我要成就男人，不然我就很糟。孩子有问题是我教不好。因为男生去赚钱了，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把家里都弄得很好。他会有一种这种一个那种习惯，无意之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直接被掉到那个状态里面的。那另外台湾有几个蛮大的一个原型，像有一个叫做我这边当然不是在贴女性标签，有一个公主原型，然后一个孤儿原型。那公主比较像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台湾那个上一辈就是非常努力嘛，给赚了很多资源，那到下一辈的时候就很疼。那他的疼的过程，像我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的业界的人，他就有提到说他有一个伤痛，然后小时候对我很好，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宠，可是后来发生一些环境，发生一些问题，我就没办法再被宠了。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受伤。你小时候把我当公主对待，可是长大之后又要我坚强，我们会有点混乱。那或者像孤儿的原型，也是台湾孤儿原型，在我们荣格分析很有名的是跟那个三太子中坛元帅有关，一个这个神明的象征，等于是那种三太子，就是那个哪吒的故事大家都熟嘛，他就是有点叛逆，可是他也做自己，大部分人都知道中间就是我还父母，还父母那个削血割肉还父母那一段，可是其实他后面有一个他成为自己的故事。所以台湾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到了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大家前期有一个习惯，我活出那个故事，我好像在活那个故事，活那个受伤的故事，含辛茹苦的故事，可是同时后半段也会想要活出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会用这种原型的一个角度来去更丰富的去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好像不自觉会活一个习惯，然后那个习惯对现阶段的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哦。那种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结婚生孩子当为人父母，每个习惯都会不一样，都有他一个台湾某一个文化的一种大家不自觉就会做那个事情，会给自己一个压力啦，白话就会给习惯，
0: 蛮像的。
2: 对，
0: 我还看到有一些我的朋友就蛮特别的，就他们可能长期要照顾家庭或者照顾父母，所有的责任都一肩扛，但是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他还不敢讲，不能讲。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兄弟姐妹讲呢？他们就像您刚刚讲有各种说法，对不对？但他都不敢说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人是透过照顾别人，别人需求我，所以来确认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1: 通常这种人我们都叫伟人，忍人所不能忍。
0: 真的。
1: 然后我们说忍耐是美的。
2: 对，
1: 这一句话，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个信念在我们台湾人的心里好重。然后甚至人家会说，哦，你讲你委屈，那就代表什么？你是个爱计较。爱抱怨，
0: 心眼小，
1: 对，小气的人，對對對，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委屈这件事情，他会被负面的看待，这是很可怕。那我觉得最痛苦、最痛苦的是什么？你不能让人家知道说你不行，甚至他也很怕别人是不需要他的，所以这个才是会让我们讲委屈的时候是这么挣扎的一个状态，
0: 不能讲，不敢讲。那我还有遇过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长期照顾父母。父母离世之后，天儿啊，他的世界也崩塌了，他突然觉得没有任何依靠，空空的，
1: 重心不见，
0: 重心不见了。對對對對對，好，为什么会这样？
2: 那个委，刚那个金家讲那个委屈啊，他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非常非常难工作。首先光是在治疗里面，我最常遇到的第一个状况是，我要先练习当那个坏人，我要先当一个挑战美德的。但我们本质上美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面向，它带给我们成长，带给我们力量。我前半生像玉芳姐刚刚提到，前半生我可能40岁、50岁之前，我活得很美德，有没有？我活到了传统的好的女性、好的男性。可是那个是我们有点像我活出刚才那个原型的故事，我被他带走了。然后现在孩子大了，那个可能孩子不再需要我照顾了，然后不再需要我改购啥等干嘛，他自己去住学校了。剩下他自己的时候，剩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个心被掏空，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自己。那如果在荣格心理学，我们的专有词叫做个体化，白话叫做我们活一个整体的哈，可是我们要从里面嘣长出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就是，如果我们过去台湾的经验里面很少鼓励孩子，我们很少被鼓励说要长自己的东西。现在历世代好一点，在如果像我是70年代嘛，然后要几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长自己，我们被鼓励的叫做要乖，要听话，然后你自己要想，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想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教，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好像被抽空，你生活重心就不见了。你会需要开始重新练习，我怎么讲自己的需求？那刚才那个怕，很怕不敢讲，背后那个跟美德底下，好像我讲出我的需求，第一个最大台湾人最大，不管男生女生遇到的就是羞愧，非常非常的害羞，不好意思，好像讲的我就很罪恶。这时候我这时候在治疗里面，我就要先挑战这个信念，会温柔的挑战为什么好像我们只要稍微离开美德一点？安全
0: 稍微求救一点，
2: 真的
0: 就不行。像这种有求助困难的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确就他，因为他已经非常的艰困了，真的就可能只命悬一线这样子的状况，他们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去求助。好像这种求助困难，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或个性？
1: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叫做病态的利他行为，我们刚才有讲。那利他这件事情在防卫急转，我们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防卫急转。其实利他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讲病态是叫做什么？我一定要做，我已经强迫我自己要做。我记得我有一个个案，他很特别，他是当时是用强迫症的名义进来的。那我就想他的强迫症名义是怎么来的？很特别，他居然说他在路上那个街头上看到有人在乞讨。比如说那个有人在捐钱啦，或者是人家说你要不要买100块的这种卫生纸，这种推车的推轮椅的。他经过，他没买不行，他会不舒服。那种我们说你已经有点病态的程度。就是你看一般人其实都也知道说会有个理智线说这是骗人啦，我干嘛要去买这样子，或者是我帮人应该是帮到对的人。然后甚至有些人他会严重到说，我有曾经有遇过一个个案，是他觉得他不应该拿到别人对他的好，很奇怪，就是那个个案很特别，他说他很不能认同是他爸妈有一个习惯，他爸妈有一个习惯是说，人家只要送他礼物，他的爸妈第一个反应说妹，就把人家推
0: 硬要推走，
1: 对。
0: 然后你们家小孩很聪明，不啦，就拱哎，就拱哎，
1: 就
0: 拱哎，
1: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甚至他爸妈还会找机会回送礼给他。
0: 对。
1: 然后那个我这跟他很不理解说，老师送人家礼物接收礼物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吗？互动的经验，他就比较不能理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叫做我们的防卫机转有个东西叫贬义，就是你会贬低自己，而恰巧不巧。这个贬义的机制是在我们所有防卫机转里面是自己在攻击自己，这是最强烈的也是伤害性最大的防卫机制。
0: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送我礼物，好像我自己 我自己想，我觉得你一定是在嘲笑我，我没有能力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送我，是不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
0: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
1: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0: 这种感觉在这个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好像挺常见的，有没有？就吃个饭一定我来买单，我来买单，这种概念，
2: 抢着
0: 抢着买单。
1: 还有一个就像我们那个吃喜酒，有没有？我都记得，我像我妈妈，她就会讲，对她会讲说，哎，你这次包红包包多少？然后啊，你上次收人家多少？你这次要回礼。
0: 对，
1: 他们就会说要回礼，白包也是要回礼。
0: 对
1: 对对，这
0: 也是我这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的一个部分。说上次他包给你多少，你这次要再加上去，
1: 对，
0: 多少给他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这传统的观念还是一个很大会钳制住我们的自由的一个部分。好，就像好像有一些人很会照顾别人，但很奇怪，他很不会照顾自己，为什么？我们在等别人照顾我们吗？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博瑶。像我刚刚讲，有很多人很习惯，也很会照顾别人，但都不太会照顾自己。为什么？
1: 这个也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所谓一个人心理健康的观点是要有好的，也要有一点叛逆的，就是要有太阳的一面，也要有月亮的一面。那刚那个常常我们这个题目会觉得说，因为我照顾别人就很像太阳，有没有？都流向别人，可以那种一视同仁的温暖别人，几乎不允许自己有月亮。因为通常我们月亮其实大家都知道，晚上那太阳下山我们就开始睡觉了嘛，吼，开始滑手机耍废，然后很舒服那样。月亮其实进到黑暗里面，我们人的身心才可以得到休养，得到一个休息。但通常我们这样的模式会看，其实它是一个生存模式的一个主题，就是我很常把能量都给别人，我是一个很棒的太阳，然后我们很认同那个美德，就像刚刚那个静佳提到的，别人夸我啊，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允许能量留给自己，我们都要留到外面。哦，你儿子比较好啦，你儿子，我以前考第一，然后我妈的朋友就说，你儿子很棒哎，第一名，然后我妈说没有没有，我儿子就讲哎，我那时候想啊，什么意思？
0: 很错愕，对不对？
1: 我想说，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这样跟别人说我很笨？
1: 而且我还收，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创伤的小孩，我还收。我想说，我好笨哦。
0: 原来是我很笨这样。
1: 对，还有有时候人家会夸说，你儿子长得蛮可爱的。然后没有，我们家很丑啦，你们家比较可爱。我想说，原来我很丑。我们会有这种能量，完全不允许留到自己，我们都想要留给别人。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刚提到荣格心理学的，我们的一个。

0: 所谓，因为每个学派都有它的一个方向，荣格心理学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阴跟阳都希望可以均衡发展。那因为美德是一个好强的太阳，超级温暖，超级温柔。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太阳不好，而是这个太阳跟月亮之间要能够有一个健康、自然而然、很那种天道的循环。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就要需要加入我们的我个人的意志在里面。比如说，我也开始允许我自己，人家赞美我的时候，我后来就开始练嘛，哈。人家赞美我就说哦谢谢我知道，或者我就会开玩笑，我就学我朋友、欸、当然咯那样子、欸、你很棒，我说当然咯那样子、欸、我就觉得、欸、我知道我自己很好。这个开始后天就需要练，因为这个练就等于是我可以把能量流回到我自己比较不、嗯、因为像刚那个金家提的那个弗洛伊德里面攻击自己那个我们叫做死亡的本能，
1: 嗯，
0: 生存本那个能量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向外的，一种死亡是向内攻击自己的，它是攻击哦，不是治愈哦，
1: 嗯，
0: 像攻击他人其实在心理健康上面比攻击自己还要健康
1: 啊，
0: 对对对，真的攻击他人其实你卡袂来凶哦，很多很多那种忧郁啊，真的轻生的，
1: 所以你知道就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有多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这我的确有我在成长过程里面的确有一点，就是我受到的教育里面有一点翻覆这方面的想法，比如说。有人称赞你的时候，爸爸妈妈要说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以前的人觉得这样
2: 谦虚，
1: 啊，不能太自满，说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棒，这样会被人家讨厌，所以你一定要说没有没有没有，
2: 或者是说被形容成骄傲，
1: 对，传出去人家说哎呦，
0: 就很没安全感，
1: 得到一点赞美就骄傲起来了，就是怕被人家这样子讲，所以大家都会说。很谦虚，可是长期往的确对小孩子自信心受到了影响。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会很没有动力做事情。
1: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可以感觉得到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在一段关系里面一直当一个照顾者，然后有一天真的太委屈了，不想做了，哇，结果别人并没有觉得你以前做很棒，反而觉得你现在不做很可恶，
2: 或是很奇怪，
1: 或是很奇怪。这也是常有的状况吗？
2: 会耶，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他很特别，他就说他、他是一个高阶主管，
1: 嗯，
2: 然后他45岁就准备退休，他也表现得很好，
1: 嗯，
2: 在这45岁之前呢，他业绩啊都不错，然后他在他们家的小孩里面算是长姐，就是长女啊，
1: 嗯，
2: 所以他会照顾爸爸妈妈还有下面的弟弟妹妹，
1: 嗯，
2: 照顾的都非常棒，甚至他是那种家里的状况很特别，是爸爸妈妈连那一种阿公阿嬷要。开那个重大手术都要问请他去签同意书的，是爸爸妈妈把他推出去签同意书那一个、
1: 嗯。
2: 然后我就问这个看说，哎、欸，那时候你几岁？他说我才国小。他说他根本在签名的时候手在发抖，他的印象很深刻。那他为什么来我们这边？是因为他即将退休，然后他就恐慌发作了。
1: 嗯、
2: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哎。欸你是45岁，你知道我还在工作，你就退休，我多羡慕你。我就有时候会在跟个案这样开玩笑的时候，他说：“老师，你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重心不见，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因为他这个个案很特别，是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嗜好叫做起重机，一个女生哦，很帅气的骑在山里面起重机。我就问他说：啊，那你为什么后来就不起了？”他说：“那时候起重机是为了让我平衡我那个工作压力大，我需要去疯狂一下。”我觉得很合理。可是后来他退休之后，他就想说惨了，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不用工作了。
1: 嗯，
2: 那他的焦虑在于他要怎么跟大家宣示说我即将退役，在这个家里面我不再是当小父母了，小家长的身份。
1: 嗯，
2: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吊诡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
1: 哦，当他。这样说的话，全家人都会反弹吧？
2: 会吓到，然后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姐姐，你怎么了？你还好吗、
1: 嗯？
2: 你太累了吧？一定是你太累了。那我们这些事我们来做。
1: 嗯”
2: 那接着那个妹妹就跟他说：“姐姐，你可不可以？比如说，你虽然退休，可是爸爸妈妈拜托你，因为我在2年我就要
1: 升迁了，既然你退休了，不然就交给你了，
2: 更有时间，而且真的是
0: 最强。
2: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叫做道德绑架，妹妹就会觉得说你是姐姐啊，在2年给我2年时间，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她很焦虑，她不能推辞，她不能合理的说我退休我就是要开心过我的人生，
1: 嗯，
2: 那我觉得她的障碍是在这。
1: 好，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听人家说啊，我不是身体累，我是心累，哦，我不是辛苦，我是命苦，好吗？就类似像这种的差别在哪里？
0: 我刚好借用那个金家刚提那个例子吼，高阶主管吼，我们大家现在会发现有一种叫做报复性熬夜吼，或者明明知道明天要干嘛，或者我知道我要休息，
1: 怎么舍不得？
0: 对对对，或者说通常来諮商，我们都会聊说，哎，那你平常有休息吗？他说哦有啊，我说哎有耍废吗？有啊，我就躺在沙发上面吃洋芋片，然后滑手机。嗯，可是那个休息会不够，而且有时候甚至看剧看到天亮，天亮之后身体又很累嘛，然后又没有睡好，隔天又上班，罪恶感又来了。嗯，我怎么没调回来？就变成它会变成一种很混乱、很复杂的一种现象。然后这通常都会发生在高阶主管，因为我很多的案组也是这种很高阶、功能很好的。变成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功能好是他长期来齁，他那个战斗力很强哦，就是通常能力都很好，很乖，很听话，完美主义，然后美德，然后100分，然后不能骄傲，要很谦虚，所有的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很紧绷，他完全就不能够，只要考一，只要没有考100分，我就犯错，就会开始攻击自己的，所以其实他真正的是心灵上一直。你24小时都在经历这个东西啊，你身体你会发现，哎，我以为我休息2小时，其实2小时在你的生理上是的确有回应，有暖机一下，可是你的心灵才正开始，可能刚要放松而已，你就以为自己休息够了，可是我们真正最疲惫的是啊，我这辈子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那个心累就是这个，我这辈子一定都要这么坚强吗？我就不能害怕吗？像金家刚刚例子，很传统的经典例子。我从那么小的时候要签那个同意书，我不能怕，我在发抖，可是我要面对，所以他心里面会住着一个这么强的力量，在告诉他说，哎，你要冲哦，你要稳住，你不能害怕，所以这个内耗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好，有时候我们会常听到一些妈妈或者是一些高阶主管，好了，他们说如果我不做就没人做。感觉也是被逼不得已，但是他们还是会去做。好，这句话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2: 非你不可，对吧？就是说你就是万中选一了。通常这种使命感很可怕。这种就是那种，哎，它是毒药也是解药。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讲，他的毒药是什么？就是说，哎，我得要一直做，因为大家这么看重我。我宁可我一个人痛苦，我也不能让所有人痛苦。这个成本消耗负责的领域，那个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不舒服啦，就等于是很多人不舒服，不如我一个人不舒服就好了。
1: 我扛起来。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说他也是一个毒药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需要我，那我可以掌控很多事，比如说，哎，妈妈她就是愿那个很吃所有的苦，为家里扛所有的责任，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妈妈好像应该是会很辛苦的，会想抱怨的，可是妈妈就不会，她说啊，我的命就这样，没有我大家也没办法这样撑起来，这个家不能没有我。我很常听到我妈讲，以前我妈会讲一句话，她说地板呐，吼，那个洗衣服上面都刻着我的名字，那你就知道说，哎，的确我们一家六口，那爸爸是不会做的，那所以他没有去做，就代表什么？这个东西就会停机了，这件事就这个生活的就会停摆，
1: 就没人做了。
2: 对，但是他从中也感受到我们大家需要他，这种是一种被依赖，好，然后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妈妈也有感受到，哦，这也是一个我可以掌控的来源，好，所以我说他是解药，他也是一个毒药的过程，
1: 哦，有些人真的是。就接受了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好，好，那这是不是不得不提我们以前有说过叫课题分离？因为很多时候心理的不舒服是因为界限模糊了，就会把别人的情绪背在自己身上。
0: 对，我刚好借用金家的例子，很经典哦，非常非常。那个妈妈功能还算不错，有些可以会忍得住吼。有的妈妈是这样哦，吼，那个地板很脏吼。一边拖哦，恁哦，就是安内啦吼，
1: 一直骂是不是？
0: 嘿，然后那水，然后因为我最就是一直做，然后一直那种一直念，
1: 可是碎念，
0: 对，但那个念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希望被看到。我们很因为真的很
1: 辛苦，你看我做了，你们怎么没有感谢我？
0: 对，那我们像这个在做治疗上哈，我的个案里面，我最常第一个就是，哎，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哈，假如一杯水倒在桌上啊哈，你可以忍多久不去把它？
1: 擦干净，
0: 对对，我就说，然后大概几秒，然后可能瞬间就赶快拿起来就好了。我说啊，如果不拿会怎么样？啊，不会有人啊，可能老公在旁边看电视或滑手机，然后孩子也在那边滑手机，没有人会做。那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先忍5秒或者忍10秒，甚至你有办法忍到30秒或者3分钟，看会发生什么事。通常很难忍，因为像金家刚刚提到的例子， 那个我们通常一个女一个妈妈，妈妈是最很好的一个台湾集体的
1: 一个角色。
0: 对对对，她就很辛苦。嗯，她会觉得那个水如果倒在那边，然后那个没有人收，是我的错。嗯，或者老公会不会骂我，还是那事情怎么办？嗯，那通常有人去做的话，然后他可能还会有第二趴哦。嗯，他说啊，可是我老公就很憨蛮啊，他怎么拿卫生纸去，要拿抹布啊，要拿什么去做啊？而且做得不好。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焦虑，等于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把先生、把孩子，甚至把他原生家庭妈妈的责任全部扣在自己身上，嗯，全部的人都只要有任何人不满意的话，其实底层藏着一个就是我的错，嗯，所以这就是刚回应刚那个客体分离。那女性很辛苦的是，女性从小会有女儿的身份、妈妈的身份、太太的身份。然后女人的身份，最后会几乎没有听到一个我自己的身份，嗯，真的很容易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嘿，分离不出来。
1: 好，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是，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怎么样重新开始学会照顾自己，休息一下。

0: 有时候太照顾别人，就会让自己陷入险境，因为你没有照顾好自己，所以你的心就很容易累。所以这时候自我察觉很重要。有没有什么身体反应是已经告诉我们说，我的心理负担已经太过分了？
1: 这一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通常大家对现阶段虽然心理学是已经开始慢慢的那个台湾的民众是愿意接受的，但通常不知道怎么进到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是首先是恐慌，或者说他开始犹豫了，因为刚刚妈妈的例子嘛，吼，他会突然间到45岁、50岁，他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倦哦，好倦，或者妇科，或者有一些是产后忧郁，或者某一些他就突然间很心悸。或者头痛，那个头痛是停不了的，或者关节痛，一般我们都会以为说，好像这个是某个部分，然后很看西医怎么样好。但在荣格心理学，我们会再补充一个概念是，当我们身体有发现这些讯号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的心灵没办法说话，身体会帮你讲。就有如你失眠，其实真正我们在看的不是说我困不喝，我那个不是，而是我到了中年或后年或晚年，慢慢的。我的心里，我那个失眠到底想讲什么？可能想讲的是，我真的好累哦，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然后像我自己就是那个梨状肌的问题，因为梨状肌就坐立难安嘛，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我的工作很大量的，然后只要事情太杂太乱的时候，即便我的意志功能很好，我会不知道累哦，可是我的梨状肌就很痛，他会用这个方式告诉我说，你要休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讯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
0: 有一些人呢，那个就是你叫他拒绝别人呢，他很难启齿，他会觉得我如果拒绝了别人，我有罪恶感，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们两位会建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设立这种屏障呢？
2: 我觉得可以要先想的是说，有些人会觉得啊，这是不是一种自私的反应？但是我检视，我们可以去重新检视什么是自私，就是我们可能为了自己。

0: 的利益目的，然后去践踏别人的资源或权利。可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需求，那你就要去想说我危害了对方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那我自己的权利义务在哪里，我都很建议就是两方一起做比较。好，不要只比较说你造成别人多少负担。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去想我们在照顾自己的过程其实是在发展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或是建立我们新的能力的过程，它不应该被当成说这个是错误的行为。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好练习，就是你可以去想象比如说你的偶像或是比较有智慧的长者或是你的信仰，他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好，那这样比较减少我们自己去情勒自己啊，或者是道德绑架自己。我觉得最困最压力最大或是最辛苦就是自己绑架自己，而不是别人绑架自己。
1: 而且别人根本不觉得我有绑架到你。
2: 对，
1: 是你自己
2: 真的
1: 限制了你自己。对我来讲，我也许只是丢啊，我好需要有一个人每天帮我遛狗，类似这种，我只是随便丢一下，但你就接住了。
2: 对对对。
1: 那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亲密关系来举例好了，我要怎么分辨我自己是在爱人照顾人，还是我其实是在消耗我自己？
0: 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双平原则，好，平衡跟平等。像很多人都是在爱里面，他都是付出那一心，他比较善解人意，他比较贴心，比较细心，那他照顾别人的能力就比较强。可是不代表你要多照顾别人。那我会觉得说，我们通常在做伴侣之上，我们都会强调一个原则，你要付出也一定要得到回报。那个付出是说什么？你有爱人的能力，回报是什么？从别人当中他会肯定你的能力，甚至他愿意为你付出。这个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总不能说你总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都自己讲完，然后他也没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们的饭局就是他的需求为主。那长期下来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好空虚哦，我觉得我撑得好辛苦，你一定会有那种声音。甚至你每次聚餐完，你跟他见面完，你另外一半在一起玩，你都会觉得好累。你并没有觉得心里得到一点能量的感觉。
2: 断联，断联，其实大家在一起有断联的感觉。
0: 是，
2: 我一直做，可是你没有回应我。
0: 对对。
1: 好，那如果我长期把自己的需求把自己摆在所有事情的最后面，长期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什么状况？或者说你告诉我们真的心理健康的照顾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2: 这个也沿用刚刚讲的例子，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美德的文化，就是大家很怕吵架。因为其实照顾被照顾其实是一个好的互相滋养提供的。可是中间都断联掉了，变成说其实少了一个核对跟沟通连结。因为我们连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敢讲，那我们常常会把它想成吵架。那我个人对吵架的判定比较像是情绪能量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变成没有理性在里面就断掉了。但我会把沟通当成是一个高能量带着理性成熟的连结，还是不一样的哦。那个高能量高冲突的沟通跟吵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台湾的状态里面都非常非常怕这个，就稍微美颂然后积怨已久就会不敢讲。那这时候如果在做亲密关系治疗里面，我就会比较是，因为我们通常不太容易去捕抓他知道自己怎么了。通常我会比较把他比较抓比较细，说那你帮我想一想，在这个夫妻互动或情侣互动里面，从哪一趴开始你有一点点的觉得怪怪或不爽？从那个部分。他就说没有啊，就是可能就是我先生怎么样啊，我女朋友怎么样，男朋友怎么样。可是从中间缓解，他可能付钱太快了，我觉得我好像怎么让他付，我怎么可以让他付钱的这一趴，我觉得怪怪的。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他也觉得委屈哦，为什么不让我付钱？那个其实只要有怪怪的地方，就可以去试着停下来想一想。
1: 好，如果从现在想要告诉自己，你要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然后一点一滴的开始学习，心理师金佳，你会怎么建议我们呢？
0: 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都很常跟个案讲说不要有应该，可是我都觉得要加一句叫做学会照顾自己是应该的，这一句一定要放在心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甚至你的手机，你要写一些我们讲 slogan， 比如说你是自己的主人，你的所有情绪都很重要，你比任何人都还了解自己，你可以贴在你的起床时候的床头 或者是出门的大门，或者是任何地方你看得到的，或者是你的办公桌都行。那再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说爱自己，很常听到，可是

0: 是我们很多个案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我举个例来讲，我有一个个案，他是那种以前吃冰淇淋都只吃那种50块以下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去吃过百货公司有一些那种很高级的冰淇淋吗？他说，那个我怎么敢吃，那个好贵哦。可是明明他的能力是可以一个月你吃一次应该是不为过。那我就说好，那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去买一球就好，一球多少钱？他说一球大概120。我说好，那你就买那一球。你买完之后去好好的享受那一球，然后你甚至自拍，你说你不用给我看，但是你自拍放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去感觉你自拍之后看自己吃那种很高级冰淇淋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心情。所以我们都会教，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照顾自己都可以从这一点点小小的行为做起，甚至我们都会建议说，至少每天要做一个叫做爱自己的行为。然后我都会说，这个长期下来都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做到这四个关键，可以维持同理心，也可以心不累，好，不会心累。好，第一个，拿掉你的罪恶感，就是好像我没帮他，我就不像是一个好朋友、好太太、好妈妈，是不是？有办法拿掉罪恶感吗？这有点困难。
0: 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就是说，
1: 这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
0: 应该是说我帮你的用意是什么？我真的对你有帮助，还是我自己看不下去？这个是要有一个区别的。比如说，不要觉得说，这罪恶感是说你该帮而不帮，可是那个该帮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帮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为了帮而帮，而是因为什么而帮？你觉得他是需要，还是他有能力做？
1: 所以界限还是很重要，
0: 界限很清楚，
1: 所以心里面要先建立好。
0: 对，
1: 好，发现自己扩展心理能力。
0: 对，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说，其实拒绝别人帮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其实那个也是一种能力，能力的展现，就像跟社交技巧很像啊，你要懂得去拒绝别人。是一样的道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善待自己的话，这些都有
1: slogan， 再多写几个，到处贴，到处贴，是不是？
0: 而且要以我为主哦。
2: 对，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心里面要先预设一些状况，就别人怎么道德感情绑架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话？
2: 对，
1: 是不是？
2: 要先自己最会绑自己，这最难。
1: 先把这个答案写下来，
2: 对，
1: 背好，是不是？好，来收集和记录爱自己的行为。就是那个冰淇淋拍照，
0: 对。
2: 这个我有做过，
1: 真的？
2: 有，我有做过。
1: 所以告诉我自己，还是最重要的，要放在第一位。我健康，大家都健康，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自己要先比较稳才行。
1: 好，你要先稳定，才能够照顾别人，对不对？才有力量照顾别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博瑶跟金佳，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也处理不好，哎，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5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了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透过多元的课程结合生命教育，陪伴孩子们来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1: 小小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虔诚礼拜佛光大佛，祈求小小心愿能够实现。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带领孩子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品格。
2: I think it was fu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was in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what they believe in.
3: 这里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念。
1: 学员走进宗主殿，双手合十，恭敬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期盼学员都能够学习大师精神，并透过多元体验，培养孩子创造力、观察力、团队合作等正向观念。

0: 拜啊大师拜师父，也是要学习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给人家喜欢的人，好不好？
1: 好。把握暑假时光，收获知识，学习成长。学员在欢笑中学会感恩、尊重和分享，也将三好精神实践在日常。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2: 趁着暑假期间来体验传统的文化，培养好品格。这是南台别院举办儿童夏令营，邀请到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老师来授课，带领着学员从认识布袋戏、操偶体验，一直到成果展演，结合三好教育和团队合作。
3: 我来观文章，看观路，你可爱的机会，今天我们休息跳进来。
4: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枋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5: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6: 我画的是两斤刊集，两斤刊集，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7: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4: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操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8: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4: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9: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4: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台东日光寺举办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透过了茶文化、生活礼仪，还有采茶的体验，以及永续教育，带领学童学习泡茶、奉茶和感恩。
10: 小朋友双手捧着茶杯，专心学习泡茶与奉茶礼仪。台东日光寺举办2026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由主持会是法师、茶禅义工讲师以及佛光义工陪伴近30位学童学习茶文化。
11: 我看到小茶师这个课，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一静一动来这边学习，就是泡茶的稳定性。
12: 我回去之后会泡茶给爸妈喝，
13: 因为回家可以泡给爸爸妈妈看看。
14: 喝茶的时候，心灵会那个舒服，然后又很放松。
15: 好，那我们请快步把茶杯拿上，把茶杯。
10: 学童向父母奉上一杯感恩茶，现场温馨感人。课程包含认识茶叶、茶具、泡茶礼仪以及永续教育，并安排礼轻奉茶成果展现，让孩子向父母以及长辈奉上一杯感恩茶，
16: 也让这些茶师们来引导这些小朋友。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学会了专注，而且也学会了分享，这是我们非常好欢喜看到的事情。
10: 一冲一泡，一礼一敬，引导孩子学习恭敬、感恩、分享，让他们学会的不只是泡茶技巧，也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因缘和孝亲感恩品格，让三好精神如茶香般长久留在人心。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前往夜市不只品尝美食，也能够成为环境教育的课堂。这是佛光山的山丛禅境中心三好儿童夏令营，带着80位的学童走进了花莲东大门夜市，透过趣味闯关来寻找素食料理，从认识在地的文化到珍惜食物，一直到实践环保。
4: 拿着九宫格任务卡，小朋友分组穿梭。

多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寻找一道道隐藏版书食料理，从红油炒手、臭薯条到烤玉米，孩子们必须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也透过分享餐点学习团队。

0: 孩子边品尝美食，认识在地文化，同时实践惜福爱物、落实三好精神，在欢乐的暑假旅程中，种下爱护地球与珍惜资源的善念。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1: 记得吗？2024年林士林山大地震哦，重创了花莲太鲁阁，灾后复育呢，持续在进行当中哦。我们看到凤凰山三重禅境中心暑期三好营队呢，就有80位的学童，他们走进了太鲁阁，参与生态复育计划，用实际的行动来守护山林。
2: 走进地震后，还在修复中的太鲁阁，三好营的学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下，了解林士林山地震对山林造成的冲击，也投入播种复育生态计划，协助播取原生植物种子，为后续制作种子球做好准备，协助崩塌边坡恢复生机。
3: 园方表示，这些耐旱的原生植物，未来将播撒到富裕区域，加速植被重建，也肯定三好营队投入环境保育，特别颁发希望种子勋章，鼓励大家持续关心生态。活动最后，学员走上德卡伦步道，一步一祈愿，为花莲、为台湾送上祝福。透过环境教育以及亲身参与，不仅认识震后复原历程，也把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理念以及三好精神，深植在每位孩子心中。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1: 提笔书写生命，这是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的征文，邀请到写作的专家，带领着学员们来学如何写作，透过阅读、分享、创作，把人生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力量。
4: 拿起一支笔，写下生命中的感动。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生命书写研习营，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永岱授课，引导学员从阅读中寻找感动，从自身经验发掘故事。今天要参加征文，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我，不是无我，因为我们是无我的心，在做有我的世间事。这文章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5: 课程透过分组阅读与写作练习，带领学员研读多部生命故事作品，从书中人物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学习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文字。所有国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精彩的好书，对不对？
4: 对，
5: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好书，所以我也觉得说，所有国光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次片名叫做《生命书写》，也希望大家也每一天看一篇文章，那就好了。你会慢慢发现到文字其实还不错，还蛮优美的。
2: 福国寺住持智天法师鼓励大众培养阅读以及书写习惯，借由文字累积文化素养，透过生命书写研习，也期盼能鼓励更多人提笔记录人生，在文字中传递智慧与温度。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接着，我们到离岛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的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特别礼请到佛光山丛林学院的专任教师慧中法师来主讲。
0: 悠扬的人间因缘歌曲揭开讲座序幕，近百位信众齐聚海天佛刹，聆听慧中法师分享《白法名门论》的智慧，从日常情绪与烦恼出发，带领大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起心动念。法师指出，散乱、失念、懈怠、不正之等，都是障碍智慧展开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认知。
6: 因此，唯有先天认识烦恼，才能够进一步转化烦恼。大师以上这个四点，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就是布施的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够给人的人，自己不是最富有，因为给得起。
0: 讲座中，慧中法师也引用佛教一水四见的譬喻，说明每个人因为因缘习气不同，对同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理解。唯有学习关照自己，转变心念，才能够让困难成为修行的契机，而不是痛苦的来源。
6: 知识的知这个字，像一个玉，知识变成一个温度，变成一个光明，能够温暖我们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们。这个光明能够照亮我们自己。 都照亮他，所以这个知就变成智。我们所学习的，如果能够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就变成智慧。
0: 讲座最后，海天佛刹坚寺永昭法师代表颁赠感谢状，感谢慧忠法师带来一场兼具佛法智慧与生活实践的

0: 分享，也期盼大众以白发为镜，在关照自心中培养正念，活出自在光明的人生。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1: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服装会中马协会盛大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马来西亚十个地区同步登场。
1: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十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2: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1: 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3: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1: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有序的理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服装会曼谷协会呢，特别举办2026知兵培训课程，从站姿、坐姿一直到接待礼仪以及相关的流程，透过清晰理论还有实际的示范，为知兵们注入更优良的专业能力。
4: 手上提重物，但走路姿势依旧保持端正优雅。
2: 侧一边的时候，来屁股移一边。
4: 不只站得挺，也坐得端正。佛光之兵就是佛光山接待门面。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在曼谷文教中心举办培训课程，由资深之兵担任讲师，特别跨海前来授课，透过理论讲解以及实务演练，为之兵服务注入专业能力。
2: 每一次的服务都是佛光精神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张名片已经印出去了，你是佛光人，递出去的知兵的第一张名片。
5: 对了，同时放收 ，OK 啦 ，OK。
4: 从服装仪容、基本礼仪规范到迎宾、引导、奉茶等接待流程，讲师带领学员透过层层教学扎根标准专业形象，不仅提升服务品质，也强化知兵菩萨间彼此的默契与整体协调性，期许未来在道场中发挥所学，用最优秀的门面给予大众亲近人间佛教。人民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的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登场，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讲五戒的内涵，带领关心。
6: 这一片放在你的肩膀上，
1: 法师教导准戒子们如何穿着慢衣，提前练习穿着正式服装。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次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吸引数百人参加。
6: 这个心灵的寄托，我们寄托的这个对象，佛法僧三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必定是事关重要。
1: 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是基础，而真正信仰三宝是对生命无常和轮回有所体悟，寻求解脱之道。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介绍三皈五戒仪式的严谨态度和仪式程序，并鼓励信众把握机会受戒，让生命越来越圆满。
7: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你来到佛前，你这么一合掌的时候，你就把原本散在各处的这个心全部融合。
1: 透过讲习会的说明，信众们更坚定受戒的决心，持戒之后要更加谨言慎行，持续精进成长，回馈社会。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加拿大第35届的海华文艺季合唱团的观摩会吸引了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00多位的表演者齐聚。多伦多佛光合唱团呢，除了担任的是加拿大国歌领唱之外，同时透过了人间因缘，把音乐化作为弘法和祝福。
8: 悠扬歌声响起，为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揭开序幕。多伦多佛光合唱团担任加拿大国歌领唱，随后演唱《我愿》《大法西来》以及《希望之光》等人间因缘，以歌声传递慈悲与希望。
9: 只要是以大师的愿力，还有愿意把这个 我们的佛法弘扬到五大洲，然后希望能把这些佛法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今天的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我们所唱出来的歌声，希望能把这一份感动，好，能够让你们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8: 活动共有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20位表演者参与，其中多数团员都是长者，透过音乐交流，不仅延续合唱艺术，也凝聚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情感。

0: 今年演出曲目横跨人间姻缘、世界民谣以及流行歌曲，涵盖中文、英文及粤语，多元曲风展现合唱艺术丰富样貌。佛光合唱团也期盼透过音声弘法，让更多人在音乐中感受人间佛教真善美，并借由歌声串起文化交流与心灵共鸣。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的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受到佛菩萨的庇佑，也在孩子心中种下了慈悲智慧种子。
2: 家长带着孩子向义工报到，义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可爱的气球，欢迎孩子的到来。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有超过百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接受祝福。祝福礼由法师们带领大众诵经、恭读为佛光宝宝祈愿文，进行甘露灌顶仪式，祈愿孩子平安成长。法师也鼓励家长做孩子的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并经常带孩子回到寺院亲近三宝，持续培养慈悲、智慧与感恩。祝福礼结束后，西来寺安排许多亲子活动，包含套圈圈、摇摇木马、贴贴纸、儿童游戏区等等，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佛法、学习三好。有许多家庭经常参与活动，希望将信仰与好品格持续传承。活动圆满成功，期许孩子平安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欢庆美国国庆，

0: 洛杉矶举办了国庆花车游行以及嘉年华会，我们看现场有2000位的民众共襄盛举，而佛光山的西来寺呢，则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打造出了花车，带领着近180位佛光人走进社区和民众交流。
1: 热情欢呼声响彻街头，洛杉矶哈冈区国庆花车游行热闹登场。20多辆特色花车沿街行进，民众挥舞国旗，穿着节庆服饰，共同迎接美国生日。佛光山西来寺今年以和谐共生为花车主题，由住持慧东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带领佛光西来学校童军团等近180人参与，透过大型沙弥人偶、莲花手印以及和谐共生祝福字样，传递和平与祥和理念，
2: 跟社区一起连接。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精神、欢乐的气氛呢，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帮助更多的人。
1: 活动移师嘉年华会现场后，佛光人身着台湾原住民服饰，带来原住民族舞蹈，融合歌声、舞步以及传统文化，获得现场热烈掌声。除了舞台表演，西来寺与洛杉矶协会也设置互动摊位，让参与者在体验中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佛光山透过社区参与，将欢乐、关怀与三好精神传递给更多民众。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冈社区协会在佛光山西方寺举办了追思会，缅怀居民公认的守护神厄尼邦恩女士，纪念她为社区奉献超过30载的无私精神。
3: 纪录片画面中的女士面带微笑，她是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冈社区居民们公认的社区守护者厄尼邦恩。她创立了社区协会、社区发展公司和历史协会，将准备开发的电车厂移植转化为公园，保护当地历史地标免于被拆除命运。邦恩女士享耆寿95岁，大学冈社区协会在佛光山西方寺为她举办追思会，感谢她的付出，而她留下的公共服务事迹也成为榜样，持续鼓励后人投入社区建设。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前往到老人院举办一年一度关怀活动，30位的义工透过舞狮、歌舞还有音乐演出，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人间佛教。
4: 活动安排舞狮、舞斗、太极、音乐等演出，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让长者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魅力，也在欢乐互动中度过温馨午后。现场洋溢欢笑与热闹气氛。除了精彩表演，义工也陪伴长者聊天互动，并准备各式茶点与饮品分享。虽然彼此语言不同，但透过音乐、笑容与陪伴拉近彼此距离，也让长者感受到关怀与温暖。现场互动气氛温馨热络。这项关怀活动已成为院方每年期待的重要活动，透过文化交流与温馨陪伴，不仅丰富长者生活，也将人间佛教慈悲与关怀精神带入当地社区，让善的力量持续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人心用荷兰综合报道。
5: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6: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5: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6: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5: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6: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7: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8: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家里头有小宝贝的家长们要留意了，不少父母亲会挑选市售果泥优格来当作副食品，但是呢，现在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公布了调查，发现有近八成的产品啊，使用的是塑胶吸管袋的包装，孩子吃下去的每一口呢，可能同时也把微塑胶吞进肚子里。
1: 你知道宝宝的每一口都吃进什么吗？面对高科技的现代生活，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危机就潜伏在日常生活中，而抵抗力比较弱的婴幼儿更首当其冲。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台湾婴幼儿食品包装，发现近八成包装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通路更高达100%。
2: 我们常用的一些塑胶产品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微塑胶。那如果说让婴幼儿吃的话，当然说未来是个隐忧。
1: 医生提出警告，婴幼儿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比一般成人更容易受到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目前科学界的研究更发现，如果吸收到高剂量的微塑胶，不但会引发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甚至会直接造成器官伤害。
3: 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化学物质，所以就是它是用后市场的管理，也就是说我规定，就是譬如说我的总量，有机物的总量不要超过某个范围，那还有就是重金属跟塑化剂这样子而已。那我可能其他的化学物质，它虽然可能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也不知道它释放出来些什么东西，它可能是量低，但我们都不晓得这样子。
1: 为了不让隐形危机伤害下一代，绿色和平组织与医界专家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相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立刻展开全台湾婴幼儿食品包材调查，并且尽快建立微塑胶的标准化检测与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下一代承担来自塑胶包装的健康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厨房大火热炒，香气四溢，但是呢，现在小心了，高温烹调啊，如果拿捏不当的话，会吃进去致癌的危机哦。医师示警了，一旦食用油烧到焦黑，就会释出毒素苯偏芘，长期呢，如果累积下来，对 DNA 啊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营养师特别点名两大天然食材，只要掌握好料理秘诀，就能够成为身体的解毒剂。
4: 大火翻炒锅中的食材是不少料理的美味灵魂，但如果食用油本身品质不佳，或是高温烹调到焦黑碳化，就可能会产生苯偏芘超标的致癌危机。
5: 苯偏芘的话，它本身是个多环芳香碳氢化的其中一种，那它进入身体里面之后，它之后会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DNA 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破坏我们的 DNA， 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就容易致癌。
4: 其实想要降低毒物生成，可以透过天然食物的介入，像是十字花科蔬菜里头富含的萝卜硫素以及苹果的胡皮素，都能协助解毒并加速毒素排出。但到底该怎么吃、怎么料理，也是大有学问。
6: 苹果的胡皮素呢，建议大家要洗净之后连皮一起吃是最好的。但如果是萝卜硫素的话，就建议蔬菜切细丝之后，可能浸入30到40分钟，然后再拿快速的去炒或蒸煮。
4: 营养师强调，透过特定食材烹调，虽然能把握黄金时间，事后补救，但维持均衡饮食并挑选合格安全的食用油，才是远离食安风险、保护健康的根本之道。人人新闻洪瑞里、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候的环境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来皮肤癌发生率啊逐年攀升哦。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就发表了缓慢末世显微手术，拉长了时间观察患者他们皮肤的情况，进而减少切除范围，而完成治疗同时也不妨碍美观。
7: 艳阳高照，用路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带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8: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 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7: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9: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7: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期间是孩子们探索兴趣的黄金期，但是呢，这对弱势儿少来说却可能面临的是学习中断了。我们看根据家福基金会最新的调查也发现了，帮助的儿童里头有高达40%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暑假期间根本没有办法安排相关的才艺课程，让贫困的孩子放假期间错失了拓展视野还有累积成长经验的机会。
10: 曾经在
1: 一边弹着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小瑞自信的笑容在脸上就没停过。家福基金会调查指出，弱势家庭对于孩子暑假活动的安排，除了课后照顾班与安亲班，近50%外，仅20%能找到免费资源。
11: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啊，然后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出去外面骑脚踏车。星期六就是可以再上，就是上乌克丽丽跟老师互动，然后
12: 更有趣了。
11: 更有趣。
1: 家福基金会调查儿少暑期生活样貌，发现帮助的国小、国中高年级生，近40%没有参与任何课辅、安亲、补习班、才艺或营队等活动。经济弱势造成多元学习机会落差，让孩子错失拓展视野的机会。
13: 因为暑期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诱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被关注的话，有可能会不会有造成其他一些比较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提前预防的。
1: 每一堂才艺课，每一场户外活动，都是弱势孩子开启未来的机会。为了不让经济限制孩子的梦想，家福基金会找来艺人卢广仲代言，共同发起无穷世代计划，希望号召大众伸出援手，一起帮弱势学童打造充实的暑假，让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累积翻转未来的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这是很多人的英雄。我们看到球后戴资颖惊喜现身，在台北市的国小。这一次呢，他携手相当知名的服装品牌和羽球小将展开了热血对打。而在现场呢，更首度大方谈起他自己迎向退役还有传承心血的心情。
4: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身之毒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14: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4: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15: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4: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举办第12届的优良以及资深典范医事人员的颁奖，公开表扬了67位优良楷模，同时也感谢所有善尽公医使命的敬业同仁，也希望所有部立医院未来持续的坚守岗位，为全民健康福祉而努力。
12: 好啦，媒体看的镜头，
16: 感谢由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17: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6: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18: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6: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暑假期间不少人出国，我们看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全面升级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的药物。医师也提醒，长途飞行的话要防范的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要做好评估。
4: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医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19: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4: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20: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4: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10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20: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1-2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10几个小时

0: 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认真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眷村烙饼，
3: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祥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2: 对，
3: 哎呦，你听这摔的声音多脆啊，薄面图。
2: 对，
3: 哎呀，我来吃看
2: 哦。烫，
3: 我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4: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知道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3: 煮出来的沙丁？哼，
4: 爆炸！
5: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3: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5: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3: 了解。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8: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文具影迷，我们来看哦，这是松烟成品书写大众汤的文具展热闹登场，而这一次展呢，颠覆传统了，首度的融入了大量 DIY 手作体验，从五颜六色的笑脸钢笔到超萌的沉浸式的浸透印章，通通呢都能够自由搭配，好玩有趣，独一无二。
1: 我来看一下怎么配比较好看。
2: 挑选心仪的笔身，亲手 DIY， 缤纷的色彩钢笔随即诞生，打破过去钢笔给人沉稳的印象。特写镜头下一瞧，上头竟然藏着可爱的笑脸图案，让书写工具瞬间变得超级疗愈。除了钢笔之外，还有超萌的浸透印章自由配，一组六颗，从生活用品到可爱小动物，应有尽有，让民众可以随心搭配。
3: 那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就是它的笔是可以自己选笔身的颜色，还有笔盖的颜色，然后那笔尖上面也有可爱的图案，让我觉得非常厉害。
4: 这次文具展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具，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是卡片啦、印章啦，或是很特别的笔。那印章它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体验过。
2: 这场由松烟成品所举办的另类文具展书写大众汤，从7月7号一路展出到28号。这次展览翻转传统文具展常规，特别融入了大小朋友都爱的 DIY 体验。
5: 我们希望让书写的距离跟大家可以近一点。近年其实 DIY 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发生的蛮频繁的，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想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嘛，然后反正大家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就是好玩。
2: 透过亲手挑选与自由搭配，文具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展现个人风格的专属配件，民众不妨来体验这场好玩又有趣的书写大众汤。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多久没有提笔来写字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手写的温度哦，再加上百年工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是源自于日本的百年品牌，首度的携手日本人气插画家在台北开展。他们呢特别把日本京都传承有百年的独门烫金工艺，融合着复古插画带到台湾来，透过镜头带您感受。
6: 以烫金工艺起家的日本京都百年品牌 Lukaru 和以复古可爱美学闻名的日本人气插画家 OB1 Toys 联手，在台北带来多款经典昭和复古画风的烫金文具制品。
7: はい、今回ですね、OB1 さんと六角がコラボした台湾の初めて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日本の熊と台湾の熊がこちらのメインビジュア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限定の商品も多数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
6: 面对科技产品的崛起，日本文具销量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就业者自己观察，日本人心理上还是习惯用手写出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感受。
8: 我自己个人在经营文具店或者是拍这种文具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Z 世代或是高压上班族，他们买这些手账啊文具啊，其实不是为了要使用或者想要增加效率，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办公桌前面有自己的世界，对，永远桌上都少一支笔。
6: 用手写的温暖传递真挚心意，一直是日本品牌最核心的坚持。这次来到台湾开展，品牌也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手写温度原汁原味带给台湾民众，在数位时代里重新点燃字里行间的手作感动。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如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一

禅门不在于教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大家好，我叫郑龙轩，然后主要是做平面绘画，那目前主要都是以油画为主，那画的内容有人物跟场景会融合在一起这样子，那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感性的笔触跟线条穿插在人物跟场景之间。现在的艺术环境好像也不太会去特别定义艺术家说，哎，你画的这个是什么风或是什么风，但是我可能顶多就是形容我画什么样的东西，我画人，我画场景，然后我画一些抽象的线条这样子，就是不会特别说这个是什么样的风格。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当你站在一幅画前面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物呢，还是色彩呢，还是故事呢？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艺术家啊，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迷人的答案啊。那么他呢，会把西方古典油画重新构图，然后再揉进呢几何色块，还有干刷的线条，创造出一种犹如舞台剧般的那种奇幻场景啊。那么他的画作啊，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台湾艺术馆收藏了，同时呢也在国内外的各大艺博都可以看到他的画。那我们欢迎画家郑龙轩。
0: 大家好，我是郑龙轩。
1: 那龙轩哈，那么我知道你这个画作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受到了肯定啊，但是作画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是指想要当艺术家这件事情吗？还是说画画的？
1: 或者你画画这件事？
0: 画画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可能很小，小学或是幼稚园的时候就会很喜欢涂涂画画，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请爸爸妈妈买一张很大张的图画纸，然后我自己就在可能就在客厅的一角蹲在地上，这样慢慢涂慢慢画这样，所以我觉得对那个画画，对拿画笔，或者是对色彩，或者是对于那种笔触随便扭来扭去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从小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喜欢上画画这件事情。
1: 所以是一种有点无师自通的状况啊，还是就是说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就送你去美术班啊去学。
0: 其实小学要升国中的时候，爸妈有问说，要不要去考个国中美术班看看？那我确实有去考，但是就是落选没有上，这样
1: 还落选，
0: 对，所以就是读普通的国中、高中这样子。对对对对。
1: 那既然念的是普通国中、高中啊，那那个时候其实也许还没有说要做一个专业画家的想法。
0: 我其实，在国中跟大概高一的时候，那个时间，其实心里面想要当的是竹科的工程师。对，那时候就可能大家开始家里有电脑嘛，然后就会觉得，我做电脑啊，写程式这件事好像很酷，很有趣，这样，所以就渐渐的把画图这件事情放到一边。那想说，我往工程师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在高二就是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会分组嘛，那我就是分到了，就分去理组这样子，就想说，对对对对，之后念理工科这样子。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在高中，因为我们高中有美术班。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美术班的朋友，然后好像就觉得，我好像还是很喜欢画画这件事情，所以就在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毅然决然转组，然后跟爸妈说，我想要念美术系，我想要当艺术家这样。哇，对，所以其实是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决定好，我要当艺术家，然后高二就转到文组之后，赶快去那种画室恶补一下绘画的东西，这样子。对，那后来也很顺利考上，就是北艺大的美术系，那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从事艺术创作这样。
1: 哇，那当初呢，如果你是真的顺利润了离组变成一个工程 这个资讯工程师，竹科的工程师，那可能收入会比现在多很多。
0: 嗯，对，没错。
1: 但是你的绘画也是很早就被肯定，像我刚刚前面提的，被台湾这个艺术馆收藏啊。这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多大年轻的时候就已经？
0: 好像是大三、大四，可能20出头岁的时候。嗯，对，因为那个时候国美馆他们有青年典藏的征件，那我就去投，那很幸运的就是他们获得他们的收藏这样子。嗯，对。
1: 那那么年轻就被典藏，是一种压力呢，还是鼓励，哪个比较多？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想那么多，哎，就不会觉得它是压力还是鼓励这样，因为不论有上或者是没上啊，有上当然觉得啊可以拿到一笔钱，而且就可能在学生时期能得到这一个这样一个数目的钱也会蛮开心的。可是，从心里面来想说，就是不论有没有上，我都还是会想要继续做艺术，所以其实好像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结果而有所会影响到心情这样子。嗯，
1: 反正就是从事艺术生涯是一个很坚定的心啊。
0: 对对 对,
1: 对。那么后来呢？你早期呢？你那时候就开始画画，创立有个风格啊，像你在有一个系列叫的《Hidden One》里面，你就开始会把很多的人像绘画用抹除涂改的方式，把原来的形象有点遮蔽，但是还看得出是那个形状啊，比方说来自于哪一个绘画，那绘画很多是我们熟悉的，所以也可以辨识出来，可是又完全好像是被遮蔽啊。那当时在什么样的想法下面会进行做这样的创作？
0: The Hidden One 就是隐蔽之人这个系列，当初是想说，因为其实刚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接触绘画，因为之前也不是美术班，讲普通高中这样，所以那就想说，那要画什么东西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就画身边的朋友啊，或是同学这样子，所以就想说画一些人物好了。那但是在开始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可能刚开始画画，然后画的技术没有很好或是很熟练，所以就对于人物的

0: 哎，是不是好像心里面某个开关就被打开这样子？我好像不需要一直去照着一个好像一个模式去创作，比方说啊，这个人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要真的去照着他的样子画。嗯，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依照我当下绘画的感觉，嗯，来去给这个画面做一些变化？那比方说，我当下觉得啊，我这边抹掉就好了。那就让它抹掉，对，就后来就慢慢建立出这个 Hidden One 隐蔽之人系列的画面的样貌。
1: 嗯，所以我们看很多艺术家啊，比方像毕卡索啊，都是已经写实的功夫到达一个程度之后，他才开始回头走抽象。还是所以你觉得说，并不需要说，哎，你真的要把那些五官什么时候都画得非常的精确之后才把它放掉，并不需要走那样的道路。
0: 对对，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创作者你自己的状态，你画得舒不舒服，顺不顺畅嘛。对，那当然也许可以很努力的去雕琢磨练这个写实的技巧，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太有点太像苦行僧，太累的感觉。对，就是艺术创作
1: 还是要符合艺术家自己的心性嘛。
0: 对，多多少少还是让自己舒服也是很重要的。对对对。
1: 那当时在的那些作品，你现在回看的话，你觉得都是在比较着重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一个比较抽离着在看待这个生活样态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在处理我自己跟当下这个画面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想要去抹除这个画面，是因为我画到一半，我觉得好烦哦，好难画这样。对，所以其实并不是人跟人，也并不是可能我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我跟单纯的这张画之间的关系。
1: 可是这样子呈现出来之后，反而好像感觉好像又有什么意涵啊在里面。
0: 对、就
1: 是，那这个并不是初衷。
0: 这个其实并不是初衷，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是我是一个比较只会关心自己的人，就我比较我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自己过得舒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那么想要关心这个世界的，比方说议题也好，或者是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或者是想要告诉看作品的人说，我这个其实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只是想要做我自己舒服的事情。
1: 我想，如果你比较关心外界怎么看你的话，也许现在就是逐客工程师了。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看田咧底下飞，啊，佫会看啊，我有咧交配，哦，佫有看哦，伊咧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迄款呢？
1: 就兴趣就活力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
2: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3: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

0: 有时候是先想到某个特别的画面，觉得有点意思，那就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有时候是因为我的作品最近的系列会跟一些文艺复兴或是中世纪的绘画内容有关，所以有一些我会可能看到某一些可能古典绘画，然后觉得好像不错，那我会去揣摩这些画面本来的样貌，然后在我的画面上面再去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1: 荣勋，我们先谈一下你最近的一个展览好了啊、哦。那最近你在台南那个西市场那边有一个联展啊、哦叫做《勾芒与波色芬妮的春日》这个交响啊、哦。那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展览，你里面参与的这些展出的画的主题跟内容好吗？
2: 当初其实是就是穆拉那个艺术空间。他们先来邀展的，那其实他们当初在邀请展览的时候就有设定了一个整个展览的内容主题方向，就是关于春天，然后它的内容可能会是关于植物或者是一些动物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邀展的时候就提供了这个方向，那问我说有没有类似的作品可以合作看看，那我就去找了一下、我现在有的关于植物啊或是动物的内容，然后给他们看，所以这个展览是这样子形成。
1: 那么在这个展览里面你的这些画，因为说是这个展览是跟这个春神东西方的春神有关嘛哈、那么你所被挑选的这个画是有符合到这个春神的主题吗？
2: 我觉得因为我当初在画这批作品的时候，当然这个展览还没形成
1: 嘛，对，
2: 所以其实我是依照我自己的创作的想法跟脉络去推演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有时候可能我画的内容或者是我画的想法可能是 A， 可能是这样，
1: 对，
2: 那但是后来如果有其他的人，比方说策展人啊或是画廊看到，他们有会延伸出他们自己新的想法，那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想法去套用在我的作品上面，或者是跟我的作品去做配合这样子。对，
1: 不过你的画有个好处啊，就是说就像你讲的，你开始处理的时候只是处理你跟那个画的关系，
2: 对对对，
1: 并不会去想到其他比方说社会议题啊或者其他的部分，但是因为有一种所谓的比较不可捉摸的一个特性吧，也很容易套用啊，我觉得。那你今天带来另外两幅画，这个是你在之前的一个信使系列啊里面的两幅画。那这两幅画呢，里面的人物啊，就是跟你其他画作一样，就是面貌是有点模糊，看不清楚啊。那么可是它的那个形状，又可以我们猜出他的角色，像刚刚跟工作人员大家在猜测，有的人看到士兵，有的人看到其他的身份啊、好像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一个这样的想象啊、那么那你自己在画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告诉你的观众要怎么去解读呢？
2: 我其实并不会这样子设定，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画我大部分的作品的时候，我必须要说，不只是我，其实很多艺术家在那个创作的当下，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既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的话，那怎么可能预设一个立场给观众说，我这个是在干嘛？好，我希望你们这样看哦，这样子。
1: 所以你画画是通常没有打草稿的习惯吗？
2: 对，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太会打草稿。我觉得直接在面对画布、面对画面，或者是说面对颜料，那在颜料，比方说我用手拿笔沾颜色，沾从在调色盘上混色，然后口到画布上，就是那一个过程，在那个瞬间， 我应该就可以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或是感觉。对对对，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像我觉得会比较直接一点，因为你如果还要打草稿，或者是草稿打得太细，好像就会被有点被限制住了，就是真正要画的那个当下反而就会被草稿牵制住这样子。
1: 他被限制就有一种工匠的感觉了。
2: 对，可能会这样。对
1: 对。那么因为还好你画的是油画嘛，要油画我们知道说，你画的不满意总是可以覆盖过去。
2: 对对对对。
1: 但不晓得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你是在画画是比方说画画把画一阵子停了，第二天再继续画，还是说会非常专注的就是把它一直这个画下去。
2: 我的习惯是会，因为油画其实它画了一部分要等干嘛？
1: 要等。
2: 对，那我就会同时画很多幅，很多幅同时一起开工。那可能今天画这幅，那这幅画完之后就等干，那明天画下一幅，那过几天可能后天再画另外一幅，所以。我一开始画的那一幅，可能要经过个两三天之后，我才会再画第二次这样子。对，所以是那个建构的过程是，我觉得是有点零碎的。但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零碎的感觉，就是，可能因为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可能每天的对于画面的感受都不太一样。今天觉得这样很好，那过几天看可能又觉得那样很好。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这样好那样好，然后在各种好的之中去互相摆荡，把一幅画慢慢收拢、慢慢完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喜欢。对，那也是我想要再呈现给大家的方向吧。我想，
1: 所以有些你的这个画画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听你这样描述，也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状况
2: 对对对，
1: 比方说像刚刚讲这信使系列，就有人说它有一种舞台效果啊，好像是看在舞台上那种人物的姿态，好像就是摆 pose 的那个感觉。但这个原来不是你的企图。
2: 对，原来不是我的企图。一开始我在画信使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信使系列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关于。传达，因为信使就是负责传达传达讯息的人嘛。那这个传达可能是人跟画之间的感觉的传达，或者是资讯的传达。那也有可能是画跟画之间他们互相传达，比方说色彩，会比方说这张画有一点，那又会传到下一张画，又会传到下一张画这样。那我就想说，那我在这些画的人物里面，我想要带给他们一些动作，为他们塑造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他们会有一个好像会有一种运动感。那这个运动感，我觉得跟传达它是有一种感觉上的连结。所以我就在这些画面上，这些人物的让他们看起来，好像在做某些事情。那他们好像在传达些什么讯息？那至于是什么样的讯息，我觉得，它是可以大家自由去想象的。
1: 是，那另外这个也是，这个是你的果实系列啊。那果实系列呢？那我们就是也是跟我们印象中，比方说我们看什么塞尚他们画的果实，因为那个都认得出来说，这就是在画什么样的蔬果。那你的就是说，我们只是说，它接近什么水果啊？那像这种也是。一开始就是就是画的时候想说，我不用把它画的那么写实，比较，但它吸引你的在这个画面的布置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是你比较想要表现的？
2: 当初画这个果实系列，其实它的初衷是，因为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画人物场景有关的作品，
1: 对，
2: 那可能在比较大的展览。比方说个展刚结束的时候就会想要稍微放松一下，那就会想要画点别的东西，那果实系列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创作的，就是可能

0: 可能画了很多人物嘛，那我就想说，不然那画点别的，画点植物好了。那在那个想法之下，就会想说，那既然画植物的话，我可以用什么我喜欢或是我习惯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果实系列，我就想说，那我一样不要预设一个很明确的立场，说，它是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它的。生长的姿态要是怎么样？
1: 对
0: 对，就是我可以随意的在画面上去安排，或者是跟着感觉去安排这个画面，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某种水果，但它也不一定要真的是对应现实上的某个水果这样子。对。
1: 可是相较于前面我们看到那些跟人物有关的啊，这些果实蟹就显得比较工整，或者说比较画面比较。严谨啊，没有像说画人物的时候就会涂抹啊、色块遮掩啊等等，这是什么原因？
0: 其实画果实系列的时候，刚开始在画这些画面的时候，是比较那个心理的状态跟笔触的状态是比较放的啊、对，就是尤其是在这些叶子上面，因为我这些果实大部分。通常周围都会搭配很多叶子嘛，
1: 对。
0: 那其实，在叶子的描绘上，刚开始我是很随意的去让笔触去撇来撇去，撇来撇去这样。那最后慢慢的，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之中，我会特意的去收拢这些叶子笔触的感觉啊，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喜欢的点是，我很喜欢。有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在画面上，有一些相对应的状态。比方说，如果一开始是放的话，那我之后就会想要收。就是想要在画面上取得一个平
1: 衡，反正那些人物一开始可能是很收的，然后变得很放。
0: 就是反过来去处理画面，
1: 非常有趣。
0: 最后的结果就会看起来，它好像比较工整。
1: 也是一直在自我颠覆。
0: 对。
1: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2: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3: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2: 那要怎么做呢？
3: 寻到青蛙，
4: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像这一两年来，我比较喜欢就是把颜料叠得厚一点，所以我会试着就是有时候会把颜料先调好，然后隔天再画，因为可能刚开始的颜料它比较软，然后涂到画面上它就是塌塌的、扁扁的这样。那我会隔天再来画，然后那颜料就会比较厚，然后把它堆叠起来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1: 农轩，你今天带来有两幅比较大的作品，是你去年个展《维持崎岖》里面的作品哦。那么在这两幅作品呢，好像说的是不确定性哦。那么也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开始画一幅画的时候是就比较放的话，最后收的时候就会比较收。那看这两幅画，相信开始是比较收的状况，然后现在比较放吗？
2: 哇，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两幅画当
1: 心境是如何，
2: 对，当时的心境是什么？但是维持崎岖这个展览，它的初始的概念是关于画画的时候的当下的那个状态。嗯，那这个状态可能是肢体上面的状态，
1: 就是肢体，
2: 对，我站的姿势啊，或者是挥笔的姿势啊，这样子的肢体状态，或者是心里面上面的状态。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是收放都有，然后可能是在两者之间不停的摆荡这样子。
1: 是，可是有人看你的画说里面好像看到不同艺术形式的构成的一个汇聚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画当中有些局部可能都会唤起我们对某些其他我们看的其他绘画的一个印象那虽然我们可以说里面好像充满了很多的冲突跟融合，可是又在这个冲突跟融合之间又得到一种平衡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也是并非原先的企图好像要表现，也许说对于一个过去的这个艺术史一个回应啊，对话啊，并没有一样的企图，而是不知不觉在创作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吗？
2: 对，没错，我觉得比较是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是去形成的。但是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我本身还蛮喜欢就是文艺复兴啊，或是中世纪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一定多多少少有被他们这样子的形式所感染，然后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上面。但我觉得我喜欢的地方或者有趣的地方在于说，这些以前的这些绘画形式，他们很古老，尤其在当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不一定要很了解说这幅画到底在做什么，对，我们可以用很现在的方式去表现这样。那我蛮喜欢这种自由解读的状态吧，对，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会在自己的画面上呈现出这种感觉。
1: 但通常这种自由解读，我们面对非常抽象的作品那个就是说，因为里面并没有很具象的这个物件的呈现，所以自由解读好像那个空间更大。可是你的作品上面却可以看到，有的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辨识，比方说像这幅画里面就一双手而且手是朝上的
2: 对，
1: 它又看起来就是说非常具象
2: 对。
1: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比较抽象跟具象的融合在一幅画上面？
2: 像这一幅的话，当初会想要画这双手，是因为可能展览的主题是设定可能关于画画当下的状态那因为画画会用到手嘛，所以手会有很多的手势或者是动作那我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试着 去捕捉那个手的变化的感觉，嗯，所以虽然说我画确实画了一双手在画面上，但是又有很多抽象的色彩或是笔触在上面，因为在画画当下有些手的变化它不是说不是可以很明确的被捕捉的，
1: 对，
2: 我好像可以用一个比较抽象的形式去让它在画面上有一个好像是手创作当下的延伸这样子。
1: 嗯，那么像这幅画，你就是好像有叫做翻动奏折，四，所以它是一个系列里面的一幅。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比方说我们当然观者要去想象，可是我们想象的线索的时候会从那个画作的名字来提供我们想象的一个路径嘛，那这个叫做翻动奏折，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定出来的？是不是你觉得还是某种程度跟这个画想表达的内容有相关？
2: 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它的作品名称里面要有一种有一种动感，因为我是想要形容画画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就是选翻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翻动那好像是我在你要说翻颜料也好，因为颜料在调和的时候我必须要拿画刀这样来回的去翻去调色，或者说笔触我在拿笔的时候笔会来回的翻来翻去也好，或者是说在精神上心理上那个关于画面该怎么样比较好，可能觉得一下觉得这样比较好，又一下觉得好像那样比较好，所以那个翻动的感觉我觉得跟画画状态有很多连结。那奏折这个东西它我觉得那个意象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可能看到衣服有皱褶，那你就会想要把它拉平，就好像，但那个拉平又不是说，我平整看起来比较好，有时候只是说，皱褶里面你想要看看说，那个褶在里面你看不到的那个状态是什么，那我想要把这个皱褶打开，把某个东西揭露出来，我看看它平整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1: 是，那对你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了解跟我们分享了你画画的一个过程啊，那最后画作形成了啊，那么虽然你只是说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样的企图，可是之后大家还可以解读说很多的象征的意涵在里面。那对你来说，一幅画它是形式比较重要，还是内容比较重要，还是说你觉得形式跟内容是不可分的？
2: 可能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意识的去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内容这件事，我喜欢的是形式，所以一直从大学以来可能就会以形式作为我创作的方向，或者是说创作的主轴，这样跑了好一阵子之后现在就会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去特别分说这个到底是形式还是内容，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形式，那或许你觉得这个不算形式，这样好像是有点到内容的方向，对，因为每个人对于形式跟内容它的分界在哪里好像每个人的尺都不太一样，有人长有人短，对，所以我现在好像就不会特别去在意到底是形式还是内容，就是自己画的当下画的舒服比较重要。
1: 那有时候当然当你画展出之后，有时候会听到别人的回馈嘛，有时候当你听到别人你可能提供的是一个形式，来听到他们回馈是针对内容他们的一个想象，那你听到之后通常你会什么感觉？
2: 因为我都没有预设我的画的会给人的资讯嘛，所以当听到别人的这些反馈的时候，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有点状况外，就是可能还没有 get 到对方原来你是这样想，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会有一点，虽然说我可能在 表面上会觉得哦真的哇是这样，很有趣，但是心里面会有一种状况外，或是甚至有点下课的那种感觉。
1: 今天我们的因为受限于我们的摄影棚空间有限嘛，所以比较大幅的就是这两件啊。那你这次的展出是不是有更大幅的？你觉得值得跟我们介绍的作品？
2: 对对对，像是有一张叫做采集的姿势这张作品，那他画的是一个人，然后他背上背了一个竹的箩筐，然后他好像是在草丛中去捡草丛里面的果实，然后把它放到背上的箩筐，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做这件事情，采果子这件事情，其实跟画画也是很像，就是我要比方说选颜料啊，我要选红色好呢还是绿色好，
1: 对
2: 对，或者是说我要选我题材或者是我当下的想法，哎，我要在这边加一笔比较好呢还是我在那边加一笔比较好，对，就是画画那个过程就像是采集一样，
1: 果子，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怪不得也有这个果实系列啦，
2: 对对对
1: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4: 回来看到多，脚踏实地走才好走，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6: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7: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8: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可能我一开始画啊画了一个人，那过几天之后我可能发现比例不对，那我就直接去调整它的比例，而且我会觉得说绘画它本来调整性就很大，然后这个调整的痕迹我也会可能用一些方法试着让它留在画面上，把它变成是整个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觉得不打草稿，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调整，然后它在画面上呈现的东西其实会是蛮有趣的，那我会特意把它保留这样子。
1: 龙轩，我接着想问一下啊，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可能都有不同的创作习惯啊，或者有的人必须甚至就是说，哎，要创作之前要有些仪式啊，或者设定一个客观的条件啊。那对你来讲的话啊，你绘画前有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或者一个可控的条件之下才可以作画吗？
2: 我觉得我自己画画的条件还蛮好，蛮好处理的，就是我好像随时觉得啊有时间就可以马上开始画，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希望我自己在创作时候的状态，它会比较像是一种生产吧，对，就好像我会希望画画这件事应该是要很利落、很快速，或者是很有效率这样，所以我其实不太需要比方说准备些什么啊，或者是让自己心灵沉淀下来啊，什么这件事，就是随时我觉得有时间，那我就可以画。而且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就像有人想要跟我聊天，对，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子。对，就是我不太会被外在的世界所打扰，这样，对，不太会影响自己创作。
1: 所以听起来，绘画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都发生的非常自然。
2: 对，
1: 所以也没有一般人讲的说，画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创作枯竭呀，没有灵感呐，或者很怕一再重复自己的这种焦虑呀，这些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
2: 其实还是会有，就是一定会遇到啊，不知道画什么怎么办，这样，或者是这幅画不知道怎么下去这样子。对，但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我不管，那如果我可能脑袋不知道要怎么画，但是我的手还是可以动嘛，那就是先乱画再说，先勾点颜料，把颜料勾上去再说，再看看画面会变什么样子。
1: 所以乱画当中，慢慢慢慢的就可以沉淀那个可以画的这个想法就会浮现了。
2: 对，因为通常会卡住，是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画得更好嘛。但是如果画得不好，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就是你这一笔上去，你知道啊，这个看起来好丑啊，这样，你就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从硬是去画上去，然后从发现不好这个地方来去做调整。好，那既然我知道这一笔画下去不好，那我就会知道好要怎么做。对对对，
1: 是。
2: 所以就是从不好之中慢慢去再把画面推到好的那个方向。
1: 那前面你已经讲了说，你发现你还是爱画画胜过做工程师啊，所以没有走一个竹科工程师的道路。但因此就是说，那一条比较有经济保障的道路你没有选择。可是现在你画画又是一个就是完全就是说一个纯艺术家是。考虑自己跟这个作品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你来说，那市场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市场这件事？
2: 虽然说我是一个比较市场取向的艺术家，而且我觉得艺术家在市场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就概念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要有我们才会有艺术的市场，
1: 对不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艺术家又不太有办法 去你说操控市场也好，或者是掌握市场也好，对我们来说那都是非常的不可控的。那既然不可控，我就会想说那就不要太纠结在这个东西上面。对，那当然消极一点可能可以说走一步算一步嘛。那有展览当然很好这样子，但我比较会偏好说还是回归自己吧。因为可能我就是比较关心只关心自己的人。对 对, 對，所以这个好处好像也是我不太会去在意市场它的方向，或者是我未来会有什么是好或者是坏这样子。对。
1: 那一般说会被所谓市场被市场所左右的艺术家，可能就是说他觉得什么市场反应好，因此他就会多画，或者在画上的要求下重复出类似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在你的考虑之内的。
2: 对，其实我自己可能偶尔会想好，那我画画看好像市场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一画下去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对，就是真的可能我自己身心灵就会抗拒这个东西吧。
1: 然后又抹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就真 我自己啊，就真的没有办法100%照着那个市场的模型去走。对，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主观在里面。
1: 那你除了就是在国内展出，你也经常到国外不同的国家去参加艺博会那也有接触到国外的藏家等等那你的经验里面，你觉得国外的藏家跟国内的藏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虽然说我的作品就是有国外藏家的收藏，但是我本人其实不太有机会去真的接触到这些藏家，或者是跟他们做交流。对，不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不太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那个不同，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讲得很明白。但有一个就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艺术它其实是全球战场，你的作品是要跟全世界其他的艺术家去比较，去互相看看谁画的比较好，或者谁比较有趣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藏家也是

0: 这样，就是厂家也会把艺术当作是一个很全球性的东西，对，所以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分说啊，你是这里的艺术家，你是那里的艺术家，对对对，因为大家都是做艺术，那都是一样的。嗯，
1: 那你就在全球化的这个市场里面啊，那么每个地域还是要展现一些地域的特色嘛，就这点啊，你觉得重不重要呢？
0: 我觉得重要，可是每个人对于地域的地方的感觉或是感知都不太一样，嗯，那有些人他的感知可能可以很接地气，那有些人的感知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国际化一点，嗯，对。那如何在我们说国际化或是接地气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我觉得那个是每个创作的人他的课题吧。对，那我觉得这也会是我的课题，可是我还是会回归说，那其实自然发展是最重要的状态，嗯，对，因为每个人终究会在一个国际跟在地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有好的一个经验的切入点，这样子，对。
1: 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啊，哎，你的有些画作开始并没有企图怎么样，但是解读的人觉得，哎，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啊？例如说剧场感这件事情啊，那也因此，哎，也许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在跨领域的一个范畴里面有所谓的延伸的可能啊？你会不会排斥？如果说，例如说剧场啊，或者其他的这种艺术领域呀，啊，寻求合作啊，你会不会考虑做跨领域的尝试？
0: 会，其实心里面会想啊，嗯。那我自己的态度可能还是会持一个比较被动的，嗯，就是有人来找我，那我们再来讨论。但是我自己可能因为，就觉得关于绘画的探索都做不完了，嗯，就好像没有那个精力再去想别的形式或是媒材，嗯，所以我会比较偏好就是，哎，有一个外力来 push 我，这样，哎，我们再来想一些不同的东西。
1: 是，那么在今天带给我们看的这画作之后，是不是跟我们透露一下你目前的在这个创作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怎么样的自我挑战？嗯，
0: 我现在因为其实有一阵子没有画很大张的作品，就是所以我现在工作室里面有两张大概180公分高的作品。哇，wow. 对，就是想说，哎，好久没画，来挑战一下大画。嗯，对，
1: 是。
0: 然后内容一样是就是跟人物有关，对，嗯，那因为是超级大的作品，所以那个关于颜料啊跟肢体的那个伸展性又可以做得更好，所以目前的创作方向会往这个方向去延伸。嗯，
1: 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新作品。
0: 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农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那么我想呢，一个艺术家到最终还是活出自己。那么农轩今天的分享，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诚实，也非常忠于自己的艺术家。谢谢您，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亲爱的黄阿姨您好，您进来的生日礼金600元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黄阿姨，我上星期去参加学校的露营活动，第一次野炊，跟同学分工合作完成各项任务，感觉很充实，很谢谢您。因为有你我才能跟大家一起去，谢谢。
2: 在国一的，对不对？那、你知道国一跟一国小不一样哦。国一现在是国一的大哥哥。
3: 哦，刚刚妈妈有带俊贤，还有写那个礼金信，那是认养人，就是送礼金来给孩子。那我们会请孩子是亲笔写信，然后会寄给认养人，让认养人确定，孩子有收到这笔钱。朱妈妈他们这一家其实从2021年大概就2年前的9月来申请，那其实来的时候妈妈有跟我们提到说她一个人要带4个孩子，啊4个孩子都还在念书，
4: 看起来这几张比较
3: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妈妈带4个孩子真的是很辛苦，而且那时候她的收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就扶助他们的孩子。
5: 我算比较活泼啊，比较，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固定住的人哦。我觉得我能做这个工作是我很幸运的地方。我姓邓，邓丽君的邓，啊，月亮的月，明珠的珠，邓月珠。平常就是要来公司送货这样子，啊，打扫。

0: 这样子。
1: 因为这个都还是新的。
0: 我明天有那个鸡排要清的、啊，那清鸡排跟那个什么，它有铁屑，铁屑再回去。
2: 那去哪个菜搞不出啊？
3: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条要切，所以帮忙洗啊。不然我马上就整衣服，想怎样？要不整天我就要算这一下。大力的刷把这个白色刷掉。
4: 然后我们家三个，姐姐在大学，还有在嘉义比较晚，没有那么常回来。那我们三个在这边的话，就是弟弟晚上要上课，二姐回来大概六点多。我最近也因为国三晚自习也比较晚下课一点，他可能就上个班，然后因为腰的问题也不太能常常去做一些搬重物的东西，就一个字累啊，没办法，就是生活。
0: 这个是我回收的啦，然后废油倒完了要放鸡排。早上来就是说先拜拜，然后环境整理一下，然后就出去了。啊，我们老板他就是对我，他对我们员工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被矮喊可以搞的时候喝，他不会就像人家他你没有在做事情就以为你在那个。他说他要的事情你做好，他不会管你那个。那你有办法摸也是你的能力。
1: 放哪边？放边。
5: 啊，往一点呀。
0: 大家有事情的话，他就会找我。啊，我跟我的人比较保险的。啊，其实我也蛮自私的，那时候只是想说我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啊。啊，可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这样子做下去之后，觉得说我们也能服务人家。来呀，
1: 那落人要那落压坑砍的无吼，啊，那落那个啥哈，食的物件拢砍起来，啊，碗碟的拢啊收起来，要要喷油啊。
0: 每一家他跟他们宣导说，哎，现在登革热啊，哈，很严重。然后我们来喷消，对不对？哈，那个，请他们哈，就是那个环境的卫生，然后把啊，还有就是清消完毕之后，对不对？哈，要清扫，所有的器具都要清洗过，因为毕竟那个药水很毒嘛。啊，这个是我们在营业的地方，我们大家要吃的东西，对不对？啊，你锅锅碗碗瓢瓢，对不对？通通都要洗过，因为良心的啦。啊，所以我都会给他们盯，我爱来他给我外干净啊，他们都会，其实他们都知道啦，但是还是要来跟他们讲啦。其实那种也蛮高兴的，就是说至少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说不是说啊我什么都没有用这样子，有没有？至少我还能。哦，虽然说我受人家帮助啊，我也能从别的地方去回馈帮助别人。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赶快小孩子赶快给我养长大，然后我跟我小孩子讲啊，以后换你们要去回馈人家，因为我们是靠别人，不是靠我。我的能力真的有限了，什么都不会。像我在我们公司，对不对？你看那 CNC 我是完全不懂哎，那也是我老板跟我讲，然后他愿意让我去帮他做，所以我才有一口饭。要不然你想我现在几岁啊？我国中毕业什么都不会，除了给人家打扫之外，你认为我还能够有上去的那种职务吗？可是我老板他们就是给我的，然后在这边我就是除了我自己的家，白天就是公司为家啦，啊，晚上就是家这样子啊。啊，重点就是，啊，我要努力把小孩子养大。
6: 啊，你拿那个什么？

0: 最开始是一年级，就是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帮妈妈工作的，就是帮她做生意。然后后来是四年级的时候，有人就是看我在那边帮妈妈，就是比较能够做事吧，就是他就会去，就是有一些人会去问妈妈说，就是能不能让我去帮个忙，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天两天。然后后来是慢慢疫情的时候，渔港那边需要有人做实名制，然后当时是找不到人，然后就是我们家三个女生，就是两个姐姐还有我去帮忙。然后慢慢就是因为可能年纪问题，会有一些摊贩有意见，然后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再去打工，因为有一些是身体可能加上课业问题承受不太住。然后后来是有妈妈朋友，就是也是摆摊的，然后也是就是有问说，就是能不能去帮他这样，然后才又继续去工作。
1: 我是没有重量的，我就把它放满，放到我觉得说刚好这样就好了。
0: 其实也还好，就是可能乐在其中吧。就是切洛神花，它就是它那个洛神花会有那种比较舒压一点的声音，我跟弟弟会拿来比赛。我跟弟弟很常拿洛神花来比赛，赢了跟妈妈拿奖励。然后冬瓜就是可能练个刀工也可以之类的。它其实比较长的话是切冬瓜，切手会破皮会流血。然后洛神花它也是因为粗，就是吸管是铁的，然后拿来吃那个兔子的时候，它会把弄熟，应该会破皮。前几天就是破皮到流血。
1: 太厚了，我是去拿黑的来好
0: 了。要拿那个？要拿那个？
2: 人家说有勇则强嘛，就是遇到事情了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一样，就是为了要生活嘛，你就会一样的去突破。以前我也什么都不会啊。你说煮饭什么，我也没有人教我。你说做饮料，我也没有人教我。但是那时候就是为了想要赚钱，要让他们有饭吃，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一开始其实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只有卖青草茶。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去算说我赚多少钱，因为我今天这一手进来，这一手又出去还不够，之前还负债累累的，然后我记得我上济是回啊对七回，还三千的标一千，然后结果反而越来越多，

0: 前标我也不知道什么前扣后扣啊，以前我都不会，结果后来小孩子要生活，什么都会了，什么钱标会啦，借款啦，什么都有。然后我老板娘他们也是借我到十几万，然后那时候反而是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欠的很多，然后那结果后来离了之后，我反而慢慢的我自己知道我需要去赚多少，我会去拼那一些出来，然后我才会没有欠人家，那慢慢的还，慢慢的还这样子。
1: 因为我真的啊，所以我是烈士。
2: 你还没杀下去又不算。
0: 然后也是因为说，哎，还有这个家福啊，哎，还有那个社会局啊，帮忙，然后小孩子读书不用钱，然后他们生活有补助。要不然你想，我一个人这样子，我如果靠那一摊，或是我一固定的那个死薪水，能够养他们，那也好不容易说，哦，我老大现在是比较快要毕业，不过他考研，他考研究所，他也是，跟他们一样的，就是社工的，他现在在育幼院。

0: 半工半读这样子。
1: 你要把这个绿绿的刷掉，还是把这个白白的刷掉？
2: 白的绿是它皮，你刷绿的。
1: 因为我这边还是有很多白白的。
0: 大的小小的，然后我会看，我是看他们，我给他们很自由的，就是说，你就是该做什么时候你是要做，然后你们，然后我不要让我大声，就是不要让我大声。以前我老大的话，我是打大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有一点意外之后，没有再打。就是说，现在你们的责任就是读书，啊，我就是工作赚钱养你们。长大了，好坏就是他们自己，就这都是常分开的。像我前几天都在熬夜，然后都在熬洛神花。我最近就是腰就是一直反复的，好像在发炎。它应该算是筋发炎了，因为脊椎的话已经开过刀了，应该那个压迫已经没有了。它现在就是酸，不是痛了。现在是酸，不是痛。那颈椎比较那个，颈椎他说还要再开啊。啊，重点是颈椎没有用力啊，还可以就不要动而已啊，就是不要，我们也不会说很那个，就是突然间一个姿势会很痛很痛，所以说颈椎也不一定要开。啊，现在就是这只手比较那个，24小时都在痛，只是那种痛就是可能腰的痛比较痛，所以这个哈都还能忍，就是能忍受啦。因为腰那时候腰我的腰的痛起来的时候是很像在生小孩子的时候的痛，24小时都在生小孩子的时候的痛哦，不是那种不是说哦你生完就没事了，我是24小时都在那种痛，啊所以说会把这边比较就是啊这个小事情还能动有没有，指头还能弯，那没有断就好了。
3: 要抱很久，它才会有那个香气。
0: 有时候我回来也蛮晚，就是看时间啦。啊，通常我若是在这边的话，他们会说他们要去吃什么吃什么，啊就去买，方便就买一买，一人吃一样。有时候你煮不一定比较便宜，反而买一买比较便宜。可是有时候外面东西真的很难吃啊，他们就会说。妈妈，你煮什么给我吃？煮什么给我吃？我说，我每天啊，我真的煮了，你们不吃啊？啊，要不然吃不完嘛。然后我说，要不然你们看想吃什么，你用点的，这样我好煮。啊，要吃三杯鸡的话，我煮三杯鸡；要吃卤肉，我煮卤肉。他们有时候就一，其实都煮了一样啊，两样这样子而已。啊，也没有汤啊，有时候没有汤，然后又这样子，然后白饭。就一天，然后隔天的时候，他们就不太给我吃了。
3: 我跟你讲，我今晚无闲，我跟你讲，我今天无闲。嘿，等下啊，因为阮等下要高山啊。哦，你搞我编起来。
0: 哦，好累，我不想做的。可是不做的话，哈，那个会就散掉。没有人啊，没有。那我们家不是偶尔上的，偶尔上啊，我的妈耶！摊贩的城市你也知道，就是差不多，就是大家只想要自己做自己的生意。我也很想做我自己的生意，我也不要去收钱了，我也不要你给我津贴，我也不要啊。可是不是那个津贴的问题，是那这个会能不能永久就是存在，然后它有一个存在，我们才能安心的。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基础，我在那打十几年了，就这一两年才有稍微有一点点成绩啊。那十几年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啊我是在那边做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刚好是一个吃一个，然后当不知道说我所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完全都是天然的。叫他们做的，我们都围一圈，就是三个小的啊，大的在外地读书嘛，他们就是围一圈，然后一起做。现在哈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我要考试，迄个啊我要去买物件，吼啊我跟同学有约哦，一个一个就反而就 就是都会闪事情的啦。然后你就是要给他们一点说啊，不然我请人家做也是那些钱啊，那我给你打工嘛。啊，你们对啊，一小时一样啊，多少啊？啊，你们一样做啊。这样子的话，或许这样也是一个诱因呢，啊，他们就会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生意不好啊，人家那个浓缩的吼，开嘞开嘞，哦，还生意偌好嘞。然后我也很想说，像他们这样，我都不用腰啊，什么都不用去处理，我的靠本的好啊。可是心里又想说，又要坚持啊，啊，就这样一直坚持坚持，也是最近啊，疫情这一次的疫情之后。才慢慢被看见，然后以前会来都是吃过的，啊，回头来就这样子而已、啊。
4: 很容易，有时候会容易切到手，有时候会是破皮之类的，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手容易受伤。可是就是控球的时候，他需要帮忙我再取，就是因为我现在毕竟国三要晚自习，我就是如果晚自习八点多回来的时候是功课写完，可能七点就会。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他啊。如果是有空的，就是第八节回来大概有五点的时候可以去，回来的时候有时间就可以去帮他。
5: 有我会用的，我就可以帮他。其实通常比较忙的时候，我就会在后面，因为比较忙的时候，前面空位太少。
6: 啊，现在刚好圣诞节要到了。
7: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他人多的时候，老板也会叫我过去。就是我们那边人太，就是人有点多，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过不去吧。那就可能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做，就是那边做饮料啊、咖冰沙那些，就可能看着可能就有点，就是心里不是很好，就是很想过去帮忙，只是没有时间。
0: 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带着小朋友，然后就只会去海边徘徊。然后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想说哈，就带着小孩子一起走了。可是心里那时候就是想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啊，我没有权去说那个。可是又放他们的话，对不对哈？那他们说不定会更苦啊。啊，就在那边犹豫犹豫的时候，后来又想。不行啊，啊，还是要他们，还是要活，还是要吃饭啊。
8: 这里，
3: 你干嘛切这样那么小？
8: 我不好切。
0: 啊、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说哈，我要赚多少钱，或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赚钱，因为刚开始我就是没有本的、啊。上升南落神啊，就是有多少再多少、啊，反正那个卖完就没了，无本的。而且我没想到说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然后那些东西，反正我做出来的东西受到欢迎。
7: 好，因为其实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去就是往有妈妈那个方向去看。那其实就是他人多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就是其实他毕竟腰也不好嘛，就是看得到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会喊腰痛，但是人又多，他又不能停下来也不能坐，然后有时候就是等到二姐休息下班的时候，就是中间休息那两个小时去帮他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就是比较可以坐着或者是休息之类的。
0: 本来又没有白天在工作，七年前才有白天在工作，他所以从后来变成白天有工作之后，我要准备这些原料又更没有时间，对不对？然后我就只能去买，就是请人家种，而且还要问人家阿公，反正都有机的，哎，慢慢的慢慢好玩，啊，我再做这样子，啊，但是那个成本又高了，啊，我跟人家打给五金，打给谈那样，啊，我就是赚少一点而已啊，啊，其实很多人来问我说，啊，你也用啊谁呢？你跟我谈，我讲。我嘛唔知道，反正我今仔日也未卖呢，我这礼拜会过，安尼就好啊。啊，后礼拜对无，我过来卖，吼，啊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好像没有想过，我好像只是想说赶快想办法把小孩子养大，让他们长大，让他们可以自己独立了。好像我责任就了。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什么，叫我要自己要爱吃补啦，爱顾骨，家里的骨头爱补啊。我要吃饭都不够啊，我还吃补，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认为说，没有吃那个补啦，或是说吃很好的那种习惯，我就只是认为说，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像我的小孩子长大了，我的责任就了。
8: 阻碍。
0: 啊，后面要干嘛？我好像也没有想过。
8: 这是
0: 真的啦，没有想过，所以也还没发生。我真的，我妈妈在咬在哪呢？只要他们都不要变化就好。只要他们都怎么讲，就是正正当当的哈，啊，出去社会，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对不对哈？又能赚多钱，我都叫他们说，像我大女儿，她就是往家福，也是往家福的方，她去幼儿园。他也是学社工这一种的，他比较早那个早熟，所以他就往这个方面去了。啊，我只是说他们都不要学画，然后以后有能力的话就回馈给人家，因为你们也是靠人家过来的。啊，以后你们有能力的话，你们去帮人家这样子。我那几个我也看是都嘛都还很鸡婆。哎，我怕我那些小小只的啊，长不大。

我们一般园区内的工作喂食的时候，饲料桶会教这个抱握，因为猴子母猴妈妈抱小猴时就是这个动作，对，这样抱叫保护，所以它会类比成他们的肢体语言。那给猴子的时候，给食物的时候，就若亲近就放手掌，手伸好它会自己拿；若介意的话，当然就是抛地板。那猴子吃饭会排队，因为猴子的社会规范是长幼阶级制，他们要排队，长幼有序，所以长辈在前面先拿先吃，其他的猴子要等待一下。那平常我们会稍微撒一些在地板，就是当贿赂，这样子他有的吃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动，稍微喂其他的孩子。其实平常我们只要食物拿出来之后，最靠近我们的一般辈分比较高，然后距离越远的话就是辈分越小，或者我们当兵会开玩笑说小一踢退三步，太小退去大门口，就是他们的阶级制是蛮明显的。所以看我们眼前的话，这只公猴是他们家高阶的公猴，他坐最前面，那其他猴子排排站。可是猴子的长幼比较特别，他们跟年纪不是直接关系，是看血缘，王公贵族比较大，平民百姓比较小。所以像这边有一些小猴年纪很小，却可以站在很前面，因为以血统来说，他们辈分很高。

这个是从学习以及现场的工作维护，因为我们这边园区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有开放要让民众喂，所以在相处上猴子跟人的互动多很多。那猴子慢慢学会就是拉拉裤管的话，客人会给的食物量比较大。那反观高雄寿山是一开始开放观光产业、登山产业的时候，地方的民众摊商纯粹只有鼓吹消费，并没有做渐进式这样子的游客安全维护。像我们园区连喂食之前都还要教东西怎么拿、怎么活动顺序，但高雄寿山从头到尾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猴子他们接触到人类的食物之后是很广泛的，太杂乱了，以及他们的互动方式是学会食物。人类食物可以吃之后装在塑胶袋提袋，所以找到塑胶袋就是抢。对，啊，猴子又是群体性的，所以一只猴子会抢塑胶袋或攻击到游客，动作比较大拉扯的话，所有猴子跟着学习模仿，最后就全乱了。这边我们会一直强调说，猴子是植物食性动物，以吃植物类、水果类、天然类为基准。所以如果有人工喂食这个动作的时候，要照着他们的习性走，他吃什么的给什么，不然习性会整个错乱。当然背后更深的还会有健康的风险问题。那概念有点像就是动物园的照护员，有照养各种不同的动物，那他该吃什么的就得依据那个食物给予。所以像我们这边的猴子，我们都是配合习性给植物类、天然类嘛。猴子的毛发就可以看到中量玉米须，表示身体很健康。相反的，如果长期被喂食糖果、饼干、面包、加工品的猴子，因为有食品添加剂、化学原料，猴子的肝脏、肾脏受不了，猴子的毛发其实就会颜色很糟、很乱，像毛色会偏灰或暗，甚至有时候会开始脱毛、皮肤病。那这种的案例之前在高雄柴山已经有追踪到，就是类似的状况了。我们南化乌山猕猴区的话，在民国78年左右的时候成案。那整体的话是以整座乌山做一个规划，我们环山的马路，这条马路以下作为农作区，马路以上的森林作为保留区。那这样整座山开发的过程中，开辟的过程中，可以把猴群往后山赶集中，因为本来猴子是分散在整座山的，那慢慢的要农业发展，要减少农业冲突，那我们把后山保留，对啊，这边再额外提供人为的一些照顾，包含管理喂食，这样子吃跟住都稳定，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猴群就会集中过来。目前国内的法规其实不明确，就是野保法、动保法都好，就是喂食动物这一块争论都还很多。那以我们现场为案例的喂食动作，我们会把它说区分成两个，一个是在园区内的喂食，一个是园区外。那园区外不归我们园区管辖，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宣导。那园区内的管理喂食是因为要引导猴群在我们活动区。如果我们后山这边虽然保留了森林有住的空间，可是野生植物的生长速度跟量没有那么多，或者那么好吃，旁边临近果园它有现成的食物，其实猴子还是会去摘取的。那相对的，如果我们园区有撒额外的水果，人为诱因更好吃的，跟一些原生植物不好吃的，那猴群高阶的领头猴子会决定要在这个树林活动还是带出去，算是一个诱导。那因为有人工喂食，所以开放部分游客可以进场体验互动，增加交流的空间。那遗憾的是，园区外的摊贩也好，或者公庙进香团也好，并没有考虑到一些科学的专业背景，所以很多的游客进出是乱喂食，那个叫不该存在的，或者应该更严格控管的。喂食本身要有规划，第一，为什么要喂它？第二个，怎么喂？第三，周边会不会有其他冲突跟影响，这些都要考虑。像我们园区是管制区，所以我们是配合专案的内容，怎么喂的食物要控制，然后地点都控制，这样吸引猴群在后山活动，农作区的冲突会减少。那反观游客进出的时候，或者公庙进香团进出的时候，公庙旁边就是果园，
只要在那边喂食的话，等于把猴子吸引进果园，这样冲突会马上加剧。所以在宫庙的区域，其实整座山只要不在我们管制区，就不应该有喂食的动作。那这个需要地方共同配合去控管，因为游客的活动是很乱的。如果社区的住户或宫庙的管理员比较没有强制性去督导的话，那太多游客就是散乱活动，那客人他是喂食完就开着车就离开了，他不会有影响，甚至觉得自己在布施做功德。他们回去的话可能会开开心心的，今天有做好事。问题是在地人呢，对宫庙旁边的果园怎么办，这些的冲突就会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会说人的管理比动物的管理本身还要重要，还要困难。都是以水果类、自然类为主。其实猴子在生物学定义严谨一点的讲法，不叫杂食性动物，应该直接讲植物食性动物。那这个名称很明确，就是植物类嘛，吃素。那后山森林里面生长的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它们全部都可以吃。甚至像这几天下过雨，会长一些香菇跟真菌，它们也可以吃。对啊，像这样子控制食物的话，其实猴子的习性才会相对稳定。那如果要完全不喂食的话，像我们这个管理区要完全不再有人工喂食这个动作的话，会希望农民可以配合像林务局或者学校单位，果园要架电围网隔离设备，做安全防治，让动物进不了果园。它进不去，它就要退回保留的森林里面做正常的野外觅食活动。可是像我们这边，如果我们不

0: 做人工喂食的话，果园的吸引力太大，对它的破坏性还是会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农民是以水果农作物维持生计，所以只要有损害有冲突的时候，乡下的教育文化又还没转换，捕兽夹陷阱下毒药这一类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对，那我们园区能做的，毕竟我们是民间单位，不是直接公部门直辖的单位，能力有限，我们只是尽力在配合协助。对，这边有照顾的话，我们多照顾了一只，那就少一只往外跑。我们这边猴子吃饱七八分，那它出去就只要再补一两分。对啊，像这样子，我们只是做一个缓冲啊，我们无法让所有的损害冲突马上变成零。对，那期许的是台南的地方机关未来有办法研拟比较完整的配套，因为这些工作小老百姓做不完的，需要更多人一起合作，更多单位一起合作。这只要有喂食这个动作，一定多少会让野生动物的习性行为开始改变。那常见的我们国内最常讨论是猴子的冲突，那更大的包含像台湾黑熊，这几年很常会有所谓跑到山屋或者果园的公寮之类的，因为山区的管理厨余没有控制好，对，食物外漏了，食物在户外场地，那被熊这些野生动物吃到之后，他发现人的食物更好吃更方便，因为味道更香更重，那只要找人类的活动区域就会有大量的现成的食物，比在野地找食物快，所以体型大到台湾黑熊都可能被人类的食物受吸引了。那猴子本身又是群体性的动物，所以只要有喂食，它跟人的互动一定会改变。对，这是典型的案例。那我们会说强调的是台湾的人群文化还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事不好或不对，可是只要没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的话，还是会有人去做。像我们在园区在沟通上会强调是因地制宜，像我们南化乌山的现场是因为有历史跟背景，那其他县市的话，只要是涉及国家公园、水库、森林管制区、森林保留区，那些都是森林完全完善的区域，不需要人为的喂食。对，因为那是大自然的互动，就是食物链，他们自己本来就是在那一个环境下生存的，所以不需要人工的喂食。我说就是监督的机制，像我们国内讨论最多的一定是高雄寿山柴山，甚至这两个礼拜才有新闻说，哎，民众推那个婴儿车，然后被猴子抢了、攻击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就是食物可能外漏。甚至另外一个新闻是有爱妈爱爸直接背着食物，骑着机车进去国家公园管制区、寿山管制区里面，啊，直接撒食喂猴子，就是像这样说。可以跟不可以之间最大的是管制有没有落实，如果警察在里面或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直接开罚呢，抓到开罚，那就可以大量减少这样的人群，这样子破坏的量才会减低。对，那我自己一直强调说我们在一线都是基层，而且目前国内的法规状态不好，所以我们都是说减少而已，没有办法让冲突变成零，这个需要很厉害的单位在背后推动。
1: 园区的负责人林根竹说，生长在原始森林里的台湾猕猴其实不需要人工喂食，因为森林中多样的植物早已是它们天然食物的来源。之所以在园区内必须准备额外的食物，主要是避免猕猴外出觅食的时候跑进周边的果园，于是香蕉与花生就成了它们白天时的重要餐点，等到夜晚返回森林休憩时，猕猴则会自行寻找可食用的植物。
0: 这边的话是我们乌山猕猴区的后场，对，就是主要是动物栖地保留区跟猴子休憩的林区。那我们后面看到的树林区，如果天气好的话，猴子是直接睡树上，有枝干它侧躺就可以睡。那如果下雨天的话，我们林子里面有一些大树，它有树洞，或者它后山有一些山洞，它是可以躲进去里面休憩的，那避雨。白天从早上差不多六点的时候，猴群就会开始往外围这一侧移动活动。那如果它吃饱休息的时候，会往后面这个林子移动躲人。那如果它又饿了，就开始又往外。那大部分的话，傍晚五点半六点天色。

0: 要暗了，就会整个往后山，甚至往山顶的区域移动过夜。这边的话是比较偏保留原本的树林，就没有额外刻意去增加栽种之类的。非常重要，就是一来对猴子本身是食物的来源，那反过来我们做生物的常常说猴子其实对森林很重要，因为它是种子的传播者，对，特别是一些原生的植物想要靠人为的栽种跟富裕不容易，它需要透过动物，那猴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像鸟类，因为它可以吃跟带的种子大小被鸟的体型限制了，那猴子它是一个当然体型大比较多，而且活动范围又很广的，它可以把植物的种子带到比较远的地方帮忙去传递。其实您只要看到森林里面长绿叶的植物，它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其实都可以，甚至有时候猴子饿到快不行的话，一些树的树皮它也会把粗糙的那一面剥掉之后吃里面比较细致的部分。对，像我自己生物系毕业的时候，我们在讲猴子的时候会讲的比较紧一点、严谨一点，说叫植物食性。对，那平常社会的说法会说是杂食性，这个不太对，因为那个是后面人为影响到让它接触到不该接触的食物。对，像糖果、饼干、面包，甚至到肉品这一类，本来动猴子在野外是不会接触到这些食物的，是后来人为给了。啊，饿的当下先尝试，那尝试之后如果当下没有太急躁的反应，像是中毒啊那些反应的话，那猴子会以为这些食物都可以吃。昆虫会，因为像一些虫子啊，像金龟子或者天牛，对，甚至蝉，它的外壳看起来比较硬的，对猴子来讲有点像零嘴，增加一些动物蛋白，然后像是林子里面有鸟巢，里面会有一些鸟蛋，猴子其实会吃。对，就是它有偏一些杂物，就林子里面可能出现的食物，可是到肉不吃。对，纯肉食这种的就不吃，像它不会去狩猎，像松鼠啊吃肉，老鼠啊吃肉，它们不做这种事。因为我们这边从早年配合林务局一些单位的话，有在进行一些原生树种的复育啦，跟那个植栽。对，然后像一些时间到的话，如果有侦测到一些外来种的植物也要去除。对，那定期差不多就是两个月到三个月要进树林里面做一些修整，甚至一些老树或者状态有生病的树也要通报。如果一个林区里面猴子的活动比较频繁的话，确实比较有机会帮一些原生树种做保存，可是这个没有直接科学的追踪跟数据，是我们自己现场的工作经验。现在我们整个管理区比较稳定在活动的猴群总量约七个猴群，那数量在250至300之间。对，差不多这十几年都是维持这个数量，因为我们森林的范围只有10公顷，食物、空间、水资源这些是限制性条件，所以有点像公寓，一栋公寓可以住多少人其实有上限。那我们这边就是尽量让猴子集中啊，因为这座山至少保留了一个林区让动物可以躲，这样子它不要分散开的话，破坏的范围会比较小。野生植物的生长，像我们这个林区差不多10公顷，那一些茎叶的发育每天差不多在300-400公斤上下。对，那我们整体收容的猴子在250左右，所以一天的食量要超过400公斤，所以野生植物的生长速度其实跟不上猴子的觅食活动。第二个是因为果园都在附近太近了，其实有现成的食物在那边，对猴子的吸引力还是大，对，才会增加一些我们园区的人工喂食，要增加诱因，这样有好吃的跟不好吃的，那在这边吃安全的话，可以吃饱7-8分。对，那整体来说的话，活动就相对没有往外冲那么多。
1: 虽然已经透过食物引诱的方式，尽量将猕猴的活动范围控制在原始森林及保育园区，但这些野生猕猴并没有被圈养，因此仍有可能受到游客喂食，甚至被吸引到附近果园，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林根主指出，猕猴有吞食的习性， 他们会先将摘取的水果咬一口做记号，确保不被其他猕猴抢走，等觅食结束后再回头将这些水果吃干净。若在做记号时被赶走，就只能转往下一片农地，重复每一个水果都咬一口的行为。这样的习性虽然不是出于浪费，却常被误解，也让猕猴因此遭受伤害。如何减少冲突，守护这群野生猕猴平安长大，成了林耕族每天最重要的课题。
0: 其实最开始会习惯这些猴子的东西，就因为家族背景嘛，爷爷协助国家做保育，所以从小看。我真的是上幼稚园之前就跟猴子相处在一起，所以从小喜欢动物。那大学误打误撞就是念动物相关科系，我是东海生物系毕业的。那因缘际会，目前全台湾山林管理、猕猴管理跟农产业教育转换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所以我包含念书后来毕业工作的话都是相关的领域。对，那前些年因为我爷爷年纪大了，所以跟局处长官沟通说我回家乡服务，因为我们台南比较缺辅导员。对，因为我本来是先在外县市服务，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外商的公司做田野调查人员，就是去果园看保育的工作有没有在落实的一些追踪。对，那都是工作领域的。那爷爷奶奶年纪大，家里爸爸妈妈工作比较累辛苦之后，就说缺人力，所以我就说那我本身就是辅导员工作人员，不然我回家乡住点。对，才回来的。对，原本生态区的最主要一开始的发展跟来源是爷爷，而且爷爷在民国70年前后算特别，他学养比较高，又飞到日本欧美学保育管理再回台湾，所以他的思维超前许多，才愿意出自家的土地跟资源协助国家做保育。其实我自己跟猴子的相处或者跟民众的交流上会说一个蛮直白的东西，叫人性化了。而说当如果大家对待野生动物是不友善的，甚至是去压迫他们的时候，这个心态跟文化等于其他人社会对待我们的方式。而说动物是畜生就可以随便弄它，甚至哪怕法规在那边也不理不睬，然后去伤害动物，那等到人有状况的时候，其实社会会很冷漠，甚至是残酷。动物过不去让它死，那农民过不去让你死，因为你对产业没有竞争力，这样的农民被社会淘汰没关系。对，所以很多的伤害，我自己会说人与人的相处就是将心比心嘛，同情心同理心。他不好过，如果我会觉得他可怜或者觉得同情或者觉得互相帮助的话，我会帮你，你会帮我。那动物有状况你会帮他，人有状况人也会帮你，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正循环。对啊，如果不好的事情越多，那人以后大家都是冷漠的，不好的事情一定也会很多。像我自己是生物系毕业，所以我们对待山林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感动，因为很常会说大自然是生命之母啦，我们人群所有的一切是来自大自然的，所以像动物在山林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叫一个感动。像我们这阵子比较讨论的是草鸮或者猫头鹰，甚至像穿山甲的保育这些工作嘛，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又没有商业利益商业价值，它哪有什么重要。可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是光是在山林里面可以遇到这些特殊的动物，我们都会觉得感动。对，因为大自然很神奇，它有各种的不一样。对，甚至这些动物其实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它是有灵性的，对，它是可以跟你交流，那只是看自己要不要跟它将心比心。以我自己而言的话，是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我小时候还没上幼稚园之前，我一个人可以自己进山，因为家里不管啊，我可以自己进去跑。那个时候山林很神奇的是动物可以直接围在我身边，像松鼠会跑到我的肩膀上，就我们后山的林子动物自己会跑到我肩膀上，甚至举了手，鸟会停在我的手上。对，这些就是一个很特别，觉得我被大自然跟动物接纳了。对，甚至像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那么世俗，所以猴子会直接跟你处在旁边，甚至他也在帮你整理头发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很亲近，就是我们是处在一起的，不只是宠物可以互动，其实动物可以。那当然这种动作不建议，不推荐给一般民众，因为 安全的东西跟社会的教育已经不一样了，蛮现实的。越来越长大之后，可能内心不再纯粹了嘛，所以动物对我已经开始会有那个保持距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啦。因为我变成这样，所以我可以做一些事来保护这里，那当然也会失去一部分跟他们的相处。对，可是做保育的人的第一个大方向是知道教育是长远的事，所以大家分工合作，一人做一部分，看看未来我们台湾的保育能不能像国外进步的那么好，因为这个教育的传递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中程目标当然是一般生活的柴米油盐，希望这边的运作可以把观光发展是一个平衡的。那最远的方向是希望能够真的做到把这边让人为的破坏减到最低，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爱因斯坦呢曾经有说过，学会独立思考会比获得知识还更重要。其实在台湾的升学压力呢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大，而且呢都是填鸭式的教育，不断的告诉学生们呢就是不断的求得知识，一定要很会考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教会我们的孩子们独立思考了吗？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华民国激励协进会的宋慧慈理事长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宋理事长是一位国小退休老师，跟我婆婆一样，就是以前是小学老师，也是百年树人，春风化雨，对不对？那现在在我们中华民国这个激励协进会担任理事长，然后这么多年来其实教了非常多的孩子，而且呢还得到了全国教师创新教学竞赛的特优奖。所以表示说宋老师一直不断的在教学上面求新求变，
1: 是
0: 哇，真的很不简单。我觉得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我感谢我遇到非常好玩的一群孩子，所以会刺激我很多很多的点子。
0: 对教学相长，对不对？而且今天呢宋老师还带来一本书，就是启动孩子思考的引擎。那这本书其实蛮厚的，就是把你这应该是说这么多年来教学的一些经验还有你的一个方法都提供在这本书里面，
1: 是分享给大家。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节目我们来学习要怎么样来启动这个孩子思考的引擎。因为我们也都是在这种很大的升学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现在当了爸爸妈妈了，真的会觉得说我要给小孩这样子的一个跟以前一样的教育的方法吗？其实会觉得你知道压力，那个现在他大班，就是那个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觉得是当了爸妈之后就开始会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请教我们宋老师啊。那听说你在书里面你有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学方法，是叫提问式的教学，
1: 对话教学。
0: 对话教学，那这个对话教学听起来就好像很用很轻松聊天的方式就可以，
1: 是
0: 就可以了解，是不是？
1: 对，我的上课一直让我的学生觉得很轻松，甚至于他们会舍不得错过当中的一小段，所以偶尔会遇到一些孩子，他可能下课忘了去上洗手间，上课上一半要上去的，他就会说你等我一下，等我回来你再继续讨论哦。
0: 这么想
1: 很可爱，
0: 不想错过就对了，
1: 会吸引孩子。其实如果以您刚刚讲说你的孩子今年大班，
0: 对，
1: 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很熟悉的感觉，孩子放学回家会不会很急着要告诉你今天学校发生些什么？
0: 对，但他在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开始想讲，妈妈，我今天怎么样？我得到一个什么好乖，或者是说我得到我今天上瑜伽课，我学了桌子式，就是他会一直想讲。
1: 那就是人的本能。那我们中华民国激励协进会的名誉理事长陈怡安老师一再的提醒我，我们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对话关系中，
0: 对，
1: 即使是大班的孩子，他都会很想要跟人家分享，但是我们比较遗憾的是在教学现场经常会听到老师说安静，嘴巴闭起来，小嘴巴关起来，这个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对话教学其实就是在刺激孩子的想象力，好，然后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在我运用这个对话教学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如果老师愿意跟孩子对话，其实是在解救很多 ADHD 的孩子。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候群的孩子，那很过动的孩子如果老师一直单向的说，没有让他参与，没有让他去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学这个，那些孩子真的会做得很痛苦。
0: 我想我们应该从小到大都有经验了。我们上某一些老师的课就特别的有兴趣，因为这老师很有趣，有一些老师的课真的忍不住就像打瞌睡。我相信每个人的教法是不一样，那有效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宋老师学这个对话式的教学。那他的重点是什么？
1: 这要非常感谢我自己在教书第十年的时候，忽然发现我遇到了瓶颈，因为好像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卡卡的，觉得问了好像学生也不会回答， 学生回答之后，我好像也不会去中耳他。那后来就有人推荐我去上我们陈怡安老师的课。他的课程叫做意识会谈与共识建立，他主要是开给企业界的高阶主管。你怎么在带领你组织建立共识的过程？我上完那个课以后，我发现对我的教学更有帮助，所以我就把陈怡安老师的意识会谈把它称为对话教学。
0: 所以这个用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或是找达到共识这个技巧上面，其实就是用应该用在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当中，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对话关系，流畅的对话关系。其实我们想一想，古今中外的经典，西方哲学的柏拉图对话录，我们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语都是对话，
0: 对。
1: 那再讲到宗教的经典，新约圣经，佛教里面的好多的经典，都是师徒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其实由来已久。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往一直觉得说老师就是一个权威，老师讲什么我们就是听什么就对了。对，
1: 卖讲遐济，卖问遐济，
0: 对，
1: 其实孩子会很难过的。那接受我们陈怡安老师的教导，他主要是从人类有四种学习能力，记忆的能力，
0: 记忆，
1: 感觉的能力，诠释的能力，还有一个创造的能力。
0: 对，这个在你书里面就是叫做四层次提问。是不是？
1: 对，我的四层次提问是由着陈怡安老师发现的人类的四种学习能力。那根据这个，就随着这个四种学习能力而去提问。我问主持人，你回想你读书的过程里面，考试在考哪一种能力？记忆的、感觉的、诠释的跟创造的，你考卷上主要都是什么能力？
0: 就是考记忆的。
1: 是，那一项就是考试领导教学嘛。
0: 对，
1: 既然考试是考记忆的，我教学当然就是填鸭式的嘛。孩子当然会创造力就越来越低落了，
0: 也没有办法

0: 稍微弱一点的孩子，他也可以发表，无形之中让这些孩子有成就感，
1: 自
0: 然
1: 信，
0: 后你也带动起整个那个课程是很活泼的，参与度很高的。第二个叫做觉受的能力，感觉的能力，
1: 对。
0: 这个对于孩子未来在跟人的相处、人际关系非常非常的关键。他能不能感同身受？他能不能经常感觉到对方的感觉是什么？
1: 有没有同理心？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我们不希望教一堆都用脑袋在解决事情的，我们希望他有多一些心跟心的贴切。所以我们的提问的过程里面就有这个所谓觉受的能力，就是让他有一些感觉，那让他开始去看看这样子的学习触动到我的哪一部分，我的心在哪里？用真那个叫做用心去学习呀。
1: 那这种感觉的部分是要怎么样用在教学上面呢？
0: 对，在提问的时候，
1: 提问。
0: 比方说你去问孩子，你有些什么样的心情？
1: 不是只是问他说今天考试考几分，而是问他说
0: 对
1: 你今
0: 对对，
1: 天开不开心，有没有遇到什么心里
0: 或者
1: 难
0: 转
1: 过的
0: 换一
1: 事？
0: 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或者问孩子啊，我们来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样子？那个让孩子的天马行空可以活络一点。
1: 了
0: 啊，第
1: 解，
0: 三个层次叫做诠释的
1: 诠
0: 能
1: 释。
0: 力。所谓的诠释能力，就是他开始会想，我的生活经验里面有没有这一部分，真的让他跟学习发生关系，而不要让他觉得那个都是为了考试而学的。其实生活当中，他就可以类推，或者我们说的举一反三。当孩子常常可以举一反三，学的知识才会变为他的智慧。那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那就是他带得走的能力。当透过这个记忆性的提问，透过这个觉受
1: 确
0: 力的
1: 实。
0: 朋友，诠释性的提问，孩子的创造力会被我们
1: 激发，
0: 激发出来，因为他开始知道，那我下一步可以做什么，也许可以帮助他有一些决定性的行动。
1: 那像这种方法，就是这个四层次这种提问，然后，你这四个层次是，你说你在学校里面教的时候，就可以每次在问问题都把这个都带到里面吗？
0: 是，
1: 那我因为我只是好奇，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学的就是，也许就是历史啊，那历史不是就是都是它很单纯的记忆？那你会怎么样把这个可能是这个觉受或诠释融合在里面？
0: 如果以历史故事来说，
1: 对，
0: 讲完那个历史故事，我就会问孩子，刚刚的那个故事里面有哪些人物，有哪些场景，啊，你还记得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不就在帮孩子做复习了吗？而不只是读那个书而已。然后会问他们，想一想，刚刚那个故事里面的谁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心情？孩子会进到那个历史故
1: 那
0: 事里面，
1: 情境
0: 好像他也活在那个历史故事里面，他跟这个课本的内容又更接近了。然后接着问他第三层次的，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其实我们的历史不一直一直在重
1: 重
0: 演
1: 演，
0: 吗？当孩子能够感同身受的说：“啊，对哈，我曾经某一天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就像历史故事里面的谁，就不用用死
1: 十
0: 记
1: 倍
0: 的。
1: 了，对，
0: ”接着可以问他：“如果这一段历史对你来说可以有一些改变的话，你可能会为哪里做一些调整？”或者我经常问他们说，如果这个历史故事会倒带重
1: 可以
0: 演，
1: 重
0: 你
1: 来，
0: 的剧本会怎么写？孩子已经在谈他的决定了，甚至于在谈他的价值观了。这样学起历史就更有意思了，对不
1: 对呀，哎呦，老师，我们真的太晚认识你了。对啊，其实我会用历史这个来举例子，就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很生动的，对不对？那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哎呦，就是背背背。那事实上，你看一样的故事或是一样的科目，有不同的老师来教，有好的方法，有效率的方法，其实学习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呢，好好来请教宋老师。

0: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再请我们宋慧慈老师来教我们他的这个对话教学的这个精髓。我们刚刚讲了四层次的提问，那你有什么样的运用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吗？
1: 我今天带了一张图片，我们就用这个图片来讨论好不好？这个是我在mail 里面 FB 的传递讯息里面 download 下来的一张图片，它的出处我已经找不到了，但我经常用在我的体验式生命教育的对话教学，因为我个人认为生命教育用说教的方式效果非常非常的少，但你如果让孩子能够感同身受进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图片里面效果就会更好。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激动哈。看到那个图片，那这样好不好？主持人，我就跟您来一段现场的四层次提问。
0: 好，
1: 你就当做我的提问的对象。
0: 好，没有问题，
1: 可以哈，
0: 试试看。
1: 那我就按着刚刚上一段介绍的所谓四层次提问的方式来，来，主持人，你在这个图片里面看到了几个人？
0: 两个人。
1: 这两个人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0: 两个都是小男孩，不一样的是，右边这个孩子应该是有受了一个蛮大的伤害。
1: 那他们正在做什么事情？
0: 就是左边的孩子在喂右边这个孩子喝一个很好喝的饮料。
1: 你怎么样感受得到是很好喝的饮料？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右边的小孩子他非常的好像有在享受那个感觉，
1: 很满足、
0: 然后我觉得左边这个像哥哥一样的小男孩，他是很关心的态度在看他，很凝视，就是很专心的在看他喝，很好像在喂他一样的感觉。
1: 你刚刚用到要在喂他，有一份照顾他，
0: 对不对？
1: 那看看右边的这一个孩子，你刚刚说他好像受了什么伤，我认为他是烧烫伤的孩子，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孩子在行动上会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0: 我想他应该。我现在因为我这样看，我只有看到一手啦，手应该肌肉都已经萎缩，因为以烧烫伤的话来讲的话，应该是很多的皮肤是肌肉是没有办法动的，对，所以他应该是行动是蛮不方便的。
1: 好，那我们如果把会谈的年龄降低到小学，因为以他就是小学生嘛，我们试着来想一想，以他受这样的伤，他的外表是这样的状况。来想一想，他到学校去上学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0: 应该是有同学们的嘲笑啦，或者是这个异样的眼光，那甚至有一些孩子们可能会害怕，会怕跟他亲近，我觉得这可能是他遇到
1: 他在人际互动上会有障碍。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左边这一个孩子，如果以你刚刚说了，人家可能会害怕他啦，会有异样的眼光啦，显然在左边这一个孩子身上看不到哈，因为你刚刚有讲说他像一个哥哥一样在照顾他，那我请你用一点想象力想一下，左边的这一个你说的哥哥，他在喂他喝饮料的时候，他的心里可能会在想些什么，或者说他可能嘴巴会

0: 说了些哪些话？
1: 我觉得他会说，因为很明显他自己是喝水嘛，然后把饮料给弟弟，就是给这个男孩喝，对，受伤的孩子喝。我在想，他应该是一种出于好心的分享，他说这个很好喝，给你喝，那我自己喝水就好了。所以他很想要让他也享受一下这种感觉，
0: 有一份慈悲心哈，
1: 非常慈悲。
0: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谈哈。通常像左边这样有一份慈悲心的孩子，平常跟人家相处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1: 他应该就是比较会替人家着想的孩子，就是那种自己可以做的应该就会自己想先做好，不会，比较不会赖皮，然后比较听话啊，比较会体恤爸爸妈妈的辛苦的这种孩子。
0: 所以听起来这个孩子是比较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帮助别人的
1: 哈。
0: 那我要请你再说一说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烧烫伤这样子的状况，还有哪一些的障碍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哇，外表看不出来，那很多哎。对啊，可能是比较也许是
0: 哪一些障碍，就是
1: 像自闭症的孩子、对，害怕跟人群互动，可是他外表是完全看不出来，会比较，其实有一些孩子他也不是自闭，他就是比较害羞而已，比较内向，
0: 这个都属于外表看不出来的，但是他们都确实有需要一些帮忙。那我们就用这两个你刚刚举的例子，比方说自闭症的孩子，他可能在一般的教学里面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同学需要同学什么样的帮忙，
1: 需要同学可能给他机会，那应该说因为看不出来，所以大家可能就闹哄哄的，我就想应该要让同学知道说他其实需要机会表达的，那给希望同学给他多一点时间，多点耐心。
0: 所以当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定会先让学生知道什么叫自闭症，才会问这个问题。那你刚刚提到说有比较内向的孩子，我们班上也会有一些比较内向，如果是像这样的孩子在我们班上的话，那你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事？
1: 我就帮他举手对，这多给他鼓励，或者是说你讲，换你讲，
0: 鼓励他、然后把机会让给他，
1: 把机会让给他，对对对。
0: 所以如果我要回来问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班上就是来了一个像烧烫伤的孩子，你愿意为他做些什么事？
1: 所以我可以帮他做的实在太多了，我可以帮他打扫啊，我可以帮他收书包啊，跟小朋友的想法，我可以帮他拿便当，我可以帮他举手，我可以帮他看功课，可能这一些都是对小朋友可以互相之间帮忙的。
0: OK，到这里告一段落，我已经把四层次提问都融在刚刚跟你讨论的过程里面。他最重要的是由你自己说出来，我要帮他做些什么，而不是有很多的教学。这张图片一出来，可能老师就会说：“小朋友，我们来看看右边这个同学受伤了，好可怜、我们要学习左边这个同学，要照顾他。那以后我们班上如果有人有什么需要，你们都要记得帮助人家。”是老师说的，
1: 老师说出来，
0: 老师说出来的效果跟学生自己说出来效果落差就很大，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一直提倡，在意一件事情，叫做提问比给答案更重要。老师的教学能不能多一些提问？那学生收到这个提问以后，他的思考引擎开始启动了，他开始想，我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的生活经验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甚至有时候我放这个影片，我还问学生比较残忍的，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就变成像右边这个同学，好多学生说我不要，老师当然不希望，但是我们用感同身受来想，那你会期待别人对你做什么？那今天我们很幸运像左边这个同学，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些什么？透过这样的提问，帮助孩子真的可以看到他其实有很多能力可以去帮助人。
1: 对，其实刚刚整段对我来讲，我也是一直在思考，因为老师这样问，我觉得也是，就是真的自己去想。 对，这个。

0: 方法是比较花时间，感觉上是花时间，但我相信它效果是非常加倍的。对，就是因为最后的确是我讲出来说，我可以帮他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1: 对，都是你说的。
0: 对，那对孩子们来讲，他一定会想到可能更多我们大人没有想到
1: 但
0: 的。
1: 我想核对一件事情，你刚刚说我在问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我请问你，诚实的告诉我哈，我刚在问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不舒服？
0: 不舒服。
1: 有没有让你觉得是被考啦、被质问啦、被质询啦？有没有这种感受？
0: 没有这种感
1: 对，
0: 觉。
1: 所以我的书里面也强调一件事情：提问不质问，甚至于我
0: 会
1: 要
0: 给
1: 讲
0: 压力
1: 说，
0: 的。
1: 连千万也不能逼问，那就更可
0: 也不
1: 怕
0: 能
1: 了。
0: 拷问。
1: 对，也不能拷
0: 所
1: 问。
0: 以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提问，是你想了解这个孩子，让他去，就是你用问题的方式让他去想，但
1: 对，应
0: 没
1: 该
0: 有任
1: 说，
0: 何的一个标准答
1: 对，
0: 案。
1: 它是一个开放
0: 开放。
1: 性的提问呢，不是那种封闭性的。那它当然有答案，但是那个答案不是来自我的预设立场。就像刚刚我完全也没有准备这些提问，但是就紧跟着你回答什么，我就开始提问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爸爸妈妈能遇到这样子的老师，当然要多学几招，对不对？一个好的老师真的非常重要。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继续来请教宋老师，还有更多很棒很棒的教学方法。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跟着宋老师呢，一起来学习很多的这个应该是教学方法。但是事实上，我们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我们是孩子们的人生的老师啊，对不
1: 是
0: 对？
1: 启蒙老师。
0: 启蒙老师。所以其实我们刚刚那个这种对话，其实就已经有引导出那个思考的方向。那可是当了爸妈，你会觉得说，我们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对不对？我每天都要叫孩子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很容易会失去耐心。那很容易呢，就会可能随口就说了一些可能对孩子就是伤害他的话。
1: 然后自己也很后
0: 自己
1: 悔。
0: 讲完也觉得，我怎么会冒出这样？所以你有没有你老师可以教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很容易有一些迷思，会其实是对小孩来讲是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些话语，有哪一些？
1: 我有很多错误的例子可以教
0: 太
1: 你
0: 好
1: 们。
0: 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对，待会来打勾看看你有得到几个。
1: 真的，常常跟孩子讨论完，甚至于是训诲完了，才发现说，哟，我刚刚在干什么呀？我讲一个，我曾经带领我的学生做了一个活动哈，我跟他们说，今天的回家功课很有意思，请你好好想一想，你的爸爸妈妈最常。

0: 跟你说的三句话是什么？最常跟你说的。
1: 哇，这个答案应该很精彩哦。
0: 然后隔天我们在那个黑板这样写出来，去整理出来。我们整理出来这个头号的
1: 第一名，
0: 爸爸妈妈最常说的叫做快一点、啊。
1: 快一点，我刚才是这样想，快一点。
0: 第二高票的是不要问那么多啦。第三个，我要数到三了、哦。
1: 我要数到三。
0: 现场的来宾或者是观众朋友，有没有常常把这三句放在心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三句
1: 检讨一下，
0: 完全没有对话，
1: 没有对话，而且对没有意义，
0: 都在训话。
1: 对，我好像蛮常讲快一点。中间不要问那么多，跟什么？第三个是我要数到三，这还好。对对，但是我会说快一点，时间来不及的，快一点。
0: 那你这样说还算好听的，
1: 我是
0: 快一点啦，
1: 这种可能
0: 每一次都是你，
1: 这种可能是对老公更惨。
0: 对对对，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可以每一天在睡觉前问自己，我今天跟孩子说最多的是什么？我今天放在孩子身上的情绪出现最多的是什么？然后他愿不愿意写下，
1: 悔过书、
0: 忏悔录？你写下的用意是写了会更清楚，然后告诉自己，我明天就不要再说这句话。那不要以为他明天就不会说了，但我相信他透过写以后，他真的会少很多，
1: 就会换一种，至少用另外一种方式
0: 提问的方式。比方说时间很赶了，你可以问孩子说，你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吗？你现在看得到我很紧张了吗？换个方式说。
1: 那所以也不能想说，你知道你快迟到了吗？
0: 你不怕被处罚吗？
1: 这也是提问，可是听起来怎么有点恐怖？
0: 这个不是提问，
1: 这不是提问，
0: 这个在恐吓了。就没有对话了。
1: 所以是把问题让小孩自己去想、去回答。
0: 对，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用提问的时候，那个语气，会邀约孩子去想一想，怎么一回事。当我们不是用提问的语气，是用质问，甚至用训话。孩子没有听到我们在讲什么，孩子没有听到内容，孩子只听到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就气得要死。我已经讲几遍了，你为什么还不听？
1: 对，我会说妈妈已经讲三遍了。
0: 可是妈妈三遍都用同样的方式，所以其实只有讲一遍，
1: 其实没有用，对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书上也提了，有一段特别提到说，怎么问孩子才愿意说？怎么说孩子才愿意听？关键是在那个怎么问跟怎么说。可是我们常常会把责任推给孩子，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听？而没有回来反思自己，我是怎么问的？我是怎么说的？
1: 所以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就以小孩子好了，吃饭吃很久，对不对？然后你当然爸爸妈妈就会很急，就会说吃快一点，快一点吃，就是做这几句，你饭都冷掉了这样。那如果是老师，你会建议爸爸妈妈怎么说？
0: 我从小带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了哈，我从小带她就跟她说得很清楚，你吃饭就是在她还要坐那个
1: 自己的椅子
0: high chair 那个
1: 高脚椅，
0: 还是高脚椅？对，我就跟她说，妈妈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全家都我们家是吃饭不看电视的，一定是把电视关掉，顶多是有一些那个轻音乐这样啊，就吃饭就聊天。
1: 对，
0: 那我们说我们半个小时哈，那现在妈妈帮你装好，我会问她这样 OK 吗？还是要再少一点？很多家长是规定孩子一定要吃这么多，对不对？那你根本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嘛，所以我让孩子决定这样子 OK 吗？好 OK。这个菜，这个菜，这个菜，那我原则上你不喜欢吃的，你至少要一口。装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吃饭。然后我告诉他，饭没有吃完前，你不能离开这个桌位。好。
1: 对。
0: 当然再大一点，他就跟我们一起坐餐桌。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跟他说，时间快到喽，你要不要赶快吃？时间到了，他没有吃完，就妈妈要收了。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听到家长，甚至会追着孩子跑。其实孩子不饿嘛， 是我们把孩子的用餐习惯惯坏掉的，那半个小时就收起来了，他要真饿五分钟就吃完了啦，那不用你再催他啦，所以他不够饿，那不够饿就要回来问自己，为什么三餐到了孩子不够饿，可能饭前的那个活动量不够，或者饭前家长给了他零食，我的习惯是饭前我就从小我不给我孩子喝奶奶，饭前我就让他吃水果，吃水果的好处就是促进他肠胃的蠕动，所以这一部分在我带我女儿的过程里面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也值得跟大家分享，时间到了就收了啦，
1: 就是
0: 不用怕他肚子饿了，
1: 就把这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后面就不用烦恼了。
0: 然后家长就不会一直啰嗦，
1: 其实
0: 然后讲一些没营养的，你知不知道我很累的？我每一次为了你这样，是你自己要选择那样累的啊。
1: 那你怎么样培养这小孩子有这种自主的思考的能力？
0: 我提出五个字，放手不放盐，
1: 放手不放盐。
0: 放眼，眼睛的眼，对不起，没有字底。放手让他去尝眼睛的眼。
1: 你放手，但是放眼，
0: 不能放眼吧？
1: 放手不放眼，
0: 对，眼睛的眼，也就是说，我们站在陪伴的角度，那我一直告诉自己，那是孩子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但我也必须要诚实说，我很挣扎，但总是会回过头来。深呼吸，告诉自己，只要没有立即而明显的危险，我就让我的女儿去试。那当然她会跌倒，
1: 对，
0: 她会受伤。
1: 受伤。
0: 但我宁可在她复原力还很好的年轻的时候受伤，她来得及复原，而不要我因为怕她跌倒，从小我就是扶着她，从小我就不敢放手。到有一天。他受伤了，他没有能力回复。所以我提出放手不放眼，不是说我放手我就都不理你的，我管你死活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我用一种陪伴的角度，
1: 就在旁边看，也是很仔细的观察他，但是就让他放手去做。
0: 对，之所以不放眼，是当我知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出来，但我不是这样亦步亦趋的去陪着他，那真的会造成妈宝。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家长真的就非常的过度保护的孩子，会害怕。对，像我们家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想要不会太危险被咬，他要摸应该就让他去摸摸看，因为他的好奇心。那你会看到，譬如说我们那天去公园，就有一个爸爸带了一只超大的陆龟，就在草地上跑，然后小孩子看到哇。乌龟好大哦，一定会过去想要去摸它，或者想要很近的看它。那我就会先跟那个爸爸使个眼色，说它会咬人吗？所以他不会的，他说不会，我说 OK， 那我们就让小孩让他自己去追，让他们去玩。可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爸爸妈妈就完全不要摸，就在旁边不要摸，危险，被叫咬了，就是在旁边。
0: 你这一段我
1: 连乌龟都吓到了吧？
0: 对，连乌龟都吓到。
1: 我好尴尬。
0: 你这一段让我有几个欣赏，就是第一个。你会先去判断那个危险性，所以你会先问你的先生说会不会咬人？
1: 不是我先生，就是养乌龟的先生。
0: 啊，养乌龟，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乌龟，我先生也不会咬我。
0: 先确认嘛，
1: 先确认安全性。
0: 我们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去让他去试。去踹。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刚刚学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那个语调，连乌龟都吓到了。很多小孩从小没有独立思考，是来自于家长给的讯息。然后因为家长害怕他走错路，所以干脆就直接告诉他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但是回过头来，孩子到了又问又骂他说你都自己不会选择。孩子真的很冤枉。
1: 也是，所以我们要真的从小就要让他们有独立的自主的思考的能力。对，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请教宋老师。

0: なにこれ先生在帮帮人家沿着盐水突市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

0: 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反宅，待下。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要请这个宋慧慈老师哦，因为他写的这一本《启动孩子思考引擎》，就是要让孩子很自主，然后很自动的这种有思考的能力，然后做自己的主人。那我觉得这是从小就要培养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还有一些规矩的定力。那情绪上面，我觉得是最难教的，因为常听到爸爸妈妈说："不要哭，不要哭，这有什么好难好哭的？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或者是说不要生气，叫什么好生气？你们明明自己气得要命，这么大声，这到底这已经就是没爸爸妈妈的情绪管理都出了问题，更何况是孩子，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做发泄。所以像这一点，老师你会怎么教？
1: 我退休以后有一个机缘在推动全球宁静运动，那我们成立了一个心宁静教师团，我们主要在推动心宁静情绪管理教学。帮助各阶层的老师先来学会情绪管理教学。那我的方式是这样子哈，我先谈什么叫做宁静啊。我如果讲这么一句话，不晓得主持人能不能同意。我说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份宁静。你可以接受吗？
0: 可以耶，
1: 宁静真的是最好的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情绪管理教学，教孩子你从小在宁静的氛围之下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所以我们就要先谈怎么做情绪管理的教学。我记得我退休前最后那一批孩子，我有一天就跟他们谈情绪。我问孩子，谁没有情绪？我的学生说，植物人没有情绪。立刻有一个学生说："有啦，只是我们不懂而已啦。"说："你讲得真好，我们之所以不懂，是因为我们不够亲近他，我们不够细微的去照顾他。那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也一样哦。如果我们多细心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知道我们身旁的人，他可能正在情绪的漩涡里面。那我就用一个概念哈，我把它称为情绪。情绪是什么？"情绪是看不见的大小便，所以你想，如果情绪失控，就等于你大小便失禁呢，很臭耶。可是你说大小便失禁，我顶多擦一擦，风吹一吹，味道不见了，可能人家印象就淡忘了。可是情绪是看不见大小便，当你情绪失控，你会遗留在别人的脑海中好久好久。所以我就跟我记得那一批孩子是。那小学4年级，我透过这样子的提问，我就问他们说："上课了，可是你忽然想要上厕所，有大小便，你会怎么办？"你猜学生怎么讲？
0: 突然想要上，赶快举
1: 就
0: 手
1: 是，
0: 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是，我要上厕所啊，我肚子痛。
1: 对，然后我就挑战他们，说："哪那么麻烦呢？就赶快出去大小便就好，为什么还要举手？"学生很棒哦，因为提问他就说："这样很不礼貌。"我说："对谁不礼貌？"说："对老师。"还有其他人说："对其他上课人也不礼貌。"我说："哦，所以在一个正式的场合，或者是有团体的场合，当我们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我们应该要尊重参与的人，对不对？"我就问他们说："那如果不要出去呢？"你就当场就大下去小下去呢？学生马上说："哟，老师你好恶心哦。"然后就在黑板写说："情绪就是看不见的大小便。"现在老师问你们，既然情绪是看不见的大小便，谁容易有这种看不见的大小便，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学生很可爱，就会开始干这样。我说："那我们现在不要讲
0: 不要讲
1: 谁，
0: 谁，
1: 我们回来问自己。"当我有大小便的需求的时候，在团体里面，我知道要举个
0: 举手，
1: 手，我知道要告知。当我

0: 我们有那个看不见的大小便，也就是所谓的情绪的时候，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可以一声不响就离开吗？这样会让人家不知所措，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对，
0: 这个人为什么掉头就走？我可以当场就大下去、小下去吗？就是当场就撒野，就任你那个情绪这样子，泼洒出来吗？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告知，对不对？我们会有正式要去找一个厕所来处理我们的大小便，
1: 是，
0: 我们也会去找一个地方来处理我们看不见的
1: 见的
0: 大
1: 大
0: 小
1: 小
0: 便，
1: 便，
0: 叫做情绪。所以我就问孩子，你会到哪里去处理你这个看不见的大小便？学生真的很棒，他们说树下，回家以后，
1: 好好冷静
0: 等
1: 一
0: 到
1: 下。
0: 回家以后啊，我去找另外一个老师，好，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不能够在那个现
1: 现场，
0: 场就失控。那很重要的是帮助孩子，我要告诉人家，我就问他们，那你怎么说？他们也就像第三层次，我就问他们说，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那个学生很棒，就跟我讲说，有一次啊，我下围棋，我快输了，我已经知道我快要抓狂了。那个时候我就用你教我的深呼吸，情绪管理第一步要先深
1: 深
0: 呼
1: 呼
0: 吸，
1: 吸。
0: 然后我就跟对方说，我要离开一下。我说那如果在过去了还老师还没有教你这个情绪管理以前，你用什么方式？我就翻桌子了啦，很可爱的反应，
1: 冰豆就是，
0: 天哪！我说那你这样子处理下来，你自己最大的心情是什么？他说我没有惹麻烦，我不用再去后悔，说我怎么做了那么一件事情，所以我是用这样带进去我的情绪管理教学。那接着我就会教孩子说，当你情绪上来，你想要离开，你可以做三件事情。我教他们先深呼吸。我们先来做一个深呼吸，
1: 好
0: 好？你看，你就是深呼吸的那个。专家，因为我一讲说要深呼吸，你立刻挺直，
1: 就坐直
0: 脊
1: 挺挺，
0: 椎，
1: 脊椎要拉
0: 不
1: 直。
0: 管中医或西医都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脊椎拉直，其实很多的毛病都会消除。可是我真的很心疼我们台湾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一天几乎要10个小时在学校里面，
1: 只是这样坐
0: 在学
1: 着。
0: 校里面都是这样的，身体怎么可能好呢？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个心宁静情绪管理教学，进到校园里，我都拜托老师们，你最好每一节课让孩子可以深呼吸。
1: 深呼吸，
0: 深呼吸有一个好处，他从鼻子吸气，鼻子吸气的时候，嘴巴是怎样？
1: 闭起来。
0: 闭起来。当我发生了有情绪快要失控被俩拱的时阵，我先做深呼吸，最好的一件事情，最大的效果就是，因为我嘴巴闭
1: 闭
0: 起
1: 起
0: 来，
1: 来，
0: 所以我不会口出
1: 出
0: 恶
1: 恶言，
0: 言，就已经消弭了很多的事情
1: 是，
0: 了。所以我让孩子说，你练深呼吸。
1: 那吐气也是用鼻子吗？
0: 对，我让孩子
1: 用
0: 用鼻
1: 鼻
0: 子，
1: 子，所以嘴巴会先闭起来，至少不
0: 对，
1: 会讲出一些后悔的话。
0: 因为深呼吸，如果嘴巴张开，喉咙会很干，人在
1: 嗯，
0: 口干舌燥的时候，最会情绪
1: 情
0: 失
1: 绪
0: 控。接着我让孩子做一件事情，核实。
1: 核实，
0: 其实这个核实不是我们佛教的专利品，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有
1: 都
0: 这一个手势。那这个手势呢，我认为它是人类最具善意的。当我们能够常常做这个手势，心里有一份宁静的心，而且我们对别人也会有一份恭敬。以前我都叫孩子生气的时候叫他握拳握拳，后来我就不对，握拳都是被趴出去啊。而且，
1: 哎，真
0: 然后
1: 的
0: 就
1: 耶，
0: 每次看到那个很激动或很难过了，我先跟他们说，来，我们来合掌，
1: 合掌，
0: 双手合十。第三个。啊，刚刚深呼吸、合掌，
1: 合掌，
0: 接着我教孩子放松。不管什么情绪，只要找到放松的那个诀窍，情绪已经疏解了一大半了。那当然，接着我会第四步骤了哈，我就会跟他们说，你就反复讲3次，宁静下来，宁静下来，宁静下来，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暗示， 最后呢，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还会教他第五句口诀、嗯：我们的心回到原点。
1: 哦，我们的心回到原点，
0: 对，
1: 讲这句话，
0: 对，然后让帮助孩子找到原点在哪里。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初衷，他的出发心。嗯，不管你跟人家怎么吵架，或者是多么的挫折，我们只要回到那个原点，回到那个出发心，嗯，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原来的那个动力。嗯，所以在我的我们推动这个心宁静情绪管理教学，嗯，就一直期待。每一节课的上课开始都从这五件事情，嗯，啊，也不用让老师一站台就开始骂，安静了还讲话，因为一深呼吸就安静了嘛，
1: 对，
0: 一合掌手就不会动来动去了嘛，啊，一放松，孩子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回到这个教室里面，所以学的就会更好。
1: 嗯，太棒了，
0: 一起来做情绪的主人。
1: 对，真的，这真的太重要。今天哇，学到好多哦。如果大家想要学更多的话呢，就可以参考我们宋老师的这一本书。今天非常谢谢宋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喂，文童，你在叹什么气啊？是点心不好吃吗？
1: 小千，不是点心的问题了。
0: 那你干嘛一直叹气啊？
1: 跟你说也没用了。
2: 怎么了？
0: 戴老师，文童一直叹气，都不跟我说为什么。
2: 怎么了，文童？可以跟我说说吗？
1: 戴老师，我们班在后天就要参加篮球决赛了。
2: 那很好啊。
1: 可是队上有两个同学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为了抢球老是争来斗去的。
0: 那怎么比赛啊？
1: 是啊，他们两个又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才好。
2: 这样啊，那我先来说个故事好吗？
3: 好啊，好啊。
4: 战国时代，廉颇和蔺相如两人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故事，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佳话。
2: 廉将军，
5: 哼，
2: 那相如先告退了。
6: 将军，别生气了，戴王一定是被他迷惑了。
7: 哼，只不过在渑池之会上耍耍嘴皮子，这样居然也能封为上卿。
6: 是啊，可是这是戴王的旨意，现在令上卿位高于将军，将军您连走路也得让他三分呢。
7: 哼，让什么让，我偏不让，让我遇上一定让他丢人现眼。
6: 还真耿直啊。哎，将军别气别气啊。
4: 有一天，
2: 启禀将军，令上卿在前方。
7: 前面有水，压过去。
8: 大人，廉将军太过分了。
2: 无妨。
4: 有一次，
7: 上卿。哎呀，失礼失礼啊。
2: 无妨。
9: 大人，廉将军处处无礼的冒犯，您应当禀告戴王才是。
2: 无妨，廉将军应该并非故意，我们走吧。
9: 是。
6: 哎，你那边如何？
9: 不行啊，蔺相如怎么挑拨都没有用。
6: 这样没关系，从廉颇那儿下手，两人一定会斗起来的。
9: 那好，到时咱们秦国就可以趁机取下赵国，戴王一定会重重有赏的。
6: 没错，那就看我的了。
4: 几天后。
7: 哼，真是冤家路窄，怎么老碰到这个家伙？
6: 将军，好机会啊，看谁厉害的时候到了。
7: 对呀，来啊，并成一排往前走。
10: 是。
9: 大人，廉将军太过分了，我们就冲过去，看谁怕谁。
11: 对啊，
12: 对啊，
13: 太过分了！
14: 冲！
2: 且慢，万万不可。我们就从旁边的小巷走吧。
9: 可是。
2: 别说了，走吧。
15: 怎么这样？
16: 放心吧，放心吧，
9: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8: 山中无人了。
9: 大人，您不是胆识不凡吗？如今这样畏首畏尾的，哎，请容我们离去吧。
2: 你们说，秦昭王与廉将军哪个厉害？
9: 秦国精兵数十万，当然是秦昭王厉害。
2: 那秦昭王对戴王无礼时，我都敢当面斥责，我为何要怕廉将军呢？
9: 那为什么我们要躲到巷子里来呢？
2: 大家想想，秦王一直想并吞天下，为何没来攻打我们？
9: 当然是因为有大人和廉将军在啊。
2: 人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我若和连将军相斗，伤的不只是个人，怕的是国家危险啊。
1: 真是惭愧，
9: 惭愧，
1: 我们都误会大人了。
9: 哼，任务失败了。
4: 后来这段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才惊觉自己犯了大错，于是
7: 廉颇对上卿一向多有失礼之处，今日特来请罪。
2: 廉将军，请起来。
7: 不，廉颇愿受鞭笞以赎罪过。
2: 廉将军何罪之有？
7: 廉颇为了逞一时之快，多次冒犯，幸亏阁下包容，否则秦国将有机可乘。
2: 别这么说，多亏有将军，秦国才不敢来犯。我们文武同心，共同为国谋福吧。
7: 令上卿胸怀万里，代王确实没有看错人啊。
4: 从此廉颇和蔺相如成为知己，秦国一直不敢派兵攻打赵国。
2: 这就是有名的负荆请罪的故事。
1: 嗯，幸好蔺相如不跟廉颇斗，不然赵国就危险了。
2: 没错，危难当前必须同心协力才行，怎么还能互相争斗呢？
1: 对啊，那我跟我同学说这个故事，希望他们也会像蔺相如和廉颇一样变成好朋友。
3: 哈哈哈哈，就试试看吧。
1: 毛笔爷爷，
3: 说到斗字，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争吵对打的样子哦。
0: 可是我怎么看斗字都像两只牙刷。哎，
1: 牙刷？小倩，你别跟我说中间的两束是牙膏哦。
0: 哇，文童，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果然是心心相印。
3: 来看看甲骨文的斗字就知道了。这就是斗字的甲骨文，两个人互相指着对方，一看就是正在吵架的样子。
0: 真的哎。
3: 接下来这个，怒火渐渐往上冲，互相指着鼻子骂起来了。第三个甲骨文，两个人已经气到头发都竖起来，互相拉扯对方的头发，开始动手了。而这一个，左边的人已经被打到跪在地上，却还不服输，纠缠战斗到底。
0: 哇，吵到都打起来了。
3: 经文的斗字看起来比较斯文，不过看那蹲马步的架势，不斗个你死我活也还不肯罢休的。到了小篆，不只是动手，手上棍棒刀枪都上阵了，打得人都扭曲了，丑态毕露了。隶书的斗和楷书的斗四平八稳，杀伐之气藏在里面，不容易看出。
0: 哇，原来不是两只牙刷，而是两个人在争吵打架，
1: 而且还很凶狠呢。
2: 是啊，争斗会让人变得面目丑陋，而且两败俱伤啊。
3: 没错，斗字就隐含着这些内涵。
1: 嗯，那我要告诉我同学。
0: 嗯，好吃。
1: 啊，我的点心，小倩。
0: 文童，不要跟我争了，不然你会变丑哦。

0: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1: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0: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1: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0: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1: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玉冰好好喝哦。
1: 对啊，英英，以前的人一定没有这么好喝的饮料。
2: 以前也有啊，不过在古代说到饮，通常都是指喝酒哦。
3: 哎，大师母，为什么呢？
1: 很简单啊，顽童，饮字不就是一个食和一个欠吗？
3: 是啊。
1: 那意思不就是说，因为没有吃的东西，所以只好喝酒啦？
3: 哦，小倩，哪有这样解释的？你脑袋里是装什么？
1: 装橡皮擦呀！
2: 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说明好了。
4: 当初饮字确实是与缺少食物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看食字的甲骨文。
0: 哇，上面好像英文字母的 A 呀、啊！
4: 上面那是开口向下的嘴巴，下面是用器皿装满了食物，旁边的两点是食物的香气。
1: 哇，看了好想吃啊！
4: 我们再来看看甲骨文的影字，上面是一个人，张着大大的口，看着下面的酒罐子，
0: 好像是一个人想喝酒的样子。
4: 没错，他被酒迷住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甲骨文。
1: 哇，舌头怎么那么长？太夸张了啦！
3: 喝的舌头都开花了耶。
4: 再看第三个甲骨文，这个家伙喝得摇摇晃晃，手还扶着酒瓮，伸着长舌头，一边喝还一边滴着口水呢。
0: 好夸张哦。
4: 到了经文，伸出超级大舌头，把酒舔得一干二净。另外一个经文，已经喝得张嘴在吐了，可是吐完还想再喝，
0: 太惨了。
4: 后来啊，左边的口变成了金，底下的酒瓶变成酉，右边是一个打哈欠的欠，这就是小篆。
3: 嗯，看不太出喝醉酒的样子了。
4: 是啊，到了隶书，左边再简化成食，饮就不再专指喝酒了。楷书随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1: 看起来酒好像很好喝的样子哎，
2: 小千千万别喝哦。你看甲骨文、经文都是用喝酒的丑态来警惕我们不要喝酒，
1: 只是喝一点点没有问题吧？
2: 别忘了，大坏事也是从一小点一小点开始的哦。不谈喝酒，我来讲个夷狄造酒的故事好了。
5: 好啊，
6: 好啊，好啊。
2: 相传我国的造酒技术是大禹时期的夷狄研发出来的。这个温馨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唉，这些酒香是香，可是有点苦又有点辣，怎么能献给大王呢？夷狄啊夷狄，你要加油，还是去找更好的谷子来试试看好了。
7: 看我的，我的丢，哈哈哈哈哈哈，丢我了，哎呦，惨了，
8: 哎呀，怎么是猴子？
7: 快跑，
8: 别跑，我的酒
7: 都
1: 东西放好，还不快走？跑那么慢，跑那么慢！
8: 讨厌这些捣蛋鬼！哼，被我抓到，看我怎么治你们！真是的。哎，这些臭猴子偷喝就算了，还乱丢东西到酒缸里。咦？真是的，好不容易酿的酒都被糟蹋了。
3: 哦，白忙一场。
1: 没关系，改天再来。
2: 过了几天，
8: 哎，要再加什么东西酿酒好呢？怎么味道还是怪呢？哎，怎么了？该不会又是……
3: 惨了！
8: 又是你们，快跑！
3: 我的酒，
8: 可恶！死人了！这些猴子为什么一直来捣蛋啊？臭猴子又给我乱丢一堆东西进来。看样子这不止一天。

了，丢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哎，这酒怎么多了一种香味？哎，苦味变少了，也不那么辣了。难道这样可以让酒变好喝吗？哎，有了。嗯，真香。

0: 从此，伊迪非常留意猴子的动向。有一天，唉，猴子怎么还没来啊？
1: 唉，
2: 哦，
0: 哎，来了。
1: 嘿，嘘，小声点，
2: 老是惹祸，老是惹祸。
1: 我来开，好难哦。不行，这酒太难喝了，我们再加点东西。不够，不够，再丢，再丢，丢多一点，再丢。
0: 难道猴子也会酿酒？
3: 走，改天再来。
0: 哎，我酿的酒连猴子都嫌，所以猴子不是来捣蛋的，这些东西是有意放的。于是伊迪开始研究不同的造酒方法。

0: 天，来看看酒好了没？嗯，这酒香甜好喝，成了。哼，看这次猴子还会不会再嫌弃。有一天，
1: 快点，快点！
0: 哎，来了！
1: 哇！哇！好喝哎！
2: 我也要，我也要！
3: 我也要，我也要！
0: 果然成了！
4: 哇！哎呦！
5: 想办法！
3: 哎呦，你到底想到了没有？快点啦！
0: 我的酒好喝吧？不然怎么会醉到不省人事啊？全被我绑起来了！
3: 赶快想办法！
1: 你快想办法！
5: 快点，快点！
0: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哎，
1: 不然我们救救他好了！
3: 求求你！
0: 因为你们，我才能做出好喝的酒来，以后可不能再来捣蛋喽！
1: 好的，好的，不敢了，不敢了，谢谢你。
0: 就这样，夷狄造出了好喝的酒，后人也尊称夷狄为造酒的祖师爷。
1: 原来猴子也喜欢喝酒哎，
6: 真的耶！对了，妈妈，后来那个大王有喝到夷狄造的酒吗？
0: 有啊，喝得大醉三天，差点误了大事，从此再也不喝了。
7: 这个大王就是有名的夏朝帝王大禹。
0: 喝酒，大家总是说喝一杯就好，结果还是一杯再一杯，直到烂醉如泥。
6: 妈妈，妈妈，什么是烂醉如泥呀？
5: 就是说喝醉之后就像烂泥巴一样软趴趴的。
0: 对了一半，只是泥不是泥巴，而是海里的一种泥虫哦。哦，这种虫啊，有点像蚯蚓，只要一离开海水，就跟喝醉酒一样软趴趴的，像一堆烂泥巴。
5: 原来这个泥是一种虫哦，我一直以为是泥巴哎。
6: 好有趣啊，
5: 小千，我看你就别再想酒了。
6: 对啊，我还是乖乖喝冷饮好了。
8: 这样好，这样好，爱玉好喝不

里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5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了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透过多元的课程，结合生命教育，陪伴孩子们来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1: 小小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虔诚礼拜佛光大佛，祈求小小心愿能够实现。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带领孩子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品格。
2: I think it was fu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was in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what they believe in.
3: 这里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念。
1: 学员走进宗主殿，双手合十，恭敬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期盼学员都能够学习大师精神，并透过多元体验，培养孩子创造力、观察力、团队合作等正向观念。
4: 我们大家来这里拜大师、拜师父，也是要学习最好的人，最好给人家喜欢的人，好不好？
1: 把握暑假时光，收获知识，学习成长。学员在欢笑中学会感恩、尊重和分享，也将三好精神实践在日常。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趁着暑假期间来体验传统的文化，培养好品格。这是南台别院举办儿童夏令营，邀请到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老师来授课，带领着学员从认识布袋戏、操偶体验，一直到成果展演，结合三好教育和团队合作。
5: 我来观文教，空观路，你过来外地位，今天我们有没跳进来？
6: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房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7: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8: 我画的是两斤刊集，两斤刊集，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9: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6: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操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10: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6: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11: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6: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台东日光寺举办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透过了茶文化、生活礼仪，还有采茶的体验，以及永续教育，带领学童学习泡茶、奉茶和感恩。
12: 小朋友双手捧着茶杯，专心学习泡茶与奉茶礼仪。台东日光寺举办2026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由住持会是法师、茶禅义工讲师以及佛光义工陪伴近30位学童学习茶文化。
13: 我看到小茶师这个课，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一静一动来这边学习，就是泡茶的稳定性。
14: 我回去之后会泡茶给爸妈喝，
15: 因为回家可以泡给
14: 爸爸妈妈看一看。
15: 喝茶的时候，心里会那个舒服，然后又很放松。
16: 好，那我们请快步，把茶杯拿上，把茶杯。
12: 学童向父母奉上一杯感恩茶，现场温馨感人。课程包含认识茶叶、茶具、泡茶礼仪以及永续教育，并安排礼轻奉茶成果展现，让孩子向父母以及长辈奉上一杯感恩茶，
17: 也让这些茶师们来引导这些小朋友。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学会了专注，而且也学会了分享，这是我们非常好欢喜看到的事情。
12: 一冲一泡，一礼一敬，引导孩子学习恭敬、感恩、分享，让他们学会的不只是泡茶技巧，也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因缘和孝亲感恩品格，让三好精神如茶香般长久留在人心。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前往夜市不止品尝美食，也能够成为环境教育的课堂。这是佛光山的山丛禅境中心三好儿童夏令营，带着80位的学童走进了花莲东大门夜市，透过趣味闯关来寻找素食料理，从认识在地的文化到珍惜食物，一直到实践环保。
6: 拿着九宫格任务卡，小朋友分组穿梭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寻找一道道隐藏版素食料理，从红油抄手、臭薯条到烤玉米，孩子们必须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也透过分享餐点学习团队合作精神。活动响应蔬食 A 计划，不少学童自备环保餐具以及水杯，希望从减少一次性用品做起，把爱护环境落实到生活当中。三重禅境中心兼四如宗法师表示，这项活动不只是认识蔬食文化，更希望孩子学会珍惜食物，善用有限资源，建立环保与理财观念。透过夜市探索，结合趣味竞赛，让孩子边品尝美食，认识在地文化，同时实践惜福爱物，落实三好精神，在欢乐的暑假旅程中，种下爱护地球与珍惜资源的善念。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0: 记得吗？2024年04/03大地震哦，重创了花莲太鲁阁，灾后复育呢，持续在进行当中哦。我们看到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暑期三好营队呢，就有80位的学童，他们走进了太鲁阁，参与生态复育计划，用实际的行动来守护山林。
12: 走进地震后还在修复中的太鲁阁，三好营的学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下，了解04/03地震对山林造成的冲击，也投入播种复育生态计划，协助剥取原生植物种子，为后续制作种子球做好准备，协助崩塌边坡恢复生机。园方表示，这些耐旱的原生植物未来将播撒到富裕区域，加速植被重建，也肯定三好营队投入环境保育，特别颁发希望种子勋章，鼓励大家持续关心生态。活动最后，学员走上德卡伦步道，一步一祈愿，为花莲、为台湾送上祝福。透过环境教育以及亲身参与，不仅认识震后复原历程，也把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理念以及三好精神深植在每位孩子心中。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0: 提笔书写生命，这是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的征文，邀请到写作的专家，带领着学员们来学如何写作。透过阅读、分享、创作，把人生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力量。
12: 拿起一支笔，写下生命中的感动。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生命书写研习营，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永岱授课，引导学员从阅读中寻找感动，从自身经验发掘故事。
18: 今天要参加征文，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我，不是无我，因为我们是无我的心在做有我的四件事，文章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12: 课程透过分组阅读与写作练习，带领学员研读多部生命故事作品，从书中人物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学习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文字。
18: 所有佛光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很精彩的好书，对不对？
19: 对，
18: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好书，所以我也觉得说，所有。

0: 到离岛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的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特别礼请到佛光山丛林学院的专任教师慧中法师来主讲。
1: 悠扬的人间因缘歌曲揭开讲座序幕，近百位信众齐聚海天佛刹，聆听慧中法师分享白法明门论的智慧，从日常情绪与烦恼出发，带领大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起心动念。法师指出，散乱、失念、懈怠、不正之等，都是障碍智慧展开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认知。因此，唯有先天认识烦恼，才能够进一步转化烦恼。
2: 大师以上给别人，是给别人信心，给别人欢喜，给别人希望，给别人方便，就是布施的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够给人的人，自己就是最富有，因为给得起。
1: 讲座中，慧中法师也引用佛教一水四溅的譬喻，说明每个人因为因缘习气不同，对同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理解。唯有学习关照自己，转变心念，才能够让困难成为修行的契机，而不是痛苦的来源。
2: 知识的知，这个是像一个玉，知识变成一个温度，变成一个光明，能够温暖我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们。这个光明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能够照亮他，所以这个知就变成智。我们所学习的，如果能够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就变成智。
1: 讲座最后，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代表颁赠感谢状，感谢慧中法师带来一场兼具佛法智慧与生活实践的分享，也期盼大众以白法为镜，在关照自心中培养正念，活出自在光明的人生。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5: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阿妈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服装会中马协会盛大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马来西亚十个地区同步登场。
1: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服装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0: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1: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0: 新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2: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0: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有序的理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呢，特别举办2026知宾培训课程，从站姿、坐姿一直到接待礼仪以及相关的流程，透过清晰理论还有实际的示范，为知宾们注入更优良的专业能力。
4: 手上提重物，但走路姿势依旧保持端正优雅。
1: 要侧一边的时候，来屁股移一边。
4: 不止站得挺，也坐得端正。佛光之宾就是佛光山接待门面。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在曼谷文教中心举办培训课程，由资深之宾担任讲师，特别跨海前来授课，透过理论讲解以及实务演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能力。
1: 每一次的服务都是佛光精神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张名片你已经印出去了，你是佛光的递出去的知宾的第一张名片。
5: 对了，同时放手 ，OK 啦 ，OK。
4: 从服装仪容、基本礼仪规范到迎宾、引导、奉茶等接待流程，讲师带领学员透过层层教学扎根标准专业形象，不仅提升服务品质，也强化知宾菩萨间彼此的默契与整体协调性，期许未来在道场中发挥所学，用最优秀的门面给予大众亲近人间佛教。人间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3: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的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登场，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讲五戒的内涵，带领关心。
6: 这一片放在你的肩膀上，
0: 法师教导准戒子们如何穿着慢衣，提前练习穿着正式服装。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次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吸引数百人参加。
6: 这个心灵的寄托，我们寄托的这个对象，佛法僧三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必定是事关重要的。
0: 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是基础，而真正信仰三宝，是对生命无常和轮回有所体悟，寻求解脱之道。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介绍三皈五戒仪式的严谨态度和仪式程序，并鼓励信众把握机会受戒，让生命越来越圆满。
7: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你来到佛前，你这么一合掌的时候，你就把原本散在各处的这个心全部融合。
0: 透过讲习会的说明，信众们更坚定受戒的决心，持戒之后要更加谨言慎行，持续精进成长，回馈社会。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加拿大第35届的海华文艺季合唱团的观摩会吸引了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00多位的表演者齐聚。多伦多佛光合唱团呢，除了担任的是加拿大国歌领唱之外，同时透过了人间因缘，把音乐化作为弘法和祝福。
8: 悠扬歌声响起，为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揭开序幕。多伦多佛光合唱团担任加拿大国歌领唱，随后演唱《我愿》《大法西来》以及《希望之光》等人间因缘，以歌声传递慈悲与希望。
9: 只要是以大师的愿力，还有愿意把这个我们的佛法弘扬到五大洲，然后希望能把这些佛法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今天的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我们所唱出来的歌声，希望能把这一份感动 好，能够让你们

0: 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1: 活动共有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20位表演者参与，其中多数团员都是长者，透过音乐交流，不仅延续合唱艺术，也凝聚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情感。

0: 今年演出曲目横跨人间姻缘、世界民谣以及流行歌曲，涵盖中文、英文及粤语，多元曲风展现合唱艺术丰富样貌。佛光合唱团也期盼透过音声弘法，让更多人在音乐中感受人间佛教真善美，并借由歌声串起文化交流与心灵共鸣。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的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受到佛菩萨的庇佑，也在孩子心中种下了慈悲智慧种子。
2: 家长带着孩子向义工报到，义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可爱的气球，欢迎孩子的到来。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有超过百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接受祝福。祝福礼由法师们带领大众诵经、攻读为佛光宝宝祈愿文，进行甘露灌顶仪式，祈愿孩子平安成长。法师也鼓励家长做孩子的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并经常带孩子回到寺院亲近三宝，持续培养慈悲、智慧与感恩。祝福礼结束后，西来寺安排许多亲子活动，包含套圈圈、摇摇木马、贴贴纸、儿童游戏区等等，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佛法、学习三好。有许多家庭经常参与活动，希望将信仰与好品格持续传承，活动圆满成功，期许孩子平安成长。本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欢庆美国国庆，洛杉矶举办了国庆花车游行以及嘉年华会，我们看现场有2000位的民众共襄盛举，而佛光山的西来寺呢，则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打造出了花车，带领着近180位佛光人走进社区和民众交流。
3: 热情欢呼声响彻街头，洛杉矶哈冈区国庆花车游行热闹登场，20多辆特色花车沿街行进，民众挥舞国旗，穿着节庆服饰，共同迎接美国生日。佛光山西来寺今年以和谐共生为花车主题，由住持慧东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带领佛光西来学校童军团等近180人参与，透过大型沙弥人偶、莲花手印以及和谐共生祝福字样，传递和平与祥和理念，
4: 跟社区一起连接。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精神、欢乐的气氛呢，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帮助更多的人。
3: 活动仪式嘉年华会现场后，佛光人身着台湾原住民服饰，带来原住民族舞蹈，融合歌声、舞步以及传统文化，获得现场热烈掌声。除了舞台表演，西来寺与洛杉矶协会也设置互动摊位，让参与者在体验中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佛光山透过社区参与，将欢乐、关怀与三好精神传递给更多民众。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冈社区协会在佛光山西方寺举办了追思会，缅怀居民公认的守护神厄尼邦恩女士，纪念她为社区奉献超过30载的无私精神。
2: 纪录片画面中的女士面带微笑，她是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冈社区居民们公认的社区守护者厄尼邦恩。她创立了社区协会、社区发展公司和历史协会，将准备开发的电车厂移植转化为公园，保护当地历史地标，免于被拆除命运。邦恩女士享其寿95岁，大学冈社区协会在佛光山西方寺为她举办追思会，感谢她的付出，而她留下的公共服务事迹也成为榜样，持续鼓励后人投入社区建设。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前往到老人院举办一年一度关怀活动，30位的义工透过舞狮、歌舞还有音乐演出，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人间佛教。
0: 活动安排舞狮、舞斗、太极、音乐等演出，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让长者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魅力，也在欢乐互动中度过温馨午后。现场洋溢欢笑与热闹气氛。除了精彩表演，义工也陪伴长者聊天互动，并准备各式茶点与饮品分享。虽然彼此语言不同，但透过音乐、笑容与陪伴拉近彼此距离，也让长者感受到关怀与温暖。现场互动气氛温馨热络。 这项关怀活动已成为院方每年期待的重要活动，透过文化交流与温馨陪伴，不仅丰富长者生活，也将人间佛教慈悲与关怀精神带入当地社区，让善的力量持续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人性用荷兰综合报道。

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家里头有小宝贝的家长们要留意了，不少父母亲会挑选市售果泥优格来当做副食品。但是呢，现在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公布了调查，发现有近80%的产品啊，使用的是塑胶吸管袋的包装。孩子吃下去的每一口呢，可能同时也把微塑胶吞进肚子里。
1: 你知道宝宝的每一口都吃进什么吗？面对高科技的现代生活，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危机就潜伏在日常生活中，而抵抗力比较弱的婴幼儿更首当其冲。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台湾婴幼�儿食品包装，发现近80%包装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通路更高达100%。
2: 我们常用的一些塑胶产品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微塑胶。那如果说让婴幼儿吃的话，当然说未来是个隐忧。
1: 医生提出警告，婴幼儿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比一般成人更容易受到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目前科学界的研究更发现，如果吸收到高剂量的微塑胶，不但会引发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甚至会直接造成器官伤害。
3: 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化学物质，所以就是它是用后市场的管理，也就是说我规定，就是譬如说我的总量，有机物的总量不要超过某个范围，那还有就是重金属跟塑化剂这样子而已。那我可能其他的化学物质，它虽然可能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也不知道它释放出来些什么东西，它可能是量低，但我们都不晓得这样子。
1: 为了不让隐形危机伤害下一代，绿色和平组织与医界专家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相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立刻展开全台湾婴幼儿食品包材调查，并且尽快建立微塑胶的标准化检测与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下一代承担来自塑胶包装的健康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厨房大火热炒香气四溢，但是呢，现在小心了，高温烹调啊，如果拿捏不当的话，会吃进去致癌的危机哦。医师示警了，一旦是用油烧到焦黑，就会释出毒素苯偏吡，长期呢，如果累积下来，对 DNA 啊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营养师特别点名两大天然食材，只要掌握好料理秘诀，就能够成为身体的解毒剂。
4: 大火翻炒锅中的食材是不少料理的美味灵魂，但如果食用油本身品质不佳，或是高温烹调到焦黑碳化，就可能会产生苯偏吡超标的致癌危机。
5: 苯偏吡的话，它本身是个多环芳香碳氢化的其中一种，那它进入身体里面之后，它之后会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DNA 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破坏我们的 DNA， 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就容易致癌。
4: 其实想要降低毒物生成，可以透过天然食物的介入，像是十字花科蔬菜里头富含的萝卜硫素以及苹果的胡皮素，都能协助解毒并加速毒素排出。但到底该怎么吃、怎么料理，也是大有学问。
6: 苹果的胡皮素呢，建议大家要洗净之后连皮一起吃是最好的。但如果是萝卜硫素的话，就建议就是蔬菜切细丝之后，可能浸煮30到30分钟，然后再拿快速的就是炒或蒸煮。
4: 营养师强调，透过特定食材烹调，虽然能把握黄金时间，事后补救，但维持均衡饮食并挑选合格安全的食用油，才是远离食安风险、保护健康的根本之道。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候的环境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来皮肤癌发生率啊逐年攀升哦。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就发表了缓慢末世显微手术，拉长了时间观察患者他们皮肤的情况，进而减少切除范围，而完成治疗同时也不妨碍美观。
7: 艳阳高照，用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窄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8: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 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7: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9: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0: 透过缓慢末世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1: 暑假期间是孩子们探索兴趣的黄金期，但是呢，这对弱势儿少来说却可能面临的是学习中断了。我们看，根据家福基金会最新的调查也发现了，帮助的儿童里头有高达四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暑假期间根本没有办法安排相关的才艺课程，让贫困的孩子放假期间错失了拓展视野还有累积成长经验的机会。
2: 曾经在
3: 一边弹着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小瑞自信的笑容在脸上就没停过。家福基金会调查指出，弱势家庭对于孩子暑假活动的安排，除了课后照顾班与安亲班，近五成外，仅两成能找到免费资源。
4: 我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啊，然后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出去外面骑脚踏车。星期六就是可以再上，就是上乌克丽丽跟老师互动，然后
5: 更有趣了。
4: 更有趣。
3: 家福基金会调查儿少暑期生活样貌，发现帮助的国小、国中高年级生，近四成没有参与任何课辅、安亲、补习班、才艺或营队等活动。经济弱势造成多元学习机会落差，让孩子错失拓展视野的机会。
6: 因为暑期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诱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被关注的话，有可能会不会有造成其他一些比较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提前预防的。
3: 每一堂才艺课，每一场户外活动，都是弱势孩子开启未来的机会。为了不让经济限制孩子的梦想，家福基金会找来艺人卢广仲代言，共同发起无穷世代计划，希望号召大众伸出援手，一起帮弱势学童打造充实的暑假，让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累积翻转未来的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这是很多人的英雄。我们看到球后戴资颖惊喜现身在台北市的国小，这一次呢，他携手相当知名的服装品牌和羽球小将展开了热血对打，而在现场呢，更首度大方谈起他自己迎向退役还有传承心血的心情。
7: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8: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7: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9: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7: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卫福部举办第十二届的优良以及资深典范医事人员的颁奖，公开表扬了67位优良楷模，同时也感谢所有善尽公医使命的敬业同仁，也希望所有部立医院未来持续的坚守岗位，为全民健康福祉而努力。
10: 感谢由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十二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三种不同奖项。
11: 我们坚持将

0: 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2: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林信用黄永琪不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3: 好，暑假期间不少人出国，我们看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全面升级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的药物。医师也提醒，长途飞行的话要防范的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要做好评估。
4: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医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5: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4: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6: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好，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4: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6: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啊，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4: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7: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8: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1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文具有迷，我们来看哦，这是松烟成品书写大众汤的文具展热闹登场。而这一次展呢，颠覆传统了，首度的融入了大量 DIY 手作体验，从五颜六色的笑脸钢笔到超萌的沉浸式的镜透印章，通通呢都能够自由搭配，好玩有趣，独一无二。
1: 我来看一下怎么配比较好看。
2: 挑选心仪的笔身，亲手 DIY， 缤纷的色彩钢笔随即诞生，打破过去钢笔给人沉稳的印象。特写镜头下一瞧，上头竟然藏着可爱的笑脸图案，让书写工具瞬间变得超级疗愈。除了钢笔之外，还有超萌的镜透印章自由配，一组六颗，从生活用品到可爱小动物，应有尽有，让民众可以随心搭配。
3: 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它的笔是可以自己选笔身的颜色，还有笔盖的颜色，然后那笔尖上面也有可爱的图案，让我觉得非常厉害。
4: 这一次文具展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具，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是卡片啦、印章啦，或是很特别的笔。那印章它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体验过。
2: 这场由松烟成品所举办的另类文具展书写大众汤，从7月7号一路展出到28号。这次展览翻转传统文具展常规，特别融入了大小朋友都爱的 DIY 体验。
5: 我们希望让书写的距离跟大家可以近一点。近年其实 DIY 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发生的蛮频繁的，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想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嘛，然后反正大家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就是好玩。
2: 透过亲手挑选与自由搭配，文具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展现个人风格的专属配件，民众不妨来体验这场好玩又有趣的书写大众汤。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叶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多久没有提笔来写字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手写的温度哦，再加上百年工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是源自于日本的百年品牌，首度的吸收日本人气插画家在台北开展。他们呢特别把日本京都传承有百年的独门烫金工艺，融合着复古插画带到台湾来，透过镜头带您感受。
6: 以烫金工艺起家的日本京都百年品牌 Lukaru 和以复古可爱美学闻名的日本人气插画家 OB1 Toys 联手，在台北带来多款经典昭和复古画风的烫金文具制品。
7: はい、今回ですね、あの OB1 さんと六角がコラボした台湾の初めて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日本の熊と台湾の熊がこちらのメインビジュア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限定の商品も多数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
6: 面对科技产品的崛起，日本文具销量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就业者自己观察，日本人心理上还是习惯用手写出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感受。
8: 我自己个人在经营文具店或者是拍这种文具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Z 世代或是高压上班族，他们买这些手账啊文具啊，其实不是为了要使用或者想要增加效率，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办公桌前面有自己的世界，对，永远桌上都少一支笔。
6: 用手写的温暖传递真挚心意，一直是日本品牌最核心的坚持。这次来到台湾开展，品牌也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手写温度原汁原味带给台湾民众，在数位时代里重新点燃字里行间的手作感动。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送，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门不在于教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多星》。大家都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但是如果到了70岁的时候，发现退休金不够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存钱，又要怎么存才会够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保险达人吴安成吴先生，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投资达人郭俊宏郭先生，
2: 玉芳姐，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两位应该有为自己的退休之后的生活早做准备
2: 当
0: 吧？
2: 然，当
0: 好，
2: 然。
0: 所以应该一个保险达人，一个投资达人，请教一下俊宏兄，
2: 是。
0: 你有考虑过你几岁退休吗？
2: 我其实现在我常常说我叫半退休了，因为其实退休是为了让你可以做更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大概在50岁的时候退，
0: 50岁就退，
2: 对，我
0: 哇
2: 就
0: 塞！
2: 自从50岁之后退，我发现周遭好多人都是40、50岁就退休的，就很容易好像物以类聚这样，像我同学是40岁就退，
0: 更强。
2: 对，其实关键是在于，其实做对财务规划、投资理财，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怎么做这件事情。对，
0: 50岁就退休，所以今年刚好60，
2: 快六十，
0: 啊，快
2: 对，
0: 60，所以退休10年，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心得。
2: 一定要。
0: 那么保险达人吴安成先生呢，还年轻。
1: 那基本上呢，退休不是年龄到了决定，是钱准备到位了决定。
0: 有
1: 对，
0: 道理耶。
1: 所以也要算嘛，算一下我们退休后有两种收入，一个就是一笔的退休金，一个就是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只要这，比如说好，我举例，如果我们的非工资收入大于总支出的时候，就达到财务自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了，所以也就达到郭老师这边讲的，可以半退休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2: 对，
1: 所以关键应该是收入。
0: 我好，假设不烦恼收入这件事情的话，
2: 对，
0: 两位，你们觉得你们退休之后真的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就是过自己，因为我常常讲一个举个例啊，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早上醒来其实是被工作推着跑，工作今天要开会什么，就是工作帮你安排好。可是呢，人生最爽的事情就是应该是你早上醒来，你现在想做什么，你现在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所以我觉得退休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做我任何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工作安排我的人生。
0: 说我
2: 对，
0: 自
2: 这
0: 己
2: 是
0: 怎
2: 我的定义。
0: 我自己决定我要做
2: 我
0: 什
2: 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不一定说一定退休就要什么环游世界啦，一定要什么。可是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你想要做，舒舒服服的吃一顿美好的早餐，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个幸福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过上郭老师的生活，我们一定要问问他，他是怎么办到的。好，郭老师，听说不到50岁你就达成了月领10万元配息的理财目标，
2: 是对。
0: 所以你是从几岁开始规划你的？
2: 当然是从出社20几岁就开始，因为我早期是科技业。
0: 这么早就有这种观念？
2: 对，原因是我之前在科技业的时候，一度我最美好的一个经验就是投资理财，是我本来要就是公司认股，我们那个时候科技业叫科技新贵嘛，就觉得只要是科技业，每个人都想嫁给你这样子。那个时
0: 自
2: 候
0: 动配
2: 呢，
0: 股
2: 对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就是第二家公司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员工认股。一股15块钱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你通常在公司工作，你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公司是好公司多好，这样就觉得公司好多东西都闲来闲去。结果我第一个贵人就我爸，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基本上你去公司啊认股，你一定要认啊，因为他在金融业嘛，他在银行。哦，你这很好的机会。结果因为我爸的原因，我本来不认，我就认了10张。结果呢，大概半年。公司股票上市70块钱，
0: 就涨了
2: 所以
0: 七
2: 十五，
0: 倍。
2: 对，我15块要70块钱，对，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经验。可是我要讲重点就是，可是后来我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呢就亏损了， 它本来要上市，后来因为两次台风淹水就亏损、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我想讲的就是说现金流这件事情。因为每家公司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天的开销，只要你每天有钱进来啊，然后有办法这个支出，哎、其实你会发现你就可以退休啦。你每个月就是有固定的收入，不管是被动收入或者是上班收入。那后来呢，其实这家公司让我发现它没有办法上市的原因，就是因为淹水亏损造成它没有办法就有现金流。好，那就没有办法上市。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退休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要累积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而是你每个月可不可以有一个可以预期、可以持续性的这种现金流收入。就像什么，举个例，劳保嘛。对，你劳保的时候是不是每个月都会固定，你不会担心政府倒。如果这种收入是不是越多，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想要退休，40岁、30岁退休都可以。所以我在20几岁，后来因为科技泡沫这些所有的事情，我发现你与其去追求说，哎、我今天要1000万、2000万，你还不如去追求有一部分是稳定的现金流，1万、2万、3万、4万。当你有10万以上，或者是5万，超过你的工作收入，你就会发现，我好像不用为钱去伤脑筋，为钱去烦恼，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思维。所以我就是从现金流投资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慢慢累积自己的现金流。
0: 郭老师的人生故事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在保险这个部分好了，很多人说到保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离退休还很远，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过，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搞不好靠小孩子养、所以你觉得退休金真的很重要吗？
1: 我常常听到这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可是呢，我都跟我的朋友们分享，有时候船到了，你发现桥头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讲船到桥头自然直，比如说我现在才30岁，退休距离还很遥远、那到时候我可能会有劳保年金，劳保退休金，我小孩会养我，或者是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钱不够，我再来找工作，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但我常常遇到的是，遇到才知道钱根本不够用，还有他们没有算到，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生活花费，还有医药费呢，还有意外，还有长照，还。

0: 有甚至呢残废失去提早失去工作收入，哦，这个都是没有算到的。那当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哎呀，其实我自己原本的保险可能不足够，或者是我帮自己存的钱也不够用。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才会后悔。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多在保险或者是理财这件事情上呢，多做一些准备。
1: 所以换句话说，退休金越早存越轻松，是不是这样，郭老师？
2: 肯定的啊，基本上我们就想说，你就把它当成是爬山嘛。如果你年轻的时候爬一座焦山，是不是哦？很轻松，马上个一可能半小时就达到山顶了。可是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像我现在爬一个焦山，哦，就觉得一两个小时就喘得要死。其实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越早存退休金，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越轻松，你越少的金额就慢慢的去累积。可是当你50几岁、60几岁才想要存退休金，你要存的本金很多，你的压力就很大，你就好像50岁几岁在那边爬焦山这样，哦，气喘吁吁这样。所以其实啊，建议大家，其实真的从最好是学生的时候，其实你有开始打工，可能一个月2000块、3000块。快，等到出社会之后，你就收入的30%去做你的这个储蓄投资的规划，那你就会发现哇，好像这个退休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难，很快就可以达到了，
1: 就是如果假设你25岁好了，
2: 对，
1: 开始有一份正职，是不
2: 对。
1: 是？所以你认为30左右就要
2: 三
1: 在
2: 成，
1: 25岁的时候就开始存了？
2: 其实三成不多啦，因为其实你看，如果3万块嘛，其实就9000块。对，一般来讲，因为这是有统计过的嘛，就是它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对，用你的30%的一个数字，那你开销大概是60%，另外10% 就是去买这个保险做风险规划。
1: 两位真是好朋友，好，再来请问一下，讲到保险，保险在退休规划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OK，
1: 呢？
0: 好的，那个保险刚我们提到了嘛，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保障，第二个就是累积我们退休所需要的钱。哦，那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在累积资产的时候呢，保险是保护赚钱的人。那等到累积一部分资产了，那保险就是保护我们赚来的钱。哦，所以在里面有4个角色，第一个，避免医疗支出侵蚀我们的退休金。我可能辛辛苦苦存了一笔退休金，结果发生了一个疾病，需要我举例，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做癌症用药的，他说啊，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所以光随便一个自费用药，那个都可能是把我们的退休金呢侵蚀掉一大部分。第二呢，失能跟长期照护的风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可是呢，生活费加医药费还有看护费，那个也是家庭一个很重要的支出。第三就是固定期间的退休现金流，这就是我们羡慕像郭老师这样哦，每个月会有固定的现金流，这也是我们可以用保险来做准备。最后，保护依赖我们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未成年子女啊，他也需要我们继续培养他。还有，当有孩子回来说啊，爸爸，我考上哈佛，那我的退休金是要拿一半给他读书呢？还是我本来就已经有专款专用，准备好退休金、子女教育基金、我的医疗费用，还有一笔紧急预备金，所以保险可以帮我们准备好这4个面向。
1: 所以这保险也是要考虑进去。好，
2: 对，
1: 这个最重要的议题来了，退休规划最常见的错误观念。很多人都有错误观念，
2: 对，
1: 那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2: 那
1: 有
2: 你
1: 人没
2: 失
1: 有
2: 败
1: 存
2: 了。
1: 好退休金是不是？到时
2: 谦
1: 候
2: 虚
1: 老了
2: 谦
1: 之
2: 虚，
1: 后，真的还要再去什么钟点工人就辛苦了。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大家。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我们请郭老师来帮我们说说退休规划最常见的错误观念。
1: OK，其实退休规划真的有很多观念是可以去帮助大家厘清吼，你就会有机会可以更有动力去做吼。第一个，其实我觉得通膨跟预期寿命很重要，因为我自己有个个案是这样哦，就是准备好退休金，可是它全部都存在金融股。但是呢，金融股大家知道过去是很安稳的哦，可是经过时代转变，现在都是谈 AI 的时代哦，所以基本上它金融股呢，虽然稳定的这个配股息，可是它的资本呢，没有程度的一个往上成长哦，所以呢，某种程度其实就当它越活越老的时候，预期寿命越来越长，真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那就造成吃掉它的这些金融股的一些本金。那第二个就是通膨哦，通膨其实真的吓死人了。我觉得
0: 真
1: 真的
0: 的，
1: 是用吓死人，因为其实涨的都回不去啊。举大家最常讲的茶叶蛋，以前那个5块、10块、15块，虽然现在又降回来了，太多东西已经翻倍。现在便当应该买不到90块、100块以下的便当吧？很难。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通膨这件事情会持续上去，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用这个不投资理财哦，你可能退休，就算退休了，你还是会有很多的风险会发生哦。所以第一个，我觉得真的要考虑到投资理财这件事哈。那太晚准备，刚其实我们有前面有提过了嘛，就是如果你太晚准备，你爬上山的那个努力时间会花得更久，所以越早准备越好。那我有个案，其实当他50、60岁才想要去准备退休金，他居然去做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更会。然后又去消费，他又想要享受生活，他就去网络购物，结果去做分期，就分期超过他的收入，怎么办？就把汇标下来，造成这个负债一直滚，结果反而想要提早退休，结果变成
0: 还在上班，
1: 对，还没有办法提早退休。那过度依赖单一收入，就我刚刚讲的嘛。所以如果你只重压一个金融股，其实现在台湾人真的很幸福，其实你可以用 ETF，很多元很多元的 ETF 可以选择哈。然后第三个类型哈，我全部讲完嘛哈。那投资过于保守哈，就是过于投机。那当然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其实现在透过 ETF，我觉得是全民已经算全民运动了。像有一类型叫配息型的 ETF，高股息 ETF，根据统计大概每3个人就有1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现在投资退休这件事情应该越来越多人是重视的。那低估未来的医疗跟长照，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跟想法，因为我自己的家人也都70、80岁以上，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的保险公司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因为70几岁就没有保险可以买了，就是我们大部分实支实付意外险大部分都到70岁就75就没了，可是其实现在的人越活越久都到80岁，所以怎么办？你其实除了用保险去 cover 之外，其实还是讲回来要投资理财，你的现金流，因为这些都是会可能每个月要花的一些费用哈。那今年成年的子女哈，的确我不知道这一题是经过统计出来的，是不是？现在是第5名，是统计真的。不过真的
0: 就是要帮他付头期款啊，
1: 有超多
0: 很多啊，
1: 超多，因为可能现在生的少哈。现在我最常遇到的就是你那个鼓励生育哦。

0: 政府在鼓励生育，现在不用，爸妈在鼓励自己的儿女，说你生了一个孙子，我就给你100万，
1: 对，
0: 生一个孙子就给你一栋房。
1: 嗯嗯，
0: 真的，我在我周遭还真的有这样，所以过度金元会不会造成他的退休规划？但是我觉得至少会影响到这个下一代的退休规划的一个怠惰了。因为我曾经有一个例子，是他真的因为他姑姑没有结婚，决定要把房子，就跟他讲说要把房子就是要过给他。哦，他本来是一个很努力认真的年轻人，突然之间觉得，我有房子了。
1: 波天的富贵
0: 对，完全开始，你知道吗？开始跑去澳洲去那个打工啊，去干嘛？就是辞掉
1: 就过自己想做的了。
0: 对，到现在了，应该有差不多也10年了。他其实反而从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变成一个现在到处换工作的一个人。所以
1: 所以
0: 其
1: 姑
0: 实
1: 姑还
0: 过
1: 没
0: 度
1: 走，
0: 金元，应该还。
1: 这双重损失，
0: 对，双重损失就心态了。我觉得这个是在心态面上面的一个错误。对，
1: 好，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也犯了这五种常见的错误呢？哈，大家很想说，好，那您刚刚说要投资，您20几岁就开始投资了，那我又不懂投资，我是投资小白，所以我拿来定存最没风险，每个月存3000块，这样子有意义吗？
0: 当然应该是说，我最常讲说，你没办法啊，你就是一个月收入，
1: 一个月3万块
0: 你就
1: 啊，
0: 只能
1: 2万7呀，
0: 对啊，
1: 是不
0: 那你
1: 是？
0: 当然就是要乖乖的做这件事情吼。那这个
1: 来看一
0: 基本
1: 下，
0: 上我觉得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吼。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退休要的是什么，就是现金流，因为你知道每个月有这个月要花的钱，某种程度你就是安心可以退休了吼。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用一个逻辑来看吼，这一张图。不是要告诉各位，根据这个人力银行统计啊，第一名到第九名，你看每个人的梦想，第一名就退休，第二名是子女教育金、累积财富，还有就是风险规划，还有旅游嘛、创业，这里面有列出来的原因是什么？里面有大多数很多项都是跟现金流有关系，比如说，子女教育金，你不可能说一次就要花了1000万在小朋友身上，一定从小时候，每个月可能要先买尿布，然后小学费用，然后开始一个月一个月，退休也是一样嘛，就是每个月要花的钱，除了累积财富之外，包含像保险啊，你保险也是每个月每一年要花一笔钱，为的是什么？转移这些风险到未来给保险公司，然后一大笔钱的时候，保险公司帮你付，所以你这样看一下，我要讲的，包含旅行也是一年一次什么。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投资理财目标里面都跟现金流有关系，都不是为了要存一笔钱你才能够做什么，而是你只要有这些现金流，你每一件事情梦想都可以达成了。这是我们以前没有人特别去在这个理财教育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以前都会讲说，你至少要1000万，至少要2000万才可以退休，然后最后呢得到的结论说，我放弃了，我不要退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观念，是你应该开始转变思想，是其实你应该存的是现金流，你只要每个月现金流，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什么？他投资配息 ETF、高股息 ETF， 为什么？他说他存了几张之后，每个月就有3万块的这个被动收入了，都已经跟他的那个上班收入差不多。他再累积久一点，他可能就可以靠这笔收入去做更多他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现金流投资是退休里面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一个机制，对。
1: 好，那如果我把每个月3000块拿去存投资型保单，状况怎么样
2: ？OK，好，这个就是有很多人会提到的哦。我又想要买保险，我又想要参与投资，所以呢，他就会想说，那我来做投资型保单。可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我常跟朋友分享一句话：投资归投资，保险归保险。因为投资型保单。投资，我们的刚郭老师有提到，ETF 它配息，那股票呢也直接参与它的资本利得，可是投资型保单呢，在还没有投资之前，它就要先扣费用了，它先扣走了费用，那也剥夺了去投资的部分，所以好，以刚说每个月3000块去投资，我这边有算一个模型啊，一个月投入3000块，持续20年，总共存了72万。假设呢，年化报酬率是4%，它顶多累积110万。如果把费用率提高，让它的报酬率降低，变成2.5%， 那他累积的资金也只有93万，这个对退休来说其实根本就不够。所以投资型保单，我的看法是它针对需要寿险的人非常适用，因为它是寿险成本最低的人寿保险。所以如果在年轻打拼的时候，可以用投资型保单来 cover 我们人寿保险的需求。那投资的部分呢，就可以参考像郭老师这样投资现金，那个每个月的现金流，这样子这样比较恰当。
1: 好，那相信大家都希望可以像郭老师一样，一个月可以领10万元以上的配息。如果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您是建议我存股吗？还是？
0: 其实 ETF 就好了。其实 ETF 里面呢，我刚刚讲台湾人现在很幸福，因为我们早期我那个时候投资现金流配息，我们那个年代是只有债券。就债券基金，然后就是领债息。可是债券基金的特色是它没有所谓资本利得，就是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希望你的本金可以一直长大，它其实不容易。那后来演变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市值型就叫0050嘛，最多人知道0050啊，00608。那但是市值型就是你没有，你必须什么？我常常讲说它是有点违背人性，因为你必须要牺牲你现在的享受。好，你永远没有办法，你就一直看着它涨上去又跌下来，涨上去啊，可能忍着20年、30年才可以想办法说啊，我终于可以花到它。可是中间我有个例子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开心的告诉他爸爸，我存了100万了，在那个0050。结果呢，爸爸就突然晚上敲他的门。女儿啊，我最近缺钱啊，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钱？
1: 先借他100万啊！
0: 女儿真的很孝顺，对，女生都很孝顺，
1: 还是会
0: 就把他的100万借给他老爸了。结果从此之后，这个年轻人他就觉得，你知道那个，当你有100万，你会想要累积200万、300万，
1: 对对对，
0: 可是当你被借掉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又要从零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没有那种习惯
1: 动力，
0: 对，就没有那个动力。所以市值型其实某种程度你是需要一直累积，牺牲掉现有的享受，然后你中间不能用掉这笔钱。可是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去投资配息型，现在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配息型有三种，我们叫高股息、主题式的配息跟主动式的配息。那这三种怎么做？都投资，我建议都可以做哈。
1: 10%、10%、10%，
0: 对，分配就30%，就是比例嘛，100%去分配这样子嘛哈。那可是呢，有很多人就是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件事情。高股息其实它所谓的高股息哦，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哈，我都挑7%以上的。配息7%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你累积存了600，这7%意义在哪里？就是我累积600万乘以7%，所以是一年是42万，除以12个月，每个月就有3万，所以你只要每个月年轻就一直累积以600万为目标，你会发现哦，其实你只要存了600万，你等于每个月就会有3万块左右的一个被动收入哈。那高股息就是基本上它就不会投资到 AI 跟台积电，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没有配那么高。
0: 因为高股息是属于台积电是属于成长类股 ，AI 都是属于成长，它是烧钱。
1: 它要先烧钱。
0: 对，它要先烧钱，它不见得是赚钱。那什么是高股息类的这个成分股？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航运类股啦、金融类股啊，或者是台塑啊，这些就是我们最以前常常被拿来说拿来存股的这些标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他们都是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股利啦发放也比较稳定，所以基本上你投资高股息 ETF， 你就不要想说，哎，我要投资跟 AI 跟台积电有关，我觉得这个很多过去有很多迷思，就觉得哦，买高股息我就要像台积电一样一直涨。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它就很适合退休族，因为你的领息就会很正常，就是7%上下左右，所以呢，它就会错失成长，可是呢，你现金流是可以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先要帮大家厘清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主题式跟主动式，我觉得这两个我们可以分合起来讲，就是说主题式这个高股息如果给它一个名词叫稳，那主题式就是冲，因为冲主题，比如说你现在冲 AI， 比如说接下来记忆体很夯啊，那接下来大家冲记忆体这个主题，比如说那个电力啊，最近很需要电嘛，电力很夯，就是冲电力，所以主题式 ETF 它就会去捕捉它近期的一个题材，然后它也会配息给你，那配息也大概都是7%上下，我都去抓这个数字，那这个部分当然它就会跟高股息的差别是，它就容易有资本利得。 哦，就会看到，哎，你有机会再赚更多的钱哦。像我们刚刚私底下聊，其实如果今年你投资主题是 ETF， 可能一年大概有 100% 的报酬率。今年哦，这主题是哦，我叫它冲。那第三类叫主动式哦，主动式就是你交给经理人，他帮你操盘。嗯，哦，它是整个 AI 的产业链哦。那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它手续费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它目的跟这两个不同，它是要打败大盘。就是说，你今天看那个台湾加权指数，如果涨了3%，它可能就涨4%，哦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比重。所以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灵活，所以稳冲灵活这三类的配息 ETF 搭配起来，你就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又可以有机会这个资本利得的空间，这样。
1: 好，当然不同的年龄退休金的规划也会不一样嘛，应该要怎么样好好规划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先请教一下两位，你们觉得退休金按照你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退休金要准备多少才算合理？
1: 我先吗？
0: 你先。
1: 是说安心的值还是理想的值？
0: 理想。
1: 理想的至少要10万呢，
0: 你说一个月花十
1: 万，对，至少要10万，因为我就知道是很多朋友的例子。其实应该是说成本越来越高，通膨越来越高，所以有很多的花费其实是一直垫高，包含刚提到的医疗费用，其实现在自费项目实在太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至少10万会是比较更好的一个数字。
0: 那安成先生，
2: 其实我的数字跟郭老师一样，
0: 也是十万。
2: 对，而且以现在在台北市的消费来说。很多人会说啊，退休啊，可能不会花那么多钱啊。事实上，我们在帮客户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说，提到一个叫做所得替代率，就是你现在每个月花多少钱，你退休后，我们有人希望退休后花的钱比现在少吗？
0: 不会。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每个月的生活就是有一定的水准了。所以退休以后呢，我有更多的时间花钱，所以不可能钱变少，只有可能变多。那以现在在台北市的生活费，我们来看，还再加上我们的休闲娱乐，其实我觉得10万也是一个安全的水位。
0: 好，那有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估算自己退休之后退休金的缺口应该怎么算？要用现在的生活水平。
1: 对，基本上我觉得刚刚讲10万可能会吓到大家，
0: 太
1: 有
0: 少。
1: 些有不是怕吓到大家，可是我想。

0: 讲一个实际我自己跟周遭退休朋友的例子，其实刚刚讲到一个所得替代率7成，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因为你真的很多，比如说你上班的交通啊，各方面开销都没有了，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收入刚刚提到的是5万啊、10万，你就是7成，其实真的就可以退休。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理想的数字，因为其实7成是代表你很多的开销在上班前跟上班后其实是真的不一样了。所以你的算法就像我刚刚举个例嘛，我用7%嘛，我的配息现在其实配7%是不管你投资基金或者是 ETF，现在有一个有一点不成文的规定，几乎都是落在7%上下。就是年化配息率，所以呢，你如果说是600万是有3万块嘛，那简单换算，你要10万块就大概是1800万上下嘛，1800万到2000万就有10万块这样，所以其实你从20几岁慢慢累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非常有机会达成的一个目标这样子。
1: 所以你也是这样算。
2: 我会这样建议我的朋友或客户，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用一个保本的最基本的开销哦，已经没有房贷、房租了，就只是生活费3万块来算的话，一个月，那乘上30年，一年36万，那总共大概我们需要的就是1080万，这只是生活费。那如果还有别的呢，我们就再继续往上加。那所以我们先讲哦，这只是生活费哦，还没有算到我们预留的医药费，还有预留的我们的休闲娱乐。所以这个是可以，如果我们要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算，可以用这个方法。
1: OK，好，那如果我30岁就开始存退休金，提早的话，有什么优势吗？
0: 优势哦，其实当然其实两个状况啦。第一个就是复利滚存的效果，好，我们刚刚讲就是像爬山一样，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一个公式叫七二法则嘛，就是如果你7%，大概10年就可以翻倍，你的本金就可以翻倍。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你说30岁去存的优势其实是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讲，我通常有个公式叫100减年龄。你的优势在30岁的优势会是什么？就是你有机会可以透过时间去承担更多的风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今天60岁好了，你今天手头上已经有2000万，你要退休了，突然之间来一个股灾，那你的2000万突然腰斩，变成1000万，你是不是就吓死
1: 哭了？
0: 就哭了，可能要拜拜寡杯，说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会不会回来啊？要不要卖掉啊？就那个焦虑感会非常严重。所以30岁的优势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比较冲一点，就是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高。那所以呢，通常100减年龄，就是说我常常举简单的例子，你不知道怎么去分配你的这个投资标的，就是。年龄，你的年龄就是你要保守的位置部位。比如说，我快60岁了，好了，我60%就是我要保守的。比如说你是30岁，那30%就是你该保守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保守，就是你可能买投资在高股息 ETF，或者是一部分的债券，或者是你想要用储蓄险，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基本上呢，30岁就100减30，另外70%你就可以用比较积极的一些投资，像我刚刚提到的主题式啦，或主动式 ETF 哦，比如说我们常讲到的像这个类似像00929啊这些比较冲啊，或00981A 啊这类的哈，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比较股票比较风险高的一个部分去做配置。那当然呢，你在这个现金的这个紧急预备金大概6到12个月了哈，那配息大概是季配加月配，所以最简单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哈，就是多冒一点风险去承担你这个净值上涨的一个机会，这样。
1: 好，就用30、50、60来做判断，对不
0: 对？
1: 对？所以武先生，你是几岁开始做退休规划的？
2: 我大概也是20几岁就开始存保单。
1: 哦，是那个年代先用保单先存起来，对不对？
2: 对。
1: 好，那你觉得夫妻之间？
2: 哦。
1: 好，这个很重要。夫妻的退休金是应该共同规划，还是应该要分开计算
2: ？OK，我很想要问每一位夫妻，到底你们
1: 是
2: 愿
1: 怎
2: 意
1: 么
2: 让
1: 规划
2: 别人来
1: 的？
2: 规划吗？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最多的例子，其实是部分一起规划，部分各自规划。那什么叫做部分呢？就是家里要用的钱，我们一起规划。可是呢，各自也要保留什么呢？保留我自己的喜好，还有我自己的劳退。还有我们自己的存款跟我们的投资， 自己买的保单，这些都是用来做自己的退休规划。所以我在跟夫妻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我都是夫妻分开计划。那家庭的支出啦，租金啦，或者是开销啊，还有小孩子的支出，那就是两个人呢一起规划。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三个方向来做规划了。
1: 那如果我40岁开始存退休金，跟30岁存存法不同吗？
0: 对，当然就是其实这张表可以直接套用嘛，就100减40嘛。啊，40就是你应该要保守的部位，就可以多放一些高股息啦，或者是债券啦。那关键就是说，其实这样的公司的好处就是，当你越年纪越大，代表你承担风险能力的时间越短嘛，那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避免掉更多你不需要承受的风险。
1: 那万一现在收看本节目的观众朋友他已经50岁了，今天才看到醍醐灌顶，才有这个投资这个存这个退休金的想法，怎么办？
0: 你小看他，现在看人间卫视的，应该看贵节目的，应该都是那个很有钱的人，
1: 才有空看，对，
0: 对，都是那个慈善家。
1: 所以如果50岁的话，要开始存退休金，会太晚吗？
0: 50岁才开始存退休金。
1: 我要注意什么？
0: 手上都没钱的话，基本上呢，50岁开始存退休金。我觉得任何时间开始做这些事情都不晚，只是说你要先建立好你的观念，因为我前面有举例啊，就是说很多人50岁才退休，他开始做很多错误的行为，刚刚提到就是去用借钱投资，要不然就去冒更大的风险去投资那种杠杆个股类的很多，甚至因为想要去投资比特币，有50几岁，然后最后就被诈骗了，
1: 很多，
0: 对，很多。所以其实这都是代表什么？其实当你50岁，我觉得唯一要提醒的就照着做就好，100减50。可是当然你可以就是多一点的，如果你还太多缺太多，你就是这个风险性的股票性的这些刚刚提到的主动 ETF 可以部位高一点。可是唯一记得一件事情，不要贪。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跟各位提醒7%？因为坊间太多跟你讲哦，你找我这个标的就会可以赚15%、20%、30%，就因为这样被骗的原因都是因为贪，所以我会建议你被贪一次，你可能就真的回不了本。所以呢，你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7% 报酬率其实就是你一个可以稳定规划退休金的一个很好的数字。
1: 所以他说7%就是合理，
0: 是合理的。
1: 他如果说给你15%，那是不可能的。
0: 15%可能今年一定有
1: 啊，今年有，
0: 可是不可能年年，因为我们退休是为了长期嘛。好，你不可能每一年都15%、20%之类，一定会有起起落落嘛。
1: 好，那保险这个部分，保险的配置会随着年龄而改变吗？
2: 当然会哦。保险在不同年龄，比如说20到35岁，这个时候我们正在打拼，所以这个时候着重在意外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正在赚钱存钱嘛。那35到50岁是我们人生呢支出最重的时候，因为成家生小孩，那也是一个人呢家庭支出最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房贷、子女教育、家庭收入，好，这个时候要保护好经济支柱的收入能力。那等到50到65岁，这个时候已经借龄退休，甚至呢有的人已经财富自由，这个时候要担心的是慢性病，还有对退休资产受到医疗跟长照侵蚀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建议把长照跟医疗险，所以好消息跟郭老师分享，现在医疗险有实支实付有到终身的了，还有那个寿险呢，以前只能买到80岁，现在到93岁都还可以买保险，所以其实保险公司也在慢慢的进步。那65岁以上他收入下降，所以他需要照顾的就是那个流动性，就是被动收入跟医疗支出的保险。
1: 好，这个很多人都想说，好，我有一个月我有10万的退休金，我应该要怎么花？
0: 怎么花？
1: 对，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100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卷啊，
6: 眷村烙饼。
7: 眷村的烙饼，跟着才想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5: 对。
7: 哎呦，你听着不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5: 对。
7: 哎呀，我来吃看啊、
1: 哦。烫，我
7: 都。这道料理叫什么？
8: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7: 煮出来的沙丁？哼，
8: 爆炸！
9: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7: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9: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7: 了解。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请教一下吴先生，退休金应该一次领还是分期领比
1: OK，
0: 较好？
1: 这个答案呢，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可是我跟我的伙伴分享，我用奥运金牌来做举例。奥运金牌他们拿到两次金牌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一次领2000万，或者是每个月领12万？我就问了很多人哦。那有的人说，那我要拿2000万，那这个就是他会投资的。
0: 因为他要拿去投资，
1: 对，2000万交给郭老师，那肯定超过12万。
0: 翻倍。
1: 对，那如果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呢，他就可以适合每个月领12万。哦，所以这个要看会不会投资，会不会理财。
0: 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种观念，
1: 哦，对，
0: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投资的观念？
1: 对，
0: 我记得我是看了那个谁啊，郭慕言吗？是叫郭什么？
1: 哦，跆拳道的
0: 跆
1: 金
0: 拳
1: 牌，
0: 道？他说他好后悔，他分期领，他一个月好像就是领十几万，
1: 对，
0: 因为最近就是股票不是整个都是成长得很快吗？
2: 对，
0: 他就觉得没跟上，有没有？有这种感觉。好，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再来问一下，投资金。退休金投资的时候遇到大跌，我的天儿啊，心脏都快受不了了！我要停损还是继续持有？
2: 对啊，其实我想呼应一下，补充一下刚刚的问题。其实我反而觉得月龄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的确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只要一跌的时候，那个本金是其实真，我常常跟很多的个案讲说，其实真的不要看这一年台积电这样，这两年台积电涨那么多，在疫情前其实台积电是很闷的。
0: 500。
2: 对啊，所以基本上不会每年过年的啦。所以其实月领的好处，其实像劳保啊，其实每个月是它至少是领终身嘛，就是你领超过你的本金还会一直领，而且其实你只要领过一定的年期，就会超过你的本金了。所以其实就算你投资配息，我刚刚讲配息7%，其实它还是没有办法像你每个月的那个，比如说一个月劳保退休可能1万到2万，可是你想想看，1万到2万。你的本金大概就要差不多，有4、500万左右嘛。可是你实际上你的劳保一次领也领不了4、500万啊，顶多就是200多万。200多万的7%就是一个月大概只有1万块而已。所以某种程度，我长期来看，其实再加上第二件事情。我周遭朋友年纪大，很容易被诈骗。所以你被，如果你一次领放在银行，然后你被诈骗，就一整笔骗走。如果你是月领的话，你被诈骗这个月，你还有下个月，你就比较没有。
0: 您现在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特别容易被诈骗，因为他以前的工作是老师、主任、法官、律师、医生。到了一定的年纪，都很容易被诈
2: 我
0: 骗。
2: 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到一个年纪，我们不想再学习新的东西了，都已经开始有自己

0: 客观，你不会想要去点 Uber 啊或者什么那些。所以我觉得被诈骗是因为你没有在就
1: 没有跟社
0: 自己
1: 会
0: 的
1: 接触，是不是？
0: 对，制定的观念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应该以后也会这样，所以我不能说老人家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未来应该都会是这样。所以呢，讲回来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那股市如果大跌的时候，你接近退休，其实真的你会害怕啦，真的你的那个焦虑恐惧感，你甚至会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你把它卖掉，就是说啊，我剩下50%的本金。那我把它卖掉，可是这个卖掉的这个行为，坦白讲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行为，
1: 说是逢低就卖，逢高
0: 对，反
1: 逢高就追，是不是？
0: 对，反而其实我过去这几年的经验都是抓到这个所谓的逢低买进的一个机会。我常常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告诉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常常讲主人跟狗的故事，就主人就是基本面嘛，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样一辈子这样一路走来，遇过很多股灾，可是最后都怎样？
1: 都还是往上，
0: 都更往上走了嘛，所以这就是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可是狗就是股市嘛，股市大家养过狗的话，它是不是会哦？你牵出去，砰砰暴冲，砰砰暴冲，你根本拉不住。可是最终狗会不会回到主人身边？
1: 会，
0: 一定会。就是股市最后一定会回到基本面，所以你只要相信基本面呢，总会有好转的一天。反而它暴冲暴跌的时候，就是你最好去加码的时候。所以这三年。也大概都是在4、5月份的时候，大概会大跌20-30%以上，都是川普造成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像刚刚聊到，就是我把我的配息啦这些多余的部分，我就去在这段时间做加码。其实你会发现，哇，翻上来的那个果实都很甜美，这样。
1: 所以每一年的四五月如果暴跌的话，赶快入手。
0: 每一年我观察这三年，大概就四五月，另外一个就是最近7、8月，对。
1: 反正有川普的时候，都是好下手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他很容易
0: 暴冲的，
1: 他只要暴冲一句话，就整个世界又翻了。
0: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那个是坏消息，你要说哦，终于哎，好像又有机会了。
1: 好，那有人说这样子也太危险了，我真的个性比较保守，那我把钱退休金都放在房地产比较保值，两位怎么看 ？OK 吗？还是放在那个保单里？
2: 基本上呢。我们来看哦，如果我们讲人性，如果我赚到钱了，我会不会想要参与投资？
1: 会
2: 嘛？那我参与投资，再赚到了钱，我就会想要再多买几间房子。所以我也有朋友呢，他就是我们想要创造被动收入，他就买房收租。所以买房子有一句话，我一个客户是做那个房地产投资的，他有100间房子在收租，他就说了，房子呢又不会坏，放着呢就有可能呢创造被动收入，但这几年好像这个话题也改变了，
1: 对，
2: 因为像这几天
1: 股票也不，房子也不涨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然后所以关键不是应该放在哪里。是放在哪里可以帮你创造安稳的被动收入，而且成本最低。所以这样子还是比较符合我们退休的规划。
1: 没关系啦，就反正就买一间房子嘛，
0: 然后
1: 买一些股票嘛，
2: 对
1: 啊，买一些保单嘛，分散一下风险嘛，是不是？好，这个传统观念都大家都觉得说退休之后就是要好好享受生活，但是有人退休后还继续工作。大家觉得很命苦，两位，你们如果退休后，
0: 啊、
1: 你们会决定？
0: 我现在也算继续工作啊，
1: 半退休。
0: 对啊，因为其实我刚刚前面讲说，你工作是为了开心还是为了赚钱嘛？
1: 还是为了五斗米？
0: 对，五斗米嘛，你为五斗米，当然你会觉得不开心。可是如果你为了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像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来上节目，可以分享更多这些退休观念啊，怎么大家可以避免踩到雷啊，这些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其实某种程度你就会很开心的来比如可以跟玉芳姐聊聊天之类的。那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就其实他就在退休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退休。对，
1: 那吴安成先生，你想要几岁退休呢？
2: 基本上我没有设定年龄，因为就如同我一开始分享的，我设定的是金额。那所以关键，如果我的被动收入已经超过我的总支出的时候，我也可以在工作之余培养我的兴趣， 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自己也考了高尔夫教练，也考了游泳教练，我也考了潜水执照，所以呢不一定我退休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可是这都是我的兴趣，那我一样可以边做我的工作，也分配我自己的休闲生活，重点是呢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可以丰富一点。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及早为自己的退休
0: 对做准备，
1: 做好准备， 对， 对不对，就拥有快乐的人生，
0: 而且要提早退休
1: 还可以提早退休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安辰老师跟郭俊宏老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元介，
1: 我是盛智，
0: 欢迎收看
2: 《幸福食堂》。
1: 这开场应该不错啦，
0: 不错，我觉得有这个感觉，
1: 有
0: 这个感觉，
1: 有点朝气，
0: 没错，有点朝气。那盛智除了出书之外，他还有很多教学。你在教学这些学生都是吃素？
1: 其实一开始我出来教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个人里面，大概有5到6个吃素。但是到现在呢，如果说20个人，大概有超过15、16人了。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解，
0: 因为去你的课程学之后，他发现素食的美好。
1: 是的，没错。
0: 哦，太棒了。
1: 对，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接受素食之后，哎，他觉得说吃这个料理它是很天然，然后又是很健康，然后他也可以吃得很时尚的一个饮食方式。
0: 没错，现在其实新兴饮食哈，而且还结合一些环保的议题，我觉得素食其实是一个真的利己也利这个社会。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幸福食堂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是在说要叫大家一定要去吃素，而是让透过节目让大家发现素食的美好。
1: 对，
0: 也许你是吃荤的朋友们，但你看了节目之后，你可以发现哦，原来素食也有这么多的变化。
1: 是的，
0: 对不对？或者是你是素食的朋友，你也可以透过你的力量去告诉你旁边吃荤食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其实素食并不是你想象的，好像只是水煮白菜、
1: 青菜、豆腐，
0: 对，清，然后很清淡无味，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更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茹素的力量。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看到我们101被人家爬了？
1: 哇，很厉害，那个看到都觉得很紧张哎。
0: 很紧张，我是捏一把冷汗。那时候正在拍戏，然后直播，然后在拍戏，拍完之后 ，OK， 这一刻拍完了，赶快看他这样，就很紧张，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他是素食者，
1: 哇，那个力量真的
0: 很厉害，你看那个力量多大，
1: 对，又有腹肌，
0: 又有腹肌，而且甚至我跟你讲，甚至你觉得你吃素之后，你的力气也掉，因为甚至之前是玩棒球，
1: 我都是打棒球的，我觉得力气没有什么差，反而我觉得好像不敢说更强啦，对，现在一直都还蛮厉害的。
0: 好，茹素的力量真的很棒。希望透过幸福食堂哦，传达给各位茹素的力量，也希望大家透过幸福食堂能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1: 是的，
0: 同时也爱护这个地球，好不好？
1: 好，
0: 美味要来了。
1: OK，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带来的是昆布白玉烧。
0: 从食材开始
1: ，OK，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准备的是白萝卜，然后也有这个娃娃菜。这娃娃菜很可爱，就是小小的白菜，然后玉米笋，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食材。那这个的话是昆布、香菇粉，还有枸杞，还有这是什么？再看看。
0: 我对它很熟悉，可是我刚一直忘记它的名字。
1: 对，正常啊，因为吃它之前通常都会忘记啊，因为这是银杏。
0: 要吃的时候
1: 才想起来，
0: 对
1: 的，对，想起来了，
0: 想起来，
1: 等下吃完就想起来了，
0: 就是因为太少吃它了，难怪最近记忆都有点问题啊。
1: 对，这个叫做白果，
0: 白果，
1: 白果就是银杏，
0: 了解，
1: 对，所以吃完之后就想起来了，
0: 了解，
1: 想起来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往事啊，
0: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想太清楚。
1: 对啊，那我们就斟酌吃一点就好了，
0: 想起美好的事情，
1: 对，美好的事情
0: 就好了，对。好，来，我们开始。
1: Okay, 好，首先的话呢，也是一样，我们先去做一个汤底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是昆布，
0: 好，
1: 我们把它直接洗干净之后，就可以把它加进来的。好，再来是香菇粉，提一点香菇的香气。然后萝卜，好，我们开始来处理喽。
0: 大根，
1: 对，这萝卜。那萝卜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挑选这种比较重的。你看这个很重，哎呦，
0: 太重了，
1: 像平常我们有在健身都觉得它很重。
0: 等一下我把它拿起来啊。
1: OK， 有没有很重？
0: 太重了，
1: 很重哦。
0: 就是要找这种沉的，
1: 很沉的。再来是呢，你看表面不要有裂痕，因为一裂就代表什么？捧心，就是里面的干掉了。所以挑选上面的话，这种的萝卜是最甜的。
0: 了解。
1: 那有时候我在挑选的时候，萝卜不是一定大就越好。我会挑选这种适中的，大概是你一个手掌心的大小是最刚好，因为为什么呢？里面比较扎实，水分保留在里面。好，因为太大条，其实有时候切起来怕里面会干，所以挑选这种最好。
0: 好，
1: 对，好，
0: 然后呢，选一下，
1: 我们就把它的头尾去除掉。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削皮。削皮的话，你就可以削大概差不多3圈呐、啊，好像一层这样削。
0: 把外面那层比较白的把它削掉，因为那会比较苦。
1: 对，
0: 甚至老师上次有说过，
1: 是，
0: 我觉得跟刀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这个以前哦，还在当学徒的时候，很常在削东西。哦，因为我们平均一天都要削一袋的地瓜，地瓜大概30公斤吧。
0: 天哪！
1: 对啊，有时候就是要练习啊。像有时候削皮刀这样削，应该每个人的削法不一样，有些人是这样子往后刮。
0: 对，没错。
1: 啊，我是往前刮啦，因为你的东西才会跑到前面。
0: 了解。哦，这样比较好。
1: 的有时候你可以吊在那个琉璃台前面也可以。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哦，好漂亮，
1: 很水嫩，
0: 好漂亮。
1: OK，
0: 跟一颗玉一样。
1: 对啊，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留起来煮汤啦。
0: 对啊，这个不要煎角料，不要浪费哈。
1: 对，好，等一下包一包给你带回去。
0: 好，给洛伊哦，我去拿给洛伊。洛伊最喜欢了，
1: 真的、
0: 哦。嗯，洛伊都拿来煮高汤。哇，
1: 很赞哎。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切成我们要的一个大小。
0: 好。
1: 你看，很水嫩。
0: 对啊，跟水梨一样。
1: 对。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0: 切下去，那声音都是水。
1: 这个高汤的部分呢，你可以从冷水煮，嗯，或是热水煮，其实都可以。像我自己的话，我会习惯，哦，有些人会跟你讲，哎，有些东西要冷水煮，有些东西要热水煮。你知道什么东西要冷水煮吗？
0: 什么东西？
1: 白萝卜。有些人说煮汤啊，要滚水跟冷水煮，其实这两个都可以，但是只要看到白萝卜就冷水煮，因为会比较甜。
0: 是哦。
1: 对，热水煮的话，甜度会比较没有那么快释放出来。

0: 一定要冷水煮，味道才会释放出甜味。
1: 了解。
0: 所以不管说你煮什么汤，都是滚水煮，但是遇到白萝卜就冷水煮。
1: 学起来。
0: 对
1: ，OK。小佩伯，哎
0: ，OK。好，那我们就先放到旁边下去慢慢的煮。那接下来这边的话，我会把这个白菜，好，就是娃娃菜，好，先下去做煎的动作。
1: 了解。
0: 好，那我自己切的时候，我会选择这两片的中心点这里开始切。好，它这样子呢。就比较好看了、啊。OK， 好，这个地头把它修一下。好，两片的中间。好，两片的中间。
1: 真厉害。
0: 对。好，这边两片的中间。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下锅下去煎。好，热锅。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下锅下去煮。
1: 冷油哎、欸，
0: 冷油的时候就可以先下，没关系。哦，
1: 冷水煮萝卜，冷油煎白娃娃菜
0: 也可以。好，下去煎一煎就可以了。那等一下还有玉米笋，好，玉米笋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好，这一步应该是让那个我们的菜可以更甜啊。
0: 对，
1: 恰恰
0: 像这娃娃菜的话，平常都可以做一些炖的东西。像我有一个餐厅有做个汤叫做。开水煮白菜，
1: 开水煮白菜，哦，那岂不是这个有讲的与没讲的意思？
0: 这个开水呢，我会去，这个没有，那是哦，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哦，
0: 我知道那意思。它那个开水就是它的煮的汤呢，很清如开水，但是你一喝的时候，它味道是很浓的。哦，像我自己是加一些蔬菜啊，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菇类下去熬汤，大概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把它灌到汤里面，加一颗烫好的白菜进去，然后下去蒸，它那个汤呢就会变茶色，有点那种清清的茶色，然后里面一根白菜，就开水煮白菜。
1: 了解，
0: 但是那味道很厚实，
1: 这应该算是我觉得，我记得这道菜是一个大菜，
0: 对，
1: 是一个这种比如上海或者是那种。粤菜出来的菜，
0: 对，
1: 他把那个汤调到已经
0: 很清
1: 透彻、很清了，
0: 对，
1: 绝对不是你家的开水拿来煮白菜，你还要有解释。不，妈妈们回去用开水煮完之后，甚至那骗人的，
0: 对啊，
1: 用开水煮白菜，
0: 那有滚水，
1: 那无味哎，
0: 对啊，开水煮白菜，好，你看哦，现在煎到这样子漂漂亮亮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好 ，OK， 好，我们就下去煎。那煎的时候，旁边的这一锅水，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进来。
1: 哦，这个这样子一定好吃。
0: 对，那因为这样子煎过之后，这个白菜下去炖煮，那因为有煎的时候它会有焦焦的，所以等一下汤头呢，它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对，就是所称为有些人叫煎洋葱嘛。那我们就把它煎到这样有点上色的程度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好，玉米笋。这个玉米笋呢，通常我们都是要烫一烫，或是煎一煎炒一炒吃。但是我有吃过生的，很好吃，就是采下来剥一剥就直接吃。
1: 该不会又是你家的地吧？
0: 没有啦，不是，没有，已经休耕了。
1: 休耕了，休耕
0: 了。对，我云林的朋友种的，
1: 现在不是可以生吃，
0: 这个不是，
1: 一定要是那种现采。
0: 采下来的时候，那个须都可以吃。然后像这个玉米呢，这么长呢。最甜的地方在这一节哦，
1: 难怪，
0: 因为是靠近最底部的地方，就是营养传输的地方在最底部。
1: 了解，难怪有一些那种西餐厅，它就只给你后面那一节。
0: 哦，真的、哦，
1: 最甜的地方。
0: 哦，对，那就是最甜的地方。
1: 沙拉啊，会切到那个最甜的地方给你吃。
0: 对，
1: 哦，不错。
0: 好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好盖上盖子，好下去炖煮，差不多也要15分钟。
1: 了解。
0: 好，等一下起锅之后呢，就可以摆盘了。那摆盘了之后，我会放上白果跟枸杞，就可以完成啦。
1: 了解。好，
0: 是。
1: 那好，等一下，我们还有下一道菜。
0: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挑选梅干菜的时候，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
0: 啊。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个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哦。

0: 好，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好，我们的汤继续让它滚着，
1: 是的，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呢？
1: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
0: 听说这一个菜也是有一点来头的，是吗？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挑选这个梅干菜的时候，会选择这种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0: 通常去市场买都觉得好像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会买湿的，但是呢，我觉得风味上面来讲的话，干的比较香，湿的比较咸。
0: 了解。
1: 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他们只要把他的梅干菜晒完之后，可能泡一些咸的东西让它放着，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0: 了解。这个有比老菜脯来的，
1: 其实他们应该算同辈
0: 了，同辈了，
1: 同辈。像我们家里面，我家里都有老菜脯跟梅干菜，小时候晒的，其实我都不太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其实就是传家宝了。
0: 那个真的是传家宝，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甚至还带来那个老菜脯？
1: 对，
0: 我是因为甚至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都是宝啊。
1: 对，
0: 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1: 是
0: 我最近在拍戏，我们去借了一个场景，那个场景真的是那种锅厨哦，
1: 是
0: 桌厨，然后有一个阿嬷，眼睛已经有点快看不到了，那个菲佣参茶的，他那个只能用小步伐走到客厅来，这样找个位置坐下来。前面呢是一个这个神明厅呐，旁边呢就有个柜子，我就去看，我先看阿嬷这个收藏，哇，先看到三瓶那个桂插茅台，哇，那个都是
1: 这么厉害，
0: 含金量非常高，对不对？第二层呢，是我们金门酒厂的高粱，但金门酒厂的高粱有很多种嘛。
1: 对，
0: 仔细看，哇，都是建国几年的酒，
1: 哇，就是很好几十年的，
0: 很可怕的。然后呢，再往下面看，我就看到你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你的身
1: 影，看到我小时候塞东西的那个样子，
0: 一罐一罐黑黑的。
1: 哦，是。
0: 我想说那是机油还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那光线刚好出现了，看一下，哇，老菜，
1: 老菜脯，哇，不得了。
0: 不得了，当下真的好想过去跟阿嬷说，阿嬷，有没有需要我帮你帮忙的啊？家里有没有打扫啊？这样，顺便说你可以送我一罐这个，
1: 就跟他搞关系了。
0: 好了，有些那种食材，你真的懂蔬食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传统的这些美食啊、食材啊，为什么这么的珍贵、这么的美好，而且售价有可能比较高，是因为它真的本身很多东西就是没办法，需要时间去制作。
1: 对，因为它没有办法速成。那其实如果说现在市面上你买得到老菜脯，但是你一闻就知道有一个速成的那种焦味，但是正常来说它就是一个太阳的那种风味。
0: 了解，
1: 对啊，
0: 了解。好。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希望透过幸福食堂慢慢的介绍给大家
1: 哈。对，
0: 好，来，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准备这个是梅干菜，这是干的。那梅干菜呢，它的等级要好的话，它外表都会有结晶，像是晶岩。
0: 了解。
1: 对，像我们家自己里面外表都会有一个像是盐渍都在上面都会有。那但是呢，梅干菜干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沙。因为它要晒在地上嘛，
0: 没错。
1: 对，所以在清洗方面的话，我会先泡水一个小时，把它抓起来。你看，我一抓起来的话，底部就很多沙子，
0: 真的。
1: 把它的那个盐倒掉，再开水抓抓抓，再捞起来，不要这样子测得到，因为测得到沙子都在里面。好，把它拿起来倒掉，大概洗个5到10次，
0: 了解。
1: 水是清的，就完成了。它就变成这样子，它就这样发起来。
0: 了解。
1: 但是干的梅干菜比较不会这么的咸哦。所以你在调味上要再来自己抓一下。
0: 了解。
1: 好，再来这里面的话会有辣椒、香菜，还有百叶豆腐。
0: OK。
1: 然后调味料就可以了。
0: 好。

0: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白叶豆腐切一切。
1: 这个用别的豆腐可以吗？
0: 也可以。它的 Q 度其实蛮 Q 的。嗯、我们把它切成长片状。
1: 了解。
0: 梅干菜，我们切我们要的大小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要切太细，因为我要让筷子夹得起来。
1: OK。
0: 对。好，放进来。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用油，好，先做加热。那我们先把白叶豆腐呢，先下去煎过。
1: 好，
0: 先让它定型。那白叶豆腐在挑选上面的话，一定要买到素食的，好，不然有时候它会加一些荤性的食材进去，所以要注意哦。
1: 啊，你又教了大家一个知识、欸，
0: 真的怕大家误食。
1: 它会加了什么东西？
0: 鱼浆。
1: 了解。
0: 那如果说你是去素食材料行，绝对没这问题。
1: 了解。
0: 对，如果是豆腐豆干店，比较会怕。好、嗯、OK， 好，下锅下去煎。
1: 白叶豆腐很多人会觉得说它会是比较多的加工食材、
0: 啊、对，
1: 它一样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
0: 是，
1: 但你偶尔用白叶食材入菜，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它的营养价值。
0: 是的。好，把它煎到上色、哦、它会膨胀起来、
1: 欸、这很快就卡了、欸、
0: 对啊。那一开始呢，我下的油会多一点点，就是正常，因为等一下梅干菜下去之后、欸、就没有油了。
1: 了解，
0: 对。那如果说家里面是用板豆腐，也是没问题的。嗯，好，把它煎完之后拿起来。
1: 臭豆腐行？
0: 不太适合。
1: 跟梅干菜不行，
0: 好像怪怪的，好像怪怪的。
1: 我都想要想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0: 好，这个梅干菜下来之后。

0: 好，
1: 真香。
0: 我就会加一点点的胡椒粉。其实这道菜也偏客家风味啦。那客家人在做料理的时候，他们胡椒粉通常都不太会省。
1: 了解。
0: 对，就是一定要把那个香气煮得出来。好 ，OK。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盖上盖子，啊，下去焖煮了差不多6到8分钟。
1: 了解。
0: 好，外面勾一点点芡，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1: 了解。好，政治。
0: OK。
1: 姐，我们可以开锅了吗？
0: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锅了。噔噔。好，因为我们有盖锅盖的原因，所以它还是会保持翠绿的颜色。
1: 了解。
0: 那玉米笋也熟了，好，食材也熟了，那我们就加入白果。白果呢，本身会有一点点的微微的苦味，这是正常的。嗯，不用担心哈。来，枸杞加下来，你看哦，这也算是一道很养生的一道料理。那如果说平常呢，我想要把这个里面呢加一点点的面线下去烫过完之后，把它摆盘淋上去也都很好吃。
1: 哦，这一定好吃。汤也是变得这样子，很浓
0: 浓郁的感觉。
1: 浓郁啊，对啊。
0: 你看这白萝卜已经煮到有点软软的。
1: 对对对对。有一点像是台版的炖菜，
0: 对哦，
1: 这个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炖蔬菜嘛，意大利菜，台版炖蔬菜。
0: 然后呢，上面我们再加一点点昆布，这昆布我们就会留着，就不会浪费掉。
1: 好，
0: 因为通常我们有时候熬完昆布啊，我们都会倒掉，我觉得可以吸。那你可以切一丝一丝的，好，然后把它摆上去。
1: 这个很好吃啊，这个不要丢掉啊。
0: 好，就完成这道菜啦。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好，等下你可以吃看看白果。
1: 要要，我要，我最近那个拍戏那个台词背太多了，又舞台剧又拍戏的，吃一下，把我的脑容量再增加一点。
0: 对啊，
1: 那个脑容量
0: 这个其实就是记忆体的部分啊。
1: 哎，对。嗯，甘甜，
0: 甘甜的味道。
1: 嗯。把所有的食材保留风味在这个汤里面，
0: 嗯，
1: 然后哇，好久没吃到银杏，好久没吃到白果了，没有苦味啊，
0: 因为汤头是甜的，
1: 嗯，
0: 所以煮进去就不太会苦。
1: 了解，了解，来试试看那个娃娃菜，娃娃菜都保留着那个刚刚煎起来这样恰恰的，但是哦，你看哦，我刚刚这样甩一下它就掉了，所以它其实已经在里面炖的这样很软嫩，
0: 嗯。
1: 没了，你看，
0: 哎，
1: 很棒哦，这个长辈会喜欢。如果有些长辈那个牙口不好的话哦，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炖菜给他喝，同时保留了健康食材本身的味道之外，又养生，因为里面有枸杞哦，很赞。好
0: ，OK，
1: 来，
0: 好，那我们这一锅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好，等一下把它再煮滚一下，
1: 好，
0: 因为要让整个梅干菜

0: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好把我们要的材料把它放到我们的碗上面，我要下去扣。
1: 哦，碰到梅干菜就得要扣。
0: 对，
1: 嘿，懂这里懂这里懂这里懂，懂这里懂这里懂这里懂。今天我来到幸福食堂，碰到了圣子啊，真开心。
0: 好 ，OK， 好，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扣起来。哎呦，
1: 噔噔，幸福的一刻，
0: 噔噔，就可以打开来了。
1: 哎，好漂亮哦！你怎么有办法弄那么漂亮啊？刚在锅子里面抬好呢。
0: 对啊，
1: 盛盘就变好漂亮。
0: 对啊，料理魔法师啊，
1: 真的。
0: 好，然后放一颗辣椒点缀起来 ，OK， 就完整了。
1: 朋友们，请先品尝梅干烧白叶豆腐。
0: 对，其实这样子摆起来就会比较高级感。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到盘子里面，就比较可惜。
1: 没错，没错。
0: 好，
1: 这样看。
0: 梅干菜那个香气有出来，但是也不会到太咸，因为我们用的是干的，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厚重。
1: 完全不咸，
0: 对，
1: 反而有一点点客家的风味，甜，
0: 对，
1: 稍微甜一点，因为没有炒糖
0: 嘛，没有炒过，
1: 对，那个糖微乎其微，它就是把梅干菜原本那个重咸的稍微压掉一点点，让它很温和，大人小孩我觉得都可以适合。
0: 对，
1: 这有吃辣的吗？
0: 这个的话比较少，因为客家人比较少吃辣。那客家料理它大概有三个精髓，就是它一定要咸，因为耕种的人嘛，所以有时候他吃的东西比较下饭。第二个是肥。或是油，因为它一定要够油。第三个就是香，香就所称为像有时候在做爆香，甚至说白胡椒的香气后面出来的时候，那个很重要。
1: 了解，了解，真的好吃。尤其搭了白叶豆腐，先煎了一下进去之后，刚刚因为它在锅子里面膨胀了起来，它把汤汁全部吸进去，
0: 吸进去，
1: 所以你光看这样子像不像豆皮，不像是白叶豆腐。
0: 对啊，
1: 甚至已经用另外一种料理的方式，让整个白叶豆腐的质地稍微变得不一样。我刚吃下去，里面是非常保水跟 Q，
0: 很有弹性。
1: 对，好，不妨回去白叶豆腐可以多多运用啦。除了你要做汤品之外，这个我相信宴客也是非常好呈现，
0: 很好看，扣起来，打开来，哇的那种感觉，
1: 很赞哎，大菜。
0: 是的，
1: 这道料理也是很简单。如果今天想要来一点点热汤，想要吃这个蔬菜本身的甜味的话，这道料理真的是可以完全把这个甜味锁在里面，
0: 没错。哦，好，
1: 刚吃完这个银杏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整个机体恢复
0: 2TB，2TB，
1: 我等一下又可以吃，因为这道菜吃完之后，明天又可以好好继续工作，
0: 继续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好，谢谢圣子，
0: 谢谢。
1: 好，希望你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0: 爸，爸爸。
1: 什么事啊，莹莹？
0: 我跟你说，文童哥哥谈恋爱咯。
2: 什么？文童，你想结婚咯？
3: 哎呦，小倩，我又不是大人，怎么结婚了？
2: 啊，恋爱不就是要结婚吗？
3: 哪是啊？
0: 小倩哥哥，恋爱不是要结婚了？
2: 那不然呢？
0: 恋爱就是男生喜欢女生，就像文童哥哥现在一样哦。
2: 哦，
3: 哦，我就说我没有谈恋爱了。
0: 可是你们班上的人都说你喜欢隔壁的女生哦。
3: 我是喜欢她啊。
0: 所以文童哥哥谈恋爱了？
3: 不是这样啦。
1: 莹莹，文童哥哥这个不叫恋爱，
0: 不然是什么呢？
1: 这只是很单纯的同学友谊啊，真正恋爱其实是很迷惑人的大冒险哦。
2: 哇，恋爱是大冒险哦？
4: 对啊，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常常会碰到难以预料的意外。
2: 是哦，那大家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啊？
1: 这个嘛，该怎么说呢？
4: 嗯，以后长大了你们就会懂了。
0: 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啦。
5: 毛笔爷爷，
6: 想要懂恋爱，可以向汉字请教哦。我们来看看这本《恋爱宝典》。
3: 哎，有两个字长得好像哦。
6: 这是小篆的恋跟变啊。
0: 这不是恋爱宝典吗？为什么会有变啊？
4: 因为恋爱充满了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这些变数，所以恋和变就常常在一起了，对不对啊，爸爸？
2: 啊，那怎么办啊？
6: 从恋字里就可看出汉字的智慧了。来看第一招，甜言蜜语套牢你。
2: 甜言蜜语就行了？
6: 这只是入门的招数，但是很重要哦。你看，言在恋字中，是不是放在中间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啊？
0: 对哦，但只要这个就可以了吗？
6: 还不行，这样还是会变。
2: 那怎么办？
6: 所以需要加强啊。
2: 啊，
6: 来，第二招，恋爱不忘带丝绳。你看，恋字中有两个蜜，蜜就是丝绳。
0: 恋爱带丝绳做什么啊？
6: 这丝绳啊，男生一条，女生一条，各自用来绑好自己的心。
3: 要做什么？
6: 免得三心二意，在爱河中灭顶了啊。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6: 还不行，这样还是有风险。
2: 那怎么办？
6: 来，最后一招，一心一意爱到底。你看，链子里只有一颗心哦。
2: 啊，恋爱要这么麻烦哦？
3: 要一心一意，还要带丝绳，然后要甜言蜜语。
0: 妈妈，甜言蜜语有这么重要吗？
4: 我们不是常说谈恋爱谈情说爱吗？言语在恋爱中真的是太重要了。
6: 所以你看，甲骨文的言就是从嘴巴里伸出舌头一直讲话的意思。
1: 情话绵绵，恋爱就甜，情话一剪，恋情危险。
3: 哦，难怪言会放在恋字的中间。
1: 谈恋爱，谈恋爱，所以谈就是恋爱活动的中心哦。
4: 大家对恋字很感兴趣哦，我就来说一个恋爱的故事好了。
5: 好啊，好啊。
4: 很久很久以前，

0: 哎，今天连一条鱼都没有钓到。啊？我眼花了吗？你到底是人还是？
1: 啊？有人看得到我？为什么公子看得到我呢？
0: 这个，我只是打小就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姑娘，请问你是？
1: 不瞒公子，我叫小荷，其实是幻化成人形的荷花。
0: 那你是荷花精吗？
1: 是，请公子别说出去。
0: 为什么？
1: 我怕村人知道之后会把荷花池毁掉，那我就无处可待了。
0: 别担心，我不会说出去的，而且看你也不像会害人的精怪。
1: 谢谢公子。
0: 不用多礼，含羞言出必行。
2: 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年轻人，最后竟渐渐地坠入爱河中了。
0: 小荷，等等我。
1: 韩公子，来，不用怕。

0: 哇，我刚才也飞起来嘞！小河，为什么我们可以飞呢？
1: 因为这个宝物啊。
0: 好神奇哦，可以借我看看吗？
1: 这是以前一位仙女送我的，叫荷花簪。
0: 哦。
1: 其实我能够化成人形，也是因为常年吸取了这荷花簪上的能量。
0: 那真要好好感谢那位仙女，不然我怎么能遇见你呢？
1: 韩公子。
0: 小河，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哦。
0: 就是。
1: 怎么了？
0: 小河，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你愿意吗？
1: 这
0: 怎么了？
1: 我常听说人心多变，现在你喜欢我，可能改天你又会喜欢上别人了。
0: 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会变心呢？
1: 我也相信不会，可是毕竟我不是凡间的人。
0: 小河，请你相信我，我发誓不管发生任何事都绝不变心，否则我就不得好死。
1: 别说了，我相信你就是了。
0: 那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太好了，真是太高兴了。小河，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我先回去准备一下成亲的事情，马上回来。小河，你等我哦。
1: 好。
0: 哎，对了，最近好像有野兽出没，村里有几个人在这附近失踪了，你要多加小心哦。
1: 野兽？该不会以前被我赶走的老虎精又回来吃人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别担心，我是荷花精，野兽看不见我的。
0: 不要大意啊，还是要多加小心啊。
1: 奇怪，都过这么多天了，韩公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该不会是……
0: 哎，对了，最近好像有野兽出没，你要多加小心哦。
1: 该不会连他都遇害了吧？
2: 韩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热恋中的小何满心期盼，却等不到回去准备婚事的韩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何也开始担心了，
1: 该不会连他都遇害了吧？去村子里看看好了。可是万一没事，韩公子会不会觉得我太不害臊了？不行，人命关天，我还是要去看看。
2: 小红，好多了吗？
0: 多谢公子，已经不痛了。
1: 老虎精！
2: 小红，你说的没错，荷花池那里真的有妖怪。
0: 怎么了？又有人遇到妖怪了吗？
2: 没有，只是今天大家在荷花池边的树林里找到了那些失踪者的枯骨。哎，
3: 爹死得好惨啊！
2: 别哭了，你跟你爹来到我们这，没想到却发生这样的事。这辈子让我来照顾你吧。
3: 真的吗？
2: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那天回来要不是遇到了你，我怎么能知道那个荷花精会吃人？说不定现在我已经被吃掉了。
3: 哪里，是公子救了我。
2: 不，其实是你救了我。
3: 没事就好了。
4: 可恶，妖怪，拿命来。
3: 就是他把我爹抓走的。
2: 小何，不，妖怪，你想做什么？
4: 妖怪，他才是妖怪！让开，你这负心汉！
2: 我没有负心，我只是被你这吃人的妖怪骗了，还好小红拆穿你。
4: 好个老虎精，不但吃人，还栽赃给我！
2: 胡说，小红怎么可能是老虎精？
1: 韩公子，小心他手上的东西，我爹就是被那个害死的。
2: 你们快来！
4: 韩兄，你
2: 没了这个，看你怎么害人！
3: 太好了！
4: 韩兄，
2: 小红，你真的是……
0: 知道的太晚了，
3: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要不是你，这村子里的人早就被我吃光了。这下，看我要你的命！
2: 小何，
3: 可恶！
2: 小何，快！
4: 老虎精，看，快过来！韩兄，
2: 小何，对不起。
4: 别说话，我去找大夫来。
2: 不用了，我不行了，我的伤。对不起，我发誓不变心了，是我辜负了你。

后来韩修的坟上长出了一种没有见过的小草，人们就把它叫做韩修草。

0: 韩秀说话不算话的下场，好悲惨哦。
1: 对啊，不是说要照顾小河一辈子吗？结果看到漂亮的女生就忘了。
2: 如果韩秀能一心一意地相信小河，最后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3: 没错，所以你看，练和变就差那么一点点。练字重在一心一意，变呢重在这个扑。
0: 扑是什么意思啊？
3: 扑的甲骨文底下是一只手。
0: 这不像手啊。
3: 我们来看一下扑的手是怎么来的。这是手画成线条，五只手指头再简化成三只，这就是手的甲骨文。
2: 那扑的上面是什么？
3: 你看呢？
0: 原来是一只木棍啊。
3: 扑就是手拿着一只木棍把东西打碎。
4: 所以变心也会把人打得心碎哦。
0: 恋爱好复杂哦，文童，你还是不要恋爱比较好。
2: 小千，
5: 其实只要真正了解恋字的内涵就不复杂了。
3: 没错，你看，两个人虽然甜言蜜语，感情很好，但谈恋爱却需要用绳子各自绑好自己的心，最后一心一意才行的哦。
5: 因为很难做到，所以恋爱就变得复杂了。
3: 这就是汉字的智慧。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文童哥哥，小千哥哥，我知道有一个很简单的恋字哦，我写给你们看。
0: 哇，好简单，这个我喜欢。
3: 这是练的简化字。哎呀，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样的恋爱吗？
0: 恋爱不都是一样吗？
3: 不，笔画变了，意义也跟着变了。这个简化字的练，上面是一个意，底下是一个心，
0: 是什么意思啊？
3: 上面这个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2: 不知道哎。
3: 意的甲骨文就是这样。
1: 哦，是一个张开双手的人哎。
2: 哎，他的两手下面怎么有两点啊？
3: 这表示意字的重点在这两个地方。
0: 哦，原来是胳肢窝啊。
2: 用胳肢窝怎么谈恋爱呢？
3: 这就是简化字的新恋爱，不用甜言蜜语，也没有丝绳的约束，两个人搔搔胳肢窝就是谈恋爱了。
0: 哦，这也太奇怪了吧。
1: 所以文通哥哥，你到底有没有谈恋爱啊？
2: 我就说我没有啊。
0: 唉，好可惜哦。
2: 可惜？为什么？
0: 如果你恋爱了，那你在情人节就会收到巧克力啦，这样子我就有巧克力可以吃了。
2: 哦，小千，你就光想到吃的而已哦。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的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这里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整个《法华经》的三种教判里面呢，这三种呢，第一种叫做根性容不容相哈。那这个根性容不容相呢，它基本上是站在平等色化为主旨，针对所教化根基成熟未成熟人为前提的判事，也就是佛陀一代化导之中所教化的众生，因为他的根性各有差别，所以就必须要用诱导的方式来摄受他，使他呢能够趋入无上的圣道，并且能够舍离那些的方便，开方便呢显真实，达到呢究竟诸法实相的本体。那这个说的半天呢，是事实上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前十四品叫什么？叫机门，后十四品呢叫本门。我们的三种教相的第一跟第二是属于前十四品机门的主旨，后面呢这个师弟演进不演进是属于本门的主旨。所以在根性容不容里面，他呢最主要是说，不管呢你是哪一种根性，我都是一样的平等哈，告诉你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我曾经讲过一个老和尚带了一个沙弥在山上修行，一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沙弥也大了，慢慢成为比丘了，信徒呢慢慢上山来礼佛啊，来参拜的人就越来越多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因为这个沙弥从小就在山中嘛，他也没有经过那个世俗，所以他慢慢就发现好像世俗很好玩哦，还挺不错的。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他就经不了呢这个信徒所说五欲六尘的诱惑，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呢，当然十年过去了，十年呢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呢打滚，最后呢浪子想要回头了，因为他发现呢这些呢毕竟不究竟啊，还是修行比较究竟，他要回到山中。但是山中的老和尚呢他已经不愿意收了，他就说了，如果我要呢收你，除非这个木桌子哈的佛桌上面长莲花，那一般来说这就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浪子呢就只好又下山了。下山以后呢他就想，既然呢我这么坏，那干脆我就坏到底了。老和尚呢隔天早上起来，一个人呢一样上殿吗，供水，突然发现木头做的佛桌竟然长出莲花，它象征什么？众生皆有佛性耶。这就是佛陀的慈悲。禅宗有一种公案呢，就是禅师的眼泪。有一空也禅师，他呢就碰到一些盗贼，盗贼当然杀人抢劫嘛， 你没有钱给我。

我就杀人吗？结果呢，他面对了那个空野禅师，当然一样啊，钱也被他抢了，他也准备啊，要了他的生命。这个空野禅师流泪了，这个盗贼呢就哈哈大笑，哎呀，这个修行人这么没有胆量啊，这样子呢这么怕死。空野禅师说：“我呢，死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我是替你难过啊！你犯了这些杀盗，是一定会堕入三恶道的。堕入三恶道呢，轮回不止啊，痛苦无尽啊！”我是怜悯你，造这种业啊，不可得救啊！我是怜悯你，才流下我的眼泪，还悲悯嘛、啊？这时候，强盗一听，他很立根啊，一听呢，就马上呢，他可以感受这个禅师的慈悲。所以每一个人都放下屠刀，皈依啦。有些人他就干脆出家了。所以任何众生皆有佛性嘛，在佛陀教法的当下，它是平等色化的。那我们说在世间有没有这样啊？我觉得呢，我们撇开宗教，其实呢，没有信仰宗教，有很多的菩萨。他也在帮助众生呢，在救度人呢。一个南投埔里弘仁国中的校长，他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学校呢是打架出名的，不管男众女众啊，通通是打架的。可是最后呢，他可以把这个学校带到呢所有的人。80-90%都可以考上公立，而且所有的孩子呢，都可以回归正道。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喜欢打架嘛，他就请那个人来教那个脚力有没有，摔跤啊，他们打得过人家。可是那个是正当的，你私人打架那是非法的嘛。你慢慢他就学会技巧，学会呢。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慢慢他就改变心态。他也去呢化缘很多的这些音乐嘛的乐器，让这些孩子呢又不喜欢读书嘛，就让他们呢去做一些发挥。本来他是对他们不寄予厚望，可是后来的比赛竟然是能够在中区的学校得到优等，是最一的。这个就是一个人间的菩萨啊。还有你在报纸上，你不是看到很多这些，我们说修女也好了哈，神父也好，在台湾呢30-40年呢，人家不是也是菩萨吗？所以不要呢，老是就是只有佛教的那个帽子。我们要看呢，在世间还是还有很多的菩萨在传播这种就是爱的种子。我说，在佛法的立场叫做慈悲，叫做智慧，救度众生，这就是平等摄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你不诵经，本身都会很有福德智慧。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嘛，最主要是你的心念的关系。第二个呢，化导始终不始终相啊。那要最主要是要实现的佛陀教化理想的一个依据。那所教化的众生，尚有部分还没有符合这样理想的，就必须要推演三世的理论，才能够得到呢要领的判示。所以在法华会上呢，宣说二乘作佛的因缘，那当然不是呢昨天跟今天的事，而是遥远的往昔里面他已经种下种子而来的，一直到今天才能够成熟。而有所成就，所以《法华经》呢，它是贯彻化导的始终，意思就是，佛陀说法，

是我们根基的问题。但是呢，在画的过程里面，它再怎么样施设很多的方便，它最后就是让你能够成就佛道的。这是佛陀呢，在现在的法华会上

0: 最就近的立场。
1: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会加一寡抗生素啦，是啊。嗯，
2: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3: 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空也禅师，我们讲到慈悲两个字，你知道慈悲的层次吗？所谓的慈悲呢，不是单单说呢，哎，我给你欢喜，我解除你的痛苦，这是只是最初的层次。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呢，是要对自己慈悲。你不能对自己慈悲，你就不懂得如何对别人慈悲，因为你不懂得如何让你自己欢喜嘛，你自己自在嘛，如何解决你的烦恼困惑？你说你怎么样有智慧去帮助别人呢？你一天到晚要背别人的垃圾，我们说呢，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乃至用自己的错误又惩罚自己，或者用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我们通常是犯这种错误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如何能够对自己慈悲，我碰到逆境了，我遇到困难了，我就想啊，我怎么解决我的困难。那有时候呢，我也想不通，那明明我没有错，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样？那我就告诉你，那就放下吧。很多的因缘是解释不清楚的，你过去没有那个因，今生就不会有那个缘，有那个果，这个现象的是解释不清楚的。如果我每一个人呢，都像那个大陆有一位叫做极空法师啊，他呢喜欢禅修，所以在禅修的过程呢，让他看到600年来他在三界六道的轮回。当然他很难过，难过之后呢，回到现实，他深刻的体认，真的叫人生难得。因为600年来他有几乎是只是都在畜生道里面轮回啊。所以为什么众生皆有佛性？人给我看一个照片，我们这一般吃荤的有没有糖醋鱼啊？很好吃，对不对？糖醋鱼当然一定要火护嘛，然后那个鳞片一定要刮，对不对？你呢把鳞片刮完了，你要把那个肚子里面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对不对？事实上呢，你也割了，因为你要先割它的那个头嘛，这边，然后再剖肚子，东西全部拿出来了，你的尾巴也切了，你知道吗？那个鱼还在，它那个还在拍它的鳍，已经下锅了哦。

表示他还活着嘞。我们也没有想，为什么做到一个菩萨一样的苦，他呢能够懂得苦无量相。我只讲一个一样的苦，声闻人所修的叫做生灭。什么叫做生灭呢？我现在呢我很烦恼，所以呢我很讨厌那个人，所以我现在就用持咒，我用念佛，用拜佛的方式来消除我内心的嗔恨，那个叫做生灭。弄一个对治一个，我这个烦恼生了嘛，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法来对治我这个烦恼，那这种的方式叫做生灭。可是菩萨他不是用这种方式，菩萨呢在体会这个苦的当下呢，他觉得苦是有无量相的。为什么无量相呢？我们说十法界除了佛之外，菩萨有没有苦啊？哎呀，菩萨用了老半天的法就是度不了你，他也很苦啊。哎，明明跟你说啊，你看像地藏王菩萨对不对，跟你说呢，你呢进来了，告诉人家不要来进，再进来了，这边很苦的，可是你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他就不断的要站在明光讲堂里面。所以第一不空，四不成佛嘛，对他来说啊，他也很苦啊。我教化你们，所以你看哦，连别人呢都看不下去，他说佛陀啊，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呢他已经发了这么大愿啊，他告诉别人呢这么清楚呢，为什么众生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啦？佛陀说不是地藏王菩萨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菩萨也有苦啊，他苦就是他不能度众生嘛。声闻呢缘觉呢到天人阿修罗地位恶鬼畜生，其实每一届的苦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是真的不一样啊。那我们曾经碰过呢，这个他身上有东西，那身上有东西呢当然就整个换一个人嘛。那你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离开，他告诉你说我也很苦啊，他过去伤害我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呢？我只是要让他尝尝看他过去伤害我的时候他的苦啊，就是我过去比他苦十倍。有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站在人的角度呢还是站在众生的角度，其实真正的慈悲是我们所有一切都要兼顾的，当然人我们也要兼顾嘛，可是众生你也要度嘛。所以每一界都有他的苦啊，你不要说梵天王啊他都在享乐，我告诉你啊，福报享尽他也是苦啊。开始呢五衰象限的，你知道他会很紧张的，通常大部分都是往下面掉的，如果他没有皈依他恐怕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天界或者回到人间。菩萨的苦是懂得他的无量相，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呢当然就可以知道了，这个佛陀教化众生啊，他让所有人都能够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他是叫做慧尽心机啊。然后第三个呢，师弟演进不演进，这个师当然指佛陀，弟子呢当然我们所有人人都可以叫做佛的弟子嘛。可是在这边当然在法华经上面特别指的是在佛陀座下的这些声闻弟子，所以呢你佛陀跟弟子之间演进不演进呢，因为在整个本门里面呢可以算是法华经的一个法身论哈。所以这边他说呢佛陀全时并施的代表，为什么叫全时？因为在如来受量品呢就显示佛的法身，他的寿命是无量的，然后同时呢他也跟弟子说你会现在呢出现在我们的会上，事实上过去已经种下了很多的因缘事机。那我们说前面呢
的两个教相，它的主要的主旨就是在阐明呢，我们说《法华经》前十四品它基门的观点，来显示《法华经》的一个优越性。那现在呢，第三个呢，思进眼进不眼进相的判教呢，它是一本门里面呢，如来受量品为主旨，所以将法华跟所有经典的差别哈，不同的差别，它的优劣呢，做一个比较的判示。那也等于说是现在示现呢化主的佛陀。什么叫做化主？就是应化身啊。也就是佛陀呢，他是应化到世间这个应化身的佛陀，也就是他呢五百亿乘点劫的往昔，是早已成道的古佛，同时是所有诸大弟子哈。而这些诸大弟子是什么呢？外现声闻念命菩萨恨的法身菩萨，是辅助呢佛陀化导随缘降世而来的。他是在说明呢，这些弟子能够在佛陀的座下，其实过去已经种下因缘了。而这些的声闻弟子呢，所谓的声闻弟子在讲的就是我们所有一切人等啊，从狭义来说指的是比丘，这些声闻弟子哈，是这些比丘。那你说呢，什么叫做外现声闻？外现声闻就是他所现的相呢是出家相，可是念命菩萨恨他所行的又是菩萨道。那可是呢，菩萨道是不现出家在家的。那也就是在整个本门里面呢，讲的是一个法身的问题。

什么叫做外现声闻？外现声闻就是他所现的相呢，是出家相。可是念密菩萨恨，他所行的又是菩萨道。那可是呢，菩萨道是不现出家在家的。那也就是在整个本门里面呢，讲的是一个法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相貌，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的思想有一样吗？不一样吗？每一个人的想法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吗？包括呢，每一个人在修持的过程上面有没有一样？也不一样啊。一样学佛，可是每一个人的修行上的心境，它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每一个人修的不一样嘛，每一个人修行的重点也不一样嘛，观念也不一样，所以他所得到的心境当然也不同。但是这些呢，在修行过程里面，能不能透过相能够看得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的。你说我看到这个人，就像那个在之前有两位老夫妇的哈，大概六七十岁嘛，他们孩子呢因为往生了，而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想呢，他读的学校，他想为这个他原来读的学校哈，哈佛大学尽一点心力，所以两个人呢就到学校去了。然后他就说呢，我们想见校长。然后这个工友就看他们呢也不怎么样，要见校长。然后就跟校长说呢，有两个呢乡下哈老夫妇要见你。那因为一般的校长都很忙嘛，然后那个校长就说，谁啊？就是有两老夫乡下老夫妇啊。然后就看

一下，他就跟那两个说啊，我很忙呢，你有什么事吗？那个两个老夫妇呢就说啊，我只要5分钟就好。他说好吧，你就进来嘛。这个校长还是不以为然呢，他就说啊，因为我儿子啊读在这个学校，可是因为往生了，他想呢，在这个校园能够呢做个纪念，就帮儿子呢在校园上面捐助了一栋楼做个纪念。这个校长一看，这真卡郎，就跟他说了，你知道吗？随便一栋大楼，起码呢要500万美金呐。这时候呢，他这个妇人呢，就跟他的先生说，才500万，那我们干脆另外去建一所大学好了。你知道吗？他就出来了。两个人出来，因为校长看不起啊，他们两个就出来，就真的另外成立一个大学。那这些呢，本身他还提供很多那些贫苦的人的奖学金，这每当看人夫妇啊，有些人呢是不动声色的。就真正有内涵的人，不是你从相上面是看得出来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法身、智慧，要靠自己创造。你的好不好呢？别人绝对不知道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就发现呢，有一样呢，我怎么学都学不会的。那个冯友兰实在太厉害了，怎么厉害法呢？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他呢是从来不考试的。可是，一样啊，那个大学里面呢。他一定要有期中考、期末考，要打分数嘛？你知道吗？他多厉害呀、啊！怎么厉害法呢？期中考了，好，某某人，当学生就站起来，来看一下。好，坐下。他是评分的，然后所以他呢，他就看向评分的老师。就是帮每一个学生都评他应该得的分数，可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都非常服气，因为老师给他的分数确实他的能力就是这样。我说这一招不知道怎么学，真的还不会学会，不然呢这个改考试卷呢改报告很累，你知道吗？如果能够像那个这个冯友兰一样哇，他多好！看相就可以打分数。我们说呢，人的今生的成就，不是只有一生努力的结果而已呀。你过去生一定呢，已经种下很多这些智慧的种子了。所以我们说，佛教里面不是有个黄庭坚吗？他呢是一个文学诗人吗？原来呢，他过去生是一个老婆婆的女儿，他的女儿呢过去就很喜欢读经书、写文章。今生黄庭坚所考试的，其实过去生在他女儿留下来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已经写过了。所以原来呢，书读的。不是今生啊，过去已经有毒了。也就是说，我们今生能够学佛，其实你过去生就有结下因缘了。你今生呢，愿意在佛道上面有点小小的奉献，比如说你的发心啊，你的善根啊，你的智慧啦、啊，其实过去生已经有了，不是只有今生。如果今生第一次，恐怕你就不容易这么快进入佛道，这么快就能够相信佛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肯定哈，每一个人宿世都有好的因缘，才有呢今生能够得人生，能够听闻佛法。那这三种教相呢，都是在显示《法华经》，是纯缘之经，是证实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之经。
由此可知呢，这个《法华经》在天。

0: 台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说呢，法华经的教相判事，我没有说天台中的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我们只是针对法华经里面佛陀教导众生他所施设的方便前巧。那下面呢，我们呢谈到法华的七个譬喻哈，然后这个七个譬喻呢，那么在后面呢，我们进入经文的部分哈，每一品呢都会有详细说。那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呢，他说《法华经》的譬喻是多彩多姿的，为了让呢所有众生都能够了解以佛智共为一体而成佛的主旨，透过听闻《法华经》的说法而理解，所做种种的譬喻。那譬喻本身有七种，主要是使具有种种能力及修习相异的弟子们能个别领旨信解其成佛之意图，并且从譬喻里面呢能够知道教义的基本的态度。那在这个七种譬喻里面呢，特别是在譬喻的内容，每一个呢都是在对峙，对峙我们什么呢？当然这边告诉我们说，譬喻是表现法华经的精髓所在呢，是串联法华经的前文的生命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呢这个法华经少议论多譬喻的特质。所以法华的譬喻中展现了一佛乘的思想，诸法实相，开权显实，开山显一，开尽显眼，及久远呢释迦如来的一乘大法的一个思想。那这个呢我们在后面的各品，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我们讲了半天呢，我们还说还在未闻哈，还没有进入序文。但是这个七个譬喻呢，最主要呢它是要对治七种的真善慢。这个七种譬喻呢在内容上面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哈，因为在后面的经文上面都还会举例子。第一个呢就是三车火宅喻，那里面呢当然是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富翁，他有几个孩子，然后呢 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呢玩。那有一天那个房子失火了，叫他们出来呢没有一个人要出来，所以这个父亲当然就想说，哎，外面呢还有呢很好的玩的这个洋车啊、鹿车啊、牛车啊，我里面呢帮你们装了很多的珍珠宝贝，你们要不要出来呀？那每一个人就是为了那个车子上的珍珠宝贝嘛，所以通通都跑出来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三车火宅喻的三车指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乘，可是最后呢佛陀给的是什么？大白牛车，就是我们众生皆有佛性成佛的法。那另外呢这个火宅指的是我们三界。
1: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2: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衡，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这个三车火灾役的三车，指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身。可是最后呢，佛陀给的是什么？大白牛车，就是我们众生皆有佛性，成佛的法。那另外呢，这个火灾指的是我们三界。那为什么叫颠倒求功德者？我们在这个五欲六尘的世间里面，事实上呢，最重要的是要看出自觉的佛性呢。你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五浊恶世嘛？这个叫五浊恶世。可是呢，我们如果一直沾染呢，在这个世间造贪嗔痴慢疑，就永远没完没了嘛。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颠倒，认为世间是可爱的、可求的。当然，佛陀呢就要施设方便嘛，所以他是主要对治颠倒呢，求诸功德者。因为我跟你引诱嘛，哎呀，这个很有功德啊，所以你才会出来啊，这个很好玩呢、啊，你才愿意离开那个三界。所以佛陀施设这些声闻缘觉的法，事实上就是要引导呢这些人对世间能够弃除贪着，弃除这些烦恼惑，这是佛陀的目的嘛。穷止欲，为什么说求声闻解脱的人所说的这个穷止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止的。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从自己的佛性去开发我们的智慧，去庄严我们的法身。所以一样的，跟佛陀流传在世间的过程呢，哎，我们自己呢跑到呢三界六道来了，然后轮回了半天呢，最后呢佛陀看到你了。哎呀，你赶快进来呀、啊！可是你就害怕，你是佛呢，我是凡夫啊，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信受的。那佛陀呢，当然在这个层次上面，只好施设嘛，哎，叫两个人挑粪的人跟你一起，然后再慢慢诱引你回来。那两个挑粪的人，指就是声闻缘觉。为什么叫挑粪呢？因为他穿的就是去除外相上的烦恼，可是内在呢，佛性还没有发哦。那你会比较能够接受哈、哦、这样的人，所以当你呢接受呢这样的人，然后进到这个长者的，就是佛陀了哈的屋子里面开始做事了，就到最后，这个长者跟你说啦、啊，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所以你呢尽管呢当做你自己来管理，可是他憋着的心憋着哈。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性，你可以认定吗？可以认定你是佛吗？就好像呢，师父又不是一直说吗？我是佛，你皈依的，你就要皈依你的佛性啊，你内在的清净的佛性。可是你曾经每天生活当下，用佛性来看待自己吗？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啊，那个好像里面的。不是我，所以你要透过很多的修行过程，去除这些的烦恼惑，之后你的法身慧命才会发。那一开始告诉你说你有圆满的佛性，你是不会相信的。那个不是佛的问题，是我们的烦恼的覆盖，所以不能显发我们的佛性。药草喻为什么对大乘人说？雨下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树？当然有大棵、小棵的哈。草呢，有长的，有短的，有大草，有小草，对不对？每一个人依他所需要的而吸收这个雨水，对不对？你大树当然吸收的水分就多嘛，那你只有草，当然你吸收的水分就少嘛，因为你需要的就少嘛。意思就是说啊，佛陀说的都是大乘法，只是因为每一个人呢，在法的当下的吸收、理解、领悟哈、了解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提到说，有一些是菩萨根性的，有一些声闻根性的，有些是缘觉根性的。化成喻，为什么叫做有定呢？因为他已经呢，尤其到了中间的休息站了哈。
到了声闻缘觉的正得罗汉啊，或者透过呢这个修禅定的过程里面，他已经出离三界了，所以叫有定嘛。那有定呢，他告诉你啊，哎，还没有到啊，你后面还有一站啊，这是中间的休息站，还没有到最后的成佛啊。所以他所有的中间，他告诉你说，我中间跟你的休息就出离三界，那个叫化成，不是就近的，你的就近就是就近最后成佛的佛道，所以化成一品。然后呢，为无定的人，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无定嘛，就是没有修禅定的人，为什么叫细诸意？我们每一个人呢，当然这个譬喻里面说啦，有一个穷子跟他的朋友哈，好久不见了，谈的过程里面呢，哎呀，喝酒醉了，他的朋友就在他的衣服里面呢，哎，就放了一颗珍珠，那朋友就走了。然后这个穷子呢，因为他不知道啊，虽然带了个珍珠，可是他还是穷困潦倒啊。最后呢，这个朋友在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还是这么潦倒呢？我不是在你的衣服上面放了一颗珍珠吗？你为什么不能用那个珍珠去生活呢？那个珍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每一个本来就有佛性，只是呢，你现在呢，不知道你怎么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智慧啊，如何从内在里面去修为啊。脊柱，脊柱就是那个头顶上面哈，那一颗什么叫做集功德者？因为呢，佛陀啊，他就有一个譬喻说啊，有一个这个国王啊，带来很多的兵将哈，出去打仗呢、啊，然后赢了，对不对？那为了这个要鼓励哈，这些的兵将，他就把呢他最珍贵的头上的那个帽子上面的珠拿下来赠送给大家。那么头上那颗珠呢？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都是从一个有相上面去追求。哎呀，我修什么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功德？我修什么样，我可以证得什么样的阶位？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有相的追求。佛陀会告诉你说，你有修就有证，所以你在慢慢修的过程里面，我最后我还是会让你成就佛道的。为不急功的人说，那不急，为什么不急呢？就是你不会珍惜的，纵然呢在你旁边的法，你也不值得珍惜。医生啊，他本身是医生，有孩子，对不对？啊，他出去远游的，这个孩子生病了，当然这个父亲就会说啦，我这个医药放在这边，你们有问题的自己吃。这个医生就出去了，可是呢，后来呢，他回来了，这个孩子呢就想，纵然生病了，他也没有觉得这个药对他有用啊，他也不会吃啊。那个医生又出去了，出去呢就托人带话回来了，说啊，你的父亲啊在外面啊事故啊已经往生了。然后这个孩子来说，哎呀，怎么办呢、啊？我父亲是医生啊，我现在有病啊，没有人可以治啊。所以他突然觉得医生呢，父亲所留下的药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呢就把他父亲给他的药给吃的，所以病就好了嘛。病就好了，但他父亲就回来了。其实在说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那没有什么，就是你不会想我怎么样透过修行去获得我的佛性的功德嘛。那当然就是要方便浅巧，让你呢知道我们不要这样吧。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哎呀，忏悔此生多业障啊，不见如来金色身。我们为什么不能珍惜你每个当下的因缘？要等到你失去的时候你再来后悔。所以不要等到临终才后悔说，哎呀，我什么没有做，什么没有做，我为什么那个我没有放下。只有把握当下的因缘呢，才能够成就我们的佛道，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

0: 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让高丹刚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位在关渡大桥的正下方，所以取名叫做桥头工作室。那目前桥头工作室位在新北市的八里。那八里其实这边临近的淡水河岸，这边有许多不同的厂房。那从2020年我这边在进驻的时候，我就整合了这边不同的这些厂房，让艺术家可以在这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跟聚落这样子。那桥头工作室旁边也包含了我们新的艺术聚落叫空场艺术聚落。那我们未来希望可以把这个整个八里的河岸变成一个八里的河岸艺术聚落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艺术家的灵感来自于生活的感受，透过不同环境以及文化的刺激呢，带给他们新的创作上面的能量与养分。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曾经在世界各地驻村，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跟当地不同的艺术家来做交流。那么也因此他发现到空间转换对于艺术家的重要性。那么在回国之后呢，他也就透过行动搭起了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桥梁。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欢迎新媒体艺术家郭奕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奕晨啊，那么我知道呢，你的这个做艺术家啊，其实起步并不算早啊，可是呢，你却很快的啊，那么当你的首部作品发表之后呢，就受到了瞩目啊。那么你的第一个作品呢啊，《入侵》啊，这是2005年啊发表的，当时立刻就获得了台北艺术首奖啊。那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你跟艺术结缘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2: 是，因为2000年其实我来台北求学，所以我那时候来到台北，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科技艺术这个类型，那是在2000年那时候在板桥火车站办了一个发光的城市科技艺术展览，那我第一次见识到哦，除了绘画以外，有这样科技艺术的这个媒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媒材好像是我可以去运用的这样子的创作的形态这样子，因为以前可能就是画画，然后油画、水彩那各类型的，但第一次听到有科技艺术这样子的媒材，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用这样的媒材去做创作这样子。那时候来台北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台北双年展，也看到了很多当代的这种艺术形式，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当下就在北美馆的外面的一个，我记得在朱铭的雕像下面，我就许了一个愿，说我希望有一年我可以，有一天我可以来这边展览这样子。然后没想到2004年我就完成这个梦想。所以那时候就开启了这个就是入侵的这个作品的系列，从台北双年展2004年到2005年代表台湾到威尼斯的双年展的台湾馆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飞机的影子就真的带着我去到世界各地去展览旅行这样子。
1: 也算是你许的愿很快就成真了，也真是非常的幸运啊。那么看你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啊，里面关注的范畴蛮广的，有太空科学、哲学、环境危机，还有甚至这个心理问题啊，你都关心啊。可是这些不同的类别，你可以专注到一个议题来贯穿，就是缺席啊，缺席的这个概念啊。那么为什么缺席啊的这个主题啊，对你的这个不同的作品呢，中间都有这样的关联性呢？
2: 因为其实早期在我生命经验当中，就是面临到不同的亲人或朋友的一个骤逝的状态，所以当时小时候的我其实没有办法去面临这样子生命的空缺，然后等到我开始透过创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要透过这个缺席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死亡的状态其实很像是一个幽灵，它挥之不去，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所以对我来说，死亡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生命中存在的缺席的状态，所以我的作品其实用不同的方式在谈这种缺席这种 gap 的一个状态，包含我觉得心理的状态，或者是大致到那种星球、宇宙到星球之间这样子的一个裂缝，这样子的一个缺席，这样子，所以我透过生命的不同的历程去讲述缺席的这一个核心。嗯。
1: 就像你讲的生命当中其实死亡啊无所不在啊，所以经常我们都要面临缺席的这个状况啊。那么你刚刚提到有亲人啊，有朋友啊，那里面是不是有你更为重要的至亲啊的这个缺席，我想是带给你的一个影响是最大的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是谁的过世，也许带给你很重的影响？那他跟你的这个自身经验怎么转换到为你的作品当中的这个过程？
2: 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
1: 10岁啊，那还非常小的时候，
2: 非常小的时候就是过世了这样子。那然后等我长大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跟我父亲的脸是非常的相像，但我再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有做了一组作品是跟我父亲有关的这样子，对，叫做远景。
1: 这是2007年时候做的，
2: 对。
1: 那跟我们描述一下，在这个远景里面你是怎么样的，跟父亲很相像的这个件事情怎么样子在这个展览中做呈现？
2: 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用科技艺术的这个方式，我用了一个动力马达，那动力马达它其实前后会移动，有一个杠杆这样子，那前后装了定焦的监视器的镜头，然后前后都放了我跟我父亲的大头照。那我那时候的大概是20几岁，那我父亲也是放他20几岁的照片，然后透过定焦摄影机在前后来回的移动这样子。但因为它是定焦，所以当他靠近我的时候，我的画面会清楚，我父亲这一个画面就会模糊。它是同时投影在两个屏幕上面，对，两个画面，所以两个肖像其实是永远无法看到彼此的。但是在那一个作品做完的同时，我好像重新看见我跟我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脸孔，这样子。
1: 那这种缺席的经验啊，那么当然不只是至亲的过世嘛，啊，那么我们有时候东西不见了啊，或者宠物的过世，都是属于一种缘分的结束啊。那么这种状态呢，你也发现很多，你就把它结集成册，出版了一本《桥 Gap》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藏这个结集。那么当初为什么会取《桥 Gap》的这个名字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里面大概有哪些内容？
2: 其实《桥》这《Gap》这个作品集是横跨我大概2004年。到2024年这期间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集结，这样子，
1: 20年的，
2: 对对对。那我觉得桥有裂缝的地方就会有桥嘛。那其实像我现在工作室是在巴黎关渡大桥的桥下，那现在的淡江大桥也正在盖。对，那所以以前在没有那一个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裂缝嘛。所以那个裂缝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那我讲的那个桥的 gap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跨越那个过渡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对，那包含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月球跟地球之间的这种 gap， 我们星际间人跟人之间的 gap，
1: 心灵的，
2: 对对对，因为每个我觉得生活中用从最小到最大，它都有一个缝隙，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缝隙之间搭跨越过去？我觉得那个桥其实它同时是裂缝，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就是在建构的那个过程，有形的无形的桥，这样子。对。
1: 那在这个结集当中，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来表现这个概念？
2: 那这次的桥 gap 其中收录了我在2023年在工作室的一个个展的作品。那举例来说，有一件作品叫《筑一道桥，围一道彩虹》。对，那刚好我的工作室是在竹围的对面。对，那这部分其实我是用竹围的这个方式跟桥的一个意象去做一个连接，这样。那在我工作室，因为离淡水河非常近，走出去其实就看到淡水河这样子。那所以相对湿气比较重，
1: 是。
2: 所以我用了一个除湿机去，本来我工作室除湿机的方式去除湿这样子。那 用除湿机的这个水，那我把它引导到一个用细胶翻模的一个一本一个模具这样，所以那个细、哦、那个水那个水满了之后，它会引导到那个模具里面，哦、然后我再把那个书把它冰封起来，然后变成一本冰书。嗯，对，那我再把这个冰书在开幕的时候，我就带领观众，然后一路从我工作室，然后走到关渡大桥的引道。那关渡大桥引道其实它有一个界标，就是巴黎跟淡水的一个界标，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gap。那我把那个界标下面刚好有一个空间，我把那本冰书放在那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放上一条红色的一个分叶线，因为对我来说，关渡大桥就很像是河的一个分叶线，它横跨了淡水跟巴黎两间，那从上面的视点往下去看，其实它就很像书的一条红色的分叶线，然后那一个冰砖书，它要从一个固态，然后慢慢的融化，然后又流到淡水河，所以它有一个从气态，然后固态到的液态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这样，对，然后也是对应了竹围工作室的这个历史这样子，所以才取这个名字这样。
1: 但我听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逸晨聊。
3: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4: 等等，那是诈骗。
3: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4: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5: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6: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7: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6: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7: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6: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7: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8: 史康乐，然后呢，我的创作内容其实偏向于录像，然后装置，还有一些比较偏向行为方面的表演。我觉得其实逸晨他对于所谓的艺术这件事情是蛮开放的。对我而言，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放大器吗？有点，可能有点类似那种概念，就可以通过他所带领的一些活动呢，把我们个人的创作或者个人一些。

0: 跟这个河岸有关的生态。那另外我就是偶尔有空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写生。
1: 一成，前面曾经介绍啊，说你啊觉得空间转换对艺术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啊。那你也曾经有在巴黎啊、纽约啊这些这个西方的国度啊驻村的经验，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这些驻村的经验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我算是蛮晚才出到到国外去驻村，对，大概是我2012年的时候，对，那时候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工作室在空场艺术聚落这样子，那时候因为我常在国外驻村，可能半年或三个月，那我工作室用不到，其实就很可惜，因为我也要付房租嘛，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让别的艺术家可以来使用我的工作室这样概念？因为我在不断的移动嘛，所以我想移动的过程中间就会有空间的空缺，对，所以如果有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节省空间的成本，那也可以让空间有得到更大的使用，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一般蛮多艺术家其实很需要工作室，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办法把这样子工作室需求的这个问题变成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我那时候才去思考说，驻村我能够创造一个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在移动的之间，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作为一个驻村的平台，这样子。
1: 那除了这个可能解决了大家缺乏空间的问题啊，那从自己熟悉的空间，也许移到一个陌生的空间，那这件事情应该也是蛮有意义的，是吗？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驻村的环境，其实你不论是你要去，因为有时候你驻村最少是三个月，那最长可能有到两年或半年这样，你要面临不同的文化冲击，那你还要生活上的这种适应，然后你还要创作，所以其实需要花蛮多时间去做一个调试。但我觉得最重要驻村其实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打开，因为等于是我觉得它有驻村有一点像是一个你创作到一个状态，你已经在一个舒适圈了，你怎么样让自己归零？就是你习惯在这样子的台湾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去到一个我很陌生的地方，但我有没有办法在那个陌生的地方用我自己的观看的方式去重新找到一个创作的不同的更的角度去做这样子不同的媒材。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在纽约驻村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从一个比较探索内心个人的创作的状态，整个打开，整个跟社会去对话，跟更多不同的就是不管是媒材或者是语言，或者是甚至不同的国家的方式去做思考，去做创作的对话。
1: 比方你旁边那个照片啊。我刚刚跟你交谈了解说，那个就是你在葡萄牙的波尔多驻村时候啊。
2: 对。
1: 那么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个你的作品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介绍一下。
2: 那其实这个是我创立的那个 Stubin 艺术家工作室驻村平台。然后那时候第一个案例，我就是请葡萄牙的艺术家Philip， 然后来到台湾这样，然后我就是到他的葡萄牙波多的这个工作室去交换彼此的工作室跟彼此住的地方这样子。那时候很特别，其实在这个图里面，其实那时候发表的时候是在一个画廊空间，所以我把画廊空间一部分变成艺术家的工作室，但这个画廊的展览其实是我的个展，但是我把我自己的方式有点算是一个缺席。我就让自己在葡萄牙驻村，但是在这个工作台湾的画廊的空间里面，是葡萄牙的艺术家在里面创作啊，
1: 但同时还在展览你的作品。
2: 对，它有一部分是这个介绍这个 Stubin 的这个平台，然后有一部分是他的工作室。对，那我在葡萄牙两个月之后，我们回来，然后 Open Studio。那交换彼此在台湾跟葡萄牙的这样子驻村的一个交流的一些想法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独特，因为波多非常的漂亮，而且就是有酒庄、有古城啊， 整个城镇，我觉得跟台湾的台湾也很像，这样子、嗯、也非常的亲切，然后很有人情味这样子。
1: 你提到那个帐篷啊，是你是、等于是算你那次驻村里面留下的一个作品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意涵、
2: 是，其实那个帐篷对我来说，这它有点对应到

0: 村的模式，因为驻村其实是一种游牧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它就是，然后我用一个帐篷的这个造型去象征一个艺术家创作不断的在移动这样子。嗯、那在帐篷上面，其实我贴了那时候我每一天都会去波多的这个报摊，我去买一份报纸，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就把报纸的每一张我就去拼贴在那个帐篷上面，因为对我来说，其实你每一天很像是在累积一些创作的一些能量这样子，对，然后我就用一种拼贴的方式，把这样每一天的报纸不断的把两个月把它拼完这样，然后放在波多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河上面这样子，对，
1: 是很有意思。那么在你们的这一个 Stupin 的这个驻村平台啊的设计里面啊，我知道你们除了提供空间做交换啊，还有一个聘驻地文化导游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那其实 Stupin 这个驻村平台其实念起来有点 stupid， 因为我觉得
1: stupid，
0: 对对对，其实有点好记这样，因为我是我创的一个新的词这样，它是 stupin， 对，它是 studio 空间跟 pin， 就是有点像地图上的大头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不之前在不同国家驻村，我觉得其实是艺术家在驻村的时候很需要空间，那也很需要这些在地的资源，所以我就用这两个作为Stupin 的一个核心这样子。那文化导游其实有点像是你在不同的城市，你大家常会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去哪里旅游，或者是你去哪里，你一定会有一些朋友介绍哦，哪边有好玩的，或者是哪边有不错的展览，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些材料，你人生地不熟，一定最需要这个。你自己摸索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艺术家驻村的时候，可能在三个月里面，你还要创作，然后你要还要熟悉这一环，你要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所有这些事情，你还要去连接这些资源，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可以用很简易的方式，就是用 Stupin 这个方式，你到这个城市，比如说像最近有罗马尼亚的一个摄影师，他要来到台北。那他之前2017年有来过，他就是用了 Stupin 这个 pin 的这个功能，对，然后我就是他的文化导游，对，然后那时候他来采集跟台湾茶有关的文化，那他最近又想要从罗马尼亚申请补助，然后来到台湾继续研究茶的这个文化，这样子，那就觉得他就很快可以知道说台湾哪边我可以找到不错的这样子的跟茶有关的，或者是那时候他找跟原住民有关，我就可以带他去哪里去介绍，很快的就可以认识，所以就是短短可能一个礼拜里面，他可以连接到很多不同的资源，包含我带去工厂艺术居留，认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这样子。对，
1: 那么在你们媒合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好像曾经听你聊过，在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案例啊，
0: 是，
1: 比方像最近这种俄乌战争啊，那么也有艺术家想要来，这个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俄乌战争啊，那时候刚好就有俄罗斯的艺术家因为抗议普丁政府，他们政治流亡到了台湾，所以那时候就有艺术家朋友说，希望我可以接待这两位俄罗斯的艺术家这样子。那时候我高雄的老家桥头那边有个三合院，那我就让他们去那边进驻。那同时间我也连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艺术家，对，那在这个同时，其实他们是来台湾，希望可以去抵制各个国家给予俄罗斯的艺术家的资源。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1: 来自敌国的不同艺术家，
0: 对，就是但他们同时在台湾，
1: 对，
0: 我同时遇到了他们，我同时也他们需要什么资源，比方说乌克兰艺术家那时候2周年的时候，乌俄战争，他在我工作室做了一个行为声音的表演演出这样子，对，那我就把整个工作室让他去做演出，去做一个有点算是一个对战争的这种抗议的一种宣言的表演行为这样子。那当时其实因为当时现在还在战争，已经三年了，那战争还没有停止，所以在这中间，怎么样透过文化的方式去做沟通，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是很难，因为其实是他们没有办法对话的。但这个同时，我觉得我怎么样去搭这座桥，就是说在这中间， 我自己也很等于是说他很难去跨越，因为一方面你要抵制，但一方面他们需要援助，那我怎么样在这中间我去协助到他们每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需求。
1: 是，
0: 当然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抚平，特别是透过文化交流，因为文化是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敞开心胸，我们需要去为对方去设身处地的去着想，我觉得这件事情他才能够去有同理心，才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
1: 我想呢，政治上面的纷争啊，有时候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想法啊。那么透过艺术的交流啊，相信呢也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助力。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奕晨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我是张浩仁，那我平常做的创作类型主要是以剧场舞台设计为主，然后同时有做一些影视美术设计，还有空间装置的创作。这样，这个空间里面其实蛮多的公共空间，然后我们彼此的创作类型就是也不太一样，就是有绘画啊、空间类的啊、摄影之类的。然后就是虽然大家创作的类型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蛮常会给彼此的创作一些意外的小灵感。
1: 我是维云，然后我是剧场工作者，然后会做剧场创作跟表演者。一来到这边就很喜欢河岸给人的感觉，然后在这个空间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来就觉得很喜欢很舒服，然后这边的人就有一种你知道遇到对的人对的场地的那种非常不是理性思考，而是感觉到我在这边会得到很多很棒的能量。
2: 毅成啊，在这个推动这个驻村平台之前啊，听说你就有参与这个艺术聚落啊。那聚落又是一个什么概念？聚落跟驻村啊有什么不同？
3: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这样子就是因为像我在2012年的时候跟二十几个艺术家，我们一起经营的在位于北投的一个空场艺术聚落，它以前是一个纺织的厂房，闲置了很多年这样子，大概有快600平的一个空间，
2: 蛮大的哦。
3: 对对对，那时候有大概20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然后200平的展场。对，然后我觉得艺术聚落它有点像是一个聚合体，就是因为我们空间叫英文叫 polymer art space， 对，它就是一个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就很像是一个分子。然后大家那个空间需要去聚合大家，那你怎么样产生那个化学变化？对，所以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个展览啊、策展啊，然后包含艺术书展，那包含我自己的 studio 也是在这里面催生出来的。对，那艺术驻村它比较像是一个，它要把这个空间带出去，它有点像是一个，你在实验室，我觉得聚落有点像是一个实验室，然后驻村有点像是你要去外面去做踏查实验研究的这个计划，这样子，对，有点算是一个去你要去验证实证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所以你要做在3个月在驻村期间去做，你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地方，你想要做什么样研究，然后你就透过你的研究方式去作为你的一个创作计划，这样子。
2: 所以听起来聚落算是提供一个空间，让不同的艺术家能够接触到有比较多的这个
3: 是
2: 也许思想或想法上的撞击啊。
3: 对。
2: 那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我知道曾经你们也提供家里面高雄三合院的空间出来当做一个聚落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啊，在那个经验里面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在高雄三合院的这个艺术驻村是 Stubing 这个平台，那在2022年那时候启动的，那目前已经进了第3年。那时候其实这个驻村叫无所事事，那高雄老家那个三合院是我小时候住的家，我住到10岁，所以我童年记忆都在那个三合院里面。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每次出国驻村或者是你在不同的驻村的这个计划里面，你都要写成果报告书，你要 open studio， 你要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想说有没有反过来去思考，我不做任何事情，我回到一个更生活本身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无所事事吧。对，那无所事事有3个不同的无所事事的方式。那很重要的是，因为我妈妈就在高雄老家这样子，那我就请我妈妈退，因为她退休了，然后她也无所事事，
2: 对，
3: 所以说你可以照顾艺术家的话，我就启动这个计划这样。那我妈其实就是一个很热心、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艺术家就每一次他们可以在那边30天。那因为高雄老家那边其实旁边都是农田，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去思考这件事，不去思考创作，反而你真的放空的时候，你才是那时候的大脑是最活跃的。因为我常常就是在田间这些阡陌小道这边走，然后回去都会有一种，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那我就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方式提供给艺术家。所以一开始很多艺术家说什么？就不用钱，然后给你住一个三合院，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住过三合院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可以30天在这边，然后又有人可以照顾你这样子，
2: 太好了。
3: 那我妈妈常会煮一些她最拿手的咖喱饭啊什么的，啊，那包含她也会去联系一些这些就是一些长青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艺术家有一次他觉得他想要做什么，他不想无所谓，然后他就在三合院的门的广场做了一个小型的摄影成果展这样，然后我妈妈就邀请那时候长青的刚好他们有活动在李明办公室那边邀请他们过来，所以那时候就很快的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聚落的那种氛围给连接起来这样子，
2: 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也有意思啊。尤其我很喜欢你刚刚讲这个无所事事啊，因为就像你讲的，一般你去申请一个驻村的空间呐，就像你讲的，要写企划书啊，要写报告啊，
3: 对，
2: 好像说你心里面已经决定好你要创作什么，只是缺一个空间。其实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孵化那个想法啊，
3: 对对，
2: 那孵化想法的阶段，其实真的需要无所事事啊。那么它很可惜，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空间啊，好像在2018年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场地的因素，暂时停止经营，是吗？
3: 那是空场艺术聚落
2: 啊，另外一个聚落啊。
3: 对 对, 对。
2: 那么空场艺术聚落跟这个高雄这个聚落，性质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啊，嗯，
2: 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空场聚落以及它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3: 我们2012年那时候从纽约驻村回来的时候，然后找到了这个闲置的厂房，那时候大家艺术家就发起希望可以，因为我觉得那样子的条件其实不输在国外，
2: 对。
3: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很艺术家就自己规划空间，然后自己我们筹办展览，然后那时候其实营运的大概5-6年的状态，我们才找到一个方向，因为包含现在大家很熟知的就是艺术书展《草率记》，那包含我们也做了像编舞家周淑仪的《无用之地》第一场发表在我们那边，
2: 是，
3: 那包含 Steven 驻村平台也是在那边艺术家的方式去作为一个空间分享所催化出来的，对，那时候其实是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是在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但因为后来因为租约到期的关系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被迫就是要离开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整个跟我觉得跟越来越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成本越来越就是昂贵市生化的一个结果这样，所以我们这个空场 1.0 就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先暂停结束这样子，那后来我们隔了7年之久，我们今年终于在新北市的巴黎找到了一个新的空场 2.0 的一个空间这样子，那目前也正在邀请不同的艺术家进驻这样子，对。
2: 那当在这个空场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是不是也跟那个周遭附近的民众也有互动啊？
3: 是在我们在北投那个空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活动是延伸到跟里长或者是旁边的凤甲美术馆，我们一起合办这些展览活动，所以它是可以从一个聚落的形态，艺术的聚落的形态变成一个整个环境的跟整个你日常的生活形态是有连接，更特别是我们现在在空场 2.0 它就在关渡大桥巴黎的左岸，那其实我们那边因为我在那边已经5年了，所以我们可以连接到包含那边的产业的生态，那包含那边也临近北艺大，有这些学校的这些资源，那我们希望可以在巴黎那边可以创造出一个艺术生态跟环境生态结合的一个巴黎的一个艺术聚落这样子。
2: 那现在2.0招募艺术家进驻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我相信应该很热烈吧？
3: 是蛮热烈的，对。那像我每一个礼拜，其实我都自己笑称我现在在当房仲这样，对，就要介绍他们看工作室啊，然后介绍空间，然后介绍外面的环境啊，对。那因为每个创作者其实空间的属性需求都不一样，对，所以就会需要其实空间也会选择艺术家，艺术家有选择他所适合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是开放让各个不同的创作者他们都来到空场。 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很希望可以串成一个整个巴黎的河岸的一个艺术聚落，那让从我的工作室到工厂 2.0 这边不到500公尺的距离，那都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在这边这样子。
2: 哦，那如果来的这个艺术家的背景的领域很不一样的话啊，那么要在一个空间里面能够相处，我想也会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
3: 不同的火花。
2: 对，不同的火花。
3: 因为我们以前在北投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进驻的也包含了做卖二手家具的，对，那也有做茶道的，涂鸦艺术家都各式各样都有。那我觉得就是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一个艺术的范畴里面，我觉得艺术来自于日常嘛。那像我自己很多一些装置作品材料，就是跟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卖二手家具的进驻的他，我就是跟他
2: 彼此的资源，
3: 对对对，他
2: 可
3: 能有时候我这个不需要，他就说你要不要拿去做创作，
2: 是是是。
3: 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很有趣，大家就是在那个聚落里面，大家有点像以物易物的分享，对，
2: 然后
3: 对他就会更打开你原本自己一个人在工作室那样子的工作的形态，对，它有点像是一个河流去整汇大家不同的资源，然后整汇到在这边，然后再分散到不同的分支里面，对。
2: 哇，常常有人说啊，这个艺术家的道路非常的寂寞啊，因为都是一个人默默的在那边做创作。那有了这样的聚落啊，相信呢，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好多人跟你相伴。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逸晨聊。
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目前空场艺术聚落，我们也简称空场2.0。那2.0这边，其实我们目前规划了有17个工作室。那慢慢的，从以前的这种厂房的空间，我们把它塑造成一个河岸的艺术生态的一个聚落。那每一个厂房，它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艺术家的聚落。那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河岸这边串联起来，那以空场2.0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厂房的一个基地，因为这边其实360坪，那有包含80坪的展场这样子，对，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展演，那不同的活动工作坊，那我们可以从巴黎这个河岸的艺术聚落，走向一个淡水河的一个出海口，就像一个文化的出海口这样子。
1: 奕晨，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艺术聚落啊，就是类似艺术村的概念啊。就我知道公部门好像也有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那你们算是一个私人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是不是公部门做的？你觉得在理念上面、做法上有什么不足？所以你们想要来弥补那一块啊？
0: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公部门就是政府文化部这边，其实也是有。他们所经营的这些地方文化局也是有一些艺术村、艺术聚落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在目前来说，其实我觉得实验性的空间越来越少，
1: 实验性的不够。
0: 对对对对对，相对的，因为政府的你都会需要符合某种规范嘛。那可能对我来说，自己也有在那样子的空间进驻过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艺术是需要被实验的，需要被打破框架的。对，所以觉得当然这几年政府在补助上其实非常的多，但相对的，我觉得这部分也需要更多的这些政策去做一个推广，而不是说我只给空间的补助而已这样子。但相对的，现在的反而在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市中心，就是越来越大家要去租一个工作室，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才延伸到整个新北市，希望可以从一个外围的方式，去做一个中心跟边缘的一个置换这样子，让这资源可以去重新整汇这样子。对。
1: 那这个 Stupin 的计划啊，你们现在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0: Stupin 从2017年。开启，然后到现在已经快八年
1: 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那在八年的时间里面呢，相信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家进来了啊。
0: 是。
1: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呢，你们有什么新的构想啊？经过这八年里面的经验，
0: 其实Stupin 在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股傻劲，就是怎么样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越不像艺术驻村的方式，就越适合 Stupin 去做作为一个艺术进驻的方式。因为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驻村的一个平台，它更是我对于一种艺术上的一种实践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它都有点像是一个用每一年开启不同的计划，那我们也会跟不同人合作这样子。所以像包含无所事事，那包含我现在在做的一个新的计划叫太空艺术 Space Out 的放空的艺术计划，它也是一个艺术的一种叫新的

0: 一个尝试，这样子艺术进驻的一个新的尝试。
1: 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聊回到你的创作啊、哦。那么你知道你是这个新媒体艺术科技艺术啊这个毕业的啊、哦嗯，那像现在我们看科技的发展啊、哦，那么啊在各行各业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啊，
0: 是
1: 像 AI 技术的发展等等啊、哦嗯。那么不晓得你作为一个科技艺术家，怎么看待这个科技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0: 是，我觉得。自己是从新媒体科技艺术这样背景领域所毕业，但我自己在使用这些媒材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保持某一种距离。嗯，我希望，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们都听过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件事情，但我其实对这句话我都会保持着一种存疑的态度，这样子。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人其实。10年前，可能我们都还没想到说啊，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用手机这样方所有事情，然后现在包含 AI， 然后所有事情都好像有可能被取代。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个事情都有好有坏，一体两面这样。但在艺术创作方面，我觉得它提供了艺术家更多元的创作的一种形态。但是你要去思考，在这样子我们使用这个媒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它后面最本质的那个东西，要懂得去思考跟反思跟批判这样子。那对我来说，新媒体艺术它不只是只有一种形式上或技术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它更多的是要去达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在运用这些科技媒材，我们在思考我们人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嗯，因为现在太多东西可以直接被 AI 取代了。
1: 是，
0: 对，那甚至艺术创作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那我们在作为人创作者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是什么？它的艺术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可以不断的再去探讨的。
1: 也就是我们不要迷惑于科技啊，不但没有掌握这个科技，反而被科技所用啊。
0: 是。
1: 那么你现在呢，在新北馆呢参加了一个联展啊，展出作品叫做《新感地图和》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作品的想法。
0: 新感地图和这件作品，因为新北美术馆它是坐落在大汉溪旁边，那以前是一个泥沙冲击地。那我就用了这个新感地图和的这个用一个不同在新北市不同的这个空照图的历史背景下，那去由大汉溪整个贯穿到两个双北市，那到一个出海口的一个位置，那回用了陶土，第一块的用了陶土的方式去形塑在1960年代。在新北市这样农业社会的一个方式，因为莺歌有很多陶的这样的一个就产业嘛，所以用了这些熟料土，它是未烧制的，所以然后邀请民众去做那个土嘎土的造型，所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第一块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上面其实开始有一些像是挖土机啊、怪手已经开始在作为一个产业的结构的一个变迁这样。那整个土块的上面的纹理，其实都是整个新北产业的这些，包含做五金的科技产业的这些去压制出来纹理。那第二块是在2000年后2008年的这样一个卫星空照图，那就是比较接近现在的一个地理的一个整个环境条件这样子。那用了很多这些回收的这些布料，那这些边角料，然后还有这些塑胶玩回收的玩具跟这些保特瓶，它作为一个建筑的方式，那民众自己去建构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的地方。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讲一个每个人的一个归属，所以在那样子作品里面，你会去像很多人其实在那个地图上，他会说：“我住在哪里？”他们会去找，然后他们会把自己做的那个建筑体放在他们喜欢的一个归属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顺着一个大汉溪，然后整会到淡水河，然后再流到出海口。那出海口的一个这个位置是一个缝纫机，然后有点像一个瀑布引流而下，那其实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一个状态，所以是有点像这个循环的一个方式，在这个河流跟城市环境的历史不断的在回溯这样子。
1: 那么我看呢，你除了这个从事于这个社会服务成立 Stupin 这样的平台，也没有松懈自己的创作啊。那么从你刚才的解说当中呢，

0: 就知道啊，仍然还有很多的想法。
1: 那
0: 不晓得除了现在在展出的这个作品之外，有没有也正在进行啊，或者思考你下一步的创作的形式或者媒材？
1: 是因为其实我对空间是非常的有兴趣，这样子就是对我来说，缺席的空间到底是什么？所以空间它又是 space 嘛，
0: 嗯，
1: 所以我从我2016年的一本绘本叫《宇宙掉了一颗牙》，
0: 嗯，
1: 然后延续的这个艺术驻村，因为把这个绘本的创作，然后结合我这 Stubin 的这个驻村的概念，
0: 嗯，
1: 那因为它叫《宇宙掉了一颗牙》嘛，我写的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在垦丁，然后全家去看到哈雷彗星的这个记忆。这样子，对，那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2061年的时候可以再看到它。对，所以那时候我这一次的方式就是我找了台中的启聪学校的小朋友，收集到他们的乳牙，然后把他们乳牙，发射到外太空上去，然后叫太空驻牙，就是驻村的驻，
0: 嗯，
1: 对，所以用了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对我来说，为什么选择台中启聪学校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从小他们试图用肢体语言去表达他们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像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其实透过人造卫星去沟通连接彼此。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情感的方式去打破这样子我们在地球被受限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艺术的创造力跟想象性是不会被这样子的给受限，所以跟台中启聪学校合作，就是把他们乳牙然后一个一颗放到乳牙罐里面，然后放在铝盒，然后明年2月的时候我们会发射到外太空，然后会在太空轨道飘行1年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意会到，这件事情是一个艺术驻村的概念。对，但对他们来说，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开启他们对于太空或者是对艺术创造的不同想象。
0: 嗯，像我们小时候呢，常常说掉了乳牙要把它丢到屋顶上面去啊。那现在科技的发展啊，扩张我们的想象力啊，甚至呢可以透过啊科技的帮忙，哎，这个乳牙有可能到太空宇宙去。
1: 对，
0: 今天非常谢谢奕晨来跟我们做的很多的分享，也希望大家经由今天的访谈能够多亲近科技艺术。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老师，
1: 哎，嘿，咱们这儿的大学生怎么也跟我们这帮老家伙学喝茶养生啊？你这心态可够苍老的啊！
0: 嗨，这不凡事都向您学习吗？哎，这叫老成成熟。那个，邵老师，听说你们最近这个钟表组在招人，怎么样？
1: 哪儿那么好招啊？学钟表修复啊，多少得懂点理工。那人家正经学机械的，谁愿意干这个呀？
0: 我呀，我愿意。
1: 你是凤毛麟角。现在时代变了，我们那会儿想着是学门手艺，饿不着。现在谁还稀罕这个呀？
0: 那个，师傅，您怎么出来了？
2: 让你问点事儿。瞧你这墨迹。
0: 那刚要问。
2: 小郑怎么样了？
1: 还是那样，见天的光知道修钟表，本来话就少，现在好成哑巴了，一天比一天瘦。
2: 这孩子，这怎么能行呢？
1: 没法说呀。
3: 那素年呢？
1: 大家都愁这孩子的事儿，我正赶上高三，也不知道有什么打算。
3: 他不是这学习一直挺好的，
4: 听说他还想考清华的物理系呢。
0: 是啊。哎呦，
1: 学什么呀，这郑晋也发愁呢，这次摸底考试这成绩掉了200多名。哎呀，赶上这档子事儿能怪住孩子吗？
5: 来，小雪，来。
6: 于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啊？
5: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呀？
6: 那就先听坏的吧。
5: 你马上就见不着我了。啊，
6: 老师，你没事儿吧？
5: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的事儿，是你马上就能出国留学了。哎，学校选的12人名单里面，你成绩最好，老师果然没看错你。当时你说我在你妈面前跟你妈沟通，多坚持了这么一下，你看看，机会被你争取到了。哎呀，你给老师争了口气，老师没有看错人，我都替你感到骄傲。

0: 上班时间发什么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哭。你要找茬你就出去。
1: 找什么茬啊？我过来溜溜腿不行吗？啊？ 真有点事儿，苏年的孩子，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他？好，这堂课就到这里了，下课。张苏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苏年，对于你现在的数学成绩，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我都是反复确认，才确定那是你的试卷，而且我还特意重新算了分数。苏年，你从年级第一名一直滑到现在的年级200多名，这是什么概念？你以前的成绩是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现在呢？快没学可上了呀！你说话。
2: 没什么可说的。
1: 你
3: 老张。
4: 苏年，老师们呢都知道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对你影响很大。但现在都什么节骨眼了呀？老师们虽然理解你，
5: 您不理解。
4: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谁可以真的理解谁。谢谢老师们关心，我先走了。
5: 你看看这孩子，现在变成什么样了！生日快乐，今天怎么过啊？不过，
4: 别介啊，咱们都多久没一块聚了？
5: 我家都快落灰了，
4: 那是你了，
5: 给个面子，要不然叫你一声苏年哥。下次吧。 这次真不想过。听说你考了一个奥数第一， 小意思。
4: 加油吧，梧桐之光。
5: 有你在，我也就这么一丁点光亮。
4: 我就快灭了，你得顶上来呀。嗯，走了。

0: 过生日，
1: 走吧，饭店我都订好了。小姐看到菜单，口水都流下来了。真的，那个饭店的菜都绝了，你要不是你后悔一辈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说了不想过。
2: 别逼我了，好吗？好，那等你想过的时候，我们再补一个。

你怎么来了？闻到味儿了吧？吃吧。 是不是我妈不在，都没有人喂你了？

其实不应该对小雪他们那样的，可我就是不想过这个生日。你能明白吗？算了，你也听不懂，我跟你说干嘛呀？以后我妈不在了，要照顾好自己。我太想她了。

0: 哎，我先走了啊。小雪，我听刘老师说，你拒掉了出国留学的名额，雅思8.5，面试第一。你为什么不去啊？出去看看不是你的梦想吗？我现在的梦想是让苏年哥快乐起来。 晚上，我们给苏年哥补个生日吧。
1: 好。
0: 嗯，那我走了，拜拜。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

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老郑，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1: 猫。
0: 猫？
1: 啊？怎么了？
0: 我还以为是只胖老鼠。
1: 明明是只猫嘛！你看看，你看。
0: 来，我教你画啊。

0: 小雪，快点过来吃饭了。
1: 小雪，洗手吃饭了。小雪，
0: 听不见叫你吗？小雪，
1: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了？
0: 不舒服吧？
1: 爸妈，我要是说我不想出国留学了，你们会不会怪我呀？你这怎么突然就不想去了？是啊，你不是一直嚷嚷的要出去吗？是不是面试没过呀？
2: 闺女，你得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要是因为没选上，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你要是真不想去了，那正好，你妈本来就不想让你去。我知道，我一会儿说去，一会儿说不去的，特别不靠谱。但是吧。
0: 我是真不想去了，妈，你要是生气的话，你就骂我吧。我干嘛要生气呀？你要真不想去，妈还高兴呢。这样的话，我天天可以给你做饭了。我还有个汤端来，咱们就吃饭了啊。跟爸说实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吃饭去吧。

0: 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
1: 哪有星星？果然在骗我。

0: 委屈，都别憋在心里，撒出来就好了。
1: 我肩膀给你靠着。
0: 你不靠，我可就走了。我真走了。

0: 你好，找谁呀？
1: 我找一下刘老师。啊，
0: 刘老师，有人找。哎，
1: 谢谢你啊。
2: 苏年的父亲吧？啊，
1: 是。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来，进来坐。哎，来，请坐。哎，
1: 哎，你好。
3: 我呢，不带高三的课，是这个学校新任的教导处主任。整个学校的违纪问题都是我来负责。
1: 刘主任啊，我们家郑苏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苏年啊，已经连续逃课一周了，

0: 他一周都没来上课吗？也不是没来，每天上午呢来上，但下午就找不见人了。班主任反映呢，就是在课堂上也心不在焉，批评他吧也不吱声，还照样的我行我素。
1: 实在抱歉啊，他这个事儿吧，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回去我就说他。
0: 今天啊，我找您过来，也是想跟您沟通一下。
1: 哎。 你们家的事儿呢，我略有耳闻。也知道这个事儿呢，对孩子的冲击有多大。但是苏年现在是高三，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稍有闪失呢就过不去了。更何况苏年的成绩之前那么好，所有的老师都觉得特别可惜。所以我希望您回去啊，千万别骂孩子，爷俩好好的聊一聊，把这个心结打开。
0: 你看行不行？
1: 行行，我回去我找机会了，我就跟他聊聊。
0: 这个事儿事关孩子的未来，也别找机会了，那尽快聊呗。
1: 哎哎，我回去马上跟他聊。
0: 好，辛苦你跑一趟。
1: 这是应该的，刘主任，你也辛苦啊。
0: 你也节哀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哎，我来，走吧，
1: 走吧，走吧。
2: 郑叔叔，
1: 哎，张琪，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学校上学啊。哎，
1: 看我真的，我在。
2: 叔叔，你怎么还在学校了？
1: 哎，你们教导主任找我说苏岩啊，有一周都没来上课了。你知道不知道苏岩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不耽误你上课了啊，你赶紧去吧，我走了，我回去了。
2: 叔叔再见。
1: 哎哎，再见。
3: 保送，你这什么态度啊？
2: 保送，你看看人家，这气势！你重新再说一遍。谢谢老师。
3: 我才高二，这保送名凭什么给我呀？凭什么？你一共参加三次奥数竞赛，拿了一个第二，两个第一，人家科大看上你了。
2: 这么远啊？
3: 远吗？
2: 交通这么发达。
3: 在哪儿重要吗？
2: 那我要是去了，就离开这儿了。
3: 啊，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恋家的啊。那怎么着，人家这抢破头的机会，你就这么不要了？
2: 我不要就不要了呗，我大不了自己考。
3: 还大不了自己考？小祖宗啊！你看看你那成绩单呐，你除了数学，你哪科行啊？你能考上哪儿啊？我告诉你，科大这保送名单拿来。
2: 我嘴都笑歪了，你还在这犯浑，
3: 急什么呀？我又没说我一定不去。你一定得去，张琪，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如果把这个机会丢了，你会后悔一辈子。
2: 你给我考虑考虑，我尽快给你答复。
3: 你别尽快，我就给你一天的时间啊！你想不清楚，我找你妈说去。
4: 就咱俩这关系，还动不动找我妈呢？啊，
2: 我走了。
3: 这小子还挺争气哦，
4: 还行吧。

0: 要喝水就喝水，溜点什么呢？
1: 乔宝，
2: 嗯，
1: 今天晚上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你跟我一起去吧。
2: 你大学同学聚会，我去干嘛呀？
1: 他们说得带个伴儿。
2: 他们说，那你找他们去。
1: 啊，不是，不是这意思，就是，我不是也想着说带你跟我们一帮同。
3: 师傅。
0: 易老师。
3: 易老师，少华买了一些栗子，我想给大伙儿分分。
0: 哦。
4: 少老师对易老师真好。
3: 哎呦，好什么呀？他是前两天气着我了，买这些呀是赔罪的。
4: 这一包栗子您就不生气了？
3: 老夫老妻的有什么呀？
0: 哎呀，现在啊，善解人意的女人可是不多呀。
3: 师傅夸我的话，我就爱听。嗯嗯，您忙吧，啊，忙吧，
0: 好，
3: 拜拜。
0: 哎呀，哎呀，善解人意好啊。
2: 我去，不就是个同学会吗？
1: 嗯，真的。

0: 张琪，张琪，那怎么了？又被请家长了？喂，张琪，你怎么不回家啊？我在这想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呢？我被保送了，去科大。太好了！哎，这样我把他们都叫出来，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2: 你先别跟别人说。
0: 为啥？
1: 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
0: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啊？
2: 你是不是舍不得张玲阿姨啊？舍不得我？舍不得小雪？
1: 那你不打算告诉小雪了？告诉什么？
2: 告诉他你对他的感情啊。现在也没什么必要了。
1: 怎么没必要？你都没跟他说过，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你问住我。

0: 眷村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翔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
1: 哎呦，你听这个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
0: 哦，烫，我
1: 操！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0: 终于到中。

0: 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小雪，你过去一趟，把排骨送过去。啊，
3: 你做的排骨，人俩能爱吃吗？
4: 小雪，听话，赶紧送过去，一会儿凉了。
3: 哦，那我先去了啊，快去。
5: 宋建哥，
6: 郑叔叔。
4: 哎。
6: 哎，郑叔叔。
4: 哎。小雪啊。
6: 这都到饭点了，你没开火啦？
4: 啊，我想等着宋年回来，看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做，所以我就。
6: 宋年哥，他干嘛去了呀？
4: 不知道啊，我也这等呢。
6: 哦，这是我妈给您做的排骨，有点咸，你得就着饭吃。
4: 哎呀，这
6: 要不您直接上我家吃去吧。
4: 啊，不不不，我这厨房里边有剩饭啊。哎呀，这
6: 那我先回去了。
4: 哎，小雪，你看这每次来吧，叔叔都给你做好吃的，你看今天就哎。
6: 没有的事儿，那我先走了，叔叔，您记得吃，
4: 哎，
6: 拜拜，
4: 替我谢谢你妈啊，
6: 哎。

0: 慢点，别噎着。
1: 嗯，啊。
2: 你干嘛去？
3: 我去院里做作业。
2: 去院里做作业？
3: 嗯。
2: 多凉啊！嗯、
3: 我等孙江哥回来，不然他又跑了。
2: 是，
0: 别看了，就在院里。
2: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素年。你说这么多天了都看不着人，现在连小雪都要跑到门口去堵他。
0: 靠咱们小雪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写作业啊？哎呀，
1: 有苏年哥呢，他老躲着我。
0: 躲他干嘛呀？
1: 逗他开心呀。
0: 哦。
1: 哎，你来干嘛呀？
0: 我今天碰到郑叔叔，他说苏年最近总逃课，我过来看看他。哎呀，
1: 那就一起等吧。

0: 你不去留学的事儿告诉苏宁了吗？
1: 没呢。哎，你也别说啊，等我找个机会我再告诉他。

0: 今天刘老师告诉我，我被保送了，去科大。
1: 厉害呀！你也太牛了吧！保送科大，那不相当于提前享受大学生活吗？
0: 你说我该不该去？
1: 去啊，当然去了！以你那成绩，你觉得你能考得上吗？能去就谢天谢地了，赶紧去吧，快去啊！怎么那么幸运啊？我怎么没有这份幸运呢？继续，赶紧去。

0: 你怎么才回来啊？等你半天了。等我干嘛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被保送了，去科大。
1: 恭喜啊！我不要听恭喜，我听腻了。我要听保证。什么保证？
0: 保证我上了大学，照顾好这家伙。
1: 周松年，你赶快振作起来！就你现在这副样子，我能相信你的保证吗？ 时间不早了，你送小小回家，我先回去了。

还有一个少年歌，还有一个。

0: 爸，回来了，还没吃呢。
1: 我等你呢，你快洗手啊，我把菜热热。
0: 不用了，爸，我不饿。
1: 宋年。

0: 今天呢，你们老师找我了，说你一个星期都没去上课，有没有这事儿啊？
1: 有。
0: 宋岩现在高三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1: 我知道。
0: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呢，你别憋在心里边，你可以跟我说，好不好？
1: 我的心事儿，您都知道。
0: 是，我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开导你。心里边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所以就会觉得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做所有的事儿都觉得没有意义。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希望你也这样啊，宋年。是，心里边虽然空了，但是起码心里边还有其他的。别把心里边那点疤越扯越大了。想办法填上吧。
1: 填得上吗？
0: 只要想填，就能填得上。

0: 那就多吃点蔬菜水果，别老吃肉，对身体不好。
1: 肉多香啊！就说的跟你不爱吃似的。
2: 我也爱吃，我也爱吃。
3: 我先走了，哎。

0: 董思源，我告诉你好消息，我一个同学家的亲戚是一家大公司的人事主管，我把你简历给他们看了，他们特感兴趣，邀请你去面试。我
1: 的简历，干嘛随便给别人看？
0: 什么叫随便给别人看啊？我这不是想给你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吗？
1: 我不需要其他的工作，我觉得这儿挺好的，无非就是赚的少一点，买不起大奔。
0: 你这人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
1: 我是看你上次挺羡慕他们的，才托人给你找的关系。第一，我没有羡慕任何人；第二，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帮我托人找关系。
0: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给你找这关系费了多大的劲啊？
1: 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但是我不需要。
2: 张琪这孩子可是太有出息了，就是高二呀，他就保送了。哎呦，这么一说呀，真是太长脸了。
3: 小聪明，小俗，我跟你说，我早就猜到了，这孩子一准被保送。
2: 你们想啊，那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那可参加的全都是尖子生。
3: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
2: 这种比赛呀，都能得第一，那全国的重点大学还不都得抢着要？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2: 我家孙子要是。 能赶上张琪一半，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就是，哎，咱们不如呀，让张琪给咱们糊弄的孩子呀都补补课。这事儿好，我们都沾着光。哎呀，反正他也闲着嘛。
4: 这外面一堆人等着夸你，你坐我家也干嘛呀？
5: 别提了，那些大爷大妈太可怕了，抢着让我妈请客，合着我母子俩就该他们的呗。
6: 下一步该抢人了，
7: 抢什么？
8: 瞧你回家当女婿啊！
9: 对，说的也是，就你一样，根本就找不着女朋友。
10: 哎，别胡说啊！张琪多帅啊，条件又好。哇！
11: 哎，张林阿姨。
12: 啊！
10: 哎呦我的妈呀！
12: 累了，
13: 喝口水吧。
14: 要不。
15: 模范母亲讲完课了，他们怎么放你回来了？
16: 放得过初一，放得过十五吗？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族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门不在于教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我是姚聪明，那我是一个插画家，接触插画其实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从设计然后转行进入到插画这个领域，然后一开始接触插画的时候，就是比较多会跟儿童文学就会有比较多的连结，所以就后续很多的工作或者是接触就会跟孩子比较多的相关。
1: 试一下，里面外面上面。
0: 我自己是乡下长大，我是在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就是之前八八风灾的地方。那我现在除了是一个插画家，我也是一个牧师，我在教会里面牧会。
1: 对，没错，来了，蓝色的球来了，要注意，蓝色的球来了，还有一分钟，
2: 开始。
0: 但是跟园长他提到这些品格教育的时候，他也很有兴趣，所以后来就来尝试了几次，就发现比较是透过这种像讲故事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孩子的接受的程度，或者接受孩子们也不会显得很排斥，所以就慢慢的就延续了这个在这边的这个讲故事的时间。
3: 虽然是圣经的故事，可是他又带得很口语化，那小孩子都可以听得懂。他每一次讲完之后，他第二个礼拜再复习，小朋友都能够回答。那我觉得在当中，孩子也学习到了很多，比如说分享、勇敢，在家里做家事要认错，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有学习到。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聪明牧师他的上课的课程，比如说透过故事、唱歌、玩游戏。他就是走小孩子的那个路线，小孩子很喜欢在那个路线，啊，所以我们小孩子就是很认真的去听他上课。我觉得他有达到他要的那个效果。
0: 随着他们可能从小班、中班到大班，他们可能会有两年的时间，其实就发现这些孩子原来在对这个课程，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可是发现说当长时间的堆叠之后，这些孩子他们在教室、在他们的常规，甚至回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也逐渐的能够可以把一些听见的事物。他们可以从转述。
1: 大家早！哇，真太有精神了，连对面大楼都听到你们在说啥了，太棒太棒！
0: 甚至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有一些基础被奠定，所以当听到园长或者听到家长有这样的回馈，我们会觉得很受安慰，是因为这些所有所投注的事心力，其实对孩子是有帮助。
1: 谢谢你。祝福每个小朋友都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智慧聪明。
0: 这一张，你用各样的方式，你想得到的方式，你画一张叫做好心情。对，好心情。
4: 是我每次去旅游，就会觉得天气阳光普照啊，然后看的不管是海边啊，或是草原啊，就觉得好的风景就让你觉得好心情。
5: 画的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像花一样开的很盛开这样。
0: 绽放。
5: 而且我想要把我的四肢都伸展开。
0: 插画或者是说画画，其实原来就是兴趣，那也是从小就喜欢，反正就是涂鸦啊，到处画。那当然就后来就走了这个路线。后来，但是因为在工作领域里面，一直比较还是跟插画手绘的这个部分比较没有能够连接得上。

0: 所以比较长的时间其实在做设计的工作，是一直到后段就有一个机会，那就开始重新的去接触到手绘，就是手绘的这个工作。那是一个出版社他的邀稿，那就从那时候开始又重新的开启了我的绘画的人生这样子。我在29岁的时候，我生命里面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但是在29岁之前，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机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常常讲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很败衰的人，所以我连去打那个打弹珠都会打输啊，就是逢赌必输。所以这也让我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投机的可能。其实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就是说，就是我会认为好运不会临到我的身上。有一个晚上，那我开车要到工地去，就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个车祸。那个车祸后来就是那个对方，因为我开车，对方是骑摩托车，后来对方在那天晚上就去世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在我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就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是在你的能力或者是在你的掌握以外，因为这是完全不可测不可逆的。虽然对方是酒驾，但是其实当有一个死亡车祸出现的时候，原来它不是只是像是一个数据就会通过，因为这件事情就一直对你如影随形，所以就开始都从到警察局做笔录，然后开始在去法院，开始有一些简易庭，然后开始就一个很漫长的岁月里面，开始不断的在谈和解，然后甚至到最后是对簿公堂，因为就是在很多和解没办法谈拢的情况之下，所以在那段时间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就是不断的在和解，在打官司。那也就在这个阶段，也让我开始去察觉到，就生命里面好像很多东西是你无能为力，就是你面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其实那阵子我们已经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你的人力资源，你的人脉的资源，甚至透过金钱，透过地方人士，因为就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
1: 他的人生非常的特别，如果像我们一般的人啊，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崩溃哈，也瓦解了。但是他能够挺过，而且能够坚持的走下来，我可以想象那一段道路是非常的艰难，所以我艰难到一个地步，我连问都没有问，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社会上这么多年，我们理解这样的事情会带给我们的那种冲击。那他居然在这样冲击中，他依然那么乐观，依然不受影响。其实我觉得，不是任何一个人，他真的可能不受影响，是他里面有一个从上帝来那个强大的力量，他可以去克服 overcome 这个困难。这一点我没有细问，但我挺佩服的。
2: 因为姚聪明来找我，我看到他的转变，你知道那种转变是我，因为我是活生生看了他以前是怎么样跟老师顶撞，然后到后面那种慈眉善目的样子，我觉得怎么可能一个宗教可以让一个人转变这么大，让我完全是对他完全是改观了。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在我很脆弱的时候他来找我，而且他每次来找我的时候，他很耐心的倾听，听我讲我心里面的难过。讲完以后呢，他也不会跟我讲太多，他只是搬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然后说：“露，手给我，我为你祷告。”然后我们两个就闭着眼睛，他就开始为我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我就好，我信主。我是因为这样子，我看到他的转变，所以我也就跟着信主。
0: 那时候也是常在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的老板娘是一个我的老板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们原来就是当遇见这种事情，在普遍一般我们碰到，就当然就开始求神问卜嘛，到处问啊，就会去寻求这些在形而上的能力来找到答案，因为从世界上已经找不到答案。然后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就开始学习吃常斋， 然后学习每天打坐念佛经，然后所以佛教里面所有好像觉得让你可以去参悟的这些所有的学习的事情，那我都很实际的，因为我想找到答案，所以我就很投入。那可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改善。那我的老板娘就比较极端，她是一个比较属于这样通灵的团体，所以她后来就邀请我，她说那种佛教的方式、啊、太慢了，所以她就找我去找这些所谓的通灵的这些灵媒，他们来协助。那事实上，从这些灵界里面，灵媒他们所遇见、所传递的事情，确实有很多的超自然的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也会让你觉得似乎在这些人以外的自然界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好像我们可以被去数据化，或者是你用科学可以解释的。所以鬼神的事对我来讲，就慢慢的觉得它不再是在我的生活以外，那我就比较开始比较深的去探索这些事。当然其实主要还是想要从透过这些在人力以外超自然的事情，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找到有一个能力可以来帮助你。其实不外乎就是因为你心里面已经失去了平安，你失去了你生命里面觉得那种应该有的喜乐，因为就是被恐惧笼罩，就是你觉得冤魂不散啊，就是缠着你，然后你用透过各样的法事，你办了很多很多这些要花钱的事情，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搞定它。所以我就一直在从信仰的角度，从不同的领域开始想去探索。那是直到后来，几乎就是人家常常讲在台湾，他说无波无咯，扯压缩啊，就是到最后好像你已经把所有国产的东西你都已经试过了以后，然后就有机会碰到一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谈到基督教的信仰。那时候有很多谈论是让我觉得比较很惊讶，就是但神跟人的关系跟这个信仰他所看重的价值观，就对我传统的信仰宗教里面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就开始接触了这个信仰，然后就走进到教会里面。那29岁那一年对我来讲，那就几乎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转捩点。那很多人他会讲，其实在华人特别讲的逢九必凶啊，就是遇到9岁、19岁、29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时期。
3: 我后来信了耶稣嘛，那所以我就会在我的工作室那边，就是会开一些福音的聚会啊，希望邀请一些同学朋友来，然后就跟他们说说耶稣的故事啊，看有没有机会带他们来认识耶稣这样子。啊，那一天也是我们正常在对一个住在台南的同学，那个在跟他传福音就对了。他突然按电铃进来，啊，我想说哦啊，这个时候来干嘛？然后不管他，就是也是说啊，请坐，请坐，请坐，然后就没有特别理他。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对着那个同学来讲关于耶稣救恩的事情。那讲一讲之后，最后我们就问那个同学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信耶稣是不是很好？你要不要来那个相信耶稣，让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这时候姚聪明就我要，那我就想说不要乱啊，现在这是很震惊的事情，不要乱。我说我很认真啊，我说不要乱。后来他真的很坚定，那我后来就是说好，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再跟他谈。结束之后就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去跟他聊，然后我才听到他说已经一年多来都睡不好，然后相当痛苦的日子。然后他真的是拜遍了台湾的什么大庙小庙，然后那个什么睡觉也要用什么符，用那个什么符咒，那个放在床底下，然后烧符咒、洗澡什么等等，就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但是他到了晚上，他还是很害怕，他就是会醒过来，睡不着。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些事情只有交给耶稣吧，我也不能帮你。那就为他祷告。然后结果隔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那是他这一年多来睡得最好的一次，所以他很谢谢我。然后后来，他就持续的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甚至他最后就觉得他 有感动，要去读神学院，那最后当牧师，这也都是超过我们理解跟想象的事情。
0: 爸爸的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想尽办法就回到那个灾区。

0: 也跟神祷告，希望他能够，我爱是祷告，希望能够有神迹，希望能够也许很惊讶的让我们发现，哎呀，妈妈还在。可是当然这个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所以去的时候就看到一片一片的泥泞，整个沙石就把整个村子都覆盖住了。那当时当然有很长的时间的错愕，跟很长的时间你不知道怎么去梳理自己的心情，所以我就走在那些沙石堆里面，然后我很努力的去找到可能是我家的地方，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怎么这件事情是到底怎么回事。突然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有一段圣经的话，就是圣经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他经文里面他写到说，他说神说我把他从淤泥里面抬举出来，让他在神的荣耀里。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段经文突然出现，可是他让我连接到的是，在这片土石之中，好像神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当那个土石覆盖下来的时候，仿佛他的手就把妈妈同时就接到了天上。我不晓得那句话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变得这么有力量，就是在那个时间点，顿时之间我的忧伤，我的惊悚就几乎完全不见，而我反而是很理性的去想到的是，如果上帝在那个时刻就把妈妈接走，那我在思考，如果上帝的能力那么大，上帝来照顾妈妈，一定比我照顾会来得更好。我没办法去说服自己说我要用这个想法来掩饰或者是安慰我自己的忧伤，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句话很主动的不在我自己的思维里面的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却医治了我在当时的伤痛，医治了我在当时的所有的心里面的惧怕跟忧愁。所以也能说，神在那一刻他又让我再一次的去经历到一个在不是我自己自力的外力来帮助我，让我可以跨越的在那段很艰难的时刻。所以在那段时间，包括到将近一两个月之后，在处理妈妈跟哥哥的后事的时候，都会一直不断的在经历到，好像神就会给我很多的话的安慰，就帮助我可以走过很多在心情的忧伤的低谷。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的是，并不是有谁来给你什么样的话，不是谁来拍拍你的肩膀，而是神给你的那句话。其实那句话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看到，可是在那个时刻当它出现的时候，好像这一句话它就充满了能力，就把我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阴霾就完全的撑开。就是在这种很特别的时刻就经历到神很特别的恩典。我当然也很感谢那时候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朋友，他们也都陪伴我走过那段时间。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0: 哎，你觉得黄色代表的是哪一种心情呢？
1: 很好的心情。
0: 很好的心情。嗯。
1: 美好的一天。
0: 美好的一天哦。啊，没错没错，红色就好像火一样啊，轰，像火生气的时候就会，没错没错，像火山爆发，所以生气的时候就会，生气就像火，哎，那个火会不会烫到别人？所以记得，你如果生气或者不开心或者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懂吗？所以你要先看看到底我现在是开心呢，还是我是害怕呢，还是我是生气，还是我是很难过？所以要学着讲清楚，来一起说。
1: 讲清楚。嗯。
2: 因为有小石头，它可以激起那个浪花，对不对？
3: 对，然后它还是可以这样子的，然后还是很自在这样。
4: 在这个课程，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因为画画是我最弱的，其实我通常是比较那个心态是比较害怕，不敢前进。可是当老师他只是简单的画个背景，我觉得那个方法

0: 会让我愿意尝试，然后自己的心态会再打开一点，就是愿意再往前跨一步。也就是说，自己其实生命是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鼓励自己，不要告诉自己说啊，你就是不会，其实你稍微打开一点点，你就往前又往前。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在上这一堂课一个比较大的感受。
1: 在教会里面，当我开始使用插画，其实一开始也是兴趣，因为我们教会，因为有教会要读圣经嘛，那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光读从文字来看，有时候还是会比较显得比较乏味，有时候会比较真的读不进去。那后来就会开始把一些图像的东西开始融入，就是把每天读的圣经啊，通过插画的方式来做一些自己的记录。那后来这些图就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惊艳了，他们就觉得我很棒很特别，就也蛮喜欢。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成我就是把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啊每天要阅读的部分，我就把它变成像用一个图像。其实在很多情绪的抒发，其实透过绘图，透过画画，它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透过音乐啊艺术，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只是多数的人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跟管道。所以后来就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我也就会陆陆续续就开了像这样子的班级。其实不是要让大家画得很漂亮，而是让大家能够可以透过在画画里面，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有一些抒发。
2: 插画的工作，其实它接触的受的对象就是儿童。那只是插画它比较是单向，因为是从孩子从阅读，他从文字从图案，他去摄取一些他的内容，但是。真正来到这个地方跟这些孩子互动是双向，所以在透过不只是文字的传递，它是又透过语言，透过肢体，然后透过比较多的想象力，所以是反而是把故事透过用声音的方式，透过用想象的方式来呈现。啊，当然它的影响的张力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跟孩子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是会有更多的互动，那你也比较能够可以掌握到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感的流动。所以在跟插画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插画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延续，因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孩子他只要愿意打开书本，他都可以去接触，或者是开始去看到那些课本里面的内容。所以在它的带动跟影响上，其实它有一些层次上面的不同，或者是在张力上也会有一些差异。那可以跟孩子他们直接的互动，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不只是给他们一些传递的，不管是观念或者是有些想法，其实我觉得接触孩童也让我们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赤子之心，就让你的心情心态有时候是反而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你自己在被洗涤。原来在教会里面，我就比较参与在儿童的工作，就是会针对教会的儿童，我们会有一些信仰教育。那当然信仰教育它当然就包含比较多像品格教育、生命教育，然后对孩子的价值观，我们会按照从圣经里面的观念跟想法来推动。但是原来会有一些担心的，就是比方说把一些信仰的色彩，因为多少会有一些连结到，会担心到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接受，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但后来这就是这几年下来就发现，其实比较多的家长反而他们是愿意配合，或者他们也可以接受在这些所有的品格教育里面，虽然它是可能出自于圣经里面的这些内容，但是家长的接受度反而是比我们想象的更高。所以在孩子的反应上，在整个带的过程倒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其实这些所有的课程，当然我的主要的底本都来自于从圣经，所以因为圣经里面它其实就是有一长串很多世界知名的故事，就比方像挪亚方舟，像摩西埃及王子过红海，甚至像大力士啊，还有耶利哥城，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在西方，甚至在很多的童话故事里面，它都有出现过，所以也不见得都完全那么陌生。因为毕竟你施教的对象是中班、大班、小班的孩子，所以就会把它比较锁定在一两个重要的议题上面，然后重复的不断的让孩子他们去。

0: 你讲即马咱徛的这个所在吼，即就是咱高雄市仁武区仁福里，啊，即有咱即一个林哦，而且林顶的厝遮，啊，即就是咱观音湖的入口哦。啊，观音湖的入口，伊是生伫即个咱仁武区哦。啊，伊的出口吼，伊就是大城，出口就是大城吼，所以有无同的所在。即个观音湖的地，而且讲绝大多数拢都是伫仁武区啦。啊，所以入口就是遮，过来吼，伊伫这个入口遮吼，道路开好啊，停车场要做哪会，拢加足方便。出口遐牵涉足侪物件，所以伊就做渡车，安尼伊较利便哦。
1: 这座位在高雄仁武区的观音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周围青翠山林围绕，景色清幽。湖面面积约为18公顷，曾经是仁武地区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
0: 啊，咱普通渡外渡这个入口要到出口去吼，咱拢会行这条。啊，这路分做，这湖分做东岸、西岸、南岸、北岸，这边或者东岸，这边叫西岸，这边叫北岸，这边叫南岸。啊，咱一般会行渡遐去，但是咱即马因为要看内湖外湖含咩水闸门，咱无行渡车袂使，伊就放开啊。啊，这普通就是讲人会行一尔，乌托邦迄无通达。啊，一般这条路会行的，拢是鸟仔游较侪。要拍野鸟的，所以咱就渡遮两日吧呀哈。哎，这算迄个啊，这算田间小路啦，田园之间的小路啦吼。啊，今麦你看哦，这天顶的云照渡这水林花，啊，佮竹坡啊、树啊、这影，啊，佮波光粼粼，这看起来就是有够水的。伊上早的名唔是叫做观音湖啦。观音湖是一个天然路，你看伊三面拢山嘛，啊山水当然流到遮来嘛，啊所以讲伊的水来源有西陵溪来的水啊，有三公寮溪来的水啊，有天然的河水啦。啊，咱要讲一个所在的地理哦，以咱台湾目前来讲，咱拢会先看台湾府志，啊台湾府志有七个版本内底拢无讲到观音湖，迄落即个中都比啊吼，啊都因人物的乡志吼。林仁武乡志是记载讲，1758年吼，闽浙总督吼来巡视咱台湾，啊看天啊田，看天啊田就旱田啦，靠河水个，迄阵无迄个澎湖啊、莫打当加水啊，啊讲看这个湖，啊这做者附近做者建筑个，啊这需要灌溉，所以讲啊无吼，甲矿较大个，啊稍甲疏浚一下，疏浚啊吼，甲疏浚一下，哦啊叫因个乡志讲过，迄阵吼。空较足大个，啊，水分做高咯，啊，所以迄阵就有人加减叫叫名，叫做中毒鼻啊。但是叫安尼人并无讲去足济个啦，吼、哦、啊，所以在即个重修凤山县治、重修凤山县治内底，伊原底嘛是讲有做仁武鼻啊，因仁武人在底拢讲有做仁武鼻啦，哦，啊，就伊就有讲到这仁武鼻吼，都县城内外，嗯，啊是即个大概外宽，哦，啊灌溉外济，啊到即个1842年的时候。做工船的新船吼，就是开啊，新五里船啊吼，新五里船有开啊，啊有开吼，伊这个做工船有句任务八卦了啊，啊伫任务八卦了啊，这个承德路、丁德路吼，丁德路是西陵沟含这个做工船两条平行，平行差不多300公尺，哦，啊所以这个。这西陵沟啊，这个边吼，像你讲含做工船，有一个连接，有一个上游的土系作用安尼啦，哦，有一个土系作用，啊。啊，到这个1894年哦，凤山县采访处的是凤山街坊，伊就写较清楚啊，写讲住县城来外远，啊灌水灌几家，啊搁老住这西北平移，老住大社下那边搞落，就讲到这啊。因为古早无测量啊，在明治维新以前，民主维新以前，无什么户口，什么这个土地地籍哪会无迄款物件啊，哦，啊所以。伊讲的就是讲大概啊，所谓采访册，伊就是讲行行看看安尼哦，用伊的观感去讲的哦，所以你袂使个掠包讲，你讲啊，你讲安尼有一个差距，当然有一个差距啊。到1916年，迄阵日本人统治，哦，拢去做糖、糖、稻、稻米、地油啊、上落，即拢台湾做经济作物啦吼。啊，日本人伊在即个聚落内底哦，伊为着要种足些甘蔗吼。啊，伊产糖嘛，啊，所以伊有需要加较侪水啊，啊，伊要调节水量，所以就甲你用人工的方式。

0: 这边我做内湖，这边我做外湖。内湖的地势较悬，外湖的地势较低，啊，所以这中间一直做些水闸门来调整，调整讲这個水位按灌溉的作用。哦，迄是到日本人一度这个1916年做到1920年啦，足快呢，唔是你看到这尔呢？迄、那个、迄间庙叫观水宫，观水宫迄嘛伫外湖的边啊。你着过坐啊，你着知影，你着准这是外湖呢，唔是外湖足宽，迄拢是停车场，迄拢外湖呢。啊，这外湖呢，着伫调节水位啊。你看这有一条牛车落来，表示因阁有其他车去作业的嘛。哦，啊，这就是因为无正常的时，啊，起码着讲啊无开放啊。哦，开放予人讲落种植，啊，你袂得种伤悬的作物，你种较低，种稻啊，哪有迄类尔？哦，啊，伊要食水，就是讲靠车的水啊。哦，这是内湖外湖是安尼来吼，唔是天然的，有这个内湖湖，都是本人做这个，做类似水库这个经营了。哦，啊，佮演变佮是安尼。到这个民国以来吼，工作都比的人较侪，就较少讲任务比啊，伫清朝拢个讲任务比的啊。哦，啊。1969年的时候，3月20日，咱讲做新总统讲功啦，吼，伊有来观音山啦，所以伊种阿叫做观音山，哎、啊，这个湖离观音山遐近，因着迄阵人拢爱甲讲有一个附庸啊，讲吼甲推崇一个，哦，无讲到做观音湖，所以演剧就安尼，人物比中都比，哦，阿来搭观音湖，伊演剧就是安尼啦，讲一个物件啦，安尼啦吼。
1: 从最早1758年的记载来看，观音湖已经历200多年的历史，周围已不见仰赖湖水灌溉的片片田地。王君柱林长是环湖外仅存的一户人家，从小到大都靠湖为生，以湖水耕地养活一家人。
2: 到处你们家都是你的地吗？
3: 不是，我也是带腾的，下面家拢我做的。下面那个平坦的都是我住的，城之375。下面有槟榔的那一片都是啊。这个哈、哦，这个本来是我们家的种植，我们是种水果，我们是种地稻子，种番薯。啊，你种的是用，伊水若停下，可能差不多够抽这个迄、那个管道。啊，阮伫外口放的，就水人去饮啊，有人去灌溉啊。
2: 啊，这是你家己食的吗？
3: 啊，你用自己花钱弄的，不然谁要弄？
2: 你这用偌久啊？
3: 这哦，要几十冬啊！
2: 啊，伫几十冬之前，恁安怎用水？
3: 阮拢用迄落喷雾里只加伫迄个暗坑过。啊！就走你阮这边远去啊！
2: 因为正经才无路吗？
3: 不是无路，
2: 沒
3: 是迄个鼻水吼，还阁有高人给阮夹，给阮抽。啊！伊即卖用安尼落去变做自洪池啦，因为改做自洪池啦，改做自洪池，伊水平面就降低了呀。我是要规避降低了呀，降低了阮碰不抽会着，阮只用水电摩托来抽啊。啊！水电摩托爱对伊行。水若消的时候，阮咧一日要大概搁一台接工，接到有水人教的所在，才教有水安尼滴。你讲着接安尼落尔，接安尼落对下底去尔。啊，拄仔咱来遐就选地遐呀，拢伫草丛内底啦。伊个人咧掠鱼啊，遐拢有迄种许白啊无，紫花迄无，底下烤皮个，啊用竿仔咧绑个安尼一台安尼等等。哦，那么听得中，啊那无水的时，就开始遐摇床啊，啊无水的时，草拢发起来，就拢看牛来真啊，以前就拢饲牛啊，啊那么真游泳，以前那游泳我注意啊，我会用游，你袂用游，我改教，所以就给你抱的吼，来哦来哦来哦。到一半时拢爱放的，放你就喷了嘛，袂用又喷落去啊，为了救命啊！啊，你讲要看莫扎？莫扎伫只头。
2: 哦，这样哦。
3: 无人话你遐可恨哦。我遐讲遐远都不讲啊，你去讲。 那个要到水里面这样的这样的深度呢，我来接到这样高，我们要让它合音。啊，另外这样切了，我来还个头在中央呢。啊，我再来问他高不高嘛？
2: 所以也痛苦是第一
3: 个。第二个。
1: 观音湖的水位已不如从前，仍靠着湖水灌溉的王君柱靠着自己将一根一根的管子接在一起，若田间没有水可以使用，就要再循着管路找到湖面上的小马达，找出问题并解决它。
3: 我的钱啊跟娘本来在哪里就到尾下来把它拆修，把它寿命较短嘛，把它收音对我不要的话，给我什么样给我的安全。把它用钱才会砸到收音嘛。的安全给我什么样，然后钱砸到收音。高家伙找了一些苦来，还变苦毛。
4: 你
3: 就
4: 追工
2: 人。
3: 嗯。
2: 你
3: 在那
2: 个
3: 接
2: 过
3: 来。嗯，不要接了。我问大家你在接了。为了生存呢、啊。啊，这些人的钱呢。想办法能够达成为目的、啊、
1: 从出生就住在湖畔，使用湖水耕地，一点一滴建立起自己的家。观音湖近年除了蓄水防洪，是否进入想要整建打造城市绿洲？
0: 现在我们骑这个所在是观音湖，这边算东花，观音湖分东西南北花，这算东花这边哦，诶，这个较悬的观景台吼，这个观景台因为伊有58阶啊，咱讲我把它吼，距金门只有高粱洲的度数较好啦吼。这你看，其实这要看上水的是，规工拢足水啊，但是你要看上水是下晡时啊，日头要落去的时，你看拄西边的西岸迄边是哦，白龙寺足侪伫遐批啊，几架桥啊，迄水面搁有人，搁有迄鸟啊伫巢，啊日头照落，哎，波光粼粼哦。啊，有当时鱼也跳起来，啊，有当时啊，搁有迄大观鸟啊，鱼在飞吼，你看起来就是作祟，伊心情会作好啦，哦，啊，所以咱遮就是这个观景台，啊，较多迄个纳落迄个啊，迄是伊南花的观景台，遐算较低落吼，伊要较低，观看有观看的水，低看有低看的水啊吼，所以这有那算一个较特殊的所在。伊这边啊吼，这四周围的这路吼，本地拢是作细条。啊，有当时也是无咯，是咱这条北花啊，通到这个东花这条，古地是无的，迄种观光局来做的，观光局来做的，啊，就因做了到位吼，因为这土地问题，你要安怎做，啊，佮含水利署，大家互相个配合，啊，讲我袂妨害到你，你也袂妨害到我，啊，大家有一个好管理的所在，哦，这是安尼。哦，正咱看到你种树啊，迄条话种了无话啊，话迄阵这个所在无种，有需要种的去补种。啊，这大部分种的拢是花旗木，吼、哦，咱讲伊个热带樱花嘛，吼、哦，天台山种多些吼。啊，那暗时啊要开花，就是迄个碎花旗板桥，这两行上些。啊，当然有种独角仙的迄、那个要吃的食盐光蜡树，咱台语讲做白鸡油啊。啊，这上时啊，这拢野生的原始的。啊，上时啊，伊一冬内底开花开两遍，一遍是5、6月，啊，一遍是11、12月，啊，开迄种小黄球，拢黄黄的，哦，拢黄黄足水吼。啊，这上时啊，伊有足侪经济作用，烧火炭，大烧火炭油，大是上时啊，足侪烧火炭，啊，佮做木材燃料也使，哦，做木材燃料，啊，且有人咱去做林吼，就讲咱的钙气啊，咱的外口的土地，啊，种一排上时啊，做这个钙气出来。哦，啊！伊这相思啊，佮有一挂，或者绿秀园，伊做下来食相思啊，店面食糖啊。啊，绿秀园世界食啊足水，咱台湾讲做青提啊，啊，伊咧通人滴叫足新鲜，所以互相加分啊，增加迄个诶生态的功能啊，吼、哦。即阵哦，这碎花旗板桥，吼、哦，伊也有咱海边啊足济，啊，迄、那个陆地有咱种的哇，啊，这含旗板桥要讲。棋盘桥伊结子是一粒像巴掌安尼吼，差不多像巴掌大，拳头大。但是这碎花棋盘桥哦，伊结子伫遐，伊迄就像小南瓜，分作几啊万哦，啊总各有因的水啊。 啊，尤其这棋盘桥暗时咧开个真有够水个，啊，足清芳，啊，一关落来吼，啊，佫会落伫涂骹，有人落开出来吼，你看着会足浪。

0: 慢啦。这款树啊，做黄连木，迄个连是木字旁，一个做连长的连。啊，台语有做暖蛇嘛，啊，又有几个特色。为什么叫暖蛇嘛？因为木质部、木质部足够暖，蛇会暖，所以做暖蛇嘛。哎，啊，这款树啊吼，伊个一个特色，伊这树叶啊吼，你个内片片看完呀，这个味有够新鲜的味的。哦，啊，佮一个就讲，伊有这个鳞片，伊若愈大丛哦，这鳞片愈多。啊，这鳞片就像迄咱的十二生肖的五灵，迄灵的鳞片烧香，哇，我结到几丛哦，哎，有够水，有够水。这树啊，做上侪呢，都会公园上侪，一撮拢黄连木，所以伊有那些特色，伊咧调整的空气。咱虽然每一片，但是伊放出来的空气，伫咱内底哦，这对人的呼吸这款好的空气是拢有帮助的。哦，伊是黄连木哦。啊，这叶头嘛是原生的，叶头有足侪功能啊。叶头这叶啊，拢会当来白葬一个味足好啊。但是叶头佫另外一个味，叫做虎啊花，老虎的虎。为甚物虎啊花？你看这吼，有老虎的斑纹有无？哎，有老虎的斑纹。哎、啊，这是两个雄蕊演化来，两个雄蕊演化啊，演化变老虎的斑纹。啊，伫咱清朝的时候，咱台湾哦过五一节、端午节，迄囡仔拢会扮这花吼，啊，做些花圈。吊起这诶，吊起这个，甲挂起车，讲做五丝花，这有一个历史的啦。哦，所以月头有足大作用，啊，月头的籽足芳，月头的籽足芳，诶、欸，有的人讲迄是有咱做银丹的一个材料，诶、欸，啊，有人用这月头的籽滴点香或者烧香哦，安尼，有的平常有咧足芳，吼，所以叶头有咧，这拢咱本土的啦。啊，这琉璃珠伊是本地，伊这作祟啊吼。像琉璃的珠安尼，伊嘛是野生的啊，然后引进园艺，啊，引进这寸不老，哦，寸不老，伊种伊这开花，开花啊，啊，这结籽啊，啊，结籽了，伊的籽是红色的，啊，所以这吼、哦、动物昆虫做爱吃啦，所以这款物件吼，真个是安尼，伊生态也叫做丰富哦。因为种足侪花，有种伫路边的这款咱讲的棋盘角啦吼，啊花旗木啦，哦啊个小花紫薇啦，种过来看的啦吼，啊这内底吼叫做水岸步道，水岸步道这弯弯翘翘这造型安尼较水啦，哦啊要让你亲近水嘛，啊所以伊只就种，只要伊种这就是拢有足侪蝴蝶木园，哎，你像个翠如意啦，啊迄、那个水竹竿呐。哦啊，高树万泽兰呐、啊，马英丹呐、啊，这作者就是伊要吸引作者无同类的蝴蝶吼，而且也要吼来吃，哦啊，叫蔺草啊，啊，所以这所在你嘛是拢青蛙大部分拢伫遮啦，蝴蝶也大部分拢伫遮啦，哦，我要你亲近水看作水，生态多样化，生态多样化，你想要金宝莲，哎、啊，嘛提供鱼啊去吃，还是种什么伊要吃的物件来吼，所以这生态多样的啊，这个万物互相效力啊，互相会达成迄个功能出来，拢有伊的功能啊，哦，这个蔺草啦，咱甘草吼，所以这个所在伊做这地吼，是做了是足好的吼，做了足好。
1: 沿着黄湖步道行走，可以看见许多的原生种植物，也有许多为了丰富生态而种植的树木。光蜡树吸引了许多独角仙的聚集，蝴蝶的食草吸引各类蝴蝶翩翩飞舞，搭配传来的阵阵蝉叫声，整个观音湖显得相当热闹。精心打造的生态湖以富裕萤火虫为营造的核心，生态廊道也在2025年荣获两大建筑设计奖的肯定，兼具美观及生态教育。
0: 咱现在站这个所在是观音湖福德殿的头前，福德殿就是土地公庙啦。哦，啊，这福德殿的边有阶梯，渡阶梯去哩，就是观音湖的出口啊。啊，出口遐有一个解说牌，啊，出口迄条路产业道路。无介宽，遐行出去，行出去到盐埕巷，就是观音湖，有那正伊个连外道路、连外道路伫大社这边个。啊，这间福德殿就是民国七十一年开始起个，起到七十五年，伊旧底福德殿就是伫这张南市个头前。啊，为甚物这间福德殿呢？就是我讲个，有一段时间咱供奉了吼，有一段时间无去种甘蔗啊，较荒废啊吼。啊，迄阵个参加个水也是拢食抽出来水较济啊。唔知安怎生成个，拄啊变作讲，即个附近龟清门个古圣先生伫住，啊，而且有即古圣先生伫住，伊爱甲选择里长啊，所以就会出现一间土地公庙。诶，状态就是安尼哦。啊，本地咱即条土地公庙头前变即条叫做诶西岸，即条本地是无路个， 无路，啊，即摆伊开这段以后，开这段咱要接到迄个南环，爱行路行到二十分钟，啊，这条就是空气足好的所在。空气足好的所在，你若行一段，你就知边啊有竹坡啊啦，啊有树啊啦，啊空气足凉，啊有些足侪所在，没有你看，会当看到这个东边的这北大武山哩，哦，啊看伊个中央山脉拢看会到，啊迄边的生态佫较丰富，迄边的水鸟啊加较侪，水鸟加较侪，啊所以这边吼，再去时啊，介侪人伫行，所以咱会当选择选择哪个，选择讲哦，啊咱是甚物时段，啊甚物气候，哦啊要行倒位的路，哦要行倒位的路，啊。
1: 西岸步道作为观音湖环湖步道的最后一里路，这一侧临近观音山，环境更为清幽。漫步在绿荫下，欣赏湖光景色，是居民生活中的一大享受。
0: 爱山花，大多数拢用是木栈道、木栈道较济，啊，水泥路较少。哦，啊，山花这环境有几个特色，就讲伊遮吼，这段就是因为这木栈道较济。较袂吸收太阳的这个日头，伊就较袂遐烧。过来哦，这西岸这边哦，原始森林作势，你看那竹坡啦、松树啊啦吼，原始森林作势，所以会感觉加足潮湿。你看，咱正伫遮啊，一登岸的所在，风吹来啊，就是足潮湿。安尼行开吼，你若要行一连，看你的体力，看你是勇卡还是肉卡，还是普通卡，其实这个肉卡就有法度啊，肉卡你都休困啊。所以咱会建议讲啊，这个西岸这边哦。风景较水，空气也好，哦，你即毛听着鸟仔叫的声，哦，而且是毋是你这种观景台的所在，啊，只看一个凉亭啊，啊有椅啊，当风也坐，啊你会发现，是讲有阵咱行一半，讲较，哦讲，哦要休困一下，啊是讲有落雨要眯一下，安尼伊会加做一个功能哦，因为这已经开遮侪钱落啊，啊这小小的钱尔，只要开一下，伊会加做好势啦吼。这款开发应该是讲有这样面的作用的，伊破坏就无啥地，反正这就是政府的地啊。台糖的地啊，哦，啊，不放鸟发臭，啊，咱西蒙啊，保持车，伊无什么意思，无意义者。你这古圣先贤带一车，一当人来一遍尔啊，啊，你这逐工拢有人来啊，哦，伊这个真正生活功能哦，啊，这个经济效能哦，哦，啊，这个环境的保育，伊是加足好的所在啊，啊，嘛较符合咱这個都市的需要。我、哦、这个湖伊就会调整空气啊，调整气温啊。哦，啊，搁有咱较济安尼休闲的所在，尤其观音山人足济，啊，即摆你从即、這个迄落树冠栈道、珊瑚栈道做下了，即连接起来，迄、那个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也看看就会出啊。哦，啊，搁较多种话题生活、就水上活动啊，我的意想中内外湖拍通，面积足大，哦，连池潭的面积愈来愈缩小啊，啊，去做一寡别位较无的水上活动，啊，拢会吸引人。啊，年纪都小的到老的，啊，拢会当有安尼，甚至会当讲，哇、哦，中秋节买对现代观音膜，伊就想到啊，哦，迄是一个足好了，要讲我少年的记忆就安尼，阮中秋暗，阮几个啊，做几只德国牌啊，各类学的中，啊，伫嘛泡茶、食月饼、白油啊，看月亮，迄唔是用钱买会到的，唔免开足侪钱啊，这个我就讲。伊有伊个人文生态、自然生态、产经生态和环境教育，拢做到有够好啊！尤其伊会提升人的免疫力，发挥足大个自我疗愈作用。哦，甚至你讲会当腾车卡落搭，即样做里边，你讲你有听到鸟仔声，吹到这风，哦，啊，甲拄啊，搁买奶汁要食一下，啊，你看，迄款人是毋是拄啊心情拄啊规个好起来啊？哦，
1: 太阳逐渐西下。天空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搭配湖光映照的青山，一个湖泊在此经历岁月的洗礼，同时也传承了文化的记忆。每当走访在湖畔，都让人不禁赞叹这一切的美好。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杀了18000里，那时候才叫，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参禅有什么用？禅就是开悟，只要一开悟，生死的边缘没有生死，寒暑的时候没有冷热，荣辱的当头感觉平常。生活中处处都有禅悦法喜，这就是禅者的自在解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5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了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透过多元的课程，结合生命教育，陪伴孩子们来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1: 小小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虔诚礼拜佛光大佛，祈求小小心愿能够实现。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带领孩子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品格。
2: I think it was fu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was in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what they believe in.
3: 这里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念。
1: 学员走进宗主殿，双手合十，恭敬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期盼学员都能够学习大师精神，并透过多元体验，培养孩子创造力、观察力、团队合作等正向观念。
4: 我们大家来这里拜大师、拜师父，也是他学习最好的、最好给人家喜欢的人，好不好？
1: 把握暑假时光，收获知识，学习成长。学员在欢笑中学会感恩、尊重和分享，也将三好精神实践在日常。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趁着暑假期间来体验传统的文化，培养好品格。这是南台别院举办儿童夏令营，邀请到黄世志电视木偶剧团老师来授课，带领着学员从认识布袋戏、操偶体验，一直到成果展演，结合三好教育和团队合作。
5: 我来观观众，看观众，你看来要指挥，今天我们准备跳进来。
6: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房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7: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8: 我画的是两金刊集，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9: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6: 活动邀请黄世志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操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10: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6: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认识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11: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6: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台东日光寺举办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透过了茶文化、生活礼仪，还有采茶的体验，以及永续教育，带领学童学习泡茶、奉茶和感恩。
12: 小朋友双手捧着茶杯，专心学习泡茶与奉茶礼仪。台东日光寺举办2026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由主持会是法师、茶禅义工讲师以及佛光义工陪伴近30位学童学习茶文化。
13: 我看到小茶师这个课，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一静一动来这边学习，就是泡茶的稳定性。
14: 我回去之后会泡茶给爸妈喝，
15: 因为回家可以泡给
14: 爸爸妈妈看一看。
15: 喝茶的时候，心灵会那个舒服，然后又很放松。
16: 好，那我们请快步，把茶杯拿上，把茶杯放。
12: 学童向父母奉上一杯感恩茶，现场温馨感人。课程包含认识茶叶、茶具、泡茶礼仪以及永续教育，并安排礼轻奉茶成果展现，让孩子向父母以及长辈奉上一杯感恩茶，
17: 也让这些茶师们来引导这些小朋友。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学会了专注，而且也学会了分享，这是我们非常好欢喜看到的事情。
12: 一冲一泡，一礼一敬，引导孩子学习恭敬、感恩、分享，让他们学会的不只是泡茶技巧，也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因缘和孝亲感恩品格，让三好精神如茶香般长久留在人心。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前往夜市不只品尝美食，也能够成为环境教育的课堂。这是佛光山的山丛禅境中心三好儿童夏令营，带着80位的学童走进了花莲东大门夜市，透过趣味闯关来寻找素食料理，从认识在地的文化到珍惜食物，一直到实践环保。
6: 拿着九宫格任务卡，小朋友分组穿梭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寻找一道道隐藏版素食料理。从红油抄手、臭薯条到烤玉米，孩子们必须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也透过分享餐点学习团队合作精神。活动响应素食 A 计划，不少学童自备环保餐具以及水杯，希望从减少一次性用品做起，把爱护环境落实到生活当中。三重禅境中心兼寺如宗法师表示，这项活动不只是认识素食文化，更希望孩子学会珍惜食物，善用有限资源，建立环保与理财观念。透过夜市探索，结合趣味竞赛，让孩子边品尝美食，认识在地文化，同时实践惜福爱物，落实三好精神，在欢乐的暑假旅程中，种下爱护地球与珍惜资源的善念。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0: 记得吗？2024年04/03大地震哦，重创了花莲太鲁阁，灾后复育呢持续在进行当中哦。我们看到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暑期三好营队呢，就有80位的学童，他们走进了太鲁阁，参与生态复育计划，用实际的行动来守护山林。
12: 走进地震后还在修复中的太鲁阁，三好营的学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下了解04/03地震对山林造成的冲击，也投入播种复育生态计划，协助剥取原生植物种子，为后续制作种子球做好准备，协助崩塌边坡恢复生机。园方表示，这些耐旱的原生植物未来将播撒到富裕区域，加速植被重建，也肯定三好营队投入环境保育，特别颁发希望种子勋章，鼓励大家持续关心生态。活动最后，学员走上德卡伦步道，一步一祈愿，为花莲、为台湾送上祝福。透过环境教育以及亲身参与，不仅认识震后复原历程，也把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理念以及三好精神深植在每位孩子心中。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0: 提笔书写生命，这是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的征文，邀请到写作的专家，带领着学员们来学如何写作。透过阅读、分享、创作，把人生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力量。
12: 拿起一支笔，写下生命中的感动。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生命书写研习营，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永岱授课，引导学员从阅读中寻找感动，从自身经验发掘故事。
18: 今天要参加征文，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我，不是无我，因为我们是无我的心。在做有我的世界史的文章，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12: 课程透过分组阅读与写作练习，带领学员研读多部生命故事作品，从书中人物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学习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文字。
18: 所有佛光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很精彩的好书，对不对？
19: 对，
18: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好书。所以我也觉得说，所有佛光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次片名叫做《生命书写》，
20: 也希望大家也每一天看一篇文章，那就好了。你会慢慢发现到，文字其实还不错，还蛮优美的。
12: 福国寺住持智天法师鼓励大众培养阅读以及书写习惯，借由文字累积文化素养，透过生命书写研习，也期盼能鼓励更多人提笔记录人生，在文字中传递智慧与温度。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到离岛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的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特别礼请到佛光山丛林学院的专任教师慧中法师来主讲。
6: 悠扬的人间因缘歌曲揭开讲座序幕，近百位信众齐聚海天佛刹，聆听慧中法师分享白法名门论的智慧，从日常情绪与烦恼出发，带领大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起心动念。法师指出，散乱、失念、懈怠、不正知等，都是障碍智慧展开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认知。因此，唯有先天认识烦恼，才能够进一步转化烦恼。
14: 大师提倡这个，是给别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就是布施的最好的实践。我们能够给人的人，自己就是最富有，因为给得起。
6: 讲座中，慧中法师也引用佛教一水四溅的譬喻，说明每个人因为因缘习气不同，对同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理解，唯有学习关照自己，转变心念，才能够让困难成为修行的契机，而不是痛苦的来源。
14: 知识的知，这个是像一个玉，知识变成一个温度，变成一个光明，能够温暖我们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们。这个光明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能够照亮它，所以这个知就变成智。我们所学习的，如果能够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就变成智慧。
6: 讲座最后，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代表颁赠感谢状，感谢慧中法师带来一场兼具佛法智慧与生活实践的分享，也期盼大众以白法为镜，在关照自心中培养正念，活出自在光明的人生。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19: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1: 来，
22: 过年好。
2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24: 拉钩。
2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6: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见。
2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3: 正准啊。
27: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8: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9: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服装会中马协会盛大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马来西亚十个地区同步登场。
1: 孩子们聚集在旗袍店，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十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2: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1: 新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

0: 协会呢特别举办2026支兵培训课程，从站姿、坐姿一直到接待礼仪以及相关的流程，透过清晰理论还有实际的示范，为支兵们注入更优良的专业能力。
1: 手上提重物，但走路姿势依旧保持端正优雅。
2: 要侧一边的时候，来屁股移一边。
1: 不只站得挺，也坐得端正。佛光之滨就是佛光山接待门面。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在曼谷文教中心举办培训课程，由资深之滨担任讲师，特别跨海前来授课，透过理论讲解以及实务演练，为之滨服务注入专业能力。
2: 每一次的服务都是佛光精神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张名片已经印出去了，你是佛光人。递出去的支兵的第一张名片。
3: 对了，同时放收。OK 啦 ，OK。
1: 从服装仪容、基本礼仪规范到迎宾、引导、奉茶等接待流程，讲师带领学员透过层层教学扎根标准专业形象，不仅提升服务品质，也强化支兵菩萨间彼此的默契与整体协调性，期许未来在道场中发挥所学，用最优秀的门面给予大众亲近人间佛教。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的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登场，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主讲五戒的内涵，带你关心。
2: 这一片放在你的肩膀上，
4: 法师教导准戒子们如何穿着慢衣，提前练习穿着正式服装。香港佛光道场举办两次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吸引数百人参加。
2: 这个心灵的寄托，我们寄托的这个对象，佛法僧三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必定是事关重要的。
4: 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是基础，而真正信仰三宝，是对生命无常和轮回有所体悟，寻求解脱之道。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介绍三皈五戒仪式的严谨态度和仪式程序，并鼓励信众把握机会受戒，让生命越来越圆满。
5: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你来到佛前，你这么一合掌之后，你就把原本散在各处的这个心全部融合。
4: 透过讲习会的说明，信众们更坚定受戒的决心，持戒之后要更加谨言慎行，持续精进成长，回馈社会。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加拿大第35届的海华文艺季合唱团的观摩会吸引了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00多位的表演者齐聚。多伦多佛光合唱团呢，除了担任的是加拿大国歌领唱之外，同时透过了人间因缘，把音乐化作为弘法和祝福。
6: 悠扬歌声响起，为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揭开序幕。多伦多佛光合唱团担任加拿大国歌领唱，随后演唱《我愿》《大法西来》以及《希望之光》等人间因缘，以歌声传递慈悲与希望。
7: 只要是以大师的愿力，还有愿意把这个我们的佛法弘扬到大洲，然后希望能把这些佛法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今天的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我们所唱出来的歌声，希望能把这一份感动，好，能够让你们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6: 活动共有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20位表演者参与，其中多数团员都是长者。透过音乐交流，不仅延续合唱艺术，也凝聚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情感。

0: 今年演出曲目横跨人间姻缘、世界民谣以及流行歌曲，涵盖中文、英文及粤语，多元曲风展现合唱艺术丰富样貌。佛光合唱团也期盼透过音声弘法，让更多人在音乐中感受人间佛教真善美，并借由歌声串起文化交流与心灵共鸣。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的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受到佛菩萨的庇佑，也在孩子心中种下了慈悲智慧种子。

0: 家长带着孩子向义工报到，义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可爱的气球，欢迎孩子的到来。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有超过百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接受祝福。祝福礼由法师们带领大众诵经，恭读为佛光宝宝祈愿文，进行甘露灌顶仪式，祈愿孩子平安成长。法师也鼓励家长做孩子的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并经常带孩子回到寺院亲近三宝，持续培养慈悲、智慧与感恩。祝福礼结束后，西来寺安排许多亲子活动，包含套圈圈、摇摇木马、贴贴纸、儿童游戏区等等，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佛法、学习三好。有许多家庭经常参与活动，希望将信仰与好品格持续传承。活动圆满成功，期许孩子平安成长。本节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欢庆美国国庆，洛杉矶举办了国庆花车游行以及嘉年华会，我们看现场有2000位的民众共襄盛举，而佛光山的西来寺呢，则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打造出了花车，带领着近180位佛光人走进社区和民众交流。
2: 热情欢呼声响彻街头，洛杉矶哈冈区国庆花车游行热闹登场，20多辆特色花车沿街行进，民众挥舞国旗，穿着节庆服饰，共同迎接美国生日。佛光山西来寺今年以和谐共生为花车主题，由住持慧东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带领佛光西来学校童军团等近180人参与，透过大型沙弥人偶、莲花手印以及和谐共生祝福字样，传递和平与祥和理念，
3: 跟社区一起连接。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精神、欢乐的气氛呢，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帮助更多的人。
2: 活动仪式嘉年华会现场后，佛光人身着台湾原住民服饰，带来原住民族舞蹈，融合歌声、舞步以及传统文化，获得现场热烈掌声。除了舞台表演，西来寺与洛杉矶协会也设置互动摊位，让参与者在体验中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佛光山透过社区参与，将欢乐、关怀与三好精神传递给更多民众。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冈社区协会在佛光山西方寺举办了追思会，缅怀居民公认的守护神厄尼邦恩女士，纪念她为社区奉献超过30载的无私精神。
0: 纪录片画面中的女士面带微笑，她是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冈社区居民们公认的社区守护者厄尼邦恩。她创立了社区协会、社区发展公司和历史协会，将准备开发的电车厂移植转化为公园，保护当地历史地标免于被拆除命运。邦恩女士享其寿95岁，大学冈社区协会在佛光山西方寺为她举办追思会，感谢她的付出，而她留下的公共服务事迹也成为榜样，持续鼓励后人投入社区建设。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前往到老人院举办一年一度关怀活动，30位的义工透过舞狮、歌舞还有音乐演出，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人间佛教。
4: 活动安排舞狮、舞斗、太极、音乐等演出，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让长者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魅力，也在欢乐互动中度过温馨午后。现场洋溢欢笑与热闹气氛。除了精彩表演，义工也陪伴长者聊天互动，并准备各式茶点与饮品分享。虽然彼此语言不同，但透过音乐、笑容与陪伴拉近彼此距离，也让长者感受到关怀与温暖。现场互动气氛温馨热络。这项关怀活动已成为院方每年期待的重要活动，透过文化交流与温馨陪伴，不仅丰富长者生活，也将人间佛教慈悲与关怀精神带入当地社区，让善的力量持续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人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5: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6: 等等，那是诈骗。
7: 时空宝贝。

0: 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1: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2: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3: 看田的底下背，啊，过看啊，我有在交配，哦，过看哦，伊在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一款呢，
4: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而且退休，提早退休，
3: 提早退休。
5: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6: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那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家里头有小宝贝的家长们要留意了，不少父母亲会挑选市售果泥优格来当作副食品。但是呢，现在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公布了调查，发现有近80%的产品啊，使用的是塑胶吸管袋的包装，孩子吃下去的每一口呢，可能同时也把微塑胶吞进肚子里。
1: 你知道宝宝的每一口都吃进什么吗？面对高科技的现代生活，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危机就潜伏在日常生活中，而抵抗力比较弱的婴幼儿更首当其冲。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台湾婴幼儿食品包装发现，近80%包装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通路更高达100%。
2: 我们常用的一些塑胶产品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微塑胶。那如果说让婴幼儿吃的话，当然说未来是个隐忧。
1: 医生提出警告，婴幼儿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比一般成人更容易受到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目前科学界的研究更发现，如果吸收到高剂量的微塑胶，不但会引发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甚至会直接造成器官伤害。
3: 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化学物质，所以就是它是用后市场的管理，也就是说我规定，就是譬如说我的总量，有机物的总量不要超过某个范围，那还有就是重金属跟塑化剂这样子而已。那我可能其他的化学物质，它虽然可能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也不知道它释放出来些什么东西，它可能是量低，但我们都不晓得这样子。
1: 为了不让隐形危机伤害下一代，

0: 绿色和平组织与医界专家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相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立刻展开全台湾婴幼儿食品包材调查，并且尽快建立为塑胶的标准化检测与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下一代承担来自塑胶包装的健康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厨房大火热炒，香气四溢，但是呢，现在小心了，高温烹调啊，如果拿捏不当的话，会吃进去致癌的危机哦。医师示警了，一旦食用油烧到焦黑，就会释出毒素苯偏吡，长期呢，如果累积下来，对 DNA 啊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营养师特别点名两大天然食材，只要掌握好料理秘诀，就能够成为身体的解毒剂。
2: 大火翻炒锅中的食材是不少料理的美味灵魂，但如果食用油本身品质不佳，或是高温烹调到焦黑碳化，就可能会产生苯偏吡超标的致癌危机。
3: 苯偏吡的话，它本身是个多环芳香碳氢化的其中一种，那它进入身体里面之后，它之后会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DNA 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破坏我们的 DNA， 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就容易致癌。
2: 其实想要降低毒物生成，可以透过天然食物的介入，像是十字花科蔬菜里头富含的萝卜硫素以及苹果的胡皮素，都能协助解毒并加速毒素排出。但到底该怎么吃、怎么料理，也是大有学问。
4: 苹果的胡皮素呢，建议大家要洗净之后连皮一起吃是最好的。但如果是萝卜硫素的话，就建议蔬菜切细丝之后，可能浸入30到40分钟，然后再拿快速的去炒或蒸煮。
2: 营养师强调，透过特定食材烹调，虽然能把握黄金时间，事后补救，但维持均衡饮食并挑选合格安全的食用油，才是远离食安风险、保护健康的根本之道。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1: 气候的环境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来皮肤癌发生率啊逐年攀升哦。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就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时间观察患者他们皮肤的情况，进而减少切除范围，而完成治疗同时也不妨碍美观。
5: 艳阳高照，用路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带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6: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5: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7: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5: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暑假期间是孩子们探索兴趣的黄金期，但是呢，这对弱势儿少来说却可能面临的是学习中断了。我们看根据家福基金会最新的调查也发现了，帮助的儿童里头有高达40%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暑假期间根本没有办法安排相关的才艺课程，让贫困的孩子放假期间错失了拓展视野还有累积成长经验的机会。
8: 曾经在
0: 一边弹着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小瑞自信的笑容在脸上就没停过。家福基金会调查指出，弱势家庭对于孩子暑假活动的安排，除了课后照顾班与安亲班，近50%外，仅20%能找到免费资源。
9: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啊，然后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 出去外面骑脚踏车。星期六就是可以再上，就是上乌克丽丽跟老师互动，然后
10: 更有趣了。
9: 更有趣。
0: 家福基金会调查儿少暑期生活样貌，发现帮助的国小、国中高年级生近四成没有参与任何课辅、安亲、补习班、才艺或营队等活动。经济弱势造成多元学习机会落差，让孩子错失拓展视野的机会。
11: 因为暑期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诱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被关注的话，有可能会不会有造成其他一些比较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提前预防的。
0: 每一堂才艺课，每一场户外活动，都是弱势孩子开启未来的机会。为了不让经济限制孩子的梦想，家福基金会找来艺人卢广仲代言，共同发起无穷世代计划，希望号召大众伸出援手，一起帮弱势学童打造充实的暑假，让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累积翻转未来的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这是很多人的英雄。我们看到球后戴资颖惊喜现身，在台北市的国小。这一次呢，他携手相当知名的服装品牌和羽球小将展开了热血对打。而在现场呢，更首度大方谈起他自己迎向退役还有传承心血的心情。
2: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身之毒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12: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2: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13: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2: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卫福部举办第12届的优良以及资深典范医事人员的颁奖，公开表扬了67位优良楷模，同时也感谢所有善尽公医使命的敬业同仁，也希望所有部立医院未来持续的坚守岗位，为全民健康福祉而努力。
14: 好啦，媒体看的镜头，
15: 感谢由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16: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5: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17: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5: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好，暑假期间不少人出国，我们看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全面升级机上的医疗。

0: 疗设备还有紧急的药物。医师也提醒，长途飞行的话，要防范的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要做好评估。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义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2: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1: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3: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好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1: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3: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
4: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5: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6: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7: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6: 对，
8: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文具影迷，我们来看哦，这是松烟成品书写大众汤的文具展热闹登场。而这一次展呢，颠覆传统了，首度的融入了大量 DIY 手作体验，从五颜六色的笑脸钢笔到超萌的沉浸式的浸透印章，通通呢都能够自由搭配，好玩有趣，独一无二。
1: 我来看一下怎么配比较好看。
2: 挑选心仪的笔身，亲手 DIY 缤纷的色彩钢笔随即诞生，打破过去钢笔给人沉稳的印象。特写镜头下一瞧，上头竟然藏着可爱的笑脸图案，让书写工具瞬间变得超级。

0: 疗愈。除了钢笔之外，还有超萌的镜头印章自由配，一组六颗，从生活用品到可爱小动物，应有尽有，让民众可以随心搭配。
1: 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它的笔是可以自己选笔身的颜色，还有笔盖的颜色，然后那笔尖上面也有可爱的图案，那我觉得非常厉害。
2: 这次文具展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具，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是卡片啦、印章啦，或是很特别的笔。那印章它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场由松岩成品所举办的另类文具展书写大众汤，从7月7号一路展出到28号。这次展览翻转传统文具展常规，特别融入了大小朋友都爱的 DIY 体验。
3: 我们希望让书写的距离跟大家可以近一点。近年其实 DIY 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发生的蛮频繁的，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想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嘛，然后反正大家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就是好玩。
0: 透过亲手挑选与自由搭配，文具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展现个人风格的专属配件。民众不妨来体验这场好玩又有趣的书写大众汤。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4: 好，你多久没有提笔来写字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手写的温度哦，再加上百年工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是源自于日本的百年品牌，首度的吸收日本人气插画家，在台北开展。他们呢特别把日本京都传承有百年的独门烫金工艺，融合着复古插画带到台湾来，透过镜头带您感受。
5: 以烫金工艺起家的日本京都百年品牌 Lokaru 和以复古可爱美学闻名的日本人气插画家 OB One Toys 联手，在台北带来多款经典昭和复古画风的烫金文具制品。
6: はい、今回ですね、OB One さんと Lokaru コラボした台湾の初めて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日本の熊と台湾の熊がこちらのメインビジュア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限定の商品も多数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
5: 面对科技产品的崛起，日本文具销量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就业者自己观察，日本人心理上还是习惯用手写出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感受。
7: 我自己个人在经营文具店或者是拍这种文具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Z 世代或是高压上班族，他们买这些手账啊文具啊，其实不是为了要使用或者是想增加效率，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办公桌前面有自己的世界。对，永远桌上都少一支笔。
5: 用手写的温暖传递真挚心意，一直是日本品牌最核心的坚持。这次来到台湾开展，品牌也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手写温度原汁原味带给台湾民众，在数位时代里重新点燃字里行间的手作感动。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传统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早期，这是老最多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较好嘞，一条好白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仪必须成于中，才能行于外。行立坐卧必须从内心的心念、思想发展到成为习惯，如此表现到行为的外向上来，才能合乎自然。

0: 哎呦，
1: 哎呀，哎，
2: 小西，哎，嘿，即摆大学生，哪会甲阮遮老的同款咧啉茶养生啊？你的心态那老人咧？
1: 嘿，我什么代志拢爱向你学啊？这才是乜代志稳重。迄个小西啊，听讲最近恁这个锦标组要请人，即摆啥款？
2: 哪有遐好请啦？学修理钟表啊，加减都要捌淡薄仔理工啦。
1: 啊，
2: 人个正经学机械，还想愿意做这啊？
1: 我愿意啊。
2: 今仔你佮别人无共，即马时代咧改变，阮迄当阵啊，都想讲学一门手艺袂去枵着。不过即马想稀罕做这啊。
1: 西，你哪出来啊？
3: 叫你问代志。问几波问无？
1: 啊，我才拄要问啊！
3: 兄弟，今麦安怎？
2: 哎，嘛是安尼，是尴尬嘛，干来想修理钟表，本来话就少啊，但今麦咧好啊，变作下狗，一工一工散落去啊。
3: 这个囡仔，安尼要哪用的啦？
2: 讲袂听啊！
4: 阿素林呢？
2: 大家拢在烦恼这个囡仔的代志，即马拄好是高三，嘛唔知啊有啥物拍算。
4: 伊唔是功课一直拢真好，听讲伊想要考清华物理系呢。
1: 是啊。
2: 哎呀，要学啥？这老爹嘛真烦恼啦。这边的考试吼，成绩落200多名。哎呀，发生这种代志，敢会当怪囡仔？

0: 哎，就算来。
1: 那老师，你有代志找我啊？
0: 一个好消息，一个歹消息，你想要听到一个？
1: 那呢，先听歹的迄个。
0: 你到底要看袂着我啦？
1: 啊，老师，你无代志吼？
0: 我会当有啥物代志啊？唔是我的代志，是你马上就要出国留学啊！来，阿豪，选了十二个男名单内底，你的分数上悬，老师有影无看走进去。当时吼，我伫你妈的面头前，甲你妈讲几波，加在我有坚持啦。你看，机会互你争取着啊！啊，你有甲老师争一口气，我真正无看唔着人，我替你感觉足骄傲的。

0: 上班啊，咧忙神啦。你来要创啥？我来看你敢有哭啦。
1: 若要找麻烦，请你出去。
0: 什么咧找麻烦？我来洗洗咧，敢袂用呀？啊！哎，我真正有代志啦。苏联迄个囡仔，你最近敢有看到伊？好，这节课就到这。下课，陈苏联，你来我的办公室。苏联，你对你即马数学的成绩，敢有啥物想要讲啊？
2: 无，
0: 要哪会无啦？我确定几落摆，才确定讲迄是你的考试单，而且我阁特别定算分数呢。苏联，你伫全年第一名，一直到即马变成全年200多名，变啥物结果你知无？较早你的成绩吼，想要读倒一间大学，就读倒一间大学，因为我即马呢，特别无学校通读啊啦。讲话啊，无啥通好讲啊。啊你，
3: 张伟啊。苏联，老师阮吼拢知恁兜发生足大个代志，对你个影响真大。啊，毋过即马是啥物时阵啊？老师虽然会当了解，
0: 你无了解。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无人当真正了解另外一个人。多谢各位老师关心，我先走。你看这个囡仔，今麦变成什么模样啊？
4: 生日快乐！今仔日要哪过？
0: 我过。
4: 莫安尼啦，咱即久无做伙联络感情安尼，阮都拢牵蜘蛛丝啊。
0: 迄是你贫端啊！
4: 我一个面子啦，若无我叫你一声苏联兄。
0: 后摆啦。这摆真正无想要过。听讲你奥数考第一名，
4: 迄嘛无啥。
0: 加油啦，行下之功。
4: 有你伫个吼，我干那一点仔功尔。
0: 我得要花去啊，你得要补起来。嗯，来走啊。

0: 啥？
1: 找你去逛世家。
2: 行啦，饭店我拢订好啊，阿叔看到菜单哦，嘴都给我流落来。真是的，饭店的菜真厉害呢，你若无吃，你会后悔一世人哦，对吧？对吧？
3: 对对对，
0: 我都讲我无想要过。卖别挂，好不？
1: 好，那你等你想要过的时阵，咱再搁补过。
4: Thank you.

真正啦，是毋是我妈无伫个，拢无人甲你饲啊？

其实我不应该安尼对他阿雪来，不过我就是无想要过生日嘛。你敢袂当了解？煞煞去，你嘛听无？我甲你讲是要创啥？以后我妈无伫个，要好好照顾家己哦。唔通伤过受伤。

0: 我请来走啊，阿帅。我听老老师讲，你拒绝要出国留学的名额，也是八点五，名次第一。你哪不会去啊？出国敢是你的梦想？
1: 我即卖的梦想，想予苏联哥感觉快乐。 咱个苏联哥，不过姐姐。
0: 好。
1: 安尼过来走啊，拜拜。

0: 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阿雪啊，紧过来吃饭啦！
1: 阿雪啊，洗手吃饭啊！阿雪，
0: 阿雪啊，你甲你叫你无听到？
1: 阿雪啊，
0: 你这囡仔是安怎啦？
1: 你是安怎？人咧艰苦。
2: 爸妈，我若是讲，我无想要出国留学啊，恁敢会怪我哈？
1: 这你是安怎？奈雄雄无想要去啊？
0: 对啊，你毋是一直咧甲阮吵讲你想要去，还是你面试无过哈？
1: 查某囝，你爱讲我清楚，到底是安怎？那是讲因为无选调，恁过来想其他的办法嘛？你那是真正无想要去，安尼就拄好啊。恁妈本来就无爱让你去啊。
2: 我知影讲，我连咪讲去，连咪讲不爱去，让恁无啥欢喜。不过。我是真是无想要去啊！妈，你若是想去，你跟我骂啦。
0: 我要哪会想去啦？你若真是无想要去，妈顶多欢喜嘞。安尼哦，我就当逐工煮饭给你吃。后壁搁一个汤啦，我旁来咱就当吃饭啊。
1: 老实甲爸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
2: 无啥啦，无代志啦，食饭啦，行啦，食饭啦。

0: 奏莲呐，医药妈妈会变成天顶的这粒天星。
1: 老天星啊，真正是在骗我。

你有啥物委屈，莫捂伫个心肝内，哭出来就好啊。我囡仔头互你骗。你不爱拼，我都要来走啊！我真是走啊！

0: 吕后，你要找谁哈？
1: 我要找刘老师。
0: 哦，刘老师，有人找你。
2: 哎、欸，
1: 要多谢吼。素莲的爸爸对不？哎、
3: 欸，哎，
1: 你好，你好，哎来，你别坐啦。哎，来，我请坐哦。啊，我吼已经无带三年的课啊，是这间学校新任的教导处主任。这几间学校的危机的问题，拢是我负责的。
4: 哦，老主任好，阮地素莲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素莲逃走课已经一礼拜啊。
5: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7: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一礼拜拢无来上课哦。
1: 嘛，唔是无来啦，逐工早起拢有来，不过下晡就找无人啊。班主任有甲我讲，就算伊咧上课嘛，拢无专心，那甲伊念嘛唔应声，啊，照常嘛是安尼偷走课。
0: 啊，实在真实咧，这件代志我真是拢唔知呀。等去我会甲讲啦。
1: 今仔日我找你过来，嘛是想要好好甲你讲。
0: 哦，
1: 领导的代志，我了也有听人讲，嘛知影这件代志对囡仔打击有偌大。也毋过素莲即摆已经三年啊，拄好是需要冲、需要拼的时阵。那了也死较惨，安尼就唔好啊。搁再讲，素莲的成绩之前遐尔好。所有的老师都感觉安尼真可惜，所以我希望你回去吼，千万唔通骂人啦。你爸囝好好讨论，把这个心结拍好开，你看安尼敢好？
0: 好好，我回去会找机会好好甲伊讲，这关系着囡仔的未来，卖阁找机会啊啦，两早甲伊讲。
1: 好好，
0: 我回去随甲伊讲。
1: 好。麻烦你走一转啦，
0: 这是应该啦。老主任，你嘛辛苦啊，
1: 你嘛爱节哀呢。
0: 哎，好好好，坐下。
1: 哎，我来，哎，我来。来走，顺行顺行啊。
2: 店长，
0: 哎，张琪，你哪会伫遮？
2: 我来好好上课啊。
0: 哎呀，对，我一个头壳。
2: 阿姐，你哪来好好？
0: 不是啦，恁教导主任找我讲，素莲有一礼拜拢无来上课。你敢知影素莲发生什么代志啊？
2: 我唔知呢，
0: 真是唔知影。卖影响你上课，你紧回去哈，我来走。我
2: 来走。阿姐再见。
0: 再见。
2: 波桑。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3: 波桑，
1: 你看啦，这气势，你回头去讲一摆。
3: 德贤老师，
2: 我这高二，这波桑的名额凭什么给我？
1: 什么凭什么啊？你有参加三届二所的比赛，摕到一届第二，两届第一，人科大上着你啊啦。
2: 科大，这么远，
1: 哪有远啊？啊，交通这么这么好，你到位敢有重要啊？
2: 我若真正去，唔着爱离开遮。
1: 想袂到你这小囝这么固执哦！那你变怎？人上一要抢的机会，你着安尼无爱滴啊？
2: 无爱滴都卖滴啊！我自己家己好。
1: 什么你家己好啊？较拜托的，你看你的成绩单，你除了数学，你倒一科有法度啊？你会当考调倒位啊？我跟你讲啊，科大已经送补送名单来啊！我笑到嘴干要歪去。你搁伫遐讲硬嘴皮？
2: 你是咧着急啥？我也无讲一定袂去啊。
1: 你一定爱去，尤其啊，我无伫甲你讲耍笑啦。你若是失去这个机会吼，你会后悔一世人。
2: 你稍微考虑一下，我会量早给你答案。
1: 什么咧量早？我干那给你一天的时间，你若想无吼，我就去找你妈啦。
2: 咱两个这种关系，你搁扛袂着，就要找我妈。我来走。
0: 这个小家伙不加优秀哦，
2: 我袂歹哦。

0: 要啉水就啉水，是咧说啥啦？
1: 叫我。
2: 嗯。
1: 因暗，阮大学同学约食饭，你甲我做伙去好无？
2: 恁大学同学约你，我去创啥？
1: 因讲爱带伴去啊。
2: 因讲诶，安尼你去找因啊？
1: 无啦，毋是这意思啦，我是咧想讲，带你去甲阮迄同学。
3: 少爷。
1: 少帅。
2: 少帅。
3: 上好买一寡来煮啦，我就讲大家分分食食咧。
4: 哦。
2: 小三对你又阁真好呢，
3: 什么的好啊？伊是前两天后了我生气，买这吼，要来甲我赔罪啦。
2: 加一包垃圾，你都未生气啊？
3: 但红阿婆做这久啊，哪就生气啦？
4: 哎呦，今嘛吼，了解人心里的查某人是无多哦。
3: 我上爱听西吼，甲我娱乐。恁无用啦吼，无用做恁，快来走。
2: 好。
4: 哎呀，哎呀。了解人的心就好啦。
2: 我去，就是去吃饭而已。
1: 真是啊。
2: 嗯。
1: 啊。三。

0: 多谢。
1: 丢给，丢给，先转了，过不去家丁我。哎，去。
2: 张琪，你哪唔转去？
3: 我咧在想代志啊。
2: 想什么代志啊？
3: 我往宝山啊，去考大。
2: 这厉害哦！安尼我甲伊拢叫出来，然后我庆祝。
3: 你先莫甲别人讲啦。
2: 是安怎啊？
3: 我也未决定讲要去也歹去。
2: 这么好的机会，是安怎不爱去？你是不是在顾虑张玲阿姨？敢讲在顾虑我？你咧唔敢阿帅？

0: 那你你无按算甲阿帅讲哦？
1: 该讲啥？
0: 该讲你对伊的感情啊？
1: 即马无这個必要啊。
0: 那也无必要，你也无甲伊讲，你哪知伊安怎想的？
1: 我唔知要回答。

0: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1: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0: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2: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0: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2: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3: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0: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3: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现在是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根。
0: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阿顺啊，你走一撮，甲拜骨送过。
1: 你煮的拜骨，人敢卖食哈？
2: 阿顺啊，听话，紧送过，无等你练去。
1: 哦，安尼我送过啊，
0: 紧去啦。
1: 顺林哥，大舅。阿姐，
3: 阿帅哦，啊，
1: 已经食饭时间啦，你无煮哦？
3: 哦，我想讲等素莲回来，看伊想要食啥，我煮给伊食，所以我就呵。
1: 素莲哥会去倒位啊？
3: 我嘛唔知，我一直咧等呢。
1: 哦，这是姑妈煮给你的排骨，有较咸哦，你爱配饭食。
3: 哎呀，
1: 啊无你直接去阮家吃啦。
3: 啊，别别别，我早起要请饭啦。哎呀，你
1: 安尼，我先回去啊。
3: 哎，阿帅，你看你大概来，阿就拢煮好食给你吃，你看今日都……
1: 这无像啦，安尼我先回去啊，阿姐，你也记得吃哦，拜拜。
3: 替我多谢你妈哦。
1: 好。
2: 豆豆吃没见到、
1: 嗯、好
0: 你要去哪里啦
1: 我去门口店写功课啊
0: 哪要去那写功课啦、啊、你很冷的
1: 我等素莲哥回来不然又走去啊
0: 实在有影
2: 不用看啦人就在外面而已
0: 我不是在烦恼伊啦，我是烦恼素莲。这侪工啊，也无看伊得行。即马连阿帅都要走去门口甲等。
2: 可能阿帅啦。

0: 你来你家写功课啊？
1: 啊，当数人过啊，伊伫咧闭关。
0: 你等伊要创啥？
1: 让伊欢喜啊！
0: 哦。
1: 你来要创啥？
0: 我今日拄到电阿姐，伊讲素莲最近定无去上课，我来甲看者。
1: 安尼做伙等啦。

0: 你无要留学的代志，敢有甲素莲讲啊？
1: 阿妹呢？你嘛莫讲啊，等我找到机会，我再甲伊讲。

0: 今日老老师甲我讲，我洪宝山啊，爱去考大。
1: 厉害呢！你嘛伤强啊！你宝山哦，安尼就等于是提早享受大学的生活。
0: 我敢应该去。
1: 去啊，当然去。伊的成绩，你感觉你敢会当考掉？会当去到阿弥陀佛啦！赶紧去啊，紧去啊！那你真尔好运啦，我都无这种好运。去去去，紧去！

0: 你哪今麦才回来啊？等你回报安呢。
1: 等我从啥？

0: 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报上了，去口袋。
1: 恭喜！
0: 我不爱听恭喜，我听较深啊。我要听保证。
1: 保证啥物啊？
0: 保证我当读大学，你会好好照顾伊。郑素莲，你都要赶紧振作起来。那以你即马即办呢，我敢会当相信你的保证？时间已经无早，你送阿雪回去，我先来走。

0: 爸。
1: 啊，回来啊！
0: 你还没吃？
1: 哦，我在等你。你先洗手，我把菜烫烫嘞。
0: 没啦，爸。我不要。
1: 苏莲。

0: 今仔日林老师找我去，讲你一礼拜拢无去上课，敢有这件代志？
1: 有。
0: 素莲，你即摆已经三年啊，你袂当安尼做。
1: 我知啦。
0: 你若是有啥物代志，毋通捂伫个心内，你会当甲我讲，好无？
1: 我的心思，你拢知影。
0: 是啦，我拢知影。不过我唔知影要安怎甲你开破，心内上重要的物件无去啊，所以就会感觉。唔知影家己想要做啥，应该做啥，做所有诶代志，拢感觉无意义。我就是安尼，毋过我无希望你嘛是安尼。素莲对，心内虽然空虚，严格上起码心内要其他诶啊，毋通甲心肝内迄个空愈掠愈大。想办法甲补起来。
1: 敢补会起来？
0: 只要想要补，就补会起来，好不好？

0: 平常时加食寡青菜、果子，莫常常食肉，对身体唔好。
1: 肉我胖咧，讲干咧，无啥你无爱食肉。
0: 我嘛爱食。
2: 那你我先来走啊哈。

0: 杜叔啊，甲你讲一件好消息，我有一个同学，因亲戚是一间大公司的人事主管，我甲你的履历摕予因看，因真有兴趣，邀请你去面试。
1: 我的资料是安怎要凊彩予别人看？
0: 什么叫凊彩予别人看？我就是想要替你找一个搁较好的工课啊。
1: 我无需要其他的工课，我感觉这真好啊，只是赚较少尔，买袂起面子啊。
0: 你这人哪会讲话奇奇怪怪哈？我是看你顶个真心善意，才拜托人替你牵关系的。
1: 第一，我无心善任何人；第二，我嘛无需要任何人替我牵关系。
0: 你敢知我为着替你找这个机会，开我一亏嘞？
1: 是嘞，给你添麻烦啊，也唔过我无需要。
2: 这个囡仔吼，有影足有出脱的啦！
3: 嘿呀，鼓励哦，伊都补上啊！哎呦，安尼讲起来，真是足有面子
4: 的。你唔敢骗，你唔敢骗啦！
2: 我早就约着啊，这个囡仔一定会补上。你想吼，迄个什么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迄参加的人吼，拢是高材生呢。
3: 对，这款比赛哦，都会当摕到第一名，那是全国的重点大学呢，大家拢抢
4: 袂过你。哎呦，你真强啦！
2: 阮迄个孙吼，然后张杰一波，我都心满意足。
4: 哎呦，你想到学好啊啦？
3: 就是讲啊，咱不如叫张杰，甲咱巷仔的囡仔教一下啊。快点嘛，无代志嘛。
4: 外口一大堆人等要甲你学了，你未来阮兜是要创啥啦？
5: 卖阁讲啊，遐厝边头尾有够恐怖的啦！一直叫阮妈都爱请，无算阮两个母仔囝都应该是因的。哼，后一步都爱抢人啊！抢啥物啊？甲你抢倒去做囝婿啊！
4: 对，讲了对，就是安尼啊，根本就找袂到女朋友。
5: 卖乱讲，长期我缘投，条件阁好。
4: 丁阿姨，哎呀，阿娘喂，
5: 这忝的吼，啉水啦。
6: 无烦母亲教完啊，是不？嗯，应该放你回来啊。
4: 会当你一时，敢会当你一世人哈？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鲁，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何自悟修行？要自我关照，反求诸己，要自我更新，不断进化，要自我实践，不假外求，要自我离相，不计胜负。

0: 我是姚聪明，那我是一个插画家，接触插画其实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从设计然后转行进入到插画这个领域，然后一开始接触插画的时候，就是比较多会跟儿童文学就会有比较多的连结，所以就后续很多的工作或者是接触就会跟孩子比较多的相关。
1: 试一下，里面外面上面。他们有没有很紧张？
0: 我自己是乡下长大，我是在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就是之前八八风灾的地方。那我现在除了是一个插画家，我也是一个牧师，我在教会里面牧会。
1: 对，没错，来了，蓝色的球来了，要注意，要注意，蓝色的球来了，还有一分钟，
2: 开始。
0: 但是跟园长他提到这些品格教育的时候，他也很有兴趣，所以后来就来尝试了几次，就发现比较是透过这种像讲故事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孩子的接受的程度，或者接受孩子他们也不会显得很排斥，所以就慢慢的就延续了这个在这边的这个讲故事的时间。
3: 虽然是圣经的故事，可是他又带得很口语化，那小孩子都可以听得懂。他每一次讲完之后，他第二个礼拜再复习，小朋友都能够回答。那我觉得在当中，孩子也学习到了很多，比如说分享、勇敢，在家里做家事要认错，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有学习到。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聪明牧师他的上课的课程，比如说透过故事、唱歌、玩游戏。他就是走小孩子的那个路线，小孩子很喜欢的那个路线啊，所以我们小孩子就是很认真的去听他上课，我觉得他有达到他要的那个效果。
0: 随着他们可能从小班、中班到大班，他们可能会有两年的时间，其实就发现这些孩子原来在对这个课程，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可是发现说当长时间的堆叠之后，这些孩子他们在教室，在他们的常规，甚至回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也逐渐的能够可以把一些听见的事物，他们可以从转述。
2: 大家早！哇，
1: 真太有精神了，连对面大楼都听到你们在说啥了，太棒太棒！
0: 甚至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有一些基础被奠定。所以当听到园长或者听到家长有这样的回馈，我们会觉得很受安慰，是因为这些所有所投注的事心力，其实对孩子是有帮助。
1: 谢谢你，祝福每个小朋友，都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智慧聪明。
0: 这一张，你各用各样的方式，你想得到的方式，你画一张叫做好心情。对，好心情。
4: 是我每次去旅游，就会觉得天气阳光普照啊，然后看的不管是海边啊，或是草原啊，就觉得好的风景就让你觉得好心情。
5: 画的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像花一样开的很盛开这样。
0: 绽放。
5: 而且我想要把我的四肢都伸展开。
0: 插画或者是说画画，其实原来就是兴趣，那也是从小就喜欢，反正就涂鸦啊，到处画。那当然就后来就走了这个路线。后来，但是因为在工作领域里面，一直比较还是跟插画手绘的这个部分比较没有能够连接得上，所以比较长的时间其实在做设计的工作，是一直到后段就有一个机会，那就开始重新的去接触到手绘。就是手绘的这个工作，那是一个出版社他的邀稿，那就从那时候开始又重新的开启了我的绘画的人生这样子。我在29岁的时候，我生命里面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但是在29岁之前，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机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常常讲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很带衰的人， 所以我连去打那个打弹珠都会打输啊，就是逢赌必输，所以这也让我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投机的可能。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就这我认为好运不会临到我的身上。有一个晚上，那我开车要到工地去，就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个车祸。那个车祸后来就是那个对方因为我开车，对方是骑摩托车，后来对方在那天晚上就去世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在我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就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是在你的能力或者是在你的掌握以外，因为这是完全不可测不可逆的。虽然对方是酒驾，但是其实当有一个死亡车祸出现的时候，原来它不是只是像是一个数据就会通过，因为这件事情就一直对你如影随形，所以就开始都从到警察局做笔录，然后开始在去法院，开始有一些简易庭，然后开始就一个很漫长的岁月里面，开始不断的在谈和解，然后甚至到最后是对簿公堂，因为就是在很多和解没办法谈拢的情况之下，所以在那段时间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就是不断的在和解，在打官司。那也就在这个阶段，也让我开始去察觉到，就生命里面好像很多东西是你无能为力，就是你面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其实那阵子我们已经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你的人力资源，你的人脉的资源，甚至透过金钱，透过地方人士，因为就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
6: 他的人生非常的特别，如果像我们一般的人啊，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崩溃哈，也瓦解了。但是他能够挺过，而且能够坚持的走下来，我可以想象那一段道路是非常的艰难，所以我艰难到一个地步，我连问都没有问，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社会上。这么多年我们理解这样的事情会带给我们的那种冲击，那他居然在这样的冲击中他还依然那么乐观，依然不受影响。其实我觉得不是任何一个人他真的可能不受影响，只是他里面有一个从上帝来那个强大的力量，他可以去克服 overcome 这个困难。这一点我没有细问，但我挺佩服的。
7: 因为姚聪明来找我，我看到他的转变，你知道那种转变是我，因为我是活生生看了他以前是怎么样跟老师顶撞，然后到后面那种慈眉善目的样子，我觉得怎么可能一个宗教可以让一个人转变这么大，让我完全是对他完全是改观了。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在我很脆弱的时候他来找我，而且他每次来找我的时候，他很耐心的倾听，听我讲我心里面的难过。讲完以后呢，他也不会跟我讲太多，他只是搬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然后说：“露，手给我，我为你祷告。”然后我们两个就闭着眼睛，他就开始为我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我就。好，我信主。我是因为这样子，我看到他的转变，所以我也就跟着信主。
0: 那时候也是常在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的老板娘是一个我的老板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们原来就是当遇见这种事情在普遍一般我们碰到，就当然就开始求神问卜嘛，到处问啊，就会去寻求这些在形而上的能力来找到答案，因为从世界上已经找不到答案。然后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就开始学习吃长斋，然后学习每天打坐念佛经，然后所以佛教里面所有好像觉得让你可以去参悟的这些所有的学习的事情，那我都很实际的，因为我想找到答案，所以我就很投入。那可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改善。那我的老板娘就比较极端，她是一个比较属于像通灵的团体，所以她后来就邀请我，她说那种佛教的方式啊太慢了，所以他就找我去找这些所谓的通灵的这些灵媒， 他们来协助。那事实上从这些灵界里面，灵媒他们所遇见所传递的事情，确实有很多的超自然的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也会让你觉得似乎在这些人以外的自然界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好像我们可以被去数据化，或者是你用科学可以解释的。所以鬼神的事对我来讲，就慢慢的觉得它不再是在我的生活以外，那我就比较开始比较深的去探索这些事。当然其实主要还是想要从透过这些在人力以外超自然的事情，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找到有一个能力可以来帮助你。其实不外乎就是因为你心里面已经失去了平安，你失去了你生命里面觉得那种应该有的喜乐，因为就是被恐惧笼罩，就是你觉得冤魂不散啊，就是缠着你，然后你用透过各样的法事，你办了很多很多这些要花钱的事情，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搞定它。所以我就一直在从信仰的角度，从不同的领域开始想去探索。那是直到后来，几乎就是人家常常讲在台湾，他说无波无咯，扯压缩啊，就是到最后好像你已经把所有国产的东西你都已经试过了以后，然后就有机会碰到一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谈到基督教的信仰。那时候有很多谈论是让我觉得比较很惊讶，就是那神跟人的关系跟这个信仰他所看重的价值观，就对我传统的信仰宗教里面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就开始接触了这个信仰，然后就走进到教会里面。那29岁那一年对我来讲，那就几乎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转捩点。那很多人他会讲，其实在华人特别讲的逢九必凶啊，就是遇到9岁、19岁、29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时期。
8: 我后来信了耶稣嘛，那所以我就会在我的工作室那边，就是会开一些福音的聚会啊，希望邀请一些同学朋友来，然后就跟他们说说耶稣的故事啊，看有没有机会带他们来认识耶稣这样子。啊，那一天也是我们正常在对一个住在台南的同学，那个在跟他传福音就对了。他突然按电铃进来，那我想说这个时候来干嘛？然后不管他，就是也是说啊，请坐，然后就没有特别理他。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对着那个同学来讲关于耶稣救恩的事情。那讲一讲之后，最后我们就问那个同学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信耶稣是不是很好？你要不要来那个相信耶稣，让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这时候姚聪明就我要，我就想说不要乱啊，现在这是很震惊的事情，不要乱。我说我很认真啊，不要乱。后来他真的很坚定，那我后来就是说好，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再跟他谈。结束之后就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去跟他聊，然后我才听到他说已经一年多来都睡不好，然后相当痛苦的日子。然后他真的是拜

变了台湾的什么大庙小庙，然后那个什么睡觉也要用什么符，用那个什么符咒，那个放在床底下，然后烧符咒。

0: 然后结果隔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那是他这一年多来睡得最好的一次，所以他很谢谢我。然后后来，哎，他就持续的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甚至他最后就觉得他有感动，要去读神学院，他最后当牧师，这也都是超过我们理解跟想象的事情。
1: 爸爸的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想尽办法就回到那个灾区，然后其实，在灾区里面，其实当越靠近那个灾区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非常忐忑，因为你知道家人都不在了，但是我会不晓得我要如何的去面对。就当你眼睛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会不晓得你要怎么去面对它。然后我当然心里面一直在也跟神祷告，希望他能够，我还一直祷告，希望能够有神迹，希望能够也许很惊讶的让我们发现，哎呀，妈妈还在。可是当然这个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所以去的时候就看到一片的泥泞，整个沙石就把整个村子都覆盖住了。那当时当然有很长的时间的错愕，跟很长的时间你不知道怎么去梳理自己的心情，所以我就走在那些沙石堆里面，然后我很努力的去找到可能是我家的地方，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怎么这件事情是到底怎么回事。突然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有一段圣经的话，就是圣经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他经文里面他写到说，他说神说我把他从淤泥里面抬举出来，让他在神的荣耀里。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段经文突然出现，可是他让我连接到的是，在这片土石之中，好像神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当那个土石覆盖下来的时候，仿佛他的手就把妈妈同时就接到了天上。我不晓得那句话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变得这么有力量，就是在那个时间点，顿时之间我的忧伤，我的惊悚就几乎完全不见，而我反而是很理性的去想到的是，如果上帝在那个时刻就把妈妈接走，那我在思考，如果上帝的能力那么大，上帝来照顾妈妈一定比我照顾会来得更好。我没办法去说服自己说我要用这个想法来掩饰或者是安慰我自己的忧伤，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句话很主动的不在我自己的思维里面的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却医治了我在当时的伤痛，医治了我在当时的所有的心里面的惧怕跟忧愁。所以也能说，神在那一刻他又让我再一次的去经历到一个在不是我自己自力的外力来帮助我，让我可以跨越的在那段很艰难的时刻。所以在那段时间，包括到将近一两个月之后，在处理妈妈跟哥哥的后事的时候，都会一直不断的在经历到，好像神就会给我很多的话的安慰，就帮助我可以走过很多在心情的忧伤的低谷。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的是，并不是有谁来给你什么样的话，不是谁来拍拍你的肩膀，而是神给你的那句话。其实那句话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看到，可是在那个时刻当它出现的时候，好像这一句话它就充满了能力，就把我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阴霾就完全的撑开。就是在这种很特别的时刻就经历到神很特别的恩典。我当然也很感谢那时候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朋友，他们也都陪伴我走过那段时间。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1: 哎，你觉得黄色代表的是哪一种心情呢？
2: 很好的心情。
1: 很好的心情。
3: 嗯，美好的一天。
1: 美好的一天哦。
4: 因为你很生气的时候，你的脸会发红。
1: 啊，没错没错，红色就好像火一样啊，轰，像火，生

0: 气的时候就会，没错没错，像火山爆发，所以生气的时候就会，生气就像火，哎，那个火会不会烫到别人？所以记得，你如果生气或者不开心或者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懂吗？所以你要先看看到底我现在是开心呢，还是我是害怕呢，还是我是生气，还是我是很难过？所以要学着讲清楚，来一起说。
1: 讲清楚。
2: 因为有小石头才可以激起那个浪花，对不对？
3: 对，然后它还是可以这样子的，然后还是很自在这样。
4: 嗯，哇！在这个课程，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因为画画是我最弱的，其实我通常是比较那个心态是比较害怕，不敢前进。可是当老师他只是简单的画个背景，我觉得那个方法会让我愿意尝试，然后自己的心态会再打开一点。就是愿意再往前跨一步，也就是说自己其实生命是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鼓励自己，不要告诉自己说啊你就是不会，其实你稍微打开一点点，你就往前又往前。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在上这一堂课一个比较大的感受。
0: 在教会里面，当我开始使用插画，其实一开始也是兴趣，因为我们教会，因为有教会要读圣经嘛，那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光读从文字来看，有时候还是会比较显得比较乏味，有时候会比较真的读不进去。那后来就会开始把一些图像的东西开始融入，就是把每天读的圣经啊，透过插画的方式来做一些自己的记录。那后来这些图就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惊艳了，他们就觉得我很棒很特别，就也蛮喜欢。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成我就是把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啊每天要阅读的部分，我就把它变成像用一个图像。其实在很多情绪的抒发，其实透过绘图，透过画画，它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透过音乐啊艺术，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只是多数的人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跟管道。所以后来就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我也就会陆陆续续就开了像这样子的班级。其实不是要让大家画得很漂亮，而是让大家能够可以透过在画画里面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有一些抒发。插画的工作其实它接触的受的对象就是儿童，那只是插画它比较是单向，因为是从孩子从阅读，他从文字从图案，他去摄取一些他的内容。但是真正来到这个地方跟这些孩子互动是双向，所以在透过不只是文字的传递，它是由透过语言，透过肢体，然后透过比较多的想象力，所以是反正是把故事透过用声音的方式，透过用想象的方式来呈现。啊，当然它的影响的张力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跟孩子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是会有更多的互动，那你也比较能够可以掌握到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感的流动，所以在跟插画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插画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延续，因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孩子他只要愿意打开书本，他都可以去接触，或者是开始去看到那些课本里面的内容。所以在它的带动跟影响上，其实有一些层次上面的不同，或者是在张力上也会有一些差异。那可以跟孩子他们直接的互动，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不只是给他们一些传递的，不管是观念或者是有些想法，其实我觉得接触孩童也让我们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赤子之心，就让你的心情心态有时候是反而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你自己在被洗涤。原来在教会里面，我就比较参与在儿童的工作，就是会针对教会的儿童，我们会有一些信仰教育。那当然信仰教育它当然就包含比较多像品格教育、生命教育，然后对孩子的价值观，我们会按照从圣经里面的观念跟想法来推动。但是原来会有一些担心的，就是比方说把一些信仰的色彩，因为会多少会有一些连结到，会担心到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接受，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但后来这就是这几年下来就发现，其实比较多的家长反而他们是愿意配合，或者他们也可以接受在这些所有的品格教育里面，虽然它是可能出自于圣经里面的这些内容，但是家长的接受度反而是比我们想象的更高。所以在孩子的反应上，在整个带的过程倒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其实这些所有的课程，当然我的主要的底本都来自于从圣经，所以因为圣经里面它其实就是有一长串很多世界闻知名的故事，就比方像挪亚方舟，像摩西埃及王子， 过红海，甚至像大力士啊，还有耶利哥城，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在西方，甚至在很多的童话故事里面，它都有出现过，所以也不见得都完全那么陌生。因为毕竟你施教的对象是中班、大班、小班的孩子，所以就会把它比较锁定在一两个重要的议题上面，然后重复的不断的让孩子他们去学习。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讲即马咱徛的这个所在吼，即就是咱高雄市仁武区仁福里，啊，即有那即一个林吼，而且林顶的厝遮，啊，即就是咱观音湖的入口，哦，啊，观音湖的入口伊是生伫即个咱仁武区，吼，啊，伊的出口吼，伊就是大虾，出口就是大虾吼，所以有无同的所在，即个观音湖的地，而且讲绝大多数拢都是伫仁武区啦。啊，所以入口就先加过来吼，伊伫这个入口车吼，道路开好啊，停车场要做哪位，拢加足方便，出口也牵涉足侪物件，所以伊就做渡车安尼，伊较利便哦。
1: 这座位在高雄仁武区的观音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周围青翠山林围绕，景色清幽。湖面面积约为18公顷，曾经是仁武地区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
0: 啊，咱普通渡外渡这个入口要到出口去吼，咱拢会行这条。啊，这路分做，这湖分做东岸、西岸、南岸、北岸，这边或者东岸，那边叫西岸，这边叫北岸，这边叫南岸。啊，咱一般会行渡遐去，但是咱即马因为要看内湖外湖含咩水闸门，咱无行渡车袂使，伊就放开啊。啊，这普通就是讲人会行一尔，湖多歹，遐无通搭。啊，一般这条路会行的，拢是鸟啊游较侪。要拍野鸟的，所以咱就渡只两日来啊哈。哎，这算迄落啊，这算田间小路啦，田园之间的小路啦吼。啊，今麦你看哦，这天顶的云照住这水林花，啊，搁竹坡啊、树啊、这影，啊，搁波光粼粼，这看起来就是有够水的。伊上早的名唔是叫做观音湖啦。观音湖是一个天然路，你看伊三面拢山嘛，啊山水当然流到遮来嘛，啊所以讲伊的水来源有西岭溪来的水啊，有三公寮溪来的水啊，有天然的河水啦。啊，咱要讲一个所在的地理哦，以咱台湾目前来讲，咱拢会先看台湾府志，啊台湾府志有七个版本内底拢无讲到观音湖，迄落即个中都比啊吼，啊都因人物的乡志吼。因人物乡志是记载讲，1758年吼，闽浙总督吼来巡视咱台湾，啊看看田啊田，看田啊田就旱田啦，靠河水个，迄阵无迄个澎湖啊，莫大东加水啊，啊讲看这个湖，啊这做者附近做者建筑个，啊这需要灌溉，所以讲啊无吼，甲矿较大个，啊稍微甲疏浚一下，疏浚啊吼，甲疏浚一下，哦啊计后因个乡志讲过，迄阵哦。空间足大个，啊，水分足高咯，啊，所以迄阵就有人加减叫叫名，叫做中都比啊。但是叫安尼个人并无讲佫足济个啦，吼、哦、啊，所以在即个重修凤山县至重修凤山县治内底，伊原底嘛是讲有做人物比啊，因人物人在底拢讲有做人物比啦，哦，啊，伊就有讲到这人物比吼，都县城内外，嗯，啊是即个大概外宽，哦，啊灌溉偌济，啊到即个1842年的时候。周公圳的新圳吼，就是开啊，新五里圳啊吼，新五里圳有开啊，啊有开吼，伊这个周公圳有句人物八卦了啊，啊伫人物八卦了啊，这个承德路、丁德路吼，丁德路是西岭沟含这个周公圳两条平行，平行差不多300公尺，哦，啊所以这个这西岭沟啊，这个边吼，像你讲含周公圳有一个连接，有一个上游的土系作用安尼啦，哦，有一个土系作用，啊。啊，到这个1894年哦，凤山县采访处的是凤山街坊，伊就写较清楚啊，写到渡关城来外远，啊，灌水灌几家，啊，搁流流到这西北平去，流去大社下那边沟内，就讲到这啊。因为古早无测量啊，在明治维新以前，民主维新以前，无什么户口，什么这个土地地籍哪会无迄款物件啊？哦，啊，所以。伊讲的就是讲大概啊，所谓采访者，伊就是讲行行看看安尼哦，用伊的观感去讲的哦。所以你袂使个掠包讲，你讲啊，你讲安尼有些差，当然有些差距啊。到1916年迄阵，日本人统治，哦，拢去做糖、糖、稻、稻米、稻啊、上肉，这拢台湾做经济作物啦吼。啊，这日本人伊在这个记录内底哦，伊为着要种作些甘蔗吼。啊，伊产糖嘛，啊，所以有需要加较侪水啊，啊，要调节水量，所以伊就甲你用人工的方式，这边哦做内湖，这边哦做外湖，内湖的 地势较悬，外湖的地势较低，啊，所以这中间一直做些水闸门来调整，调整讲这水位按灌溉的作用，哦，迄是教育部呢，一度这个1916年做到1920年啦，足快呢，唔是你看到这尔呢？迄间庙叫观水宫，观水宫迄嘛伫外湖的边啊，你着过踅啊，你着知影，你着准只是外湖呢，唔是外湖足宽，迄拢是停车场，迄拢外湖呢，啊，这种外湖呢？就伫调节水位啊！你看，这有一条牛车落来，表示因阁有起来车去作业的嘛？哦，啊，这就是因为无正常的时，啊，起码就讲啊无开放啊，哦，开放予人讲来种植，啊，你袂得种伤悬的作物，你要种较低，种稻啊，哪会迄类尔？哦，啊，伊要食水，就是拢靠车的水啊。哦，这是内湖外湖是安尼来吼，唔是天然的，有这个内湖湖，都是本人做这个，做类似水库这个经营了，哦，啊，阁演变个是安尼。到这个民国以来吼，工作都比的人较侪，就较少工人务毕业。伫清朝拢个工人务毕业啦，哦，啊，1969年的时候，3月20日，咱讲做新总统讲功啦，吼，伊有来观音山啦，所以伊从阿蕉做观音山，哎，这个湖离观音山遐近，因着迄阵人拢爱甲讲有一个附庸啊，讲吼来推崇一个，哦，无讲到做观音湖，所以因着安尼，人物比众多比，哦，啊来搭观音湖，伊的因着就是安尼啦，同一个物件啦，安尼啦吼。
1: 从最早1758年的记载来看，观音湖已经历200多年的历史，周围已不见仰赖湖水灌溉的片片田地。王君柱林长是环湖外仅存的一户人家，从小到大都靠湖为生，以湖水耕地养活一家人。
2: 到倒手湖家拢是你的地吗？
3: 唔是我的，是带汤的。下面遐拢我做诶，下面那个平坦的都是我做的，橙汁三七五了。

0: 下面有槟榔的那一片都是，这个哈、哦，这个本来是我们家的种的，我们是种水果，我们是种稻子，种番薯，啊，你种的是拢，伊水若停下，可能差不多到超这个迄、那个管道，啊，我伫外口放的，就有水啷个饮啊，有啷个灌溉
1: 啊。啊，这是你家己食的吗？
0: 啊，你自己花钱弄的，不然谁要弄？
1: 你这用多久啊？
0: 这哦，要几十担的哦。
1: 啊，伫几十担之前，恁安怎用这？
0: 我拢用迄、那个碰布里只加。家里是暗坑过，啊！就走你阮这边远去啊。
1: 因为正经家无路吗？
0: 唔是无路，是迄个鼻水哈，还阁有个人互阮夹，互阮抽。啊！伊即卖用阮迄个变做自防池啦，因为改做自防池啦，改做自防池，伊个水平面就降低了呀。我是要规避降低了呀，降低了阮碰不抽会着，阮就用水的莫打来抽啊。啊，一个摩托爱对伊行，水若消的时候，阮一个摩托爱搁直接接工，接到有水人教的所在，才教有水安尼对。所以讲着接安尼落尔，接安尼落对下底去尔。啊，拄仔咱来遐着选对遐去啊，拢伫草丛内底啦。伊个人咧掠鱼啊，遐拢有迄种许白啊无，紫花迄无，底下烤皮个。啊，用竿仔咧拔拔个，安尼一带安尼等等，哦，拢嘛听得中。啊，那无水的时，就开始遐摇船啊。啊，无水的时，草拢发起，就拢牵牛来真啊，以前就拢饲牛啊。啊，拢嘛真游泳，以前咧游泳我注意啊，我会用游，你袂用游，我改教。所以就给你抱的吼，来哦来哦来哦，到一半时拢爱放的，放你就喷了嘛，袂用油喷落去啊，为了救命啊！啊，你敢袂看莫扎？嗯。莫扎伫只头。
1: 哦，遮远哦。
0: 无人，你遐可恨哦。嘿嘿。我遐讲遐远都不讲啊，你去讲。那个要。到水里面这样呢，这样的深度呢，我来接到有水人教，我唔晓人去压何音。啊，你话水若切了，我来还佫拖得转去呢。啊，无只人来教无人。
1: 所以伊个碰浮是伫个下
0: 骹。下骹。
2: 观音湖的水位已不如从前，仍靠着湖水灌溉的王君柱，靠着自己将一根一根的管子接在一起。若田间没有水可以使用，就要再循着管路找到湖面上的小马达，找出问题并解决它。
0: 我的钱啊，干娘把它来在那里捡，啊，到尾下来把它拆修，把它是寿命较短嘛。把它收兵，对我买了个，叫山呀，叫罗安静，买一两件才会十栋左右啊。罗安静个山呀，很好，才十栋左右。到遮个，走了一区来，啊，一边区嘛有。
3: 你条水管呢？
1: 你伫安尼个接过来？
0: 对啊，伫来接啦，伊阮兜啊伫来接啦，为了生存呐、啊。啊，这些人就是安尼。想办法能够达成为目的、啊、
2: 从出生就住在湖畔，使用湖水耕地，一点一滴建立起自己的家。观音湖近年除了蓄水防洪，是否进入想要整建打造城市绿洲？
4: 现在我们站这个地方、哦、是观音湖、哦、这边算东花，观音湖分东西南北花，这算东花这边哦，诶，这个较悬的观景台吼，这个观景台因为伊有五十八阶啊，咱讲五八啊吼，距金门只有高粱酒的度数较好啦吼。遮你看，其实遮要看上水的是，规工拢足水啊，但是你要看上水是 下晡时啊，日头要落去的时，你看拄西边的西岸迄边去哦，白龙去做些伫遐飞啊，几架桥啊，迄水灵够有人，够有迄鸟啊伫巢，啊日头照落，啊波光粼粼哦，啊有当时鱼也跳起来，啊有当时啊够有迄大观鸟啊，鱼在飞吼，你看起来就是作出伊心情会作好啦，哦啊，所以咱遮就是这个观景台，啊较多一点纳落迄个啊，迄是伊南华的观景台，遐算较低。较低落吼，伊要较低，悬看有悬看的水，低看有低看的水啊吼，所以这有那算一个较特殊的所在。伊这边啊吼，这四周围的这路吼，本地拢是作细条，啊有当时也是无路，是咱这条北环啊通到这个东环这条，古地是无的，迄种观光局来做的，观光局来做的，啊就因做了到有诶吼。因为这土地问题，你要安怎做？啊，佮含水利署，大家互相个配合，啊，讲我袂妨害到你，你也袂妨害到我。啊，大家有一个好管理的所在，哦，这是安尼。哦，正咱看到你种树啊，迄条话种了无？哇，啊话，迄阵这个所在无种，有需要种的，得补种。啊，这大部分种的拢是花枝木，吼、哦，咱讲伊落个热带樱花嘛，吼、哦。天台山种多些吼，啊，那暗时要开花，就是迄个碎花石板蕉，这两行上些。啊，当然有种独角仙的迄个要吃的食盐，光大树，咱台语讲做白鸡油啊。啊，这上时啊，这拢野生的原始的。啊，上时啊，伊一冬内底开花开两遍，一遍是五六月，啊，一遍是十一二月。啊，开迄种小黄球，拢黄黄的，哦，拢黄黄作水吼。啊，这上时啊，伊有足侪经济作用，烧火炭。大树火炭油，大树上时啊做些烧火炭，啊，搁做木材燃料也使，吼、哦，搁木材燃料，而且有人咱去做造林吼，就讲咱的盖气啊，咱的外口的土地啊，种一排上时啊，做这个盖气出来，吼、哦，而且上时啊，搁有一挂或者绿秀园，伊做下来食上时啊，店面食糖啊，啊，绿秀园世界食啊足水，咱台湾讲做青田啊，啊，伊咧通人滴叫足新鲜，所以互相加分啊，增加迄个的生态的功能啊，吼、哦。即阵哦，这个碎花石板桥，哦，伊个有阵海边啊，足济啊，迄个陆地有阵种个花，啊，这含石板桥个讲，石板桥伊个只是一粒像巴掌安尼吼，差不多像巴掌大，拳头大，但是这碎花石板桥哦，伊个只伫遐，伊个就像只小南瓜，分作几啊万，哦，啊，总各有因个水啊，啊，尤其这石板桥暗时咧开个时阵有够水个，啊，足清芳，啊，一干落来吼，啊，佫会落伫土骹，有阵落开出来吼，你看着会足浪漫啊。这款树啊，做黄连木，迄个连是木字旁一个做连长的连，啊，台语有做暖心嘛，啊，又有几个特色，为甚物叫暖心嘛？伊个木质部、木质部足够暖，心会暖，所以做暖心嘛。哎，啊，这款树啊吼，伊佫一个特色，伊这树叶啊吼，你个落。片片看麦啊，这个味有够新鲜的味的，哦，啊，佮一个就讲，伊有这个鳞片，伊若愈大丛哦，这鳞片愈多，啊，这鳞片就像迄咱的十二生肖的五灵，迄灵的鳞片烧香，哇，我结到几丛哦，哎，有够水，有够水，这树啊多上侪呢，都会公园上侪，一撮拢黄连木，所以有那些特色，伊咧调整的空气。咱虽然每一片，但是伊放出来的空气伫咱内底吼，这对人的呼吸这款好的空气是拢有帮助的哦。伊就黄连木哦，啊，这叶头嘛是原生的，叶头有足侪功能啊。叶头这叶啊拢会当来白葬，一个味足好啊。但是叶头佫另外一个味，叫做虎啊花，老虎的虎。为甚物虎啊花？你看这吼，有老虎的斑纹有无？哎、欸，有老虎的斑纹，啊，这是两个雄蕊演化来的。两个熊演化，啊，演化变老虎的斑纹。啊，伫咱清朝的时候，咱台湾哦，过五一节、端午节，迄囡仔拢会扮这花哦，啊，做些花圈吊起这，吊起这个，甲挂伫遮，讲做五丝花，这有一个历史的啦。哦，所以月头有足大作用，啊，月头的籽足芳，月头的籽足芳，诶、欸，有的人讲迄是有咱做银丹的一个材料，诶、欸，啊，有人用这月头的籽伫点香或者烧香哦，安尼。有的平常有在做芳草，所以叶头有咧，这拢咱本土的啦。啊，这琉璃珠伊是本地，伊这作水啊吼，像琉璃的珠安尼，伊嘛是野生的啊。啊，然后引进园艺，啊，引进这寸不老，哦，寸不老，伊种伊这开花，开花啊，啊，这结籽啊，啊，结籽了，伊的籽是红色的，啊，所以这吼、哦、动物昆虫做爱吃啦，所以这款物件吼，真个是安尼，伊生态也叫做丰富哦。 因为种足侪花，有种伫路边的即款咱讲的棋盘角啦吼，啊花旗木啦，哦啊个小花紫薇啦，种几廿款的啦吼。啊，这内底吼叫做水岸步道，水岸步道这弯弯翘翘，这造型安尼较水啦。哦，啊，要互你亲近水嘛。啊，所以伊只就种，只伊种这就是拢有足侪蝴蝶木园。哎，你像个翠如丽啦，啊，迄、那个水竹竿呐、啊，哦啊，高树万泽兰呐、啊，马英丹呐、啊，这足侪就是伊要吸引足侪无同类的蝴蝶吼，而且也要吼来吃。哦，啊，叫蔺草啊，啊，所以这样、個、这所、個、在，你嘛是拢青蛙大部拢伫遮啦，蝴蝶也大部拢伫遮啦。哦，啊，要你亲近水看会足水，生态多样化，生态多样化。你像个金宝莲，啊，伊嘛提供鱼啊去食，还是种什么伊要食物将来吼、哦。所以这生态多样的啊，这个万物互相效力啊，互相会达成迄个功能出来，拢有伊个功能啊。哦，这个蔺草啦，咱甘草吼，所以这个所在伊做这地咯，是做了是足好个吼、哦。这叫祝贺。
2: 沿着环湖步道行走，可以看见许多的原生种植物，也有许多为了丰富生态而种植的树木。光蜡树吸引了许多独角仙的聚集，蝴蝶的食草吸引各类蝴蝶翩翩飞舞，搭配传来的阵阵蝉叫声，整个观音湖显得相当热闹。精心打造的生态湖以富裕萤火虫为营造的核心，生态廊道也在2025年荣获两大建筑设计奖的肯定，兼具美观及生态教育。
4: 咱现在站这个所在是观音湖福德殿的头前，福德殿就是土地公庙啦。哦，啊，这福德殿的边有阶梯，渡阶梯去哩，就是观音湖的出口啊。啊，出口遐有一个解锁牌，啊，出口迄条路产业道路。无介宽，遐行出去，行出去到盐埕巷，就是观音湖，有那正伊个连外道路、连外道路伫大社这边个。啊，这间福德殿就是民国71年开始起个，起到75年，伊古迭福德殿就是伫这张南市个头前。啊，为虾米这间福德殿呢？就是我讲个，有一段时间咱供好了吼，有一段时间无去种甘蔗啊，较荒废啊吼。啊，迄阵个参加个水也是拢食抽出个水较济啊。唔知安怎生成的，拄啊变作讲，即个附近龟清门的古圣先生伫住，啊，而且有这古圣先生伫住，也爱甲选择里定啊，所以就会出现一间土地公庙。诶，状态就是安尼哦。啊，本地咱这条土地公庙头前变这条叫做西岸，这条本来是无路的，无路的。啊，即卖伊开这段以后，开这段咱要接到迄个南岸，爱行路行到20分钟。啊，这条就是空气足好的所在。空气足好个所在，你若行一段，你就知边啊有竹坡啊啦，啊有树啊啦，啊空气足凉，啊有些足济个所在，庙你看，会当看到即个东边个即个北大武山哩，哦，啊看伊个中央山脉拢看会到，啊迄边个生态佫较丰富，迄边个水鸟啊加较济，水鸟加较济，啊所以即边吼，早起时啊，介济人伫行，所以咱会当选择哪个，选择讲哦，啊咱是甚物时段，啊甚物气候，哦啊要行倒位个路，哦要行倒位个路，啊。
2: 西岸步道作为观音湖环湖步道的最后一里路，这一侧临近观音山，环境更为清幽，漫步在绿荫下欣赏湖光景色，是居民生活中的一大享受。
4: 爱西岸大多数拢用是木栈道，木栈道较侪，啊水泥路较少，哦啊西岸这环境有几个特色，就讲伊遮吼，这段就是因为这木栈道较侪。较袂吸收太阳的这个日头，伊就较袂遐烧。过来哦，这西岸这边哦，原始森林作势，你看那竹坡啦、相思啊啦吼，原始森林作势，所以也感觉继续潮湿。你看，咱正伫遮，啊，一转弯的所在，风吹来，啊，就是足潮湿。安尼行开吼，你若要行一连，看你的体力，看你是勇卡还是肉卡，还是普通卡，其实这个肉卡就有法度啊，肉卡你就休困啦。所以咱会建议讲，啊，这个西岸这边哦。风景较水，空气也好，哦，你即毛听着鸟仔伫叫一声，哦，啊，这甚至你这种观景台的所在，啊，只看一个凉亭啊，啊有椅啊，当风也坐，啊，你会发现，像有阵咱行一半，讲较，哦，讲哦要休困一下，啊，是讲有落雨要眯一下，啊，你伊会加做一个功能哦，因为这已经开遮侪钱落啊，啊，这小小的钱俩，只要开一下，伊会加做好势啦吼。这款开发应该是讲有正面的作用的，伊破坏就无啥地，反正这就是政府的地啊，台糖的地啊。 哦，啊，放假发臭，啊，咱西蒙啊，补贴车，伊无什么意思，无。

0: 无意义只。你这古圣先贤住一只，一当人来一百年啊！啊，你这逐天拢有人来啊！哦，伊这个真正生活功能哦，按这个经济效能哦，哦，按这个环境的保育，伊是加足好的所在啊！啊，嘛较符合咱这個都市的需要。我、哦、这个湖伊就会调整空气啊，调整气温啊。哦，啊，佫有咱较侪安尼休闲的所在，尤其观音山人足侪啊！即摆你从这个迄落树冠栈道、珊瑚栈道做开了，这连接起来，迄、那个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也看看就会出啊！哦，啊，佫较侪讲话题的生活、就水上活动啊，我的印象中内外湖拍通，面积足大，哦，连池潭的面积愈来愈缩小啊！啊，去做一寡别位较无的水上活动，啊，拢会吸引人。啊，年纪都小的到老的，啊，拢会当有安尼，甚至会当讲，哇、哦，啊，中秋节买对来观音湖，伊就想到啊，哦，迄是一个足好了。要讲我少年的记忆就安尼，阮中秋暗，阮几个啊，做几只德国牌啊，各位学的中，啊，伫嘛泡茶、食月饼、白油啊，看花柳。迄唔是用钱买会到的，唔免开足侪钱啊。这个我就讲。伊有伊个人文生态、自然生态、产经生态含环境教育，拢做到有够好啊！尤其伊会提升人个免疫力，发挥足大个自我疗愈作用。哦，甚至你讲会当腾车卡落搭，即样做里边，你讲你有听到鸟仔声，吹到这风，哦，啊，甲拄啊个买奶汁要食一个，啊，你看，迄即款人是毋是拄啊心情拄啊规个好起来啊？哦，
1: 太阳逐渐西下。天空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搭配湖光映照的青山，一个湖泊在此经历岁月的洗礼，同时也传承了文化的记忆。每当走访在湖畔，都让人不禁赞叹这一切的美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位在关渡大桥的正下方，所以取名叫做桥头工作室。那目前桥头工作室位在新北市的八里。那八里其实这边临近的淡水河岸，这边有许多不同的厂房。那从2020年我这边在进驻的时候，我就整合了这边不同的这些厂房，让艺术家可以在这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跟聚落这样子。那桥头工作室旁边也包含了我们新的艺术聚落叫空场艺术聚落。那我们未来希望可以把这个整个巴黎的河岸变成一个巴黎的河岸艺术聚落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艺术家的灵感来自于生活的感受，透过不同环境以及文化的刺激呢，带给他们新的创作上面的能量与养分。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曾经在世界各地驻村，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跟当地不同的艺术家来做交流，那么也因此他发现到空间转换对于艺术家的重要性。那么在回国之后呢，他也就透过行动搭起了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桥梁。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欢迎新媒体艺术家郭奕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奕晨啊，那么我知道呢，你的这个做艺术家啊，其实起步并不算早啊，可是呢，你却很快的啊，那么当你的首部作品发表之后呢，就受到了瞩目啊。那么你的第一个作品呢入侵啊，这是2005年啊发表的，当时立刻就获得了台北艺术首奖啊。那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你跟艺术结缘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2: 是因为2000年其实我来台北求学，所以我那时候来到台北，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科技艺术这个类型，那是在2000年那时候在板桥火车站办了一个发光的城市科技艺术展览，那我第一次见识到除了绘画以外有这样科技艺术的这个媒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媒材好像是我可以去运用的这样子的创作的形态这样子，因为以前可能就是画画，然后油画、水彩那各类型的，但第一次听到有科技艺术这样子的媒材，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用这样的媒材去做创作这样子。那时候来台北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台北双年展，也看到了很多当代的这种艺术形式，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当下就在北美馆的外面的一个，我记得在朱铭的雕像下面，我就许了一个愿，说我希望有一年我可以，有一天我可以来这边展览这样子。然后没想到2004年我就完成这个梦想。所以那时

0: 后就开启了这个就是入侵的这个作品的系列，从台北双年展2004年到2005年代表台湾到威尼斯的双年展的台湾馆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飞机的影子就真的带着我去到世界各地去展览旅行这样子。
1: 嗯，也算是你许的愿很快就成真了，也真是非常的幸运啊。那么看你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啊，里面关注的范畴蛮广的，有太空科学、哲学、环境危机，还有甚至这个心理问题啊，你都关心啊。可是这些不同的这个类别，你可以专注到一个议题来贯穿，就是缺席啊，缺席的这个概念啊。那么为什么缺席啊的这个主题啊，对你的这个不同的作品呢，中间都有这样的关联性呢？
0: 因为其实早期我在我生命经验当中，就是有面临到不同的亲人或朋友的一个骤逝的状态，所以当时小时候的我其实没有办法去面临这样子生命的空缺，然后等到我开始透过创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要透过这个缺席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死亡的状态其实很像是一个幽灵，它挥之不去，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所以对我来说，死亡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生命中存在的缺席的状态，所以我的作品其实用不同的方式在谈这种缺席这种 gap 的一个状态，包含我觉得心理的状态，或者是大致到那种星球、宇宙到星球之间这样子的一个裂缝，这样子的一个缺席，这样子，所以我透过生命的不同的历程去讲述缺席的这一个核心。
1: 就像你讲的生命当中其实死亡啊无所不在啊，所以经常我们都要面临缺席的这个状况啊。那么你刚刚提到有亲人啊，有朋友啊，那里面是不是有你更为重要的至亲啊的这个缺席？我想是带给你的一个影响是最大的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是谁的过世，也许带给你很重的影响？那他跟你的这个自身经验怎么转换到为你的作品当中的这个过程？
0: 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
1: 10岁啊，那还非常小的时候，
0: 非常小的时候就就是过世了这样子。那然后等我长大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跟我父亲的脸是非常的相像，但我再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有做了一组作品是跟我父亲有关的这样子，对，叫做远景，
1: 这是2007年时候做的，
0: 对。
1: 那跟我们描述一下，在这个远景里面你是怎么样的，跟父亲很相像的这个件事情怎么样子在这个展览中做呈现？
0: 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用科技艺术的这个方式，我用了一个动力马达，那动力马达它其实是前后会移动，有一个杠杆这样子，那前后装了定焦的监视器的镜头，然后前后都放了我跟我父亲的大头照。那我那时候的大概是20几岁，那我父亲也是放他20几岁的照片，然后透过定焦摄影机在前后来回的移动这样子。但因为他是定焦，所以当他靠近我的时候，我的画面会清楚，我父亲这一个画面就会模糊，他是同时投影在两个屏幕上面，对，两个画面，所以两个肖像其实是永远无法看到彼此的。但是在那一个作品做完的同时，我好像重新看见我跟我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脸孔这样子。
1: 那这种缺席的经验啊，那么当然不只是至亲的过世嘛，那么我们有时候东西不见了啊，或者宠物的过世，都是属于一种缘分的结束啊。那么这种状态呢，你也发现很多，你就把它结集成册，出版了一本《桥 Gap》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收藏这个结集。那么当初为什么会取《桥 Gap》的这个名字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里面大概有哪些内容？
0: 其实《桥》是《Gap》这个作品集是横跨我大概2004年。到2024年这期间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集结这样子，
1: 20年的，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桥有裂缝的地方就会有桥嘛，那其实 像我现在工作室是在巴黎关渡大桥的桥下、嗯、那现在的淡江大桥也正在盖，嗯，对，那所以以前在没有那个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裂缝嘛、嗯、所以那个裂缝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那我讲的那个桥的 gap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跨越那个过渡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嗯、对，那包含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月球跟地球之间的这种 gap， 我们星际间人跟人之间的 gap，
1: 心灵的，
0: 对对对、嗯、因为每个我觉得生活中用从最小到最大它都有一个缝隙，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缝隙之间搭跨越过去，我觉得那个桥其实它同时是裂缝，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就是在建构的那个过程、嗯、有形的无形的桥这样子、嗯、对。
1: 那在这个结集当中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来表现这个概念。
0: 那这次的桥 gap 其中收录了我在2023年在工作室的一个个展的作品、嗯、那举例来说，有一件作品叫筑一道桥围一道彩虹，嗯、对，那刚好我的工作室是在竹围的对面，对，那这部分其实我是用竹围的这个方式跟桥的一个意象去做一个连接这样。那在我公司，因为离淡水河非常近，走出去其实就看到淡水河这样子，那、嗯、所以相对湿气比较重，
1: 是，
0: 所以我用了一个除湿机去，本来我公司是除湿机的方式去除湿这样子，嗯、那用除湿机的这个水，那我把它引导到一个用细胶翻模的一个模具这样，所以那个水水满了之后，它会引导到那个模具里面，然后我再把那个书把它冰封起来，然后变成一本冰书，嗯，对，那我再把这个冰书在开幕的时候，我就带领观众，然后一路从我工作室，然后走到关渡大桥的引道。那关渡大桥引道其实它有一个界标，就是巴黎跟淡水的一个界标，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gap。那我把那个界标下面刚好有一个空间，我把那本冰书放在那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放上一条红色的一个分叶线，因为对我来说，关渡大桥就很像是河的一个分叶线，它横跨了淡水跟巴黎两间，那从上面的视点往下去看，其实它就很像书的一条红色的分叶线，然后那一个冰砖书，它要从一个固态，然后慢慢的融化，然后又流到了淡水河，所以它有一个从气态，然后固态到的液态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这样，嗯，对，然后也是对应的竹围工作室的这个历史这样子，所以才取这个名字这样。
1: 然后听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医生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是康乐，然后呢，我的创作内容其实偏向于录像，然后装置，还有一些比较偏向行为方面的表演。我觉得其实艺晨他对于所谓的艺术这件事情是蛮开放的，对我而言，他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放大器吗？有点，可能有点类似那种概念，就可以通过他所带领的一些活动呢，把我们个人的创作或者个人一些想法，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曝光出去。
1: 我是君山，然后我在这边的创作大部分会以水性媒材，然后水彩为主。除了做一些我原来既有的一些叶脉相关的创作之外，那另外这个系列也有做一些新的延伸，比如说我在河岸会有找到很多不同就是跟这个河岸有关的生态。那另外我就是偶尔有空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写生。
2: 艺晨，我前面曾经介绍啊，说你啊觉得空间转换对艺术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啊。那你也曾经有在巴黎啊、纽约啊这些这个西方的国度啊驻村的经验，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这些驻村的经验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我算是蛮晚才出到到国外去驻村，对，大概是我2012年的时候，对，那时候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工作室在空场艺术聚落这样子，那时候因为我常在国外驻村，可能半年或三个月，那我工作室用不到，其实就很可惜，因为我也要付房租嘛，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让别的艺术家可以来使用我的工作室这样概念？因为在我在不断的移动嘛，所以我想移动的过程中间就会有空间的空缺，对，所以如果有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节省空间的成本，那也可以让空间有得到更大的使用，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一般蛮多艺术家其实很需要工作室，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办法把这样子工作室需求的这个问题变成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我那时候才去思考说，驻村我能够创造一个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在移动的之间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

0: 驻村最少是3个月，那最长可能有到2年或半年这样。你要面临不同的文化冲击，那你还要生活上的这种适应，然后你还要创作，所以其实需要花蛮多时间去做一个调试。但我觉得最重要驻村其实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打开，因为等于是我觉得它有驻村有一点像是一个。你创作到一个状态，你已经在一个舒适圈了，你怎么样让自己归零？就是你习惯在这样子的台湾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去到一个我很陌生的地方，但我有没有办法在那个陌生的地方用我自己的观看的方式去重新找到一个创作的不同的更的角度去做这样子不同的媒材。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在纽约驻村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从一个比较探索内心个人的创作的状态，整个打开，整个跟社会去对话，跟更多不同的就是不管是媒材或者是语言，或者是甚至不同的国家的方式去做思考，去做创作的对话。
1: 比方你旁边那个照片啊。我刚刚跟你交谈了解说，那个就是你在葡萄牙的波尔多驻村时候啊。
0: 对。
1: 那么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个你的作品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0: 那其实这个是我创立的那个 Stubin 艺术家工作室驻村平台。嗯。然后那时候第一个案例，我就是请葡萄牙的艺术家。Philip， 然后来到台湾这样，然后我就是到他的葡萄牙波多的这个工作室去交换彼此的工作室跟彼此住的地方这样子。那时候很特别，其实在这个图里面，其实那时候发表的时候是在一个画廊空间，所以我把画廊空间一部分变成艺术家的工作室，但这个画廊的展览其实是我的个展，但是我把我自己的方式，有点算是一个缺席。我就让自己在葡萄牙驻村，但是在这个工作台湾的画廊的空间里面，是葡萄牙的艺术家在里面创作。
1: 但同时还在展览你的作品。
0: 对，它有一部分是这个介绍这个 Stubin 的这个平台，然后有一部分是他的工作室。对，那我在葡萄牙2个月之后，我们回来，然后 Open Studio。那交换彼此在台湾跟葡萄牙的这样子驻村的一个交流的一些想法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独特，因为波多非常的漂亮，而且就是有酒庄有古城啊，整个城镇我觉得跟台湾也很像这样子，也非常的亲切，然后很有人情味这样子。
1: 你提到那个帐篷啊，是你等于是算你那次驻村里面留下的一个作品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意涵。
0: 是，其实那个帐篷对我来说，它有点对应到驻村的模式，因为驻村其实是一种游牧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它就是，然后我用一个帐篷的这个造型。去象征一个艺术家创作不断的在移动这样子。那在帐篷上面，其实我贴了那时候我每一天都会去波多的这个报摊，我去买一份报纸，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就把报纸的每一张我就去拼贴在那个帐篷上面，因为对我来说，其实你每一天很像是在累积一些创作的一些能量这样子。对，然后我就用一种拼贴的方式，把这样每一天的报纸不断的把2个月把它拼完这样，然后放在波多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河上面这样子。对，
1: 是很有意思。那么在你们的这一个 Stubin 的这个驻村平台啊的设计里面啊，我知道你们除了提供空间做交换啊，还有一个聘驻地文化导游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那其实 Stubin 这个驻村平台其实念起来有点 stupid， 因为我觉得
1: stupid，
0: 对对对，其实有点好记这样，因为我创的一个新的词这样，它是 stupin， 对，它是 studio 空间跟 pin， 就是有点像地图上的大头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 这不之前在不同国家驻村，我觉得其实是艺术家在驻村的时候很需要空间，那也很需要这些在地的资源，所以我就用这两个作为Stubing 的一个核心这样子。那文化导游其实有点像是你在不同城市，你大家常会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去哪里旅游，或者是你去哪里，你一定会有一些朋友介绍哦，哪边有好玩的，或者是哪边有不错展览，或者是你想要找。

0: 有些材料你人生地不熟，一定最需要这个。你自己摸索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艺术家驻村的时候，可能在三个月里面你还要创作，然后你要还要熟悉这一环，你要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所有这些事情你还要去连接这些资源，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可以用很简易的方式，就是用 Steven 这个方式，你到这个城市，比如说像最近有罗马尼亚的一个摄影师，他要来到台北，那他之前2017年有来过，他就是用了 Steven 这个 PIN 的这个功能，对，然后我就是他的文化导游，对，然后那时候他来采集跟台湾茶有关的文化，那他最近又想要从罗马尼亚申请补助，然后来到台湾继续研究茶的这个文化，这样子，那就觉得他就很快可以知道说台湾哪边我可以找到不错的这样子的跟茶有关的，或者是那时候他找跟原住民有关，我就可以带他去哪里去介绍，很快的就可以认识，所以就是短短可能一个礼拜里面，他可以连接到很多不同的资源，包含我带去工厂艺术居留，认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这样子。对。
1: 那在你们媒合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好像曾经听你聊过，在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案例啊，
0: 是
1: 比方像最近这种俄乌战争啊，那么也有艺术家想要来，这个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俄乌战争啊，那时候刚好就有俄罗斯的艺术家因为抗议普丁政府，他们政治流亡到了台湾，所以那时候就有艺术家朋友说，希望我可以接待这两位俄罗斯的艺术家，这样子。那时候我在我高雄的老家桥头那边有个三合院，那我就让他们去那边进驻。那同时间我也连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艺术家，对，那在这个同时，其实他们是来台湾，希望可以去抵制，各个国家给予俄罗斯的艺术家的资源。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1: 来自敌国的不同艺术家。
0: 对，就是，但他们同时在台湾，
1: 对，
0: 我同时遇到了他们，我同时也他们需要什么资源？比方说，乌克兰艺术家那时候2周年的时候，乌俄战争，他在我工作室做了一个行为声音的表演演出，这样子。对，那我就把整个工作室让他去做演出，去做一个有点算是一个对战争的这种抗议的一种宣言的表演行为，这样子。那当时其实，因为当时现在还在战争，已经三年了，那战争还没有停止，所以在这中间，怎么样透过文化的方式去做沟通，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是很难，因为其实是他们没有办法对话的。但这个同时，我觉得我怎么样去搭这座桥，就是说在这中间，我自己也很等于是说他很难去跨越，因为一方面你要抵制，但一方面他们需要援助。那我怎么样在这中间，我去协助到他们每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需求？
1: 是，
0: 当然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抚平，特别是透过文化交流，因为文化是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敞开心胸，我们需要去为对方去设身处地的去着想，我觉得这件事情他才能够去有同理心，才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
1: 我想呢，政治上面的纷争啊，有时候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想法啊。那么透过艺术的交流啊，相信呢也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助力。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逸晨聊。

0: 我是张浩仁，那我平常做的创作类型主要是以剧场舞台设计为主，然后同时也有做一些影视美术设计，还有空间装置的创作。这样，这个空间里面其实蛮多的公共空间，然后我们彼此的创作类型就是也不太一样，就是有绘画啊、空间类的啊、摄影之类的。然后就是虽然大家创作的类型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蛮常会给彼此的创作一些意外的小灵感。
1: 我是维云，然后我是剧场工作者，然后会做剧场创作跟表演者。一来到这边就很喜欢河岸给人的感觉，然后在这个空间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来就觉得很喜欢很舒服，然后这边的人就有一种你知道遇到对的人对的场地的那种非常不是理性思考，而是感觉到我在这边会得到很多很棒的能量。
2: 毅晨啊，在这个推动这个驻村平台之前啊，听说你就有参与这个艺术聚落啊。那聚落又是一个什么概念？聚落跟驻村啊有什么不同？
3: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这样子就是，因为像我在2012年的时候跟20几个艺术家，我们一起经营的在位于北投的一个空场艺术聚落，它以前是一个纺织的厂房，闲置了很多年这样子，大概有快600平的一个空间，
2: 蛮大的哦。
3: 对对对，那时候有大概20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然后200平的展场。对，然后我觉得艺术聚落它有点像是一个聚合体，就是因为我们空间叫英文叫 polymer art space， 对，它就是一个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就很像是一个分子。然后大家那个空间需要去聚合大家，那你怎么样产生那个化学变化？对，所以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个展览啊、策展啊，然后包含艺术书展，那包含我自己的 studio 也是在这里面催生出来的。对，那艺术驻村它比较像是一个，它要把这个空间带出去，它有点像是一个，你在实验室，我觉得聚落有点像是一个实验室，然后驻村有点像是你要去外面去做踏查实验研究的这个计划，这样子，对，有点算是一个去你要去验证实证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所以你要做在3个月在驻村期间去做，你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地方，你想要做什么样研究，然后你就透过你的研究的方式去作为你的一个创作计划，这样子。
2: 所以听起来聚落算是提供一个空间，让不同的艺术家能够接触到有比较多的这个，
3: 是
2: 也许思想或想法上的撞击啊。
3: 对。
2: 那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我知道曾经你们也提供家里面高雄三合院的空间出来当做一个聚落啊，
3: 是是。
2: 那么跟我们聊一下啊，在那个经验里面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在高雄三合院的这个艺术驻村是 Stubin 这个平台，那在2022年那时候启动的，那目前已经进了第3年。那时候其实这个驻村叫无所事事。那高雄老家那个三合院是我小时候住的家，我住到10岁，所以我童年记忆都在那个三合院里面。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每次出国驻村或者是你在不同的驻村的这个计划里面，你都要写成果报告书，你要 open studio， 你要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想说有没有反过来去思考，我不做任何事情，我回到一个更生活本身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无所事事吧。对，那无所事事有3个不同的无所事事的方式。那很重要的是，因为我妈妈就在高雄老家这样子，那我就请我妈妈退，因为她退休了，然后她也无所事事，
2: 对，
3: 所以说你可以照顾艺术家的话，我就启动这个计划这样。那我妈其实就是一个很热心、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艺术家就每一次他们可以在那边。

0: 30天，那因为高雄老家那边其实旁边都是农田，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去思考这件事，不去思考创作，反而你真的放空的时候，你才是那时候的大脑是最活跃的。嗯，因为我常常就是在田间这些阡陌小道这边走，然后回去都会有一种，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那我就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方式提供给艺术家。
1: 是，
0: 所以一开始很多艺术家说什么就不用钱，然后给你住一个三合院，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住过三合院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可以30天在这边，然后又有人可以照顾你这样子，
1: 太好了。
0: 那我妈妈常会煮一些她最拿手的咖喱饭啊什么的，那包含她也会去联系一些这些就是一些长青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艺术家有一次他觉得他想要做什么，他不想无所谓，然后他就在三合院的门的广场做了一个小型的摄影成果展这样，然后我妈妈就邀请那时候长青的刚好他们有活动在李明办公室那边邀请他们过来，所以那时候就很快的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聚落的那种氛围给连接起来这样子。
1: 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也有意思啊。尤其我很喜欢你刚刚讲这个无所事事啊，因为就像你讲的，一般你去申请一个驻村的空间呐、啊，就像你讲的，要写企划书啊，要写报告啊，
0: 对，
1: 好像说你心里面已经决定好你要创作什么，只是缺一个空间。其实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孵化那个想法啊、哦。
0: 对，
1: 那孵化想法的阶段，其实真的需要无所事事啊、哦。那么它很可惜，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空间啊、哦，好像在2018年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场地的因素，暂时停止经营，是吗？
0: 那是空场艺术聚落
1: 啊，另外一个聚落啊、哦。
0: 对。
1: 那么空场艺术聚落跟这个高雄这个聚落。性质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啊、嗯哦。
1: 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空场聚落以及它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嗯，
0: 我们2012年那时候从纽约驻村回来的时候、嗯，然后找到了这个闲置的厂房。嗯，那时候大家艺术家就发起希望可以，因为我觉得那样子的条件其实不输在国外。
1: 对，
0: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很艺术家就自己规划空间，然后自己我们筹办展览，然后那时候其实。营运的大概5-6年的状态，我们才找到一个方向，因为包含现在大家很熟知的就是艺术书展《草率记》，那包含我们也做了像编舞家周书义的《无用之地》第一场发表在我们那边，
1: 是，
0: 那包含 Steven 驻村平台也是在那边艺术家的方式去作为一个空间分享所催化出来的，对，那时候其实是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是在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但因为后来因为租约到期的关系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被迫就是要离开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整个跟我觉得跟越来越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成本越来越就是昂贵市生化的一个结果这样，所以我们这个空场 1.0 就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先暂停结束这样子，那后来我们隔了7年之久，我们今年终于在新北市的巴黎找到了一个新的空场2.0的一个空间这样子，那目前也正在邀请不同的艺术家进驻这样子。嗯，对。
1: 那当在这个空场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是不是也跟那个周遭附近的民众也有互动啊？
0: 是在我们在北投那个空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活动是延伸到跟里长或者是旁边的凤甲美术馆，我们一起合办这些展览活动，所以它是可以从一个聚落的形态，艺术的聚落的形态变成一个整个环境的跟整个你日常的生活形态是有连接，更特别是我们现在在空场2.0，它就在关渡大桥巴黎的左岸，那其实我们那边因为我在那边已经5年了，所以我们可以连接到包含那边的产业的生态，那包含那边临近北艺大，有这些学校的这些资源，那我们希望可以在巴黎那边可以创造出一个艺术生态跟环境生态结合的一个巴黎的一个艺术聚落这样子。
1: 那现在2.0招募艺术家进驻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我相信应该很热烈吧？
0: 是蛮热烈的，对。那像我每一个礼拜，其实我都自己笑称，我现在在当房仲这样，对，就要介绍他们看工作室啊，然后介绍空间，然后介绍外面的环境啊，对。那因为每个创作者其实空间的属性需求都不一样。对，所以就会需要其实空间也会选择艺术家，艺术家有选择他所适合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是开放让各个不同的创作者他们都来到空场。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很希望可以串成一个整个巴黎的河岸的一个艺术聚落，那让从我的工作室到空场2.0这边不到500公尺的距离，那都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在这边这样子。
1: 好，那如果来的这个艺术家的背景的领域很不一样的话啊，那么要在一个空间里面能够相处，我想也会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
0: 不同的火花。
1: 对，不同的火花。
0: 因为我们以前在北投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进驻的也包含了做卖二手家具的。对，那也有做茶道的，涂鸦艺术家都各式各样都有。那我觉得就是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一个艺术的范畴里面，我觉得艺术来自于日常嘛。那像我自己很多一些装置作品材料，就是跟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卖二手家具的进驻的。他，我就是跟他
1: 彼此的资源，
0: 对对对，他
1: 可
0: 能有时候，我这个不需要，他就说你要不要拿去做创作？
1: 是是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很有趣，大家就是在那个聚落里面，大家有点像以物易物的分享，对，然后对他就会更打开你原本自己一个人在工作室那样子的工作的形态，对。它有点像是一个河流去整汇大家不同的资源，然后整汇到在这边，然后再分散到不同的分支里面，对。
1: 哇，常常有人说啊，这个艺术家的道路非常的寂寞啊，因为都是一个人默默的在那边做创作。那有了这样的聚落啊，相信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好多人跟你相伴。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逸晨聊。靠近

0: 散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喜愿是金藏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2: 我愿意。

0: 目前空场艺术聚落，我们也简称空场2.0。那2.0这边其实我们目前规划了有17个工作室，那慢慢的从以前的这种厂房的空间，我们把它塑造成一个河岸的艺术生态的一个聚落。那每一个厂房它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艺术家的聚落。那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河岸这边串联起来，那以空场2.0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厂房的一个基地，因为这边其实360坪，那有包含80坪的展场这样子，对，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展演，那不同的活动工作坊。那我们可以从巴黎这个河岸的艺术聚落走向一个淡水河的一个出海口，就像一个文化的出海口这样子。
1: 奕晨，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艺术聚落啊，就是类似艺术村的概念啊。就我知道公部门好像也有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那你们算是一个私人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是不是公部门做的？你觉得在理念上面、做法上有什么不足？所以你们想要来弥补那一块啊？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公部门就是政府文化部这边，其实也是有。他们所经营的这些地方文化局也是有一些艺术村、艺术聚落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在目前来说，其实我觉得实验性的空间越来越少，
1: 实验性的不够。
0: 对对对对对，相对的，因为政府的你都会需要符合某种规范嘛。那可能对我来说，自己也有在那样子的空间进驻过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艺术是需要被实验的，需要被打破框架的。对，所以觉得当然这几年政府在补助上其实非常的多，但相对的我觉得这部分也需要更多的这些政策去做一个推广，而不是说我只给空间的补助而已这样子。但相对的现在的反而在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市中心，就是越来越大家要去租一个工作室，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才延伸到整个新北市，希望可以从一个外围的方式，去做一个中心跟边缘的一个置换这样子，让这资源可以去重新整汇这样子。对。
1: 那这个 Stupin 的计划啊，你们现在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0: Stupin 从2017年。开启，然后到现在已经快八年
1: 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那在八年的时间里面呢，相信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家进来了啊。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呢，你们有什么新的构想啊？经过这八年里面的经验，
0: 其实Stupin 在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股傻劲，就是怎么样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越不像艺术驻村的方式，就越适合 Stupin 去做作为一个艺术进驻的方式。因为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驻村的一个平台，它更是我对于一种艺术上的一种实践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它都有点像是一个用每一年开启不同的计划，那我们也会跟不同人合作这样子。所以像包含无所事事，那包含我现在在做的一个新的计划叫太空艺术 Space Out 的放空的艺术计划，它也是一个艺术的一种叫新的一个尝试这样子，艺术进驻的一个新的尝试。
1: 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聊回到你的创作啊。那么你知道你是这个新媒体艺术科技艺术啊这个毕业的啊，那像现在我们看科技的发展啊，那么在各行各业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啊，
0: 是
1: 像 AI 技术的发展等等啊，那么不晓得你作为一个科技艺术家怎么看待这个科技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0: 是，我觉得自己是从新媒体科技艺术这样背景领域所毕业，但我自己在使用这些媒材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保持某一种距离。我希望，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们都听过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件事情，但我其实对这句话我都会保持着一种存疑的态度这样子。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人其实10年前可能我们都还没想到说啊，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用手机这样方所有事情，然后现在包括 AI， 然后所有事情都好像有可能被取代。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个事情都有好有坏，一体两面这样。但在艺术创作方面，我觉得它提供了艺术家更多元的创作的一种形态。 但是你要去思考，在这样子我们使用这个媒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它后面最本质的那个东西，要懂得去思考跟反思跟批判这样子。那对我来说，新媒体艺术它不只是只有一种形式上或技术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它更多的是要去达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在运用这些科技媒材，我们在思考我们人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嗯，因为现在太多东西可以直接被 AI 取代了，
1: 是，
0: 对，那甚至艺术创作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那我们在作为人创作者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是什么，它的艺术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可以不断的再去探讨的。
1: 嗯，也就是我们不要迷惑于科技啊，不但没有掌握这个科技，反而被科技所用啊。那么你现在呢，在新北馆呢参加了一个联展啊，展出作品叫做《新感地图和》，好，跟我们讲介绍一下你这个作品的想法。
0: 新感地图和这件作品，因为新北美术馆它是坐落在大汉溪旁边，那以前是一个泥沙冲击地。那我就用了这个新感地图和的这个，用一个不同在新北市不同的这个空照图的历史背景下，那去由大汉溪整个贯穿到两个双北市，那到一个出海口的一个位置，那回用了陶土，第一块的用了陶土的方式去形塑在1960年代。在新北市这样农业社会的一个方式，因为莺歌有很多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嘛，所以用了这些熟料土，它是未烧制的，所以然后邀请民众去做那个土瓜厝的造型，所以看出来，是一个第一块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上面其实开始有一些像是挖土机啊、怪手已经开始在作为一个产业的结构的一个变迁这样。那整个土块的上面的纹理，其实都是整个新北产业的这些，包含做五金的科技产业的这些去压制出来纹理。那第二块是在2000年后2008年的这样一个卫星空照图，那就是比较接近现在的一个地理的一个整个环境条件这样子。那用了很多这些回收的这些布料，那这些边角料，然后还有这些塑胶回收的玩具跟这些保特瓶，它作为一个建筑的方式，那民众自己去建构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的地方。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讲一个每个人的一个归属，所以在那样子作品里面，你会去像很多人其实在那个地图上，他会说：“我住在哪里？”他们会去找，然后他们会把自己做的那个建筑体放在他们喜欢的一个归属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顺着一个大汉溪，然后整汇到淡水河，然后再流到出海口。那出海口的一个这个位置是一个缝纫机，然后有点像一个瀑布引流而下，那其实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一个状态，所以是有点像一个循环的一个方式，在这个河流跟城市环境的历史不断的在回溯这样子。
1: 那么我看呢，你除了这个从事于这个社会服务啊，成立 Stupin 这样的平台，也没有松懈自己的创作啊。那么从你刚才的解说当中呢，就知道啊，仍然还有很多的想法。那不晓得除了现在在展出的这个作品之外，有没有也正在进行啊，或者思考你下一步的创作的形式或者媒材？
0: 是，因为其实我对空间是非常的有兴趣，这样子就是对我来说，缺席的空间到底是什么？所以空间它又是 space 嘛。所以我从我2016年的一本绘本叫《宇宙掉了一颗牙》，然后延续的这个艺术驻村，因为把这个绘本的创作，然后结合我这 Stupin 的这个驻村的概念。那因为它叫宇宙掉了一颗牙嘛，我写的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在垦丁，然后全家去看到哈雷彗星的这个记忆这样子。对，那希望可以在接下来2061年的时候可以再看到它。对，所以那时候我这一次的方式就是我找了台中的启聪学校的小朋友，收集到他们的乳牙，然后把他们乳牙发射到外太空上去，然后叫太空蛀牙，就是蛀村的蛀。对，所以用了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对我来说，为什么选择台中启聪学校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从小他们试图用肢体语言去表达他们的沟通，那我觉得 这个状态很像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其实透过人造卫星去沟通连接彼此。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情感的方式去打破这样子我们在地球被受限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艺术的创造力跟想象性是不会被这样子的给受限。所以跟台中启聪学校合作，就是把他们乳牙然后一个一颗放到乳牙罐里面，然后放在铝盒，然后明年二月的时候我们会发射到外太空，然后会在太空轨道飘行一年这样子。对，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意会到这件事情是一个艺术驻村的概念。对，但对他们来说，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开启他们对于太空或者是对艺术创造的不同想象。
1: 嗯，像我们小时候呢常常说掉了乳牙要把它丢到屋顶上面去啊，那现在科技的发展啊，扩张我们的想象力啊，甚至呢可以透过科技的帮忙，哎，这个乳牙有可能到太空宇宙去。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奕晨来跟我们做的很多的分享，也希望大家经由今天的访谈能够多亲近科技艺术。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好，各位护法信徒，大家晚安。今天还是这么多人，没有把人讲跑了，还不错哈。今天呢，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满咒法师聊起来。我说，一个这样的一个讲座活动，可以办20年，每年办一个月，主办单位辛苦不辛苦？辛苦啊，非常。而且我们的听众也是很了不起。我就跟他讲，明年不要办了，好不好？他说还要继续办。那我说明年放过我，不要办，不要来，好不好？我说那我们不要老是看到我们这些老脸孔，应该让新秀，我现在有很多青年才俊，应该让他们出头哈。所以看起来好像他这个勇气好了不起。昨天我跟各位讲了很多开悟的因缘，有一个第八个因缘叫做公案，参公案。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念佛是谁？谁在念佛？是现在坐在这里的我在念佛呢？是嘴巴在念呢？还是心在念呢？所以这个也是常常参。还有一个叫祖师西来意。达摩祖师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印度经过西域，到了中国中土，到了中原，为了到了东方，是为了什么？譬如常常参。我们的谁是我的本来面目，父母未生我的本来面目。所以有时候一个参公案叫参话头啊。所以那你说，哎，父母未生我就是祖父母吗？祖父母上去就是曾祖母，一直推到后来，人是猴子变来的，那个叫参话位的。那比如说参公案呢，一个最典型的公案呢，比如说狗字有没有佛性？狗啊，狗有没有佛性？你们说狗有没有佛性？有哦，那狗既然有佛性，怎么会变狗呢？怎么变畜生呢？所以这个要去参。那狗是有没有佛性？有，我好像讲过这个例子。早期佛光山有一只狗叫做来发，那叫本来有一只第一只叫做来发一世。然后这个来发呢，因为师父走到哪里，他就跟着他，可以整天不吃饭，哦，是要跟着大师的身边。后来有一天，大师去了台北去开会，侍者没，他就疯狂地找大师，就偷跑出去，就丢掉了。没多久就来了第二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浪腮狗，是那个白色的，看头看面的，找不到鼻子眼睛的，所以我们就叫他来发二世，因为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来发二世的个性跟一世不太一样，来发二世听到塑胶袋的声音就跟人家走了。为什么塑胶袋是不是有吃的东西呀？但是这样的来发二世往生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平常佛光山不养狗，这个都是跑来的狗，然后呢

帮忙看门户。这个莱娃二世呢就往生了，我就帮他烧图壁。各位你们猜猜，结果烧出舍利子。然后呢，师父当时在见西来寺啊，我就打国际电话给他说，师父莱娃五舍利呢，我们要不要把他捡起来拜？师父说谁来拜啊？我说哦对，谁来拜，就给我当头棒喝。你想我们把狗舍利给谁来拜？换句话说，火光山是不是一个灵山圣地圣地啊？连狗都有舍利，换句话说狗都有舍利，人有舍利又怎么样？会不会有？有。有舍利也不见得一定是高僧大德，所以他那个地方是磁场非常好。所以后来我就把他埋在万寿园的那个一大片的地当中。新闻记者非常厉害，跑来找我，义空法师，那个莱娃舍利在哪里？你们把它挖出来。我说怎样？你们要拜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狗有没有佛性？有佛性。但是有人又问，狗既然有佛性，它怎么会堕落成畜生呢？这当中就是它，我们大师讲叫没有行佛的概念。所以这个就是照说，人家问狗是有佛性乎，这个都是参一个公案。那当然最典型的叫做夜壶禅，这我到后面再来讲。然后呢，这里我下面再跟各位说的一个是另一项，就是开悟之后，很多的禅师他们开悟之后会讲一句开悟的句子。我没想到这里放的这一本书，我自己都忘记我写过这本书。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编《普门杂志》，我就叫主编说，你们可以弄一个专栏，把禅宗的开悟的那个故事呢，然后呢每个开悟的禅师他都有一个句子。然后呢主编很厉害，他说空树你写一篇给我们当范本。我就写了一篇，他说你再写一两篇，我这一写就写出一本书出来了。结果所以这些都是文学家。那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开悟的一个跟一个诗句，然后这一段很好玩。有一个圆悟客勤，宋朝的圆悟客勤，他有一天就去问他的是叫做吴主，不是地无主那个吴，他的名字叫做吴主。他说刚才有一个宋朝的官员来请问师父你，师父你对他讲的那一段话他就听得懂吗？他说他反问，那你懂吗？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只公鸡飞在我们那个蓝笋知道吗？像你去佛光山不是有一个白色的一根一根的石柱子，就展翅高飞，听到那个鸡叫拍翅是鸡叫，这个圆悟客勤就突然间豁然开悟，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禅宗史上最艳最那个叫什么艳丽的最香艳的一首诗。你看禅师写出这种诗来，你看这很有意思。一段风光画不成，洞房深处唱雨琴，平湖小玉言无事，只要谭郎认得身。什么是禅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是什么回事？他说就好比新郎新娘洞房在拜堂完之后，新娘子被送入洞房啊，新郎官在前面应酬喝酒啊。我们说其实中国古时候的最少的礼叫做婚礼，那个婚是黄昏的婚，是昏了头才结婚，不是，是黄昏所以夫妻的之礼是在黄昏办，就才不会累死新娘子啊。所以就送入洞房，新郎官在外面应酬啊，那新娘子的不能没有都吃嘛，他只能叫他的身边的小丫头，小玉啊，倒一杯茶来给我呀，小玉啊，拿个花生腰果来给我吃啊。所以叫贫乎小玉言无事，是为了我们那个死鬼冤家你在前面在那边喝酒，谭郎就是那个新郎，他能够听到我呼唤他的声音。好，这段诗到后来圆悟客勤又写了一首，这首更厉害，金鸭香消锦绣尾，说洞房花烛夜，那个洞房那个房间呢，绣着鸳鸯的枕套，然后个布幔呢是锦绣，而且点着这个沉香，然后呢新郎官被人家灌醉啊，灌得酩酊大醉，就在笙箫笛箫的吹奏中被扶了进来。下面这一段话，少年一段风流事，
只许家人。

人独自知。少年夫妻少年的那个风流事，谁能告诉别人吗？那个境界讲不出来。换句话说，你要问我禅悟的境界，只有叫做冷如人言临水冷暖事实，那个事是自己去体会的。你看他用一个叫做新郎新娘入洞房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来写出禅悟的一个那个体验，是无法告诉别人的。也就是说我的体验跟你的体验会不一样，所以这首诗就变成是在禅宗史上最为香艳的最为艳丽的。然后呢，下面这个公案是我非常喜欢，那个创禅宗第五宗的叫做法眼文艺，叫做法眼宗。年轻的时候他是学唯识的，他有一天跟几个同参一起要去行脚，到处行脚找老师找善知识，刚好碰到大雪纷飞，然后呢雪下得很大，刚需要在一个罗汉庵在那边避风雪。然后呢这罗汉庵的住持呢老和尚就叫桂生禅师，他说你们几个人是干啥的，你们是学什么？我们学唯识啊。哦，你们既然学唯识宗，唯识有一个道理，我请问你，你们唯识宗的人都说万法都是唯心所造，唯识所变，唯心所现，唯识所现的。那我问你，庭院的那一块大石头是心内的石头还是心外的石头？各位我们来看，他一想，假如我们唯识宗的人说是心外的石头，就违背我们唯识的根本教义，就不是唯心所变唯识所现嘛。他说，当然是心内的石头。这罗汉贵生就说，好端端的一个人干嘛把一块石头放在心里去啊，是不是被打脸啊，瞠目折舌讲不出话来。他说，这个大风雪的，你们在这边烤火，你们行脚是你们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们要行脚啊，你们行脚做什么？不知道。所以贵生禅后面讲五个字，各位，不知最亲切。所以华严文就开悟了，就从此不从唯识宗转到什么宗去了？禅宗，就创了禅宗的第五个宗派，叫华严宗。就这五个字他开悟了。我念一次看看你们会不会悟。你们今天为什么到南台别院来？不知道。我说不知最亲切，悟了没有？悟了，哇厉害哦。所以这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世间生活当中什么事都要知道吗？要不要？昨天老公去应酬11点才回来，你就逼问他，比方说今天他每天去上班8点一定要到办公室，那就催他亏了，你怎么8点半才到？你那个半个小时去哪里了？所以世间有些事要不要知道？不要知道。比如说你没有宿命通，你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有宿命通的时候，完了，我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你这个3个月还能活吗？你是马上被判死刑了。所以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你今天是不是快乐圆满充实的一天？

我有一次去深圳，各位知道大陆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公开像我们这样佛学讲座，说台湾好不好？好极了，我告诉你，信仰自由，集会自由，这不容易，给我们给台湾真的要一个大大的掌声。所以呢，那信徒呢，他们看到我们去，我们就跟他喝茶聊天呐、啊，聊聊聊，有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女企业家，就跟我说：“西服，我一听就广东话嘛，哈、哦，师傅，我刚刚听你的话，听你讲个不知最亲切。我一个礼拜前呢，听说我老公考外给我生了一个13岁的儿子，有13岁，所以我最近正我跟他白手起家创业的。”然后没想到一个礼拜前如晴天霹雳，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跟他离婚。我说你老公好爱你哦，对你真好，跟你瞒了13年，瞒了13年呢才让你知道的。当然这个意思不是什么鼓励外遇这个出轨，不是这个意思。这世间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前面有山 有老虎，不知山有虎、哦、你不知道下面前面有，当然你做事要谨慎小心。这世间是有时候要不要知道太多秘密，不需要啊、哦。有些事情真的不知，这个不知最亲切，其实说不起分别心。有些事情不必太起分别，就是云淡风轻的。所以这个公案是我非常哈、哦、喜欢的。比如说余秋雨先生，他写这个《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他到中东要去采访，他不知道往前面去是很恐怖的。否则他也就不敢去了、哦、所以这个事先是有说 你知道太多会反而是很辛苦的。后来这个华严文艺呢，就李唐李后主的爸爸就请他去宫中去欣赏牡丹花，他看那个牡丹花呢，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得真好，你看永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意思说因为下雪嘛，所以我就穿着那个长水那个雨衣，然后去欣赏花，然后因为每一个人去的心境不同，所以赏花的兴趣也就不一样。花丛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属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之空。后面这五十个字，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欣赏花，百花盛开，开得正娇艳、正美、充实的时候，最饱和的时候，就知道花有一天会凋落，不必等到花凋落才说哦，世间是无常的，这样理解吧？当你的生命在最灿烂、最富贵，你就要知道，你就要珍惜，你就要知道诸行是无常的，所以你不会花无百日红的，你就要能够啊惜福，能够继续培福，不必等到花谢了。因为花开一定有一个花期，它一定会花谢，月圆一定有一个。所以佛陀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有四匹马呀，四等马呀。第一等马鞭子一扬，今年不是马年吗？鞭子一扬，那个马看到鞭的影子，它就知道主人要到哪里去，放腿就跑了。第二等马是打下来，打到它的马尾巴那个毛，它感受到了，赶快跑。第三等马是啪打下来，打到屁股一整灼热的痛，知道放腿赶快跑。最差劲的马是两条腿一夹，那个针啊刺到骨髓才跑的。我们有智慧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世间，你就知道是诸行无常，世间没有永远美满的啊，国土为脆。第二等人是说看到哎有人。有这个地震啊，有人哦，原来人生是有这些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第三等人是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有这个生死啊。第四等嘛是怎么样被医生说哦，你癌症末期。所以这首诗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哈、啊。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叫做瑞严禅师，他每天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打坐。然后就叫自己瑞元主人你在吗，然后再回答自己我在啊，然后就写了一首诗，学道的人不认识真正的自己，从来就

这个意思就叫我们每个人要做自己的主人。各位，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主？你牙疼，我不要让它疼。好，你去参加那个禅坐禅期，盘腿，没有经验的一盘腿，十分钟，那腿是不是都麻掉了？我就问你，请教你，那个腿是不是你的？腿是不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是啊，是你的腿。你叫他不许麻，不许麻，他麻不麻？他照麻呀。所以是你的吗？你受得了主吗？你不想生气，人家稍微一拨，好像那个火花稍微一拨，你就哇，情绪跟着起伏。所以这人生不能做主的太多了。所以瑞严禅师教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啊。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启发的。好，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这条，你们一定会唱的，无门禅师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好，我们再跳过，也是这些禅师们他们开悟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写的一首这个诗。所以换句话说，这些禅师本身的文学性啊都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单元我就讲到这开悟的故事，希望你们可以从里面有自己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开悟的故事啊。其实还有一则。张商英，宋朝的一个官，晚上爬起来上厕所，踢到尿桶开悟了。你们回家踢一踢你家的马桶看看。所以呢，踢到尿桶都会开悟的哈。所以也就是说，那是不是各自因缘不同？有的人跌了一跤开悟的，是不是？我们昨天讲看到日出，听到钟鼓声，所以你生活当中就会各种有不同的因缘。好，下面。我要来跟各位讲另外一个单元，就是说我们今天真正的说禅跟现代人，禅怎么用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禅。什么是禅呢？其实还没有禅宗之前就有禅。昨天我讲了禅呢，就叫做静虑，就叫思维修啊，所以又叫做定慧。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稳定性，很稳定的。所以因为禅是一个叫做印度的语言啊，把它翻译过来。那我这里要跟各位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国际学术禅学会议，他们就把禅翻成 Zen，Zen，Z-E-N。我说错了 ，Zen 是日文，日本的发音。我说要翻成什么 Chan，C-H-A-N， 那才是中文啊。好，所以禅的意思就是静虑。就等于本来一个动荡的水，动荡的波浪静下来，所以我叫涅槃寂静，那个静，静力，就你那个思虑，波涛汹涌的思虑，让它呢沉淀下来，甚至禅是指定跟慧啊。好，所以戒定慧，把它称为三学之一，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智慧从哪里生出来？智慧是从禅定里面生出。他说大智论里面有一个批，各位有回去或者春节期间不是要点灯吗？那个灯是蜡烛灯，是不是现在是变成 LED 灯？那个灯你把它摆在这个空旷的啊这个广场当中，风在吹，那个火焰是不是飘飘飘？会不会消失啊？会不会灭掉？会。你把这个火蜡烛放在宁静的密闭式的空间，它那个火焰是不是很稳定？换句话说，你燃灯，你把它放在大风中，所以有的时候火会消失掉。你把它放在安静的房间里面啊，所以你这个智慧的火焰就很非常的完整，就不会飘摇。然后呢，各位，我们那个灯芯，点蜡烛的灯芯是干净的灯蕊，那个火是不是很干净？如果你那个灯蕊是脏的，是不是那个火焰是不是脏脏的？换句话说，禅定有没有邪定？有没有？有。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哪一个定啊？正定，有没有？正见、正定、正思维啊。所以说，你禅定是清净的，你智慧也是清净。好像那个灯柱、那个灯芯是干净的，你的智慧是干净。所以因此，智慧的灯要靠放在禅定的静室、安静的地方。所以由戒守法没有犯罪，那你就不会害怕，你心就不会骚动。所以你行得正坐得正，你半夜不怕鬼敲门，你不怕了有什么警方啊来做普查，我没事啊。
所以那个会。

0: 会不会智慧会不会兴起会，然后呢六祖坛经告诉我们坐禅是不是他们在那边坐，不是，不起念就叫坐，然后呢见到自己本性不飘不动荡就是禅。换句话说，禅坐是一定要坐吗？禅一定靠坐吗？昨天我们讲过是打牛还是打车，你要在心地里面用功夫啊、哦、所以他说外离相叫禅，内不乱叫定。换句话说，我现在泰山崩以前，那我不害怕。我们就比如说在地震嘛，地震啊，我在921地震哦，在那边住了一个月，车龙埔断层，我在那边救灾一个月，我都已经可以预估到，嗯，这个两级，这个三级，我可以测出那个级数的，我可以在两个地震当中冲进去起一个战斗着哦。就这样子一直都被震震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多外在的一个环境会让你有些产生骚动或者是不安的。好，所以他说外禅内定就叫做禅定，这是六祖坛经简单讲。所以其实定跟慧，定是智慧之体，慧是禅定的功用。所以定慧能大师的了不起是跟定跟慧是不可以切割的。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3: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4: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5: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6: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7: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8: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9: 我负责照顾阿嬷，
10: 我负责照顾小乖。
1: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中国的禅宗更注重智慧啊，所以当你强调慧的时候，所以修禅定的功能就是为了要开发智慧。当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一个力道啊，力量要放在禅定的，所以其实定慧是相等的。所以有灯才会有光，没有灯哪来的光啊？所以灯本体是光的体，那个光是灯的用啊，所以就讲到定跟慧的重要性。所以呢，会六祖慧能说，不是说先定才有慧，或先慧才有定，定跟慧是同时具足啊。那禅定有什么功能？所以大智论告诉我们，禅定就把我们很乱的心摄受啊，让它安定下来。他说，我们的心就像那个鹅毛，有没有穿过羽绒衣？羽绒衣破了一个洞，那个毛是不是跑出来？它是不是很飘？我们的心就像那样飘，像那个比那个红毛，就是鹅毛还要轻，它就乱飘啊。它的慈善就是散飞散的速度，比这个风还要快。还有呢，我们那个散乱的心就像猕猴，像猴子，所以叫做心猿意马。好，我们心的一个生生灭灭就像闪电，所以光比声音还要快，先闪电才打雷，对不对？但我们的念头比光还要快，念头非常的快。那天台就讲一念三千，一念就跑到很远去了。所以我们的心像鹅毛，像疾风，迅速的风，像猕猴，像闪电。那怎么办？让这个心就要用禅定的功夫守住它。所以禅定就好像你有一个宝藏，它帮你守住你，好像一块功德田，好像清净的水可以洗漱我们的六尘烦恼，它是金刚甲，可以遮住烦恼的剑。禅定这么重要，成为六波罗蜜里面重要的一个叫禅波罗蜜。怎么样修得禅定？就有一些方法。第一个要呵斥五欲，就是少欲望；第二个五盖，然后呢要实践五种方法。五种欲望有两种，叫色声香味触。色，我们是不是都喜欢美的东西呀？好听好听的声音啊，闻香啊，味道啊，然后呢接触啊，这个就眼耳鼻舌身哈，好，就是这五个欲望。然后呢，哪些什么盖啊？贪欲的盖、嗔恨的盖、睡眠盖，然后吊诡，就是常常在懊恼，没在买卖啊呢，千金难买后悔药，然后怀疑啊。我最近写的那本《八大人觉经》，对这个里面我有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哦，所以这个都是基础佛学。好，那实践这五种方法。那禅有很多种，第一种禅叫外道禅。外道有没有学禅？有。道教有没有？有没有？有道士。我跟各位报，我的二姐就是外道禅。我姐姐她年轻的时候，哇，她的打坐很厉害。有一天，我母亲叫我说：“你去二楼叫你的姐姐下来吃饭。”我捏手捏脚的上，那时候我还没学，我在念高中，她在打坐。他打坐哇，做一个昂勾恰吉一个脸哦，他可以一天做七八个小时，腿功夫这么厉害。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去雷音寺，所以师父有一个印象，我们家我的姐姐们就会带着我们一群小弟小妹去雷音寺干嘛？要那个寿桃啊，那个打佛七啊，那又是不是止境吗？打精进禅七佛七吗？就师父在前面走，我姐姐就在，他就坐，他都不知道师父在他前面。所以，但是他是什么禅？我说你叫外道禅哈。我当然他也学过，他后来是皈依的。所以外道禅像道教，像印度的96种外道，他们有没有修禅定？有，他们也有禅定啊。但是外道人修禅呢，他会贪着，他会在那个禅定里面的快乐他出不来，或者有时候他是邪定。龙树菩萨还没学佛以前，他就修这个隐身术啊，他就禅定了，就跑去皇宫里面去骚扰人家。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镇定？好，所以正见太重要了。再来一种禅叫做声闻禅。声闻称就是 这个我们现在有些国家的，他们就我比较很重视禅修的啊，然后他们比较慈悲心比较少，比较独善其身，比较没有像我们大乘菩萨道。再来辟支佛禅，就是阿罗汉禅，是没悲心的。那我们人间佛教会注重叫做菩萨禅，菩萨禅呢就是不舍众生啊，在禅当中要有大悲心。有一天，我的小侄儿3岁的小孩问我一个大问题，他说：“师父，阿罗汉在涅槃里面做什么？”我吓一大跳。3岁小孩问我这个叫阿罗汉在涅槃里面干什么？所以阿罗汉有时候在无余涅槃里面他出不来了，他在涅槃的快乐，他没有悲心，他不会想到众生在受苦啊。然后呢，宗密就讲，也有这样子吧，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外道禅就刚我们讲的这些外道哈，那凡夫就是只要你正信因果，然后呢，希望能够求升天的快乐，然后讨厌世间的痛苦的。小乘禅比较是偏执着这个空了哈，然后大乘当然佛教讲要这个大乘，最重要要最上乘禅，就是如来禅啊。好，这是简单讲禅有这么多。那禅既然这么好，禅定的功这么重要，而怎么样去实践呢？有给一些方法。第一个要提起疑心，很有意思哦。很多宗教是叫你绝对的相信，你要相信真主，你要相信阿拉，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相信上帝是万能的、全能的神。我们佛教恰巧让你提起疑心，特别是禅宗。那是不是怀疑主义？不是。那打坐观心，再来参就不舍。第四个，生活作物。好，第一个就好比敲钟，敲钟呢，佛教就说要撞钟。你钟撞得很大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所以我们说学问学问，学习有疑问，就这样问题。所以譬如我们在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我们说你这问题意识，你是问题问得好，大哉问。你看佛陀是不是从问题开始？为什么有人老？为什么有人会死？为什么有人会生病？我会吗？我会吗？所以开始从疑问开始啊。所以佛教不怕你问。刚我们讲的最常问的，念佛是谁？父母为什么本来面目是谁？我是谁？顺治皇帝不是龟山师吗？又叫做顺战神师。未曾生我，我是谁？生我之后谁是我？良言朦胧是我吗？还是我过去了才是我呢？哪一个是真正的我？所以要叫你问啊，要问。有一天我的小侄儿问我说：“师父，为什么88佛里面有哥哥的智光佛，没有我的智依佛？”我吓一大跳，啊！他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是大师取的名字嘛，叫智光，智慧之光嘛。有没有智光佛啊？有没有？这还要回答？”他说：“为什么有智光佛？88佛有智光，没有智依佛？”我说：“吓！”我说：“很感谢那时候日本有个影片叫做《一休和尚》。”我说：“呢，师公就是要你像一休和尚这样啊。”智慧第一，慈悲第一。他说：“啊，我知道，礼貌第一，还有贪吃第一。”就跑掉了。小孩他还问我一些问题哦，说小孩的问题一堆。为什么师父，为什么出家，我们出家的师父要剃头？你也跟他讲出家剃头是为了出烦恼之家、五欲六尘之家、无明什么之家吗？太难了。我说你很小，妈妈帮你洗澡洗头的时候，洗头发的时候要不要用很多水？要。要不要用很多洗发精？要。怕你会感冒，要不要用吹风机吹？要不要用很多电？哦，我知道了，出家剃头是省电省水省洗发精。所以小孩子你不要小看这个6岁的儿童，所以我们很多善知识的儿童。所以有一天洞山良介就问他，6岁的洞山，师父这是什么？鼻子啊。这是什么？耳朵啊。这呢嘴巴，哎，奇怪，这是什么？眼睛。你知道小孩故意来问我，这眼耳鼻舌都看不懂吗？那为什么心经叫无眼耳鼻舌身意？看儿童。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你看善财童子啊，所以这些小孩善童男童女。这个师父一下说：“你不是我，我教不了你，赶快把他送去给高僧大德教。” 所以佛教不怕你问为什么，我也会这样，我七岁了就问我为什么是我，那时候我不懂，这其实是一个宗教的思考的萌芽，我想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母的孩子，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种性格，为什么是这种喜好。各位，这就叫业感缘起，你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的累世累积的一些业事，会造就成为你的医报跟正报，理解吧？医报就是你的长相啦，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贤愚不孝等等，你的性格。医报是什么？就你生存的环境，你怎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佛教不怕你有问题，就要怎样提有问题，说那好，明天我就来挑战问满洲法师问题啊。你也不会故意去找那个问题，那是真的生命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提起疫情，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那喜欢铁佗的所在，

0: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1: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0: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1: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0: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1: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2: 再来，当然实际的操练打坐叫70坐法，所以是能够盘腿双盘，不能单腿。但是真的要盘腿吗？不盘也没关系，你叫挂腿坐，可以不可以？可以。换句话说，禅坐刚刚前面讲，不一定是要禅，一定要坐啊，然后一定要背起要禅，但是不可以惊。打坐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放松。你说啊，我垮了这样子，不行啊，是放松。所以你先从哪里放松？头皮放松啊，额头放松，然后脸上你因为要放松你的肌肉，你就这样保持微笑。你说笑成这样不好看啊，放松。耳朵放松，然后脊椎、背脊，你不能靠着哦，刚好一个蓝骨头的一个来靠着很好，所以不行，所以要结这个手印，放松两肩，然后舌尖顶着，让你伸筋，那个你的血脉啊、哦，然后闭口，眼微张。你有看到一尊佛是这样瞪人的吗？没有，都是三分目啊。你说眼睛闭起来，刚好睡着了啊、哦，也不是，所以你闭眼睛不闭眼球。各位了解吧，闭眼睛，眼球不闭，所以你就保持清醒。那当然，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自己也可以举行。那每其实我们真正的打坐，真正是那是真正的细胞休息、细胞运动。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我们现在的呼吸是用什么呼吸？鼻孔呼吸，对不对？其实我们人的呼吸是用什么？腹部呼吸。那其实是我们小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是不是用腹部呼吸？所以各位，我们太久已经忘掉，我们要忘掉很多的本能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用腹？你回家躺在床上，你现在都可以这样半躺，来半躺了看看，你吸一下，你吸的时候你是不是肚子鼓起来？你呼了是不是凹进去？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腹部呼吸。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们在办公室太累的时候，不要这样趴着睡觉，那是不合乎，对肠胃不好。你干脆干嘛？你就放松，哦，就这样休息一下，那个5分钟、10分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是叫我们，这个在禅堂里面都会教哈、哦。然后呢，打坐就说观心，其实要先调环境、调身体、调呼吸，最主要是调这个心哈、哦，这个都可以很快哈、哦。然后那个达摩祖师，因为从印度来，所以他就知道。嵩山的支脉叫少室山啊，在那边打坐9年，所以人们称它叫遍这个啥遍毕婆罗门啊。然后呢，第三个叫参就是刚才讲参公案，所以我们昨天讲一个香严上述啊。这个参公案有一条，就是百丈禅师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会发现角落有一个老人家，年纪很大很大，白胡须、白胡子。白头发，有一天下课，他说：“你是常住在哪里？”他说：“法师，我500世以前跟你一样，我也是一个禅师，只是有一天我的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答了一句话，我就堕入野狐身。是什么话？我的学生问我说：‘当世界毁坏的时候，尘住坏空，当我们人生老病死。’”最后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债，就有没有神事债，有没有业事债，我就答了一句，他说不落因果，不会在因果循环里面，我因此就堕入狐狸身了，请老师救我。他好，那现在变成你是学生，我是老师，你问我吧。他就重问一次，请问当劫火动烧，就说世界末日末劫的时候，坏劫尘住坏空，这个末法时期末劫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债？还没有业识的？他说有，叫做不昧因果。各位一个字是啥？所以各位，我们在台上讲课人危险不危险？危险嘞！要不要给人家正法呀？ 所以做老师很危险的，你讲错话 会影响学生呢。所以他说感谢你让我解脱了，请你看在是同样是出家修道人的份上，明天你帮我安葬吧。第二天百丈禅师就当当当当当，光奇怪，如意寮今天没有人在那边养病啊，怎么好像要去哪里？要走后山，百丈山后面啊，就真的有一个洞，里面有一只真的叫老狐狸，那个500岁的老不老啊？一只老狐狸死了，他们就把它当出家人。那个地方我去过，人间卫视好多年前拍了一个影片，叫做《跟着祖师参禅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就是带着大家导览一样的，就真的爬那个山啊，就到了那个百丈禅师那个野狐洞，哦，那真的故事，这不是公案，不是瞎编的，所以这就是禅。现在我们看台湾有些人似禅非禅，我们有时候就说这叫野狐禅，不纯粹哈，哦。所以现在很多，所以学禅要学密宗就更危险，所以真的要老实教。好，哦，这个就是。参就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公案呢是这样，有人就问赵州，河北赵县的赵州说，请问赵州什么是赵州？这有两个答案，一个问我是不是赵州城，所以赵州禅师从人，这赵州是一个很可爱很幽默的人，他说他就回答他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你看他回答真有意思，你问我什么是赵州，第一个你是问我赵州城吗？赵州城是四通八达，东西南北门。你问我赵州禅吗？我的赵州禅就跟赵州城一样，东西南北皆通的，无所不通。所以禅师们讲话是不是都是一语双关语？所以这个赵州哈，我去过这个赵县，嗯，赵州城现在是河北有一个叫做他们那个赵州叫庭前柏子树啊，非常非常有名。好。我们再来看生活作物，啊，昨天我们讲的饥来时时困来眠的，然后呢，就是丛林里面有48担哦，就是在生活当中搬柴运水、饭头啊、圆头啊、大寮啊、湿水等等啊，哦。有一天那个佛光山早期了，佛学院女众学部这边，我们4点半要去，因为山上有树木嘛，要把柴搬回来，然后锯啊。大树要锯成短短，然后下雨的时候，那个木头都要熏成哦，都熏到，因为那个潮湿就不好煮饭。那南中学部那边他们就用瓦斯。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我跟她同交通车，从台北要回佛光山，就在车上跟她不期而遇。她说她要上山去看她儿子在南中学部读书。她那时候台湾的经济生活比较差，她带了一大包的香菇。他说他要把这套香菇带去南中学部给他儿子，给南中学部的学生煮，然后就跟我聊，就跟他聊。我说南中学部他们是怎么生活？他说用瓦斯煮饭啊，女众呢他们是砍柴啊，然后用柴烧火的哈，然后分到一套这边。他说啊，师父，那我决定把这包香菇给女众学部，所以女众学部就因为这是搬柴运水，就赚了一包香菇这样哈。所以我们一般的。禅就在一个生活当中啊，甚至是搬柴运水都是那个。那这里一个生活禅跟大地禅。有一次我在日本，我在东京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高我一届的学长，日本人，他是临济宗的出家人，他考上博士班，休学2年。我说你休学做什么？他说我去打坐啊，专心打坐。我说你打坐有什么境界啊？他说我那专心打坐啊，刚刚出禅堂哦。我打开日本不是榻榻米吗？我打开那个门呢，啊，是手一伸，月亮在那边，嗯，好像就可以托住那个月亮。我说后来呢？后来就退步，托不住了啊。那他说后来他到大陆，早期的大陆，他就去大陆参禅，他就悟到一个道理。他说中国禅是在大地当中作物生活，大地里面出来的；日本禅是在榻榻米上做出来的。所以当然不全然，这是这个一个日本的禅师说的。所以佛教呢非常重视这个生活作物。

哦。然后呢，下面呢才说禅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功能？我呢把它归纳成八点，这是我归纳出来的，各位参考看看。第一个，禅对于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烦恼，净化烦恼。这是我们昨天有讲，心不安，把心来安。我有被人绑了，请你帮我解脱。然后有一个招引禅师，就这个信徒就说，师父啊，我这个人坏脾气啊，昨天我们讲的很懈怠贪睡啊，喜欢吵架。他说好，我跟你化缘，你把烦恼给我，净化烦恼。有一个学生去参老师南岭禅师，说老师，请你帮我的，请你教我怎么解脱烦恼，请你告诉一些修禅的方法。他一去，这个南岭禅师就一直倒水，倒倒倒，哎，师父，水满出来了。他说，你不把你的杯子的水倒光，你已经有成见，你已经有定见，你已经有边见啊，你已经有偏见，定见、边见、邪见、妄见在那边，我再好的水倒得进去吗？法水智慧，智慧法水。所以先把这些，我们要带着一个空的空的心上山那样。好，那这个故事是大师上告诉我们说，日本有一个仙雅禅师，他有一天在托钵行脚，看到路边围着一群人在吵架，原来是夫妻吵架。那这太太呢，看到人越来越多，气焰就越来越高，说你是算男人吗？我嫁给你这个酒，你有买过一个首饰给我吗？你有让我的生活好吗？啊，你看那隔壁老王都老王惹的祸哈，他们那个什么换的大房子啊，等等等，这先生当然面子挂不住，就是你再讲，我打你，你打，我奉劝各位师姐，人家说要打你打你打，要赶快往后退，不要真的往前哦，那金猫都给你猫了去哈，哎，这个时候这个啥？仙雅禅师说：“快来看哦，快来看哦，真好玩哦！斗鸡斗狗要门票，你看，这斗人不要钱呢。哇，越吵越凶，越精彩。旁边一个路人甲，路人说：‘哎，你是和尚很奇怪，人家劝和，哪有劝吵架？夫妻吵架对你有什么？怎么不会打架闹人命就可以叫前门师傅去诵经抄卷？哇，这师傅那这么爱急了哦？怎么这么贪呢？现在变成是师傅跟这个路人甲吵架。”那各位，你们看法师吵架是不是更有看头？所以所有的观众都要转移目标，看在这里。夫妻看，哎，没人看他们吵，跑来看，也来变成观众。这时候宣扬禅师说：“夫妻，这位贤康里，再不好的关系，你要用忍耐包容的哦，就好像很硬的饭，很硬的冰块，你要用忍，以身指身，生活转大，以慈悲指身，以忍耐指身，以和气。”就走了，所以这个是净化。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

0: 的去剥，就紫蚕宝宝撕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煮平面卷煮遍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成。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参禅有什么用？禅就是开悟，只要一开悟，生死的边缘没有生死，寒暑的时候没有冷热，荣辱的当头感觉平常，生活中处处都有禅悦法喜，这就是禅者的自在解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多心》。大家都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但是如果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发现退休金不够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存钱，又要怎么存才会够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保险达人吴安成吴先生。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投资达人郭俊宏郭先生，
2: 玉芳姐，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两位应该有为自己的退休之后的生活早做准备吧？
2: 当然，当然。
0: 所以，应该一个保险达人，一个投资达人，请教一下俊宏兄，
2: 是
0: 你有考虑过你几岁退休吗？
2: 我其实现在我常说我叫半退休了，因为其实退休是为了让你可以做更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大概在50岁的时候，退，对，
0: 50岁就退，
2: 对，我就自从50岁之后退，我发现周遭好多人都是40、50岁就退休的，就很容易，好像物以类聚这样，像我同学是40岁就退，
0: 更强。
2: 对，其实关键是在于其实做对财务规划、投资理财，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怎么做这件事情。对，
0: 50岁就退休，所以今年刚好60，
2: 快60，
0: 快60，所以退休10年，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心得，
2: 一定要。
0: 那么保险达人吴安成先生呢，还年轻。
1: 基本上呢，退休不是年龄到了决定，是钱准备到位了决定。

0: 道理耶。
1: 所以也要算嘛，算一下我们退休后有两种收入，一个就是一笔的退休金，嗯，一个就是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嗯，只要这比如说好，我举例，如果我们的非工资收入大于总支出的时候，嗯，就达到财务自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了。嗯，所以也就达到郭老师这边讲的，哎，可以半退休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2: 对，
1: 所以关键应该是收入。
0: 我好，假设不烦恼收入这件事情的话，两位，你们觉得你们退休之后真的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就是过自己，因为我常常讲一个举个例哈，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早上醒来其实是被工作推着跑。工作今天要开会什么，就是工作帮你安排好。可是呢，人生最爽的事情就是应该是你早上醒来，你现在想做什么，你现在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所以我觉得退休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做我任何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工作安排我的人生。
0: 我自己，
2: 这是我的定义。
0: 我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
2: 我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不一定说一定退休就要什么环游世界啦，一定要什么。可是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你想要做，舒舒服服的吃一顿美好的早餐，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个幸福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过上郭老师的生活，我们一定要问问他，他是怎么办到的。好，郭老师，听说不到50岁你就达成了月领10万元配息的理财目标。
2: 是，对。
0: 所以你是从几岁开始规划你的？
2: 当然是从出社会20几岁就开始，因为我早期是科技业。
0: 这么早就有这种观念？
2: 对，原因是我之前在科技业的时候，一度我最美好的一个经验就是投资理财，是我本来要就是公司认股，我们那个时候科技业叫科技新贵嘛，就觉得只要是科技业，每个人都想嫁给你这样子。那个时候
0: 自动配股
2: 对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第二家公司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员工认股。一股15块钱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你通常在公司工作，你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公司是好公司，是多好这样，就觉得公司好多东西都闲来闲去。结果我第一个贵人就我爸，然后他就跟我说，基本上你去公司啊认股，你一定要认啊，因为他在金融业嘛，他在银行。你这很好的机会。结果因为我爸的原因，我本来不认，我就认了10张。结果呢，大概半年。公司股票上市70块钱，
0: 就涨了7倍。
2: 对，我15块要70块钱，对，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经验。可是我要讲重点就是，可是后来我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呢就亏损了。它本来要上市，后来因为2次台风淹水就亏损。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我想讲的就是说现金流这件事情。因为每家公司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天的开销，只要你每天有钱进来啊，然后有办法这个支出，其实你会发现你就可以退休啦。你每个月就是有固定的收入，不管是被动收入或者是上班收入。那后来呢，其实这家公司让我发现它没有办法上市的原因，就是因为淹水亏损造成它没有办法就有现金流。好，那就没有办法上市。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退休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要累积1000万、2000万、3000万，而是你每个月可不可以有一个可以预期可以持续性的这种现金流收入。就像什么，举个例，劳保嘛。对，你劳保的时候是不是每个月都会固定，你不会担心政府倒。如果这种收入是不是越多，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想要退休，40岁、30岁退休都可以。所以我在20几岁，后来因为科技泡沫这些所有的事情，我发现你与其去追求说，我今天要1000万、2000万，你还不如去追求有一部分是稳定的现金流，1万、2万、3万、4万。当你有10万以上或者是5万，超过你的工作收入，你就会发现，我好像不用为钱去伤脑筋，为钱去烦恼，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思维。所以我就是从现金流投资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慢慢累积自己的现金流。
0: 郭老师的人生故事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在保险这个部分好了，很多人说到保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离退休还很远，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过，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搞不好靠小孩子养。所以你觉得退休金真的很重要吗？
1: 我常常听到这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可是呢，我都跟我的朋友们分享，有时候船到了，你发现桥头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讲船到桥头自然直，比如说我现在才30岁，退休距离还很遥远。那到时候我可能会有 劳保年金，劳保退休金，我小孩会养我，或者是我。

0: 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钱不够，我在找工作，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但我常常遇到的是，遇到才知道钱根本不够用，还有他们没有算到，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生活花费，还有医药费呢，还有意外，还有长照，还有甚至呢残废失去提早失去工作收入。哦，这个都是没有算到的。那当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哎呀，其实我自己原本的保险可能不足够，或者是我帮自己存的钱也不够用，那个时候呢，他们才会后悔，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多在保险或者是理财这件事情上呢，多做一些准备。
1: 所以换句话说，退休金越早存越轻松，是不是这样，郭老师？
2: 肯定的啊，基本上我们就想说，你就把它当成是爬山嘛。如果你年轻的时候爬一座焦山，是不是哦，很轻松，马上可能半小时就达到山顶了。可是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像我现在爬一个焦山，哦，就觉得一两个小时就喘得要死。其实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越早存退休金，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越轻松，你越少的金额就慢慢的去累积。可是当你50几岁、60几岁才想要存退休金，你要存的本金很多，你的压力就很大，你就好像50岁几岁在那边爬焦山这样，哦，气喘吁吁这样。所以其实啊，建议大家，其实真的从最好是学生的时候，其实你有开始打工，可能一个月2000块、3000块。快，等到出社会之后，你就收入的30%去做你的这个储蓄投资的规划，那你就会发现哇，好像这个退休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难，很快就可以达到了。
1: 就是如果假设你25岁好了，
2: 对，
1: 好，开始有一份正职，是不是？所以你认为30左右就要
2: 三
1: 在
2: 成。
1: 25岁的时候就开始存了。
2: 其实30不多啦，因为其实你看，落3万块嘛，其实就9000块。对，一般来讲，它因为这是有统计过的嘛，就是它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对，用你的30%的一个数字，那你花开销大概是60%，另外10% 就是去买这个保险做风险规划。
1: 两位真是好朋友，好，再来请问一下，讲到保险在退休规划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OK，
1: 呢？
0: 好的，那个保险刚我们提到了嘛，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保障，第二个就是累积我们退休所需要的钱。哦，那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在累积资产的时候呢，保险是保护赚钱的人。那等到累积一部分资产了，那保险就是保护我们赚来的钱。哦，所以在里面有4个角色，第一个，避免医疗支出侵蚀我们的退休金。我可能辛辛苦苦存了一笔退休金，结果发生了一个疾病，需要我举例，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做癌症用药的，他说啊，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所以光随便一个自费用药，那个都可能是把我们的退休金呢侵蚀掉一大部分。第二呢，失能跟长期照护的风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可是呢，生活费加医药费还有看护费，那个也是家庭一个很重要的支出。第三就是固定期间的退休现金流，这就是我们羡慕像郭老师这样哦，每个月会有固定的现金流，这也是我们可以用保险来做准备。最后，保护依赖我们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未成年子女啊，他也需要我们继续培养他。还有，当有孩子回来说啊，爸爸，我考上哈佛，那我的退休金是要拿一半给他读书呢？还是我本来就已经有专款专用，准备好退休金、子女教育基金、我的医疗费用，还有一笔紧急预备金。所以保险可以帮我们准备好这4个面向。
1: 所以这保险也是要考虑进去。好，
2: 对，
1: 这个最重要的议题来了，退休规划最常见的错误观念。好，很多人都有错误观念，
2: 对，
1: 那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2: 那
1: 有
2: 你
1: 人没
2: 失
1: 有
2: 败
1: 存好？
2: 吗？
1: 退休金是不是到时候老了
2: 谦
1: 之
2: 虚。
1: 后，真的还要再去什么钟点工人就辛苦了？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大家。

0: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佫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会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嗯，
1: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2: 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0: 好，我们请郭老师来帮我们说说退休规划最常见的错误观念。
1: OK，其实退休规划真的有很多观念是可以去帮助大家厘清哦，你就会有机会可以更有动力去做哦。第一个，其实我觉得通膨跟预期寿命很重要，因为我自己有个个案是这样哦，就是准备好退休金，可是它全部都存在金融股。但是呢，金融股大家知道过去是很安稳的哦，可是经过时代转变，现在都是谈 AI 的时代哦，所以基本上它的金融股呢，虽然稳定的这个配股息，可是它的资本呢，没有程度的一个往上成长哦，所以呢，某种程度其实就当它越活越老的时候，预期寿命越来越长，真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那就造成吃掉它的这些金融股的一些本金。那第二个就是通膨哦，通膨其实真的吓死人了。我觉得
0: 真
1: 真的
0: 的，
1: 是用吓死人，因为其实涨得都回不去啊。举大家最常讲的茶叶蛋，以前那个5块、10块、15块，虽然现在又降回来了，太多东西已经翻倍。现在便当应该买不到90块、100块以下的便当吧，很难。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通膨这件事情会持续上去，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用这个不投资理财哦，你可能退休，就算退休了，你还是会有很多的风险会发生哦。所以第一个，我觉得真的要考虑到投资理财这件事哈。那太晚准备，刚刚其实我们有前面有提过了嘛，就是如果你太晚准备，在你爬上山的那个努力时间会花得更久，所以越早准备越好。那我有个案，其实当他50、60岁才想要去准备退休金，他居然去做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更汇。然后又去消费，他又想要享受生活，他就去网络购物，结果去做分期，就分期超过他的收入，怎么办？就把汇标下来，造成这个负债一直滚，结果反而想要提早退休，结果变
0: 还
1: 成
0: 在上班。
1: 对，还没有办法提早退休。那过度依赖单一收入，就我刚刚讲的嘛。所以如果你只重压一个金融股，其实现在台湾人真的很幸福。其实你可以用 ETF，很多元很多元的 ETF 可以选择哈。然后第三个类型哈，我全部讲完嘛哈。那投资过于保守哈，就是过于投机。那当然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其实现在透过 ETF，我觉得是全民已经算全民运动了。像有一类型叫配息型的 ETF，高股息 ETF，根据统计大概每3个人就有1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现在投资退休这件事情，应该越来越多人是重视的。那低估未来的医疗跟长照，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跟想法，因为我自己的家人也都70、80岁以上了。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的保险公司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因为70几岁就没有保险可以买了。就是我们大部分实支实付意外险，大部分都到70、70岁就75就没了。可是其实现在的人越活越久，都到80岁，所以怎么办？你其实除了用保险去 cover 之外，其实还是讲回来要投资理财，你的现金流，因为这些都是会可能每个月要花的一些费用哦。那今年成年的子女哦，的确我都超，我不知道这一题是经过统计出来的，是不是？现在是第5名，是统计真的。不过真的
0: 就是要帮他付头期款
1: 有超多
0: 很多啊，
1: 超多，因为可能现在生的少哦。现在我最常遇到的就是你那个鼓励生育哦，政府在鼓励生育，现在不用，爸妈在鼓励自己的儿女，说你生了一个孙子，我就给你100万，
0: 对，
1: 生一个孙子就给你一栋房。真的，我在我周遭还真的有这样，所以过度金元会不会造成他的退休规划？但是我觉得至少会影响到这个下一代的退休规划的一个怠惰了。因为我曾经有一个例子，是他真的因为他姑姑没有结婚，决定要把房子，就跟他讲说要把房子就是要过。

0: 互换工作的一个人，所以
1: 所以
0: 其
1: 姑
0: 实
1: 姑还
0: 过
1: 没
0: 度
1: 走，
0: 金元，
1: 他没有，
0: 应该还，
1: 这双重损失，
0: 对，双重损失，就心态了。我觉得这个是在心态面上面的一个错误。对，
1: 好，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也犯了这五种常见的错误呢？哈，大家很想说，好，那您刚刚说要投资，您二十几岁就开始投资了，那我又不懂投资，我是投资小白，所以我拿来定存。最没风险，每个月存3000块，这样子有意义吗？
0: 当然应该是说，我最常讲说，你没办法啊，你就是一个月收入，
1: 一个月3万块
0: 你就
1: 啊，
0: 只能
1: 两万
0: 三万，
1: 七
0: 对
1: 呀、啊，
0: 啊，
1: 是不
0: 那你
1: 是？
0: 当然就是要乖乖的做这件事情哦。那这个
1: 来
0: 基
1: 看一
0: 本
1: 下，
0: 上我觉得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哦。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退休要的是什么？就是现金流，因为你知道每个月有这个月要花的钱，某种程度你就是安心可以退休了哦。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用一个逻辑来看哦，这一张图是要告诉各位，根据这个人力银行统计啊，第一名到第九名，你看每个人的梦想，哦，第一名就退休，第二名是子女教育金、累积财富，还有就是风险规划，还有旅游嘛、创业，这里面有列出来的原因是什么？里面有大多数很多项都是跟现金流有关系，比如说，子女教育金，你不可能说一次就要花了1000万在小朋友身上，一定从小时候，每个月可能要先买尿布，然后小学费用，然后开始一个月一个月，因为退休也是一样嘛，就是每个月要花的钱，除了累积财富之外，包含像保险啊，你保险也是每个月每一年要花一笔钱，为的是什么？转移这些风险到未来给保险公司，然后一大笔钱的时候，保险公司帮你付，所以你这样看下来，我要讲的，包含旅行也是一年一次什么？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投资理财目标里面都跟现金流有关系，都不是为了要存一笔钱你才能够做什么，而是你只要有这些现金流，你每一件事情梦想都可以达成了。这是我们以前没有人特别去在这个理财教育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以前都会讲说，哦，你至少要1000万，至少要2000万才可以退休。然后最后呢，得到的结论说，啊，我放弃了，我不要退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观念，是你应该开始转变思想，其实你应该存的是现金流，你只要每个月现金，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什么？他投资配息 ETF、高股息 ETF，为什么？哦，他说他存了几张之后，每个月就有3万块的这个被动收入了，都已经跟他的那个上班收入差不多。他再累积久一点，他可能就可以靠这笔收入去做更多他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现金流投资是退休里面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一个机制，对。
1: 好，那如果我把每个月3000块拿去存投资型保单，状况怎么样？
2: OK，好，这个就是有很多人会提到的哦。我又想要买保险，我又想要参与投资，所以呢，他就会想说，那我来做投资型保单。可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我常跟朋友分享一句话：投资归投资，保险归保险。哦，因为投资型保单。投资，我们的刚郭老师有提到，ETF 它配息，那股票呢也直接参与它的资本利得。可是投资型保单呢，在还没有投资之前，它就要先扣费用了。它先扣走了费用，那也剥夺了去投资的部分。所以好，以刚说每个月3000块去投资，我这边有算一个模型啊，一个月投入3000块，持续20年，总共存了72万。假设呢，年化报酬率是4%，它顶多累积110万。如果把费用率提高，让它的报酬率降低，变成2.5，那它累积的资金也只有93万。这个对退休来说，其实根本就不够。所以投资型保单，我的看法是，它针对需要寿险的人非常适用，因为它是寿险成本最低的人寿保险。所以，如果在年轻打拼的时候，可以用投资型保单来 cover 我们人寿保险的需求。那投资的部分呢，就可以参考像郭老师这样投资现金，那个每个月的现金流这样比较恰当。
1: 好，那相信大家都希望可以像郭老师一样，一个月可以领10万元以上的配息。如果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您是建议我存股吗？还是？
0: 其实 ETF 就好了。其实 ETF 里面呢，我刚刚讲台湾人现在很幸福哦，因为我们早期我那个时候投资现金流配息，我们那个年代是只有债券。 就债券基金，然后就是领债息。可是债券基金的特色是它没有所谓资本利得，就是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希望你的本金可以一直长大，它其实不容易。

0: 那后来演变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市值型就叫0050嘛，最多人知道0050啊，00608。那但是市值型就是你没有，你必须什么？我常常讲说它是有点违背人性，因为你必须要牺牲你现在的享受。好，你永远没有办法，你就一直看着它，涨上去又跌下来，涨上去啊，可能忍着20年、30年才可以想办法说啊，我终于可以花到它。可是中间我有个例子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开心地告诉他爸爸：“我存了100万了，在那个0050。”结果呢，爸爸就突然晚上敲他的门：“女儿啊，我最近缺钱呐、啊，我可不可以跟你借
1: 先
0: 钱
1: 借那100万，
0: 啊？”女儿真的很孝顺，对，女生都很
1: 还是
0: 孝顺，
1: 会，
0: 就把他的100万借给他老爸了。结果从此之后，这个年轻人。他就觉得，那你知道那个，当你有100万，你会想要累积200万、300万。可是当你被借掉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又要从零开始，你就开始没有那种习惯、
1: 动
0: 动力，对，就没有那个动力。所以市值型其实某种程度你是需要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牺牲掉现有的享受，然后你中间不能用掉这笔钱。可是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去投资配息型哦。现在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配息型有三种，我们叫高股息、主题式的配息跟主动式的配息哦。那这三种。怎么做？不要不都都投资，我建议都可以做哈。
1: 10%、10%、10%，
0: 对，分配就
1: 是
0: 30，就是比例嘛，100%去分配这样子嘛哈。那可是呢，有很多人就是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件事情。高股息其实它所谓的高股息哦，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哈，我都挑7%以上的。配息7%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你累积存了600，这7%意义在哪里？就是我累积600万乘以7%，所以是一年是42万，除以12个月，每个月就有3万，所以你只要每个月年轻就一直累积600万为目标，你会发现哦，其实你只要存了600万，等于每个月就会有3万块左右的一个被动收入哈。那高股息就是基本上它就不会投资到 AI 跟台积电，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没有配那么高。
0: 因为高股息是属于台积电是属于成长类股，AI 都是属于成长，它是烧钱。
1: 还要先烧钱。
0: 对，它要先烧钱，它不见得是赚钱。那什么是高股息类的这个成分股？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航运类股啦、金融类股啊，或者是台塑啊，这些就是我们最以前被常常被拿来说拿来存股的这些标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他们都是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哦，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股利啦发放也比较稳定哦。所以基本上你投资高股息 ETF，你就不要想说，我要投资。跟 AI、跟台积电有关，我觉得这个很多过去有很多迷思，就觉得哦，买高股息我就要像台积电一样一直涨。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它就很适合退休族，因为你的领息就会很正常，就是7%上下左右。所以呢，它就会错失成长，可是呢，你现金流是可以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先要。帮大家厘清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主题式跟主动式，我觉得这两个我们可以合起来讲，就是说主题式，这个高股息如果给它一个名词叫稳，那主题式就是冲。因为冲主题，比如说你现在冲 AI，比如说接下来记忆体很夯啊，那接下来大家冲记忆体这个主题。比如说那个电力啊，最近很需要电嘛，电力很夯，就是冲电力。所以主题式的 ETF 它就会去捕捉它近期的一个题材，然后它也会配息给你。那配息也大概都是7%上下，我都去抓这个数字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它就会跟高股息的差别是，它就容易有资本利得。就会看到，你有机会再赚更多的钱哦。像我们刚刚私底下聊，其实如果今年你投资主题式 ETF，可能一年大概有100%的报酬率。今年哦，这是主题式哦，我叫它冲。那第三类叫主动式哦，主动式就是你交给经理人，他帮你操盘。它是整个 AI 的产业链哦，那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它手续费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它目的跟这两个不同，它是要打败大盘。就是说，你今天看那个台湾加权指数，如果涨了3%，它可能就涨4%，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比重。所以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灵活，所以稳、冲、灵活这三类的配息 ETF 搭配起来，你就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又可以有机会这个资本利得的空间，这样。
1: 好，当然不同的年龄退休金的规划也会不一样嘛，应该要怎么样好好规划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先请教一下两位，你们觉得退休金按照你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退休金要准备多少才算合理？
1: 我先吗？
0: 你先。
1: 是说安心的值还是理想的值？
0: 理想。
1: 理想的至少要十万呢。
0: 你说一个月花十万？
1: 对，至少要十万，因为我就知道很多朋友的例子。其实应该是说成本越来越高，通膨越来越高，所以有很多的花费其实是一直垫高，包含刚刚提到的医疗费用，其实现在自费项目实在太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至少十万会是比较更好的一个数字。
0: 那武安成先生，
2: 其实我的数字跟郭老师一样，
0: 也是十万。
2: 对，而且以现在在台北市的消费来说。很多人会说啊，退休啊，可能不会花那么多钱啊。事实上，我们在帮客户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说，提到一个叫做所得替代率，就是你现在每个月花多少钱，你退休后，我们有人希望退休后花的钱比现在少吗？
0: 不会。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每个月的生活就是有一定的水准了，所以退休以后呢，我有更多的时间花钱，所以不可能钱变少，只有可能变多。那以现在在台北市的生活费，我们来看，还再加上我们的休闲娱乐，其实我觉得十万也是一个安全的水位。
0: 好，那有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估算自己退休之后退休金的缺口应该怎么算？要用现在的生活水平。
1: 对，基本上我觉得刚刚讲十万可能会吓到大家，
0: 有些有
1: 不是怕吓到大家，可是我想讲一个实际我自己跟周遭退休朋友的例子，其实刚刚讲到一个所得替代率七成，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因为你真的很多，比如说你上班的交通啊，各方开销都没有了，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收入刚刚提到的是五万啊、十万，你就是七成，其实真的就可以退休。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理想的数字，因为其实七成是代表你很多的开销在上班前跟上班后其实是真的不一样了。所以你的算法就像我刚刚举个例嘛，我用7%嘛，我的配息现在其实配7%是不管你投资基金或者是 ETF， 现在有一个有一点不成文的规定，几乎都是落在7%上下。就是年化配息率，所以呢，你如果说600万是有3万块嘛，那简单换算，你要10万块就大概是1800万上下嘛，1800万到2000万就有10万块这样。所以其实你从20几岁慢慢累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非常有机会达成的一个目标这样。
0: 所以你也是这样算
2: 啊？我会这样建议我的朋友或客户，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用一个保本的。最基本的开销哦，已经没有房贷房租了，就只是生活费3万块来算的话，一个月，那乘上30年，一年36万，那总共大概我们需要的就是1080万，这只是生活费，那如果还有别的呢，我们就再继续往上加。那所以我们先讲哦，这只是生活费哦，还没有算到我们预留的医药费，还有预留的我们的休闲娱乐，所以这个是可以，如果我们要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算，可以用这个方法。
0: OK。

0: 好，那如果我30岁就开始存退休金，提早的话，有什么优势吗？
1: 优势哦，其实当然其实两个状况啦，第一个就是复利滚存的效果，我们刚刚讲就是像爬山一样，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一个公式叫七二法则嘛，就是如果你7%大概10年就可以翻倍嘛，你的本金就可以翻倍，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你说30岁去存的优势其实是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讲我通常有个公式叫100减年龄，你的优势在30岁的优势会是什么？就是你有机会可以透过时间去承担更多风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今天60岁好了，你今天手头上已经有2000万，哎，你要退休了，突然之间来一个股灾，那你的2000万突然腰斩。好，变成1000万，你是不是就吓死了？
0: 哭了，
1: 就哭了，可能要拜拜寡杯，说哎，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会不会回来啊？要不要卖掉啊？就那个焦虑感会非常严重。所以30岁的优势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比较冲一点，就是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高。那所以呢，通常100减年龄，就是说我常常举简单的例子，你不知道怎么去分配你的这个投资标的，就是。年龄，你的年龄就是你要保守的位置部位，比如说我快60岁了，好了，我60%就是我要保守的，好，比如说你是30岁，那30%就是你该保守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保守，就是你可能买投资在高股息 ETF， 或者是一部分的债券，或者是你想要用储蓄险，也是一个方法哈。所以基本上呢，30岁就100减30，另外70%你就可以用比较积极的一些投资，像我刚刚提到的主题式啦，或主动式 ETF 哦，比如说我们常讲到的像这个类似像00929啊这些比较冲啊，或00981A 啊这类的哈，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比较股票比较风险高的一个部分去做配置。那当然呢，你在这个现金的这个紧急预备金大概6到12个月了哈，那配息大概是季配加月配，所以最简单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哈，就是多冒一点风险去承担你这个净值上涨的一个机会，这样。
0: 好，就用30、50、60来做判断，对不对？所以伍先生，你是几岁开始做退休规划的？
2: 我大概也是20几岁就开始存保单。
0: 哦，是那个年代先用保单先存起来，对不对？好，那你觉得夫妻之间好，这很重要。夫妻的退休金是应该共同规划，还是应该要分开计算
2: ？OK， 我很想要问每一位夫妻，到底你们愿意让别人来规划吗？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最多的例子其实是部分一起规划，部分各自规划。那什么叫做部分呢？就是家里要用的钱，我们一起规划，可是呢，各自也要保留什么呢？保留我自己的喜好，还有我自己的劳退。还有我们自己的存款跟我们的投资，自己买的保单，这些都是用来做自己的退休规划。所以我在跟夫妻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我都是夫妻分开计划。那家庭的支出啦，租金啦，或者是开销啊，还有小孩子的支出，那就是两个人呢一起规划。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三个方向来做规划了。
0: 那如果我40岁开始存退休金，跟30岁存，存法不同吗？
1: 对，当然就是其实这张表可以直接套用嘛，就100减40嘛，四十就是你应该要保守的部位，就可以多放一些高股息啦，或者是债券啦。那关键就是说，其实这样的公司的好处就是，当你越年纪越大，代表你承担风险能力的时间越短嘛，那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避免掉更多你不需要承受的风险。
0: 那万一现在收看本节目的观众朋友他已经50岁了，今天才看到醍醐灌顶，才有这个投资这个存这个退休金的想法，怎么办？
1: 你小看他，现在看人间卫视的，应该看贵节目的，应该都是那个很有钱的人，
0: 才有空看，对
1: 对，都是那个慈善家。
0: 所以如果50岁的话，要开始存退休金，会太晚吗？
1: 50岁才开始存退休金。
0: 你说我要注意什么？
1: 手上都没钱的话，基本上呢，50岁开始存退休金。我觉得任何时间开始做这些事情都不晚，只是说你要先建立好你的这个观念，因为我前面有举例啊，就是说很多人50岁才退休，他开始做很多错误的行为，刚刚提到就是去用借钱投资，要不然就去冒更大的风险去投资那种杠杆 个股类的很多，甚至因为想要去投资比特币，有五十几岁，然后最后就被诈骗了，
0: 很多，
1: 对，很多。所以其实这都是代表什么？其实当你五十岁，我觉得唯一要提醒的就照着做就好，100-50。可是当然你可以就是多一点的，如果你还太多，缺太多，你就是这个风险性的股票性的这些刚提到的主动 ETF 可以部位高一点。可是唯一记得一件事情，不要贪。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跟各位提醒7%？因为坊间太多跟你讲哦，你找我这个标的就会可以赚15%、20%、30%，就因为这样骗的，被骗的原因都是因为贪，所以我会建议你被贪一次，你可能就真的回不了本。所以呢，你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7%报酬率其实就是你一个可以稳定规划退休金的一个很好的数字。
0: 所以他说7%就是合理，
1: 是合理。
0: 他如果说给你15%，那是不可能的。
1: 15%可能今年一定有
0: 啊，今年有，
1: 可是不可能年年，因为我们退休是为了长期嘛。好，你不可能每一年都15%、20%之类，一定会有起起落落嘛。
0: 好，那保险这个部分，保险的配置会随着年龄而改变吗？
2: 当然会哦，保险在不同年龄，比如说20到35岁，这个时候我们正在打拼，所以这个时候着重在意外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正在赚钱存钱嘛。那35到50岁是我们人生呢支出最重的时候，因为成家生小孩，那也是一个人呢家庭支出最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房贷、子女教育、家庭收入，这个时候要保护好经济支柱的收入能力。那等到50到65岁，这个时候已经届龄退休，甚至呢有的人已经财富自由，这个时候要担心的是慢性病，还有对退休资产受到医疗跟长照侵蚀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建议把长照跟医疗险，所以好消息跟郭老师分享，现在医疗险有实支实付有到终身的了，还有那个寿险呢，以前只能买到80岁，现在到93岁都还可以买保险，所以其实保险公司也在慢慢的进步。那65岁以上，他收入下降，所以他需要照顾的就是那个流动性，就是被动收入跟医疗支出的保险。
0: 好，这个很多人都想说，好，我有一个月我有10万的退休金，我应该要怎么花？
1: 怎么花？
0: 对，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请教一下吴先生，退休金应该一次领还是分期领比
1: OK，
0: 较好？
1: 这个答案呢，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可是我跟我的伙伴分享，我用奥运金牌来做举例。奥运金牌他们拿到两次金牌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一次领2000万，或者是每个月领12万？我就问了很多人哦。那有的人说，那我要拿2000万，那这个就是他会投资的。
0: 因为他要拿去投资，
1: 对，2000万交给郭老师，那肯定超过12万。
0: 翻倍。
1: 对，那如果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呢，他就可以适合每个月领12万。哦，所以这个要看会不会投资，会不会理财。
0: 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种观念，
1: 哦，对，
0: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投资的观念？
1: 对，
0: 我记得我是看了那个谁啊，郭牧言吗？是不是叫郭什么？
1: 哦，跆拳道的
0: 跆
1: 金
0: 拳
1: 牌，
0: 道？他说他好后悔，他分期领，他一个月好像就是领10几万，
1: 对，
0: 因为最近就是股票不是整个都是成长得很快吗？他就觉得没跟上，有没有？有这种感觉。好，当然就是个人的选择。再来问一下，投资金。退休金投资的时候遇到大跌，我的天儿啊，心脏都快受不了了！我要停损还是继续持有？
2: 对啊，其实我想问一下，补充一下刚刚的问题。其实我反而觉得月龄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的确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只要一跌的时候，那个本金是其实真，我常常跟很多的个案讲说，其实真的不要看这一年台积电这样，这两年台积电涨那么多，在疫情前其实台积电是很闷的。
0: 500。
2: 对啊，所以基本上不会每年过年的啦。所以其实月领的好处，其实像劳保啊，其实每个月是它至少是领终身嘛，就是你领超过你的本金还会一直领，而且其实你只要领过一定的年期，就会超过你的本金了。所以其实就算你投资配息，我刚讲配息7%，其实它还是没有办法像你每个月的那个，比如说一个月劳保退休可能1万到2万，可是你想想看，1万到2万，你的本金大概就要差不多有4、500万左右嘛。可是你实际上你的劳保一次领也领不了4、500万啊，顶多就是200多万，200多万的7%就是一个月大概只有1万块而已。所以某种程度，我长期来看，其实再加上第二件事情，我周遭朋友年纪大，很容易被诈骗。所以你被，如果你一次领放在银行，然后你被诈骗，就一整笔骗走。如果你是月领的话，你被诈骗这一个月，你还有下个月，你就比较没有。
0: 您现在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特别容易被诈骗，因为他以前的工作是老师、主任、法官、律师、医生。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很容易被诈
2: 我
0: 骗。
2: 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到一个年纪，我们不想再学习新的东西了，都已经开始有自己客观，你不会想要去点 Uber 啊或者什么那些。所以我觉得被诈骗是因为你没有在就
0: 没有跟社
2: 自己
0: 会
2: 的
0: 接触，是不是？
2: 对自定的观念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应该以后也会这样，所以我不能说老人家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未来应该都会是这样。所以呢，讲回来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那股市如果大跌的时候，你接近退休，其实真的你会害怕啦，真的你的那个焦虑恐惧感，你甚至会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你把它卖掉。就是说啊，我剩下50%的本金，那我把它卖掉。可是这个卖掉的这个行为，坦白讲，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行为。
0: 说是逢低就卖，逢高
2: 对对，反
0: 逢
2: 而
0: 高就追，是不
2: 对，
0: 是？
2: 反而其实我过去这几年的经验都是抓到这个所谓的逢低买进的一个机会。我常常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告诉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常常讲主人跟狗的故事，就主人就是基本面嘛，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样一辈子这样一路走来，遇过很多股灾，可是最后都怎样？
0: 都还是往上
2: 都更往上走了嘛，所以这就是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可是狗就是股市嘛，股市大家养过狗的话，它是不是会你牵出去，砰砰爆冲，砰砰爆冲，你根本拉不住。可是最终狗会不会回到主人身边？
0: 会，
2: 一定会。就是股市最后一定会回到基本面，所以你只要相信基本面呢，总会有好转的一天。反而它暴冲暴跌的时候，就是你最好去加码的时候。所以这3年。也大概都是在4、5月份的时候，大概会大跌20-30%以上，都是川普造成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像刚刚聊到，就是我把我的配息啦这些多余的部分，我就去在这段时间做加码。其实你会发现，哇，翻上来的那个 果实都很甜美，这样。
0: 所以每一年的四五月如果暴跌的话，赶快入手。
2: 每一年我观察这三年，大概就四五月，嗯嗯，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七八月，嗯嗯，对。
0: 反正有川普的时候都是好下手的时候，
2: 对对，
0: 是不是？对，他很容易
2: 爆冲的时候，
0: 他只要爆冲一句话，就整个世界又翻了。
2: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那个是坏消息，你要想哦，终于哎，好像又有机会来。
0: 好，那有人说这样子也太危险了，我真的个性比较保守，那我把钱退休金都放在房地产比较保值，两位怎么看？OK 吗？嗯，还是放在股那个保单里？
1: 基本上呢，我们来看哦，如果我们讲人性，如果我赚到钱了，我会不会想要参与投资？
0: 会，
1: 会嘛？嗯，那我参与投资，再赚到了钱，我就会想要再多买几间房子。嗯，所以我也有朋友呢，他就是，哎，我们想。

0: 要创造被动收入，他就买房收租。嗯嗯。哦，所以买房子有一句话，我一个客户是做那个房地产投资的，他有100间房子在收租。嗯嗯。他就说了，房子呢又不会坏，放着呢就有可能呢创造被动收入。嗯。但这几年好像这个话题也改变了。
1: 对。
0: 哦，因为像这几天
1: 股票也不，房子也不涨了，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关键不是应该放在哪里，是放在哪里可以帮你创造安稳的被动收入，而且成本最低。嗯，所以这样子还是比较符合我们退休的规划。
1: 没关系啦，就反正就买一间房子嘛，
2: 然后
1: 买一些股票嘛，
0: 对
1: 啊，买一些保单嘛，分散一下风险嘛，是不是？好，这个。传统观念都大家都觉得说退休之后就是要好好享受生活，但是有人退休后还继续工作，大家觉得很命苦。两位，你们如果退休后，
2: 啊、
1: 你们会决定？
2: 我现在也算继续工作啊，
1: 半退休。
2: 对啊，因为其实我刚刚前面讲说，你工作是为了开心还是为了赚钱嘛？
1: 还是为了五斗米？
2: 对，五斗米嘛。你为五斗米，当然你会觉得不开心。可是如果你为了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像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来上节目，可以分享更多这些退休观念啊，怎么大家可以避免踩到雷啊这些，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其实某种程度你就会很开心的来比如可以跟玉芳姐聊聊天之类的。那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他就在退休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退休。对，
1: 那吴安成先生，你想要几岁退休呢？
0: 基本上我没有设定年龄，因为就如同我一开始分享的，我设定的是金额。那所以关键如果我的被动收入已经超过我的总支出的时候，我也可以在工作之余培养我的兴趣。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自己也考了高尔夫教练，也考了游泳教练，我也考了潜水执照。所以呢，不一定我退休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可是这都是我的兴趣。那我一样可以边做我的工作，也分配我自己的休闲生活。重点是呢，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可以丰富一点。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及早为自己的退休
2: 对做准备，
1: 做好准备， 对不对？就拥有快乐的人生，
2: 而且要提早退休，
1: 还可以提早退休。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安成老师跟郭俊宏老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次。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0: 行仪必须成于中，才能行于外。行立坐卧必须从内心的心念、思想发展到成为习惯，如此表现到行为的外向上来，才能合乎自然。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元介，
1: 我是甚至，
0: 欢迎收看
2: 《幸福食堂》。
1: 这开场应该不错啦，
0: 不错，我觉得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觉，
1: 有点朝气，
0: 没错，有点朝气。那甚至除了出书之外，他还有很多的教学。你在教学这些学生都是吃素？
1: 其实一开始我出来教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个人里面大概有5到6个吃素，但是到现在呢，如果说20个人，大概有超过15、16人了。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解，
0: 因为去你的课程学之后，他发现素食的美好。
1: 是的，没错。
0: 哦，太棒了。
1: 对，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接受素食之后，因为他觉得说吃这个料理它是很天然，然后又是很健康，然后他也可以吃得很时尚的一个饮食方式。
0: 没错，现在其实新兴饮食哈，而且还结合一些环保的议题，我觉得素食其实是一个真的利己也利这个社会。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幸福食堂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是在说要叫大家一定要去吃素，而是让透过节目让大家发现素食的美好。
1: 对，
0: 也许你是吃荤的朋友们，但你看了节目之后，你可以发现哦，原来素食也有这么多的变化。
1: 是的，
0: 对不对？或者是你是素食的朋友，你也可以透过你的力量去告诉你旁边吃荤食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其实素食并不是你想象的好像只是水煮白菜、
1: 青菜、豆腐，
0: 对，清，然后很清淡无味，对不对？
1: 对。
0: 更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茹素的力量。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看到我们101被人家爬了？
1: 哇，很厉害，那个看到都觉得很紧张，
0: 很紧张，我捏一把冷汗。那时候正在拍戏，然后直播，然后在拍戏，拍完之后 ，OK， 这一刻拍完，这一刻拍完了，赶快看他这样，就很紧张，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他是素食者，
1: 哇，那个力量真的，
0: 你看那个力量多大，
1: 对，又有腹肌，
0: 又有腹肌，而且甚至我跟你讲，甚至你觉得你吃素之后，你的力气也掉，因为甚至之前是玩棒球，
1: 我都是打棒球的，我觉得力气没有什么差，反而我觉得好像不敢说更强啦，对，但是一直都还蛮厉害的。
0: 好，茹素的力量真的很棒。希望透过幸福食堂哦，传达给各位茹素的力量，也希望大家透过幸福食堂能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1: 是的，
0: 同时也爱护这个地球，好不好？
1: 好，
0: 美味要来了。
1: OK，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带来的是昆布白玉烧。
0: 从食材开始
1: ，OK，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准备的是白萝卜，然后也有这个娃娃菜。这娃娃菜很可爱，就是小小的白菜，然后玉米笋，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食材。那这个的话是昆布、香菇粉，还有枸杞，还有这是什么？再看看。
0: 我对它很熟悉，可是我刚一直忘记它的名字。
1: 对，正常啊，因为吃它之前通常都会忘记啊，因为这是银杏。
0: 要吃的时候
1: 才想起来，
0: 对的，
1: 对，想起来了，
0: 想起来，
1: 等下吃完就想起来了，
0: 就是因为太少吃它了，难怪最近记忆都有点问题啊。
1: 对，这个叫做白果，
0: 白果
1: 就是银杏，
0: 了解，
1: 对，所以吃完之后就想起来了，
0: 了解，
1: 想起来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往事啊，
0: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想太清
1: 楚。对啊，那我们就斟酌吃一点就好了，
0: 想起美好的事情，
1: 对，美好的事情
0: 就好了。好，来，我们开始。
1: Okay, 好，首先的话呢，也是一样，我们先去做一个汤底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是昆布，
0: 好，
1: 我们把它直接洗干净之后，就可以把它加进来的。好，再来是香菇粉，提一点香菇的香气。然后萝卜，好，我们开始来处理喽。
0: 大根，
1: 对，这萝卜。那萝卜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挑选这种比较重的。你看这个很重。哎呦，
0: 太重了，
1: 像平常我们有在健身都觉得它很重。
0: 等一下，我把它拿起来啊。OK，
1: 有没有很重？
0: 太重了，
1: 很重哦。
0: 就是要找这种沉的，
1: 很沉的。再来是呢，你看表面不要有裂痕，因为一裂就是代表什么？捧心，就是里面的干掉了。所以挑选上面的话，这种的萝卜是最甜的。
0: 了解。
1: 那有时候我在挑选的时候，萝卜不是一定大就越好。我会挑选这种适中的，大概是你一个手掌心的大小是最刚好，因为为什么呢？里面比较扎实，水分保留在里面。好，因为太大条，其实有时候切起来怕里面会干，所以挑选这种最好。
0: 好，
1: 对，好，
0: 然后呢，选一下哈，
1: 我们就把它的头尾去除掉。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削皮。削皮的话，你就可以削大概差不多3圈呐，好像一层这样削。
0: 把篱笆外面那层比较白的把它削掉，因为那会比较苦。
1: 对，
0: 甚至老师上次有说过，
1: 是，
0: 我觉得跟刀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这个以前哦，还在当学徒的时候，很常在削东西。哦，因为我们平均一天都要削一袋的地瓜，地瓜大概30公斤吧。
0: 天哪！
1: 对啊，有时候就是要练习啊。像有时候削皮刀这样削，应该每个人的削法不一样。有些人是这样子往后刮，
0: 对，没错。
1: 啊，我是往前刮啦，因为你的东西才会跑到前面。
0: 了解。哦，这样比较好。
1: 你的有时候你可以吊在那个琉璃台前面也可以。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哦，好漂亮，
1: 很水嫩，
0: 好漂亮。
1: OK，
0: 跟一颗玉一样。
1: 对啊，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留起来煮汤啦。
0: 对啊，这个不要边角料不要浪费哦。
1: 对。好，等一下包一包给你带回去。
0: 好，给若雨哦，我去拿给若雨。若雨最喜欢了，
1: 真的、
0: 哦。嗯，若雨都拿来煮高汤。哇，
1: 很赞哎。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切成我们要的一个大小。
0: 好。
1: 你看，很水嫩。
0: 对啊，跟水梨一样。
1: 对。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0: 切下去，那声音都是水。
1: 保水度。这个高汤的部分呢，你可以从冷水煮，嗯，或是热水煮，其实都可以。像我自己的话，我会习惯，哦，有些人会跟你讲，哎，有些东西要冷水煮，有些东西要热水煮。你知道什么东西要冷水煮吗？
0: 什么东西？
1: 白萝卜。有些人说煮汤啊，要滚水跟冷水煮，其实这两个都可以，但是只要看到白萝卜就冷水煮，因为会比较甜。
0: 是哦，
1: 对，热水煮的话，甜度会比较没有那么快释放出来，一定要冷水煮，味道才会释放出甜味。
0: 了解。
1: 所以不管说你煮什么汤，都是滚水煮，但是遇到白萝卜就冷水煮。
0: 学起来。
1: 对
0: ，OK， 小佩伯，
1: 哎 ，OK， 好，那我们就先放到旁边下去慢慢的煮。那接下来这边的话，我会把这个白菜，嗯，好，就是娃娃菜，好，先下去做煎的动作。
0: 了解。
1: 好，那我自己切的时候，我会选择这两片的中心点这里开始切。好，它这样子呢就比较好看了。嗯，好 ，OK， 好，这个地头把它修一下。好，两片的中间。好，两片的中间。
0: 真厉害。
1: 对。好，这边两片的中间。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下锅下去煎。嗯。好，热锅。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下锅下去煮。
0: 冷油哎，
1: 冷油的时候就可以先下，没关系。
0: 哦，冷水煮萝卜，冷油煎白娃娃菜
1: 也可以。好，下去煎一煎就可以了。那等一下还有玉米笋，好，玉米笋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加进去。
0: 好，这一步应该是让那个我们的菜可以更甜啊。
1: 哦、对，
0: 恰恰
1: 像这娃娃菜的话，平常都可以做一些炖的东西。嗯，像我有一个餐厅有做个汤叫做。开水煮白菜，
0: 开水煮白菜，我、哦、那岂不是这个有讲的没讲的意思？
1: 这个开水呢，我会去，这个没有那那是哦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哦，
1: 我知道那意思。它那个开水就是它的煮的汤呢很清如开水，但是你一喝的时候，它味道是很浓的。哦，像我自己是加一些蔬菜啊，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菇类下去熬汤，大概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把它灌到汤里面，加一颗烫好的白菜进去，然后下去蒸，它那个汤呢就会变茶色，有点那种清清的茶色，然后里面一根。

0: 白菜，就开水煮白菜。
1: 了解。
0: 但是那味道很厚实。
1: 这应该算是，我觉得，我记得这个这道菜是一个大菜，
2: 对，
1: 是一个这种比较上海或者是那种粤菜出来的菜菜品。
2: 对，
1: 他把那个汤调到已经
2: 很清
1: 透彻、很清了。
2: 对，
1: 绝对不是你家的开水拿来煮白菜。你还要有解释，不然妈妈们回去用开水煮完之后，甚至那骗人嘞，
2: 对啊，
1: 我用开水煮白菜，
2: 那滚水
1: 啊，那磨皮哎，
2: 对啊，开水煮白菜，好，你看哦，现在煎到这样子漂漂亮亮就可以了，
1: 哎，对，
2: 好 ，OK， 好，我们就下去煎，那煎的时候旁边的这一锅水，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进来，
1: 哦，这个这样子一定好吃，
2: 对，那因为这样子煎过之后，这个白菜下去炖煮。那因为有煎的时候它会有焦焦的，所以等一下汤头呢它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嗯，对，就是所称为有些人在煎洋葱嘛，那我们就把它煎到这样有点上色的程度就可以了。好，玉米笋，这个玉米笋呢，好，通常我们都是要烫一烫或是煎一煎炒一炒吃，但是我有吃过生的，很好吃，就是采下来剥一剥就直接吃，
1: 该不会又是你家的地吧？
2: 没有啦，不是，那已经休耕了。
1: 休耕了，
2: 休耕了。对，我云林的朋友种的，
1: 现在不是可以生吃，
2: 这个不是，
1: 一定要是那种现采。
2: 采下来的时候，那个须都可以吃。
1: 哦，玉米。
2: 然后像这个玉米呢，这么长呢，最甜的地方在这一节。
1: 哦，难怪，
2: 因为是靠近最底部的地方，就是营养传输的地方在最甜。
1: 了解，难怪有一些那种西餐厅，它就只给你后面那一节。
2: 哦，真的、哦，
1: 最甜的地方。
2: 哦，对，那就是最甜的地方。
1: 沙拉啊，会切到那个最甜的地方给你吃。
2: 对，
1: 哦，不错。
2: 好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好盖上盖子，好下去炖煮，差不多也要15分钟。
1: 了解。
2: 好，等一下起锅之后呢，就可以摆盘了。那摆盘了之后，我会放上白果跟枸杞，就可以完成啦。
1: 了解。好，
2: 是。
1: 那等一下，我们还有下一道菜。
2: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挑选梅干菜的时候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2: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好，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好，我们的汤继续让它滚着。
1: 是的，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呢？
1: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
0: 听说这一个菜也是有一点来头的，是吗？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挑选这个梅干菜的时候，会选择这种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0: 通常去市场买都觉得好像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会买湿的，但是呢，我觉得风味上面来讲的话，干的比较香，湿的比较咸。
0: 了解。
1: 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他们只要把他的梅干菜晒完之后，可能泡一些咸的东西让它放着，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0: 了解。这个有比老菜脯来的，
1: 其实他们应该算同辈
0: 了，同辈了，
1: 同辈。像我们家里面，我家里都有老菜脯跟梅干菜，小时候晒的，其实我都不太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其实就传家宝了。
0: 那个真的是传家宝，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甚至还带来那个老菜脯？
1: 对，
0: 我是因为甚至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都是宝啊。
1: 对，
0: 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1: 是
0: 我最近在拍戏，我们去借了一个场景，那个场景真的是那种锅厨哦，
1: 是
0: 粥厨，然后有一个阿嬷，眼睛已经有点快看不到了，那个菲佣参茶的，他那个只能用小小的小小部分。

0: 走到客厅来，这样找个位置坐下来。嗯，前面呢是一个这个神明厅呐，旁边呢就有个柜子，我就去看，我先看阿嬷这里收藏。嗯，哇，先看到三品那个桂插茅台，哇，那个都是
1: 这么厉害，
0: 含金量非常高，对不对？第二层呢是我们金门酒厂的高粱，但金门酒厂的高粱有很多种嘛。
1: 对，
0: 仔细看，哇，都是建国几年的酒，
1: 哇，就是很好几十年的，
0: 很可怕的。然后呢，再往下面看，我就看到你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你的身
1: 影，看到我小时候塞东西的那个样子，
0: 一罐一罐黑黑的啊，
1: 是。
0: 我想说那是机油还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那光线刚好出现了，看一下，嗯，哇，老菜，
1: 老菜婆，哇，不得了。
0: 不得了，当下真的好想过去跟阿嬷说，阿嬷，欸，有没有需要我帮你帮忙的啊，家里有没有打扫啊，这样。就说你可以送我一罐这个吗？
1: 就跟他搞关节。
0: 好了，有些那种食材你真的懂蔬食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传统的这些美食啊，食材啊，为什么这么的珍贵，这么的美好，而且售价有可能比较高，是因为它真的本身很多东西就是没办法，需要时间去制作。
1: 对，因为它没有办法速成。那其实如果说现在市面上你买得到老菜粕，但是你一闻就知道有一个速成的那种焦味，但是正常来说它就是一个太阳的那种风味。
0: 了解，
1: 对啊，
0: 了解。好，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希望透过幸福食堂慢慢的介绍给大家。
1: 对，
0: 好，来，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准备这个是梅干菜，这是干的。嗯，那梅干菜呢，它的等级要好的话，它外表都会有结晶，像是晶岩。
0: 了解。
1: 对，像我们家自己里面外表都会有一个像是盐渍都在上面都会有。那但是呢，梅干菜干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沙。嗯，因为它要晒在地上嘛，
0: 没错。
1: 对，所以在清洗方面的话，我会先泡水一个小时，把它抓起来。你看，我一抓起来的话，底部就很多沙子，
0: 真的。
1: 把它的那个盐倒掉，嗯，再开水抓抓抓，再捞起来，不要这样子测得到，因为测得到沙子都在里面。好，把它拿起来倒掉，大概洗个5到10次，
0: 了解。
1: 水是清的，就完成了。嗯，它就变成这样子，它就这样发起来。
0: 了解。
1: 但是干的梅干菜比较不会这么的咸哦。所以你在调味上要再来自己抓一下，
0: 了解。
1: 好，再来这里面的话会有辣椒、香菜，还有白叶豆腐。
0: OK，
1: 然后调味料就可以了。
0: 好，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白叶豆腐切一切。
0: 这个用别的豆腐可以吗？
1: 也可以，它的 Q 度其实蛮 Q 的。嗯，我们把它切成长片状。
0: 了解。
1: 梅干菜，我们切我们要的大小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要切太细，因为我要让筷子夹得起来。
0: OK，
1: 对。好，放进来。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用油先做加热。那我们先把白叶豆腐呢先下去煎过，
0: 好，
1: 先让它定型。那白叶豆腐在挑选上面的话，一定要买到素食的，不然有时候它会加一些荤性的食材进去，所以要注意哦。
0: 啊，你又教了大家一个知识，欸，
1: 真的怕大家误食。
0: 它会加了什么东西？
1: 鱼浆。
0: 了解。
1: 那如果说你是去素食材料行，绝对没这问题。
0: 了解。
1: 对，如果是豆腐豆干店，比较会怕。OK， 好，下锅下去煎。
0: 白叶豆腐，很多人会觉得说它会是比较多的加工食材。
1: 对，
0: 它一样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
1: 是。
0: 但你偶尔用白叶食材入菜，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它的营养。

0: 那一开始呢，我下的油会多一点点，就是正常，因为等一下梅干菜下去之后，哎、欸，就没有油了。
1: 了解，
0: 对。那如果说家里面是用板豆腐，也是没问题的。嗯，好，把它煎完之后拿起来，
1: 臭豆腐行，
0: 不太适合，
1: 跟梅干菜不行，
0: 好像怪怪的，好像怪怪的。
1: 我都想要想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0: 好，这个梅干菜下来之后。

0: 好，我们把这个酱汁煮滚。好，这个白豆腐加进来，好，下去卤。好，
1: 真香。
0: 我就会加一点点的胡椒粉。其实这道菜也偏客家风味啦。那客家人在做料理的时候，他们胡椒粉通常都不太会省。
1: 了解，
0: 对，就是一定要把那个香气煮得出来。好 ，OK。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盖上盖子，好，下去焖煮了差不多6到8分钟。
1: 了解。
0: 好，外面勾一点点芡，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1: 了解。好，政治。
0: OK。
1: 我们可以开锅了吗？
0: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锅喽。噔噔，好，因为我们有盖锅盖的原因，所以它还是会保持翠绿的颜色。
1: 了解。
0: 那玉米笋也熟了，好，食材也熟了，那我们就加入白果。白果呢，本身会有一点点的微微的苦味，这是正常的。好，不用担心哈。来，枸杞加下来，你看哦，这也算是一道很养生的一道料理。那如果说平常呢，我想要把这个里面呢加一点点的面线。下去烫过完之后，把它摆盘淋上去也都很好吃。
1: 哦，这一定好吃。汤也是变得这样子，很
0: 浓郁的感觉。浓郁
1: 啊，对啊。
0: 你看这白萝卜已经煮到有点软软的。
1: 对对对对，有一点像是台版的炖菜。
0: 对。哦，
1: 这个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炖蔬菜嘛，意大利菜，台版炖蔬菜。
0: 然后呢，上面我们再加一点点昆布。这昆布我们就会留着，就不会浪费掉。
1: 好，
0: 因为通常我们有时候熬完昆布啊，我们都会倒掉，我觉得可惜。那你可以切一丝一丝的，好，然后把它摆上去。
1: 这个很好吃啊，这个不要丢掉啊。
0: 好，就完成这道菜啦。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好，等一下你可以吃看看白果。
1: 要要，我要，我最近那个拍戏那个台词背太多了，又舞台剧又拍戏的，吃一下，把我的脑容量再增加一点。
0: 对啊，
1: 脑容量不够。
0: 这个其实就是记忆体的部分啊。
1: 哎，对。嗯，甘甜，
0: 甘甜的味道。嗯，
1: 把所有的食材哈保留风味在这个汤里面。嗯，然后我好久没吃到银杏，好久没吃到白果了，没有苦味啊，
0: 因为汤头是甜的。嗯，所以煮进去就不太会苦。
1: 了解，了解。来试试看那个娃娃菜，娃娃菜都保留着那个刚刚煎起来这样恰恰的，但是哦，你看哦，我刚刚这样甩一下它就掉了，所以它其实已经在里面炖的这样很软嫩。嗯。没了，你看，哎，很棒哦，这个长辈会喜欢。如果有些长辈那个牙口不好的话哦。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炖菜给他喝，同时保留了健康食材本身的味道之外，又养生，因为里面有枸杞哦，很赞。好
0: ，OK，
1: 来，
0: 好，那我们这一锅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好，等一下把它再煮滚一下，
1: 好，
0: 因为要让整个梅干菜是比较。

0: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好把我们要的材料把它放到我们的碗上面，我要下去扣。
1: 哦，碰到梅干菜就得要扣。
0: 对，
1: 哎，懂这里懂这里懂这里懂，懂这里懂这里懂这里懂。今天我来到幸福食堂，碰到了圣子啊，真开心。
0: 好 ，OK，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扣起来。哎呦，
1: 噔噔，幸福的一刻，
0: 就可以打开来了。
1: 哎，好漂亮哦！你怎么有办法弄那么漂亮啊？刚在锅子里面抬好呢。
0: 对啊，
1: 盛盘就变好漂亮。
0: 对啊，料理魔法师啊，
1: 真的。
0: 好，然后放一颗辣椒点缀起来。OK， 就完成了。
1: 朋友们，点下品尝。

0: 啊，梅干烧白叶豆腐。
1: 对，其实这样子摆起来就会比较高级感。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到盘子里面，就比较可惜。
0: 没错，没错。
1: 好，
0: 这样看。
1: 梅干菜那个香气有出来，但是也不会到太咸，因为我们用的是干的，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厚重，
0: 完全不咸，
1: 对，
0: 反而有一点点客家的风味，甜，
1: 对，
0: 稍微甜一点，因为没有炒糖，
1: 有炒过，对，
0: 它那个糖微乎其微，它就是把梅干菜原本那个重咸的稍微压掉一点点，让它很温和，大人小孩我觉得都可以适合，
1: 对，
0: 这有吃辣的吗？
1: 这个的话比较少，因为客家人比较少吃辣。那客家料理它大概有三个精髓，就是它一定要咸，因为耕种的人嘛，所以有时候他吃的东西比较下饭。第二个是肥或是油，因为它一定要够油。第三个就是香，香就所称为像有时候在做爆香，甚至说白胡椒的香气后面出来的时候，那个很重要。
0: 了解，对，了解，真的好吃，尤其搭了白叶豆腐。先煎了一下进去之后，刚刚因为它在锅子里面膨胀了起来，它把汤汁全部吸进去，所以你光看这样子像不像豆皮，不像是白叶豆腐，
1: 对啊，
0: 甚至已经用另外一种料理的方式让整个白叶豆腐的质地稍微变得不一样，我刚吃下去里面是非常保水跟 Q，
1: 很有弹性，
0: 对，好，不妨回去齁，白叶豆腐可以多多运用啦，除了你要做汤品之外，这个我相信宴客也是非常好呈现，
1: 很好看，扣起来打开来，哇的那种感觉，
0: 很赞诶，大菜，
1: 是的，
0: 这道料理也是很简单，如果今天想要来一点点热汤，想要吃这个蔬菜本身的甜味的话，这道料理真的是可以完全把这个甜味锁在里面，
1: 没错，
0: 好，刚吃完这个银杏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整个基底恢复
1: 2TB，
0: 我等一下又可以吃，因为这道菜吃完之后，明天又可以好好继续工作，
1: 继续加油，
0: 加油，加油！好，谢谢盛志，
1: 谢谢，
0: 好，希望你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法华经的七种譬喻，是为了对治七种的真善慢。我们有没有慢心啊？那我们如何去除我们的慢心？我们有想过吗？如果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不能把法义用在我们的身口意的上面，我们就非常容易产生真善慢。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让大家看看呢，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有一家的面店，下午的时间客人比较少，来了三个人，一个呢，我们把它称作甲；一个呢，称作乙；第三个叫做丙。那个乙呢，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丙呢，是一个老人；这个甲呢，是一个中年人。甲呢，住在另外一边；这个乙跟丙呢，就对面坐。好，面上来了，各自可吃自己的面。然后吃的中途，这个老人呢，这个丙呢，他就站起来，就走到了进房去。桌子上放的是一只手机。这个年轻人呢，就看到，哇，这么新的手机。他的面呢也吃完了，他就顺手把这只手机就放在口袋里面，站起来准备要走了。这个情况呢，这个甲坐在角落的那一边，其实他看得很清楚。这个老人呢，从进房出来，其实他眼角也看到了，那个左回位置，年轻人刚好要离开了。这时候呢，我现在问题要问大家，如果你是那个老人，你怎么处理你当下这种情况？你有想过吗？你有看到他拿你的手机，他也准备要走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有没有人说我很慷慨啊，就送给他了，反正呢，再买一只就好了，是不是？有没有？我再买一只就好了吗？人要就给他算了。或者呢，你会怎么做呢？你没想过你会怎么做？我就直接告诉他：“少年呢，手机摕出来。” 或者呢，我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你会采取什么方式呢？你遇到情境的时候，你就想，你这么慷慨吗？还有这种有包容心吗？我现在讲，那个老人呢，就跟那个年轻人说：“啊，你吃饱啦，要走啦，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他说：“可以啊。”他说：“啊，我啊，那个腰闪到，我不能弯腰，那眼睛也视力哈、啊、不太好，你可以帮我一下吗？我女儿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一只手机，我怕呢被我手一挥挥到地上，可是我又不能弯腰，你可以帮我找一下吗？”这个年轻人呢，被他一讲，当然就真的，哎呀，蹲到那个柱子底下哈，去找。起来以后呢，当然他就把口袋的手机拿出来了。他说啊：“阿伯啊，在家啦。”然后这个老人就说：“啊，啊，谢谢你哦，帮我一个大忙，谢谢谢谢谢谢。”哎，我终于呢找回来我女儿给我的礼物了。那个年轻人很尴尬就走了。这个甲呢就走过来了，就跟那个老人说：“

阿伯，你现在较麻烦，要创啥？你直接可以报警的，就直接可以报警的。可是那个老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之所以没有报警，我用这种方式，表示我拥有宽容的美德。”对于禅宗来说，叫做境界现前，有听过吗？任何一个情境都是你的境界现前。你面对境界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处理？用就是你欧赖耶识所存存的种子，也是呢，你平常所学的德恨显现在外的行为。这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如何呢？做一个佛教徒，你真的要学禅宗的禅师的观点，你每个境界现前才是呢面对真正的考验呢。就是为什么禅宗会有很多的公案，透过公案来提醒我们修行上面心性的功夫。法华经呢，这七种的譬喻对治七种的真上慢，我也希望呢我们真能够透过法往内欣喜，有一个很好的福德跟智慧吧。那这里面呢，我们上次已经说的七种的譬喻的内容，那下面呢，它有七种譬喻在各品上面一个简单的提示。火宅喻呢是在譬喻品第三，借着三界的火宅的譬喻，对中根智慧的四大声闻讲说呢，三乘的方便，一乘的真实，显现呢开山显义的法门。这个中根智慧的四大声闻指的是迦摄、迦旃延、目犍连、须菩提。那这些的声闻呢，它都是证得罗汉的圣者。那现在呢，佛陀说的一乘呢，一佛乘的法，可是呢跟他的什么关系呢？因为三乘的法门也是佛陀说的，那佛陀又说了一乘，所以佛陀要说他为什么要说三乘的理由，是要显示一佛乘这个法门的殊胜，所以才有所谓的三界火宅喻。在我们譬喻品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内容上的说明。穷子喻呢是在信解品的第四。四大声闻听了三车的譬喻之后，以长者穷子的譬喻表示了解佛意。长者呢，刚才指的是佛陀，穷子呢就是我们。其实我每一个人呢都拥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佛性。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穷子玉呢是在性解品的第四。四大声闻听了三车的譬喻之后，以长者穷子的譬喻表示了解佛意。长者呢，刚才指的是佛陀，穷子呢就是我们。其实我每一个人呢都拥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佛性，但是佛性究竟在哪里呢？啊，我用一个漫画的情境，有禅师就问啊，禅师啊，佛性在哪里啊？禅师就说啊，你就问鱼啊。这时候就奇怪了，我问佛性，你为什么叫我去问鱼呢？他说呢，啊，如果呢你问鱼呢，鱼会怎么说啊？这个问的人就说啊，鱼一定大笑，就大笑嘛哈。他说笑什么啊？因为你如果问鱼，问鱼说啊，鱼啊，你生活在哪里？鱼当然大笑啊，对不对？你不知道我生活在水里面吗？你还要问吗？所以鱼一定大笑嘛。这时候这个禅者呢就看看他，嗯，是啊是啊是啊。这个问的人就突然悟了，悟什么？你刚才不是问佛性吗？我叫你去问鱼吗？那你假设呢，你问鱼说，鱼你生活在哪里？鱼当然会大笑啊，我生活在水中你不知道吗？那同样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你还问我佛性在哪里？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拥有一颗叫做明珠啦，佛性的明珠。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佛性的明珠呢？你为什么只有看到了外在的分别？我们说一个人呢，如何让你的佛性能够显发？要正念，要正思维。那正念来自于呢，你凡事往好处想。你有没有正能量啊？你知道什么叫正能量吗？正能量就是你正面的思考，你的乐观、积极、进取的思维方式。那你如何让你的念头都是正面的呢？只有两个字，

一个人能够静下来，心就平静了嘛。心平静就不会有烦恼，也不会有妄念嘛。当你没有妄念、没有烦恼的当下，这种能量是最清净的。当你有思维分别、烦恼、忧愁的时候，当然就叫负能量嘛。那这时候当然物以类聚咯，你所接触的慢慢的这个负能量都一起聚集在一起。我说烦恼人都会找烦恼人，为什么？因为那是负面的能量啊。还有为什么物以类聚？因为相同思维见解的人，自然而然呢物以相吸嘛。所以人为什么要有正面的能量，你才会好的福德因缘啊。当然第二个叫做虚，这个虚字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佛跟菩萨他才能够

非常清楚你是在睡觉，你的念头够清明吧，那个叫做虚。我中文面对世间，我虽然一样接触外在，但是我的心念它是不着痕迹，那个叫做虚。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佛法，慢慢的让我们的思维能够转向正向。所以要了解呢，自己的正面能量是你要肯定内在的佛性，从佛性的角度去修，本身呢才能够真正的开发自己的智慧。第三个药草玉品呢，这个药草玉，他说三草二木，这个三草二木当然指的是声闻啊、缘觉啦、全教的菩萨啦、实教的菩萨哈。而且像二木来说呢，有所谓大菩萨、小菩萨，全跟实的菩萨。那这个呢，我们在药草一品的时候再做分析。所以一样呢，雨水洒下来，可是因为根基不同，所吸收的水分有没有一样？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一样的法，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那是因为我们根基的问题，当然也跟心习有关系。你呢对法有心习，在相同的法里面，你就很容易马上信受。那第一次接触法的人呢，当然你就会比较陌生，有很多呢就比较不懂。那在药草一品里面呢，它特别要阐明一样的雨水下下来，为什么草跟木，因为大树跟小树嘛哈，或者跟草，它的吸收水分不一样，那是我们根基的不同，也象征了一秤跟三秤的区别。那在第四的化成玉品，化成玉品呢是佛陀的慈悲，也就是说我们在成佛道上面，一般的众生呢，只要想到成佛就觉得非常遥远，那只好施设声闻缘觉啦、辟支佛乘，让你在中间有个休息站，等到你上去啦，佛陀就说休息够了，要继续走啦，快到啦。所以中间的化成，事实上是佛陀教化我们的一种方便，因为我们很容易畏惧佛道长远而不进前，就是不向前前进的意思。那在化成一品里面呢，是从法说到譬义说，从譬义说到因缘说，就是整个在化成一品里面，事实上呢它是有说法的，是三个角度。那如来对下根的众生无限大慈大悲说法的情况呢，由此可见，要很耐烦哈，听法。佛陀呢就用了很多的譬喻、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过去的因缘来做引导，这是佛陀的大慈悲心所故。一珠玉就是五百弟子的受记品，五百个弟子呢，因为他是属于下根的声闻，他明白领悟呢佛陀开三乘显一佛乘的佛意，所以用一底细珠玉的譬喻来叙述呢，啊，我已经懂了。所以这个譬喻呢，是指下根的声闻表达对佛陀他领受呢一佛乘哈，基本精神跟他的主旨，跟佛陀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说啊，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佛性要靠我们自己修，佛性在哪里呢？在你的六根门户出入。那你说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佛性呢？因为你的心，一样的心念里面有真心跟妄心，你都跟妄心相应呢、啊、你没有跟真心相应呢、啊、当然你的佛性就被你的妄心所覆盖啦。所以一样的月亮，中秋的时候是圆满的，然后往下呢就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不对？

小到最后呢，从初一开始，那个弓弦月又慢慢出来。那你说月亮是圆的还是呢弓形的？月亮本来就是圆的，只是因为它在时间上面，它有所谓的隐跟显的问题。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也是具足的，只是你有没有开发，有没有显现而已。那我们还没有显现呢，是因为我们的善根还没有发，所以我们佛性呢的智慧就被我们那些烦恼执着所覆盖，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依理系诸义，当然是代表下根声闻的领解领悟呢，佛陀呢解说一佛乘的道理。

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第六呢，集诸欲，在安乐行品里面第14哈，因为集中明珠的譬喻是用了一个国王他那个冠上面哈，就头冠的上面有一颗非常珍贵的宝珠，现在战胜呢，平常这一颗呢是不会随便给人的，现在呢为了战胜奖励，所以他就把这一颗明珠侍奉给呢最有功的人，意思是在修行过程里面，本身呢慢慢的修在某一个程度，佛陀觉得你的根基成熟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实相了。那这个实相呢，是等于一佛乘的思想。这是为什么《法华经》号称经王的缘由啦。第7个呢，最后一个譬喻哈，就是衣子喻。在如来受量品里面，佛陀用他自己叫做凉衣的譬喻来叙述呢，对众生呢每每注视念的慈悲，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说的法不一定呢每一个人都欢喜信受啊，等到佛陀不在呢才会珍惜哈，这个都是我们众生的毛病。这样那佛陀现在呢，为了让你临解大法，当然他就方便示现涅槃。可是佛陀的法身是常住不变的，是现在人间的应化身，就80年嘛。之后呢，在修行过程才会呢，很多的行者会珍惜佛陀的法。那我们说我们呢，其实也是一样啊。现在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会珍惜佛法吗？你会珍惜你的福报吗？说福报呢，

其实呢，我可以念呢一两段给你们听听看。福报从哪里来？我告诉你最根本的，福报从你的心念来。你有正面的能量，你有呢正面的思维，你真的有善心，你当下就会有福德。那你说福报当然也可以从我呢，从事项上修为，我诵经啦，我念佛啦，我持咒啦，我做义工啦，我这个当然也可以修福报。但是福报呢，要花掉也很快呀，知道吗？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福报就没有了。哦，念一两段啊，我觉得呢，他说的非常的贴切。他说呢，福报不够，镇不住，就万事不顺。当人现有的福分呢，超过你所能承受的福分的时候，一点小事也会镇不住，也就是会产生抑郁啊、自杀啊、忧愁啦、斗争啊、烦躁啦、悲伤啊、绝望啊、怨恨啊、指责等情绪。某段时间没有福报呢，即使拥有很多、很富有，也感受不到快乐。福报不足的人，就好比呢一锅汤，遇到呢些小的小问题，就像呢一碗的污水倒入一锅汤，所以整锅汤都不能吃了。福报大的人呢，就好比大海，一江的污水流进大海，还是不会被一江水转污。相反的呢，就能够把它转清，让自己更强大，纳百川而成百谷王。那这里面呢，我只念一两小段给你们听听看啊，这都是这现象的说明。他说，参加一些世俗的肉菜宴席，不用怀疑，也是自己的业障才会被邀请参与其中，因为里面的种种肉都或多或少都曾经跟我们有缘，或是我们往事的亲友，所以建议呢，为参加宴席的所有众生回向。听到了没有？就是你们抱怨啊，我出事的呢，但是呢，为什么我还有这些的因缘？对不起，那还是跟你有关系吗？然后呢，买房子呢，买不到的人呢，不用抱怨房价高或种种的不平，是你自己的福报还不够。那你也不用抱怨这个菜价呢太贵，不用抱怨呢，即使素菜也有种种的荣耀或转基因的之类的，福报够了，天天吃有机绿色的素菜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什么？福报，你有没有福报的问题？你有福报呢，很多这些现象都会转危险的危哈为安。你没有福报呢，什么都是处处不顺呐。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你面对任何一个情境，都要心甘情愿，都要欢欢喜喜。不好的变成逆增上缘，好的呢，更要珍惜呀。想修行呢，也没有好的清净的环境，不用抱怨，看着是我们的业障，还有没有福报，享受更好的修行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福报的问题，福报很容易修，就在你的心念；福报也很容易损，也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真的是在学习佛法，是在心上用功夫。只有把心修好，你的智慧才会增长。我们来看看呢，《法华经》的一个信仰的形态哈，在一般对《法华经》升起的信心，就不外乎是救佛立信，以《法华经》呢为久远时成的圆佛所说，说明了真理的永恒性。就像日本日莲宗唱题成佛。所以在整个《法华经》它用了27种不同的

0: 信的用语来形容你为什么一定要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日本人很好教啊，这真的很好教。你告诉他的，只要是经典的，什么话他都听。你说啊，这几个字非常重要，哦，那就非常重要，一辈子都非常重要，他也不会产生怀疑。还有你看哦，这个一般不是流行那个转经轮吗？那你想想，我这转经轮这样子转，啊，我就有福报吗？其实是一个心念的问题。我在接触这些的当下，我当下的心念，就是你最大的福报。你在信法的当下，你相信法的当下，你那份的清净心，没有分别的心，欢喜心，就是你最大的福报。所以我们从经典上面的教义来立信，以《无量寿经》《涅槃经》都说呢，《法华经》为真实，是佛陀教化众生，让众生能够成佛的本怀。这是《无量寿经》是在讲佛的法身，《涅槃经》呢也是讲法身常住。那既然呢，佛陀教化众生，当然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跟佛陀一样啊，成就呢法身智慧，能够成佛。他说，历代的僧俗对《法华经》的信仰形态是多样化的，也是十分的虔诚，皆记载在《梁唐》还乃至于是《宋高僧传》，唐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面，跟道士的法印珠林或慧祥的弘赞法华传、深祥的法华传记，以及呢宋李房的李方的太平广记等书，就是历代里面呢受持法华经感受灵异的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虔诚心是不可思议的，你的一念的虔诚会感受不一样的智慧。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2: 前。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着。

曾经有一个比丘尼，我们早期的台湾佛教呢，都是中年出家，到寺庙去安丹。安丹就是我前呢供养寺庙，那我后半辈子呢，我也不用做事，我就是跟寺庙一样过清净的生活。那这个比丘尼呢，因为他不识字，可是他对经非常的虔诚，因为过去生就是没有结缘嘛，今生你才没有福报呢能够识字闻法嘛。那他听说呢《法华经》非常的殊胜哈、啊，

所以他就请人帮他抄法华经，到寺庙里面来抄，而且呢，那个用那个金粉去抄经。那抄经的当下呢，当然他为那个抄经的同时点香嘛，哈，然后一个非常清净的地方去给那个帮忙抄经的人抄。他呢就在那个书房，就是抄经的那个外围搭衣，一直跪在那边合掌。在他的信念里面，抄经的人抄任何一个字都是佛说的法，所以他所观的呢就是佛现前来说法，所以他不是因为对方抄经，而是对方抄经的当下他所观的是佛现前说法。等到呢他中间当然要休息啦，抄经的人休息了，他呢就进去绕着这个书桌的经卷哈念佛。虽然这一辈子没有办法识字闻法，可是你知道吗，临终的时候是诸佛现前接引。一个人最大的福报在于你的心念，也许今生的拥有哈跟你过去的福报有关系，可是未来的福报你要现在修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心念。那下面呢他又特别要来说明呢法华经的信仰的形态。他说法华经的信仰主要是有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跟修持法华三昧禅法的人，还包括呢建造寺塔、信奉观世音、焚身供养佛等。你呢受持法华经，就是你可以所谓受，就是哎，我接受里面的句语哈，我相信它，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是里面的寄语嘛。持呢，哎，我接受了，同时我也可以把这一句话当作我的日常哈生活上面的自我勉励思维的法句。读诵呢，读跟诵啊，就是你可以念出声音来读经，就像我们法会这样哈，这个叫读诵。那你也可以呢默念的方式来读经，你也可以解说啊，所谓解说是我听到一句话对法华经里面的教义，我也可以把这句话我懂了我分享给别人听，也可以叫做解说。那你可以抄法华经啊，当然28品还蛮长的，诵也蛮久的，但是我相信呢人啊总是有心，有心就能够成就福德，就像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一样嘛。所以这里面呢他是提到了修持法华三昧禅法，就是拜法华三昧忏哈，透过六根忏悔法增长自己的福德智慧，然后跟法华经的思想教义能够相应啊。当然你也可以建造寺塔，因为在法华经里面也提到呢供养塔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你也可以信仰观世音菩萨，因为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人比较多嘛，因为菩萨示现人间啊有种种的32相。另外呢这个焚身供养佛是在法华经里面的这个药王品啊，药王不是供养吗，舍身供养吗，其实舍身供养的意思呢是我们要为法忘躯的意思，但那不一定呢把你自己烧了啦，

0: 而是呢，我呢求取佛法的过程，我愿意放下我的身段吗？我愿意放下我的执着吗？我愿意呢放下呢我这个色身的劳累吗？是因为有法，而且在历代里面呢流传呢释迦的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过程，为了一句话他都愿意舍身供养，那也就是强调说法的一个重要性。那现在呢因为法很多了，就变成不稀奇了，以前是没有法啦，所以有一点法呢当然就很珍贵。那最在日本的日莲宗在教育的方面最尊崇法华经，也许呢他经中里面的如来受量品，而且在实践的方面呢他们都唱诵了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唱题成佛，就是只有唱那几个字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是一本经就读完了。然后你说啊，人家的经有这么厚，那很简单啊，那个几秒钟就完了，这个折叠本的
1: 拉开再合起来完了
0: 圆满了如果我们法会这样就非常的快了，大概一天的水陆法会就可以结束了，不用一个礼拜。这是日本人的信仰，信的那种虔诚，信根啊。我们当然不可能啊，告诉你你要怀疑一下，真的这样吗？所以信奉法华经当然包括了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人，因为普门品是在法华经的第25品嘛，因为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嘛。你喜欢观世音菩萨吗？喜欢，你要学习他的智慧啊。你喜欢他吗？喜欢，也要学习他的慈悲啊，你才能跟他相应啊。你呢求观音，你也要念观音吗？也要学观音吗？也要做观音吗？你才能够真正有智慧。所以观世音菩萨的信众非常多啊。哎呀，为什么呢？我求观世音菩萨来解决我的困难啊，菩萨都没有感应。这个观世音菩萨已经降格了，他过去正法明如来耶，降格成为菩萨啊，对不对？然后呢还示现在人间变成女众啊，还到了恶鬼道去做鬼王，去度化众生，不然你想怎么样嘛？意思说菩萨已经很辛苦了，那你求他的过程你要去体谅嘛，你真的那么困难吗？有时候呢我倒觉得当你祈求的过程要先让你的心静下来，如果我们没有福报，你在求的过程当然时间就会拉长，你在求的过程你要有你的虔诚呢，你的专注，你的欢喜清净，你这个心念呢的聚集，还能跟菩萨的慈悲感应啊。如果你都是散乱心，都是污秽的心，他怎么跟你感应呢？他纵然手伸出来，他也没有办法救你啊。所以不要一面说我求菩萨、我求佛陀，为什么都没有感应？我们的福报不够，你求的过程里面，你还没有办法跟他相应呢。不是佛跟菩萨的问题，是我们内在心念不清净啊，他也没有办法帮你啊。你呢不求，你真的呢很有善根，自然而然菩萨也自己会来帮你的，不用你求他都来帮你。所以我们呢做一个佛教徒要懂得诸佛菩萨他示现基本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也要往内求你的佛心。

内在的佛性的智慧去胜过一切的。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火照以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